好嘞。今天早晨呢有点轻雾，目前呢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是在2到4公里之间，早高峰出行啊还是要注意安全。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上午的能见度啊就会逐渐的好转了。今天白天呢受到短波槽的影响，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最高气温25度左右。中午前后啊体感舒适，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入夜之后呢天空云量是比较多的，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降至14度，山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9到13度之间。另外呢随着空气湿度的增加呀，后半夜到明天早晨啊能见度也不是太好，最小能见度呢预计在1到3公里之间，大家开车呢还是要注意防范。明天呢就是周六了，白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适宜交通出行。

0: 落地，更是要让市民出行更顺畅，让城市生态更宜人，运行更智慧，根基更稳固。
1: 为了配合崇文门站及周边公共空间改造工程施工，10月11号，也就是星期日首班车起，崇文门站 B 出入口封闭改造，其他出入口可以正常进出站。
0: 那集采药不能只拼低价，药品质量是底线。近日，北京市药监局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集采中选的药品质量监管通知征求意见稿，在首都之窗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要求集采药品降价不降质，不符合要求、不达预期效果、存在不良趋势的药品将不得放行上市。
1: 本市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扩大。西城、朝阳等区近日公布新建校计划，通过新建校区、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提前布局中学学位，持续优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一批优质的高初中12年一贯制的学校将在2027年投入使用，辐射平原、新城和生态涵养区。
0: 好，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昨天，交通运输部透露，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
1: 昨天，国家能源局透露，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护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称力争在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 今日，随着9月到10月的国际足联比赛日赛事全部结束，最新一期球队排名正式出炉。因为在4场热身赛当中遭遇3连败，中国男足的排名下降5位，从原本的91位掉到96位。
0: 瑞典文学院昨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女作家安妮·卡森。卡森的获奖理由是，她大胆创新的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轻松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卡森1950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主要以英语写作，其代表作包括1998年出版的诗体小说《红的自传》和2011年出版的诗体小说《丈夫之美》。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1: 来看这时段路上情况，两条最新的事故路段，南二环的开阳桥东由东向西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南四环的花香桥东由东向西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我们看到这个开阳桥东向西的事故，现在至少是影响到了景泰桥啊，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也是比较缓慢的啊。
0: 好，那么寒露节气过后呢，气温出现明显的下滑，气温起伏波动大，老人、儿童的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呢，就诊量就有所上升了。医护人员提醒广大群众，换季时节务必做好防寒保暖，守护身体健康。我们来听一个相关的报道。
2: 呼吸科门诊候诊区人流量明显上升，不少患者因受凉出现感冒、咳嗽、咽痛等症状前来医院就诊。
3: 比如说是慢性支管炎、肺气肿、哮喘，在受凉之后可能引起他原有的呼吸道症状，咳嗽、咳痰、胸闷症状加重。
2: 医生提醒，换季降温切忌盲目秋冻，早晚气温凉意明显，应当及时增减衣物，特别是要重点做好颈部、后背、腰腹、脚踝部位的保暖，外出随身备好薄外套，应对早晚温差变化。针对儿童群体，医生建议开学之后校园人员聚集，要注意勤洗手、多通风，尽量少去密闭拥挤场所，出现发热咳嗽及时休息就诊，日常饮食注意温润清淡，多补充水分，少吃辛辣燥热食物，保持规律作息，提升自身抵抗力。此外，气温突然下降，人体血管遇冷收缩，血压容易出现波动，会加重心脑血管负担，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患者发病风险有所上升。
4: 对于有些有基础疾病的这种患者人群的话，就是我们要及时发现有没有出现胸闷心慌。

0: 伤这胸痛这些症状，像一些冠心病的急性发作，温差改变之后，这种出现心衰加重，及时的就诊，然后避免一些急性情况的出现。
1: 啊，确实刚才我们在专家聊天期的时候呢，我们气象专家也跟大家是仔细的分析了一下，应该是从下周一的早上早高峰的时候开始哈，就会有降雨降温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气温变化，季节变化，咱们照顾好自己跟家里人的身体健康。
2: 这个季节一场雨，这个气温的变化肯定比这两天变化感受要明显一些。
1: 没错
2: 啊，但是刚才这个听录音的时候，专家也说，尽管说是春捂秋冻，春捂秋冻，老百姓都这么讲，但这秋冻我个人感觉也是应该相对的。
1: 对，
2: 你这时候大早上起来，要不是说运动的话，你再穿一裤衩背心儿，那真的容易冻病了，
1: 就别冻大发了。
2: 对，
1: 你看我们听众小怪兽已经过来反向安利你了，说郭伟，我通报一下啊，我今天已经穿秋裤了哈。
2: 那倒也是没有必要，
1: 稍微早了一点。
2: 对，因为今天中午最高气温，刚才预报也已经显示到25度呢。
1: 对对对，
2: 你这玩意儿中午还脱吗？
1: 还得脱下来，
2: 可能会找个地儿脱，我觉得，要不然真扛不住啊。
1: TC 娇说，国庆出游回来前天终于把毛巾都换成了
2: 毛巾被。
1: 哦，毛巾被换成夏凉被。
2: 有日子没见过毛巾被了。
1: 您刚换夏凉被啊，怎么感觉您跟我们这稍微就是晚了一步，
2: 有点时差，
1: 有点延时哈。然后刘素儿也说，已经把凉鞋凉被的夏季用品撤下来洗干净收起来了，换上了供暖前的厚被啊，今天收拾花花草草准备进屋了。哦，这些花草你 得
2: 从院里搬进来，
1: 进大棚了感觉哈。还有一件大事儿，就是要买一些大葱和大白菜，然后就是猫冬了，火
2: 啊。
1: 这感觉挺像以前咱小的时候，就是到了某一个特定
2: 白菜，
1: 对，特定季节得帮爸妈去买白菜，然后码起来。
2: 我个人感觉他可能会不会住的离城区比较远，买东西不太方便。比如人家有院儿，对吧？院里种点花花草草什么的，到冬天给搬进来，这很正常。
1: 对
2: 啊，另外呢，还得真得储存点东西，要不出去一趟也怪麻烦的，不跟咱似的回家路上能把第二天的菜给买了是吧。
1: 主要外面也是慢慢就开始冷了哈。
2: 对对，
1: Apple 说十一回东北老家，你看人天气很冷，老妈新做的3床5斤的被子，回京时必须带回来。昨天晚上换上了新被子，的确很暖和，就感觉太沉了，看来北京的温度啊用不上5斤的被，但是老妈的爱心呢也很幸福，暖暖的。
2: 现在就这被子来讲，我刚才还和小强这个沟通和交流，那种轻轻的但是也很软的，什么羽绒被啊，各种乱七八糟的被，
1: 蚕丝被
2: 啊，高科技的被子都非常非常好，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盖这种传统的大棉被。有一种压身的感觉，尤其到那个数九寒天里边，我错非这种被子，我觉得晚上我睡不踏实。
1: 其实比如说之前曾经说过，有这个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的甚至有点失眠的朋友，会那个时候流行买那个叫做重力毯。其实 就是它重重的压在你的身上，也是有科学表明哈，在这个有比较饱腹感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的这样一个被子里面，它可能会睡得更好。
2: 那天我看短视频，给我安利了一个什么，你可能用不上。
1: 啥呀？
2: 叫重力睡帽。
1: 我用得上
2: 你可能也能用得上。对，它其实是跟有头没头没关系啊，你知道吧。但那个就是据说在眼部或者在那个脑门的地方给你点重力，然后呢你戴上之后呢，一是能保暖啊，二是它睡得香，据说啊。我还没用呢，回头我几十块钱一个啊，如果有用的朋友也可以给我安利安利，种种草什么的。
1: 我现在大致我幻想一下，我觉得他那个感觉就是特别是在额头那块啊，
2: 对，
1: 给你点力量，晚上睡觉应该是舒服的。
2: 对，但我能不能翻身儿什么的？
1: 对
2: 吧，
1: 你只能那就仰面朝天的睡了，是吧。
2: 尤其像那个小强那个刚烫的头发，
1: 对吧，
2: 第二天早上起来都贴脑门上了，也不像样。
1: 不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在我媳妇额头上呢，传球了。大家说一说啊，天凉就凉了，这个咱们最先换季到底是什么？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点 FM 聊天室可以留言互动。你那个叫什么？重力睡帽，
2: 好像是这么，这反正是一睡帽，是不是带重力？反正它的作用是重力。
1: 大家有用过的可以聊一聊。
2: 对。

0: 由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京港高速大马窑桥进京内侧车道有事故，京新高速进京西二旗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马甸桥的双方向，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五元桥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京港高速进京方向京开高速进京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京沪高速出京分钟寺桥到十八里店桥，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船员有手农家味自然农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早上的8:18，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天说凉就凉哈，您家最新换季的到底是什么？咱们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有些朋友已经穿秋裤了，对不对？刚才有一个朋友已经官宣穿秋裤了，
0: 是的，
1: 应该是北京市第一个啊，真的，北京绝对第一个。他至少是昨天、前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都没有人穿秋裤。那么换季有个硬指标
0: 哦，
1: 15摄氏度是一条线，这是加衣服的这个科学信号。有医生建议啊，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可以相对减慢加衣服的速度，通过微寒刺激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春捂秋冻，是吧？
0: 对对对，
1: 气温到15摄氏度以下，并且持续2周以上，就应该及时增加厚衣物了。但是这个科学家医生也没说是最高气温还是最低气温。
0: 就是这一天当中有最高气温、最低气温，然后您看看您这一天当中在什么时间段会出门。
1: 哎，对对对对，
0: 是吧？自己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一下。
1: 那么医生还提醒腹部。下腹、双脚、脖子、肩膀这几个部位是不能动着的。上腹受凉易胃疼，下腹呢，对女生不好。那么这个脚部呢，汇集全身的经脉，脚冷则全身冷。为什么在冷的时候爱泡个脚呢？是不是？
0: 对。
1: 这个脚脖子受凉之后容易引发感冒和脑供血不足。肩膀周围也容易，这个组织也容易脆弱啊，容易受伤。
0: 是双脚和脖子，还是说双脚脖子？
1: 包括脖子，
0: 包括脖子是吧？
1: 尤其你过两天不是要参加咱们台的这个羽毛球比赛吗？你可要注意
0: 啊！
1: 你知道吗？肩膀什么的，你活动开了啊！这季节肩膀这个关节容易受伤。
0: 这个季节啊，这个倒是，就是做运动之前充分的热身，做完运动之后呢，充分的拉伸。就可以有助于让你就是预防一些运动损伤。这倒是真的。
1: 这咱们交通台还有谁啊？除了你，
0: 还有咱们亮哥，咱们永远的队长。
1: 什么他都是队长，
0: 对，
1: 篮球、拔河、倒磕皮球，什么斗地主，
0: 反正
1: 这都是
0: 乒乓球、羽毛球、
1: 乒乓球也都是，
0: 对，都是一个人可以顶一个亚运代表团啊。然后呢，亮哥，然后还有咱们新来的那个同事叫你看是不是汪月
1: 队友给忘了，
0: 因为确实也之前不认识我跟咱们台这个新同事第一次见面是在羽毛球场见着面的。对，他是咱们这个记者采编这边嘛，汪月，然后是新生力量。然后呢，咱们这一回呢，交通广播是和咱们技术部门呢组了一个连队。对，咱们
1: 因为咱们凑不齐人，
0: 然后人那边人富裕，对，人们已经有一个一队了，然后说没事，我们可以再给你们支援几个人，咱们来个这个二队连队，
1: 弄点二队，
0: 对对，所以本是10月10号周六，大家也是要工作的，那我们呢会这个开赴工人体育馆，那我们比赛这场
1: 那不就明儿吗？
0: 明天，对，就是明天。
1: 嚯！
0: 今天我是属于这个恢复期，今天不打啊。今天再打。
1: 看来之前还训练过一段。
0: 昨天训练来着，对，今天再练，明儿就打不动了。对，所以确实啊，这个季节呢，不管是不是，特别是如果要参加一些小氛围的，还得比个赛呀，争个强，好个胜啊什么的。提前咱们把热身做开了，别受伤，是吧？这方面郭伟有惨痛的教训。
1: 哎，这也是咱们工会组织篮球赛，
0: 对，
1: 2年以前参加篮球赛，那是初春。大概其实也是这种温度，我感觉
0: 啊，对
1: 对吧？
0: 不冷不热的，
1: 大家上场之前都是哎呀，都这么大岁数，一会儿还上班呢，上有老下有小，又是养生篮球，
0: 对，
1: 养生一上场不是这么回事了，
0: 上去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1: 直接上头，
0: 是的，
1: 有几个身体对抗之后，马上就觉得自己詹姆斯了，你知道吧？
0: 我又行了，
1: 而这也不在外边飘着头了，就冲到内线去跟人身体对抗去，咔嚓，左膝啊，副韧带撕裂。
0: 感觉那段时间你就是休养了挺长时间的，
1: 主三。

0: 越拐吗？
1: 是吧？
0: 嗯嗯，还上了十节恢复课。我后来都不会走道了，你加点小心吧。我也，当然你这个好像没有。
1: 还好我们羽毛球呢，对，
0: 隔着网，
1: 就是、隔网子，没有那么、哦、那么多。但是不行，队友之间互相拿拍也抡，你知道吗？
0: 嚯、哦！
1: 但是一般，但一般伤的是拍。
0: 有技术那几个大哥可挺壮的，我跟你说。
1: 咱们技术中心还是非常有实力的，所以也非常感谢这次跟我们组成连队啊！大家这个不要对我们明天的成绩有任何的期待啊！
0: 不不不，
1: 回来
0: 只以后只要见小强，咱们就问问，好不好？在节目里就问第几啊？
1: 我们这个
0: 几轮啊，
1: 我们这个羽毛球比赛大概是每两年举办一次。嗯，看来我对我看来我明天参加完了以后，后面得让你们说我两年是吧？好，即使退赛还来得及吗，亮哥？
0: 加油，
1: 加油吧！就我们羽毛球比较费膝盖，还别的还行啊。像福林记，他说，哎，今天听到那个小强的声音，我想到了，大运河音乐节当天，我已经穿上了短羽绒服。
0: 哦，那是应该的。
1: 对，从下午太阳下山开始就穿上了，也没觉得热啊，因为去长时间的在户外的话呢。

0: 先染个头，然后去参加音乐节。
1: 干嘛他要上台似的？
0: 我不知道，可能想成为人群当中的亮点。嗯、然后最后我记得《福灵记》，我记得你说你想染个蓝色的头发
1: 啊、
0: 嗯，去参加音乐节。我不知道你最后染成功了没有？能不能给我们看看你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的照片？
1: 嗯，
0: 蓝颜色的头发，
1: 嗯，
0: 跟那个叫什么阴胶是吧？
1: 啊、不是染个对，那是一身蓝。
0: 对对对，
1: 哎。那个这染个头大概多长时间？我没概念。要把黑头变成蓝头吗？
0: 其实按理说，如果真的要正儿八经的染的话，你得把那个黑头发先给它漂，把它那个漂成白的，漂成黄的。
1: 这就得奔几个小时走了，是吧？
0: 是的，然后再染。如果你想染不同的颜色的话，一般如果染这种比较浅的颜色的话，大概就是4个小时起。
1: 哦。
0: 所以当时我说你这还赶得上吗？他说没事，我这快，我就染个蓝的我就过去了。他可能觉得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嗯、大概就有个参加音乐节的仪式感吧。
1: 对对对、嗯、他这个按照舞台上的那演出人员那么打扮的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摇滚场是不是？
0: 对，那天是摇滚之夜。
1: 嗯，明年我们再办大运河音乐节，您争取9月份就把这头发染了。
0: 那到了跟前又该补了呢，就
1: 对对对，
0: 该补发根了。
1: 哎，咱们刚才也说春捂秋冻，
0: 嗯，
1: 这个是有科学解释的、嗯、现在医学解释呢，秋季逐渐降温的时候啊，适度耐寒能够刺激机体产生更多的免疫球蛋白，提高对病原体的防御能力啊，微寒刺激可以提升皮肤和黏膜的防御能力。过早的穿特别厚的衣服，导致汗液排出不畅，反而容易着凉感冒。
0: 对，入秋之后，空气湿度下降，风力变大，不少人会感觉身体处处发干，这样的表现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很多人以为秋燥是一种病，其实呢，并不是，也是季节变化带来的身体不适。想要缓解秋燥，每天的补水工作不能马虎。这边我们也听一下医生给出的专业建议。
2: 天气干燥之下，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刚喝过水很快又口干，嘴唇起皮，口角干裂，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这些都是秋燥非常典型的信号。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随之改变，身体由此产生一系列季节性反应，比如咽干、皮肤干这类感受。如果饮水没能及时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缺水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相对浓缩，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速度放缓，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风险。
3: 补水要做到少量多次，匀速供给，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身体其实已经处于了缺水状态。建议每小时饮用100到150毫升左右的水，全天总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对于心率衰竭患者的饮水量，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医嘱。短时间大量的饮水会加重心脏的容量负荷，温开水是补水的最佳选择。不要用含糖饮料、浓茶或者咖啡来替代饮水。
0: 秋燥哈，这个润燥最好的方式呢、嗯、就是补水，就是这个保持咱们刚才医生说的多次少量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补水、嗯、说白了，现在在单位里人把您那个大茶缸子，或者之前流行那个健身的那种蹲蹲桶，
1: 对、
0: 嗯、是吧，把它拿起来，
1: 大吸管的那种是吧，
0: 对，蹲蹲蹲蹲蹲就把那个水喝起来就是了、
1: 嗯、
0: 像我们听众 Ella 说啊、他就先把饮品给换了。

0: 朋友们好像他们也换热水了，
1: 大概率可能是这两天你赶上他们补货了吧。
0: 哎，有的时候我站在那个冰箱前面啊，一扫脸它能开门，这两天我扫开门我有可能再把门关上，我就衡量了一下，我可能不太想喝这凉的
1: 啊、哦，不想喝凉的，
0: 不太想喝凉的
1: 啊、
0: 嗯，
1: 把门开开然后再关上了、
0: 哎、又关上了，
1: 人家会不会怀疑说你做了什么手脚？
0: 那倒不会不会，
1: 拿了一瓶又放过去一瓶、
0: 不会不会，我不会往里放的，你放心吧。我成给人进货的了、啊、
1: 对，可能最近补货了，包括那咱们那个机器旁边其实不就有那个饮水机吗、嗯、
0: 对，
1: 大家现在可以真的
0: 没错
1: 把水喝起来哈。
0: 我特想就是这几个冰箱能不能有一个把插销拔了让它变成常温的，我可能还能考虑考虑。
1: 把插销拔了咱怎么开呀、啊、你扫脸怎么开呀、
0: 啊、哦也对也对也对，那就把制冷关了吧，
1: 要不就
0: 喝不了凉的，
1: 就别收费就完了呗。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5: 有几个新增事故路段，北二环的东向西鼓楼桥，南五环的西向东致远西桥，紫竹院路的西向东紫竹院南路的路口是有事故发生，怀房西路由南向北西红门路口的北侧是发生了事故，北四环的北辰桥下由西向东的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6: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农，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是的，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我们在早高峰直播进行当中，

0: 饮品换掉了。
1: 嗯，
0: 这说了嘛，他也改陈皮水了。
1: 陈皮
0: 秋梨，
1: 刚才有一个听众说了，说那个说陈皮挺好的，
0: 嗯，
1: 说别整那个秋梨，怎么着的，
0: 哦？
1: 说就是陈皮，然后百合，说挺好的，
0: 嗯。
1: 说雪梨可能还是怎么说呢，稍微有点甜还是怎么着的哈？其实就看怎么样来搭配吧，我觉得。
0: 嗯嗯，开开心心说四号去的马镇，到赤城就把秋裤给穿上了，
1: 哦，那边肯定冷。
0: 晚上穿上了羽绒服，在那待了四天，把春夏秋冬都过了一遍。早晚真冷，中午挺热，回到北京脱了秋裤还有点感冒。
1: 啊，哦，你说一冷一热的，可能确实有点着凉了。
0: 对，本身是在季节转换的这个时候，外加上您这旅途奔波，
1: 嗯
0: 啊，这一转换城市，身体有点扛不住了。歇两天，
1: 哎，歇两天，
0: 啊，
1: 歇两天，缓一缓，
0: 嗯。
1: 你别说咱们听众啊，真的就是，首先是刚才咱们说，之前在咱们电台买了那个咱们1039严选商城的
0: 蚕丝被
1: 的，
0: 嗯，
1: 还挺多的，这两天都用上了哈。
0: 嗯，
1: 今天真没链接哈，这个下次我们再给您推荐的时候再说哈。然后咱们听众大薇薇说，之前呢跟着咱们也是一块去新疆旅游，
0: 嗯，
1: 然后呢这也应该也是当地特产了，买了一床驼绒被，还买了三床的棉花被，新疆的棉花好啊，
0: 嗯，
1: 啊，这样最近到货了，麻利儿的给家人就换上了。但是他说我们家吧是恒温恒湿系统，这几天盖觉得还确实稍微有点热
0: 啊，哦，
1: 嗯，
0: 那您这样的话，那就看盖什么舒服，盖就盖什么被不就完了吗？
1: 对
0: 吧？屋里那个整个环境弄得都挺好的啊，
1: 是恒温恒湿，
0: 啊，
1: 然后包括如果说室外的空气质量像不太好的时候，
0: 那窗户都崩开，
1: 哎，它也有那种恒温恒湿的那种新的智能住宅，
0: 嗯，
1: 就恨不得你可能想开窗户都开不了，
0: 一年四季你就等于说住在昆明了，
1: 对对对，住在一个绝对的这个安全舒适的环境当中，
0: 哎，不管外边是什么啊，狂风暴雨也好啊，艳阳高照也罢，您屋里永远一样，
1: 是
0: 挺好，
1: 对，嗯，属于拿大棚扣着呢哈。2733说，哎呀，我以为我 out 了。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听友和我一样喜欢盖棉花被子啊！但是他之前也换了那个蚕丝被，发现又轻又保暖，包括荞麦皮的枕头和乳胶的枕头都不错啊，可以多重的选择，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舒适就好。
0: 你看咱们听众这对于这个寒露节气之后这个暖的感觉，它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比如有的朋友就觉得吃暖和了，喝暖和了，他才

0: 这个京西记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您能给我们汇报一下京西是哪块儿？是
1: 过五棵松都算吗？那
0: 对对对，
1: 不知道
0: 是、啊、咱们都知道，就京东是个网站哈，京西是个什么组织？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啊，可能是这个比赛区域。他说天冷天凉了的话呢，我一天吃18个鸡蛋清，18个鸡蛋清，然后加强力量训练。现在的力量比大兴剧场门口和强哥握手的力度更大了。我知道你是谁了、哦、
1: 想起来了。
0: 对，下次争取一只手把安迪给拎起来。我谢谢你，我在密云的时候一定会躲你远点。
1: 他说的是游泳还是举重？他可能
0: 他是一个健身达人。
1: 健身达人，
0: 对，他这个、他能够游出京西纪录的话呢，他这个肌肉的力量包括耐力和心肺应该都非常的强。我们在大兴剧场门口演完出以后，他确实、他在前面就跟我们互动来着，然后呢后来就是咱们那个演员出口其实就在停车场、大家来开车的时候都能碰到我们，
1: 等着你们。
0: 然后第二度过来热情的跟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就说他就是也确实很喜欢我们这个戏，支持我们。握手的那个力度，我当时就隐约听到我的那个手好像嘎啦嘎啦的那种。我的天哪，这确实特别的壮。
1: 昨天人家是不是他就来了，而且人家还要昨天说是10000米要奔着15000游还是怎么着，一次性的、
0: 也是游泳，
1: 因为我游泳这块没有任何概念、但是我就把它平移到跑步或者是走步，长走，走10000米就够一呛，我觉得
0: 走10000步都够一呛，
1: 走10000步都够一呛，你走10000米，
0: 对对对、
1: 而且还是人家是游10000米，
0: 游泳
1: 京西
0: 长距离项目都属于。
1: 对，我不知道您这京西这是自封的还是人家比如门头沟啊石景山啊，
0: 应该是有个什么，对，有个什么比赛什么
1: 的、比赛啊、加油啊，
0: 加油加油加油、那个下次那个欢迎握手啊，
1: 下次轻着点握，
0: 悠着点，悠着点
1: 握。

0: 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北京。

0: 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
1: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不管是骑行还是咱们这个开车出行，包括像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长假，咱们自驾游哈，其实不管去哪玩，永远都是把那个美丽的风景，把它这个美好的回忆带走，但是什么都不要留下，是吧？
0: 是，还没介绍完呢。
1: 哦，
0: 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可以享受超值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这回结束了，这回结束了。
1: 重点就是上市补贴价13.28万啊，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香，然后还有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对，之前也说嘛，就是包括在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开新能源车远途自驾游的其实越来越多了。所以包括在这个加油站啊，包括在充电站啊，大家充电也会形成一种新的互相礼让这样的一些充电的秩序和文化。
0: 是，刚才念新闻的时候也说到了啊，咱们这次十一的黄金周，那么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呢，对吧？那是一半以上的增长量，证明大家选择这种电车的啊，这个新能源车的这种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1: 对，特别是在。

0: 的工作环境给大家换个季、啊、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就觉得今天上午工作已经完成了，
1: 嗯，
0: 可以开始沏茶了。
1: 这糖果粑粑啊，就说的就是他，
0: 对，
1: 啊、
0: 不是 IUV，

0: 通路况预报。
1: 此时段，北二环的东段西向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马甸桥东向西，北四环安慧桥到学院桥的东向西，北五环奥林西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南三环杨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是有故障车，造成后车行驶缓慢。北二环西向东方向积水潭桥有事故，通马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东石村桥有事故，老君堂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大洋房路路口的北侧有事故，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东域。

0: 赛事尚未结束，据初步统计，10月1号到7号赛事直接经济收入已破亿元。
1: 近日，北京中小学校园里的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课程是迎来升级。在前

0: 看一看吧，到时候这个持续关注一下。
1: 滑雪发烧友现在已经跃跃欲试了。
0: 我们家的
1: 对对
0: 我们家的雪板就停在我车位的旁边。
1: 停在你车位旁边，
0: 这一年四季跟那
1: 搁那
0: 跟那立着。
1: 啊、
0: 对我每天上车前就会看他一眼，
1: 然后盼着冬天到来，
0: 就生了锈了。盼望着吧，反正就是总会在不同的季节当中有一些让自己这个活得开心的方法啊。咱们说一说，天说凉就凉，您家最先换季到底是什么？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那入秋之后，秋风降温，白昼缩短，很多人会出现莫名的一些心烦呢，像刚才说的入睡困难的一些情况啊。
1: 我来分析分析，
0: 你来分析分析。
1: 应该是假期结束了，莫名心烦
0: 啊、哦，就是那个上班综合征是吧？
1: 对啊，
0: 我们也听听医生是怎么
1: 好。
0: 不建议的
2: 换季时节为什么会失眠？这是因为夏秋交替，气温湿度变化，加上昼夜节律改变，日照时间缩短，会直接影响人体褪黑素分泌，诱发失眠。不少市民遇到失眠会自行服用褪黑素、安神保健品，甚至擅自服用安眠药。医生提醒，盲目自行用药存在健康隐患。
3: 不管是褪黑色素也好，保健品也好，长期吃了以后它有些副作用的，头晕啊，有些女的会内分泌有问题，会有影响的，还有一点副作用的，要服用也是我们指导之下。
2: 针对换季失眠，医生给出居家调理方法：早上户外接受自然光照射，午睡控制在20到30分钟，睡前远离电子产品，下午3点后不喝咖啡浓茶，固定作息，不要赖床补觉。
3: 就每周睡觉睡出现睡眠失眠的情况，连续超过3个月，那像这一类的情况啊，那你肯定是要到医院来看了。或者说我通过2到4周还不能改变的，那就及时来求治。
2: 长期睡眠障碍不仅降低生活质量，还会诱发高血压、心脑血管等疾病。如果出现睡眠异常，切勿硬扛，应当及时到睡眠门诊就医，早干预早治疗，守护自身睡眠健康。
0: 这里面特别是说到了睡前远离电子产品这一条就很难做到已经。
1: 有些朋友甚至是依靠电子产品，说是刷着刷着就会困，
0: 哎，
1: 一困啊，你手机搁哪儿就不确定了，然后就睡过去。但我觉得这种习惯不太好。我现在还真是有意的在睡前远离电子产品，把它放得稍微远那么一点。然后呢，这个强逼着自己能够早点上床，早点闭上眼睛，脑子里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然后哎，反而容易挺快的睡去。
0: 那你不会听什么东西吗？
1: 有的时候也听，听点东西，
0: 听点东西，
1: 听点东西。但是呢，我会发现，可能长久以来。

0: 我原来演这个恋爱
1: 人
0: 类的时候，我有一个脑门子滋水的那个装置，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表现我大汗淋漓，被问到哑口无言、出满头大汗的时候，那个特别容易淹麦。技术老师还专门给做了角度的调整啊，包括拿吸水棉、拿吹风的东西，当时给处理一下。
1: 但是其实还确实在舞台上，这种跟技术设备相关的东西，就永远你不知道下一个
0: 会怎样，
1: 下一个意外会发生在什么地方。你那个出汗那个装置，后来咱们同济那个李志良。他去那个喜人奇妙夜
0: 也用了，
1: 对，
0: 也用了，我知道
1: 是那个什么
0: 演三个大人的那个戏，是不是？
1: 不是，
0: 还是五个大人来着？
1: 那个舅舅大壮师
0: 哦，
1: 大壮大
0: 告状的
1: 大人慎言呐、啊，就是那个水就。

0: 说开着抖音陪睡吧，唯一不好就容易把听见的东西做进梦里去。
1: 你的梦就此有了 BGM 是吧？
0: 就此有了情节了，就
1: 情节
0: 了。对，在梦里边怎么那么累，比上班还累啊？
1: 而且都是一段一段的，
0: 对，
1: 短视频梦是吧？
0: 就整的跟 AI 似的，短剧全是。
1: 有的朋友就换城市了，换季先换城市。燕也说、哦、准备飞了。错峰旅行开始，在飞机上听咱们节目呢。
0: 啊，
1: 大部分朋友都在汽车里听啊，竟然有一位在飞机上。

0: 对、
1: 啊、
0: ，Miss G 说，我晚上呢，临睡前躺在床上会听叫猫精灵、嗯、晚安，他就自动播放那个白噪音。
1: 哦
0: ，S 米尔那种白噪音，嗯、说它40分钟之后就会自动关闭。我一般都是听着白噪音入睡。
1: 哦，有什么雨声啊？嗯、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什么森林的声音啊，风声、大海的声音啊，就这种是吧？
0: 据说是每一个人对它就是能够帮助入眠有效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哟，这我真没试过白噪音这块儿，
0: 哎，可以试一下，下次。
1: 一般比如夏天外面下着雨，我觉得特别好入睡
0: 啊，就特别舒服
1: 啊，就别下那种瓢泼大雨啊，
0: 啊
1: 哗哗的那种。
0: 嗯，就是
1: 那肯定不行，那咱们群里也得炸了，我跟你说，你根本睡不着。
0: 就是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在网上看就是博主出去露营，
1: 嗯，
0: 然后他不就搭各种装备啊、
1: 嗯、
0: 做饭什么的哈，其实那装备再好什么的现在不太吸引我了，因为装备越好带的东西越多，其实就是你腰越疼啊、
1: 嗯、
0: 就是越累、
1: 啊、
0: 但是我现在唯一比较能够每次看完让我特别心动的就是雨天露营。
1: 雨天露营，
0: 对、
1: 哦、
0: 他就是贼着天气预报，今天哪儿哪儿有雨，
1: 他出去了，
0: 他就出去了，
1: 嗯，
0: 然后在森林里也好啊，还是在那个草地上，然后他的那个帐篷的话呢，一定是有那个就是 PCU 那种膜的、
1: 嗯，
0: 就是他是既可以看到天，但同时呢又是防水的，
1: 那肯定的。
0: 然后呢，
1: 谁也不愿意在直播里变成一落汤鸡，
0: 对。

0: 阿宇的那个声音。
1: 啊，人家直播必须得是吧，在野外戳几个那种带跟大墩布似的那种麦，是吧？
0: 大
1: 那就是给
0: 你说的
1: 事儿吗？
0: 收那个环境那个boom 那个东西哈。
1: 啊，
0: 对，它不是直播，它一般通常这种做的很有品质的都是录播，
1: 嗯，
0: 都是就是摆好
1: 多的，那就更需要大墩布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而且说白了，我每次看那种视频的时候，都觉得说，你别光看人家视频拍出来好看，
1: 嗯，
0: 那么多个机位，可能露营这一次得上百个小时的素材。剪成那一条视频，
1: 而且我估计你看他一个人跟那儿挺享受的，在雨里边煮一杯咖啡，
0: 嗯，
1: 旁边可能八个工作人员是吧？
0: 就看你是什么级别的主播吧。
1: 对
0: 对，如果说已经做出来以后，
1: 嗯，
0: 确实可以有人帮你了。但通常刚开始的时候，真就是自己一个人。
1: 嗯，
0: 对，拿一个摄像头，然后一会儿拍天，一会儿拍地，一会儿拍锅，一会儿拍床的，反正，
1: 嗯，这种通常情况下最吸引的应该是。在写字楼里边上班的这些牛马们，
0: 嗯，
1: 看一看，至少在片刻能得到身心上的放松。
0: 对，
1: 哎，
0: 其实很。

0: 是刚晒干的葫芦就开始了呢？
1: 哎，您是老来吧？您也不是不知道我们的地址啊。
0: 我们这接受各种快递啊，闪送也是可以的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小熊说：“哎呀，换季尤其是秋天，我老毛病就开始来了，
1: 嗯，
0: 骨头缝疼啊，然后可能荨麻疹也会出现。但生命在运动，还是非常喜欢带娃出门 city walk， 在北京的街头溜达溜达，看着树叶慢慢的变黄，阳光穿过树影洒在路上，一直喜欢秋天的北京，感觉随便一拍就很美。而且我们一家人都是十月份出生的啊。”哦，这个月被定义为生日月
1: 哦。
0: 今天是我儿子3岁生日，祝他生日快乐啊！就是没赶今天上学，晚一年再享受一年和娃的亲子时光。
1: 嗯
0: 哦，
1: 提前祝全家生日快乐。
0: 10月份这个过，你关你的，过你的，关你的，过你的。
1: 我觉得得到至少10月20号往后才能有那种北京金秋的那种感觉
0: 啊，
1: 是吧？现在我们能看到路边有一些叶子可能也泛黄。

0: 记得是什么啊？微信搜一路畅通，最后咱们剩点时间说说啊。
1: 说说就是刚才因为这不是说这个北京的秋天特别的美吗？
0: 嗯，
1: 今天曹曦给咱准备了，
0: 说啊，
1: 给咱准备了一段那个老舍先生的住的梦，里面就形容的是关于北京的秋天。
0: 嗯，
1: 你要不要用你磁性的嗓音在今天早上下班之前给大家来一段？
0: 好，
1: 1039听天下，好不好？
0: 哎呦我天哪啊！当然这个除了老舍，一会儿还有这个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啊，咱尝尝了，咱试试啊，
1: 咱尝尝。

0: 没跟我们说啊，
1: 哦、
0: 就是
1: 对对对，你看看，
0: 我们这话剧就是嗨，就简而言之吧，10月17到18号、啊、在密云有我们今年蓄势待发2.0的最后两场的演出，
1: 嗯，
0: 再演就是明年1月去通州了哈。所以说呢，此刻您可以在大麦还有开心麻花的小程序来搜索蓄势待发女婿的婿、嗯，现在依然可以有这个优惠购票的政策。
1: 对，我问佳佳了啊、嗯，反正他这个挺入戏挺深的，他现在和你啊和杨洋啊见着面都这称呼可能就有点乱，你怎么样？
0: 他们俩没怎么尊称我呀，
1: 你
0: 没。
1: 你现在见着杨洋，这个、心里哆嗦吗？你因为杨洋饰演老爸，
0: 嗯，
1: 佳佳饰演妹妹若雪，你饰演佳佳她姐夫，
0: 对，
1: 哎，高龄的女准女婿，
0: 对，
1: 安迪，对，对，你们私底下怎么练？现在还？
0: 现在我见到杨洋，我不哆嗦，他见到我，他比较哆嗦，因为他就总想的是
1: 啊，
0: 你们俩的事儿嘛。
1: 行，大家关注蓄势待发啊。嗯嗯。

0: 况信息。好，9:30来关注路况，更新高速公路的路况。京新高速上地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京承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尾沟到北高桥、京沪高速四环、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宛平桥，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流集中。
1: 就盼中秋月儿圆，
2: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1: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3: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

0: 时光流经的每一个时期，时光给每座城市带来的变化，都有着与众不同的过往和记忆。历经岁月的沉淀，也构成了在那段时间那座城市独有的气质。一座城市的博物馆，会将静止的、有温度的文物神奇地串联起来，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历史的变迁和在这样一片土地上熠熠生辉的文明。人民日报曾汇总过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穿越千年，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文博专栏作家、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的讲述，在这些精选的文物当中，对话历史，感悟艺术，欣赏文化的盛宴。今天我们会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
1: 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人们来到西安，除了禁不住碳水美食的诱惑，还有就是无法拒绝陕西历史博物馆精湛的收藏给人们带来的文化盛宴。

0: 器物呢，因为它的致密性比较差，所以一般不用做什么呢？它不用做实用品，多用做这种随葬品。那么唐代的这种三彩器啊，在西安、洛阳这两地呢，有当时专门用于烧造三彩器的这种窑口，所以呢，一般都是供达官贵人来使用的。那么这一件祭月乐俑呢，它的经典之处在什么呢？它的骆驼背上面啊，有一支乐队。那么这个乐队呢，雕刻的非常非常的精细，而且所使用的乐器是什么也给你展现出来了。
1: 我相信很多去过陕历博的人会看到这件
0: 啊，对，这件乐器能看到啊，无独有偶啊，那么在国博啊，其实也有一件与它类似的。如果咱们北京的听众朋友们没有最近没机会去陕历博，可以去国家博物馆找一找，这件载祭月俑啊也是有的啊。那么它上面呢也体现出什么呢？这种西域地区与中原文化这种交融，因为很多西湖乐器在这个乐祭俑商中呢体现了。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高眉深目的这些西湖人然后也在这个骆驼背之上，所以可以体现出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一个朝代。那么结合史书也可以看出来，很多当时这个西域地区的人在唐代做官，而且做的官职还很大，像我们知道的后来发动安史之乱的这个安禄山，他其实呢就是这个昭武九姓西域地区的粟特人啊，并不是咱们传统的咱们比如说中原地区人啊。
1: 这件三彩骆驼在祭月俑生动地表现了一个以骆驼代步歌唱而来的巡回乐团，整件作品人物形象生动鲜活，连骆驼也显得沉稳有加，好似踏着乐步徐徐行进。
0: 那么除此之外，另外两件呢出土于哪呢？出土于啊这个何家村的窖藏。那么何家村窖藏呢也可以说是整个陕历博啊非常经典的一个展览。那么这个窖藏呢是当时挖出了两个瓮罐，瓮罐里面全部都是这些金银器。那么这些金银器当中呢比较有代表的啊，一个是镶金兽首玛瑙杯啊，这个呢它的原型是跟我们在希腊地区看到的莱通杯非常的像，它就是那种西域地区非常典型的莱通杯的造型。
1: 这件唐代的兽首玛瑙杯是至今所见的唐代

0: 和制造出这么精细的，其实对于现在的我们一些工匠来说，还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小小的谜团吧，就是如何做到这样的工艺，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去探寻，去破解这个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谜团。另外两个呢，曾侯乙编钟还有曾侯乙尊盘，那么都是曾侯乙墓当中出土的，这个墓葬呢出土的文物啊，那么可以是数以千计来计算。那么特别是曾侯乙编钟，这一套编钟含铜的部分有4000多公斤。
1: 嗯，
0: 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时铜是生产货币的最主要的颜料，
1: 没错。
0: 那么曾侯乙一个人在下葬的时候，这一套编钟就用了4000多公斤的铜，那么还不算这个损失的啊，我们说埋在地底下的这个损失的不算啊，那么总共有65件。那么这一套编钟它的这个音律啊，非常非常的广，那么广到什么程度呢？它只比现在的钢琴少1个8度，12个半音齐全。那么要知道，它现代钢琴产生于500-600年前，那么这套乐器是2500年前打造的。那么说，在2500多年前，咱们国家制造出的这种打击乐器，就已经能够演奏出很多现代歌曲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地方。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0: 况信息。
1: 9:44来关注事故路段，体育馆路西向东方向幸福大街路口有事故，永丰路南向北方向后场村路路口有事故。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4: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您听说过会跳舞的马吗？在人民日报汇总了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其中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选取了一件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这件五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1970年在陕西西安南郊的何家村出土，它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在这件银壶当中，纹饰图案上的五马还颇具有传奇色彩。在《明皇杂录》当中有这样的记载：玄宗教五马400蹄。

0: 这个他腹部上的这个五马，这个马呢是两匹五马呀，体型高大，肌肉线条匀称，他这个鬃毛呢整齐的披在额头跟脖颈上面，尾巴高高的翘起，而且呢还有一条挽成双结的丝带。那么唐代人啊，喜欢我们说李白的诗中有什么五花马千金裘，
1: 没错，
0: 这个五花是什么，就把他身上的这个鬃毛呀哎绑成五个小髻子，对，那这种呢五花马三花马什么，这些呢是唐人对于他们心爱的马匹的一种装饰。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银狐当中这个马

秋节这一天，也就是唐轩，皇宫呢都会举办隆重的庆典来庆贺。舞马表演呢，自然是宴会的压轴大戏。参加表演的舞马们会身着华丽的衣服，马脖子上呢还会带着精美的璎珞。当面容俊俏的乐工们

0: 施工包主材包副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6: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7: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8: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9: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8: 我忍不住了。
7: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6: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0: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6: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7: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1: 黄灯了，冲过去。
7: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6: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扩散和清除没有明显的作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三级，洗车后可以保持两天的干净，比较适应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2: 金秋十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购车福利满营，现金折降，福利补贴惊喜不断。详询010-8758-2660，010-8758-2660。想买硬派越野，就来北京越野博瑞清河店。十月购车聚会，可体验专业越野场地现车试驾。详询82818868。
3: Let's go, everyone's listening. 爱车更爱车生活。FM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罗你的购车生活。 FM 103.9， 车市热点、
4: 行业动态、
3: 新车资讯、
4: 消费维权、
3: 安全驾驶，
4: 爱车更爱车生活。
3: 1039汽车天下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的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赵爽。昨天的节目跟大家伙预告过了哈，今天是咱们交规交管方面法规的解读，还有您在生活当中哈遇到

0: 对，但是有一点需要您注意的就是，可能对同一违法，不同的省份罚款金额不一样。你可以看一下，在12123上是参照违法发生地的标准，
1: 嗯，
0: 因为它是跳转到当地。如果是现场的话，就会参照您当前所在城市的标准。就举一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违章停车，你在深圳可能罚500，你通过12123处理的时候，它显示500。如果您到北京的执法站去处理，那就按北京的违停标准罚200。
1: 嗯，
0: 这个可以去比较一下。
1: 对。反正就是有人说在这个像深圳啊之类的，它有一些地方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特殊路段的处理，它的违法确实它罚款金额比较高啊，所以大家去外地还是要遵照这个当地的一些法规啊。虽然咱们说整个的这个交通法规是一样的哈，但是你到了当地，因为每个地方它不一，就是咱们中国这么大啊，地大物博的，然后你去到不同的地方，它会有不同的一些特殊的路况嘛。
0: 对，其实每个省或者市它都会有自己本市的交通法实施条例，
1: 嗯，
0: 所以会有细微的差距，尤其是处罚标准上。
1: 对，而且就是咱说啊，就为什么之前还有人问，跟我探讨过一个问题，他说就是他开车的话，在北京还会开，然后有时候去到别的城市就感觉不会开了。我说那你去哪儿？你要去重庆，我可以理解啊，就重庆好像很多外地人去那儿，比如租了车之后，因为它五地嘛，就好多立交桥什么你找不着。他说嗯，不会啊，比如说在这个北京开惯了，去深圳或者是去广州，或者是去一些南方城市，都感觉不是很习惯。我说确实可能在这个道路设置上面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如说咱们这个北京绝大多数路况的时候，你的红灯下是可以右转的嘛，绝大多数它如果没有特殊的一些这个指示灯，但是在深圳的话，其实一般它都会有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交通就是右转的一个岛，然后你基本上是有那个岛的，你就可以直接右转等等吧。就它可能会因为深圳城市比较新，它路比较宽，所以它在设置这些的时候呢，可能它设置路况就直接带了一些这个可以直接给你右转的专门的一个通道。但北京好多路因为它比较早，然后历史悠久，或者有些胡同上窄，它没有办法去设置这些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看这个红绿灯的一些指示。反正就是到每个城市，它可能会在这个路况设置上面还会有一些差别。有些朋友去其他城市就不太会开了，
0: 地方特色存在。
1: 对，你要说地方城市呢，确实去重庆我也不会开，我哪怕在上海开车，我走那个他们那个隧道，就一个口就差那么几米，我就没赶上那个口出去，然后出了那个隧道之后我就去了另外一个区，然后我在绕回之前那个区就绕了半个多小时。
0: 对，这块北京的隧道其实在东六环开通以前啊，它是不存在隧道里边有这些就是交叉口或者出入口了，因为隧道里边可能导航也不太好用，它没信号，所以一般就是直着开嘛。但是有一些外省市的隧道，它确实是里边存在一些交叉口，你可能过了这口就要去走出好远了。
1: 对，所以这个在外地开车的时候，有时候确实也理解啊，您不是故意违章或怎么样的，但是就像这个1528说的，就确实当年长途旅行就是因为路况提示也不太明显啊，然后就违章了，说当时是只能在当地处理哈，特耽误时间。现在基本上全国联网啊，就是您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处理。今天有任何交规交管的问题，大家尽量在上半段就发过来啊，有时候全都堆到下半段了，咱们来不及回答，然后等到这个下半段可能大家有一些着急的问题啊，咱也来不及给大家一一去解答哈。所以大家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主页，有一个汽车天下的聊天室啊，可以在那儿来问，或者呢是在这个抖音号上面爽爽姐1039

0: 自动会变成灰的，然后都选上之后，就也不是说意味着您编这号就一定行，
1: 嗯，
0: 提交之后系统后台会做一个筛查，然后告诉您这个号现在能不能用，
1: 嗯，
0: 这样您可以反复的去尝试，然后直到选到您满意的号。如果说次数用完了您还没有满意的，然后还有这个两次的50选1，就是随机了，在随机库里选，如果随机库里您还没有不满意，还可以到现场再去选一次，
1: 嗯，
0: 但是现场选的那个也是随机的，

0: 说我是 A2 的驾驶本，上次听冯警官说如果有违章记分，1到8分网上学习，8到11分现场学习，那如果我罚了9分，通过学法减分减到了3分，学法减分最多可以减6分，那请问我是线上学习还是去现场学习呢？
1: 以您实际的分为主，不是说您最高分，就是您减到了不管是3分还是减到8分，您都是参加网上学习就行。您这情况我建议您就减到8分就行了，因为你减到8分跟1分是一样的，你都需要网上学习3个小时。但是您这个后边减分的这个时间可能相对要长一点了，因为您看完了再去答题你就没必要了。
0: 按照实际的这个你的分数去看是线上还是网上。
1: 对，就是清分那天看清了你几分，清了你1分，那就是实际就算1分嘛。
0: 水滴无形说，我觉得那种不熟的道路啊，那个路标啊指示牌啊又不便于识别的，这个知道的不用看，不知道的也看不明白，我觉得这个设置是不合理的。也不是，它有的时候吧，就是大家长期可能会忽略掉一些路边的一些指示牌，就包括有些时候可能突然间你看到路边一个指示牌，那天我跟大齐我们下节目之后，就是突然大齐就指着这个长安街上面，就是建外大街上面，哦，这什么时候新出了个这个指示牌，然后我和我的嘉宾一起异口同声的说，这个早就有啊，就是可能你经常走一段路，你可能会就是不会去再去观察这儿到底有没有什么指示牌啊，或者一些新设置的一些什么路牌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在

0: 线。
1: 对，
0: 一般陌生的路段还是需要看一下的。
1: 嗯，
0: 另外一点就是您需要去熟悉这个交通标志标线，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
1: 嗯，
0: 然后你看到的时候你就能很快的能明白，就不用再去反应一下，因为咱们开着车可能车速比较快，你说我第一眼没反应过来，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1: 嗯，对。来，这个有朋友叫秦立明啊，要跟我们探讨一个问题啊。他说上次呢警官来节目的时候说问过加速车道汇入缓行主路的时候到底该怎么走，给的解释是主辅路的路权不一样啊，辅路就是要让主路。但是呢根据这个政府官网上面写的清楚，说这种路况应该是依次通行。

0: 内容哈。
1: 嗯，我就是交替通行它出现的或者说设置的条件是这两条路、
0: 嗯、
1: 路权一样，
0: 对，
1: 就没有区分说谁有更优先的路权的情况下会设置交替通行、
0: 嗯、
1: 基本上就是两条路并掉一条路。
0: 嗯，
1: 然后你像您说的这个它有明显或者说明确法律上区分的优先通行权的情况下，像主辅路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环岛啊这种，
0: 嗯，
1: 它会有让行标志了，然后这种、
0: 嗯、
1: 反而在北京它不会再设置交替通行了。
0: 嗯，其实交替通行是有这个牌子的，对吧？
1: 对，交替通行是有牌子的，或者说是

0: 这个哪一个这个
1: 马上来说肯定是不会有这种表述的，主辅路它就不会有
0: 一次通行
1: 对,
0: 对。
1: 然后你要说是市政府的网站，我回去搜一下吧，那应该就是首都之窗是吧，因为现在北京市的这种官方的媒体都是在首都之窗上挂的这种链接或者跳转，我回去搜一下，然后有的话我再跟您联系吧，这样爽姐您看有没有他的这个联系方式或者名字。
0: 对，这样或者说您具体说的是哪条道，因为您只是说描述了这个加速车的汇入缓行主路，您可以说说您上次看的是哪条道，比如几环的什么路并入什么路的时候，然后我们也根据那个具体的道路来跟您说一下到这条路到底应该是怎么去通行。而且您看到的目前这个信息它有可能也是说这个它有一些前提条件的，那有可能现在有一些这个包括法条啊或之类的它会写得很长，然后它可能前面是有一些这个限定条件，然后后面哎可能说这个主辅路依次通行，就是咱们得把这个看看您到底说的是哪条法条的，包括说这个您是在哪一个路段遇到的这个，咱们把这个问题也解决一下，给大家做一个更精致的回答啊，更精细的一个回答。您看看有没有这个联系方式，然后您留给我们一下，我们回头让这个冯警官跟您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他自个儿还真很认真啊，还去研究了道交法，还去这个网站上面查过了哈。感谢您这种非常精益求精的态度。咱们也是因为有朋友还倡议啊，说这个全国的什么这个信号灯系统就不能完全弄成一样的吗，这个国力哈在倡议这个事情。他不是说信号灯的规则不一样，他确实他每个城市他可能会有每个城市不一样的路况，就这个我觉得确实得一个城市一议，就是你在北京跟上海开车不一回事儿，你在上海跟重庆开车也不是一个事儿。
1: 对，设置标准各省市有区别，然后样式这块如果您说的是样式啊，它分几代国标，就是你比如说去年

0: 去到重庆之后就走这个各种路就整个人都懵掉了。有时候你看这个网约车明明就已经快到你的酒店门口了，后来你发现它离你还有两个桥，就是这种啊，就每个城市它确实会有一些这个不太一样的具体的设置啊，这个咱们说还是到了那个城市先熟悉一下当地的一些路况吧。上半段结束之前咱们再来回答几个问题。 Alpha5 问说，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这是网上的案例，说高速上被测速探头拍到超速，比如说限120，但被拍到了是140，但司机呢确定没有超速，且有行车记录仪的佐证，但是呢现场交警呢说我们的探头是经过这个认证的，但是记录仪呢不一定说有这个权威。那请问一下，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下，我要如何去自证，或者我要复议的话，这个流程应该怎么办呢？
1: 复议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是通过12123，但是你这个情况大概率不会被采纳。这样官方给您答复的说，这个摄像头会有一个定期的检测，或者说这种维护，它出概率的可能性咱不说没有啊，但确实极低。而且如果说把您这个拍错了，您放心，他这块会有很多拍错的、
0: 哦、
1: 啊，就是不会只您这一个拍错。如果说很多都拍错了，那当地这个部门肯定会去处理，或者说对这个事儿进行一个纠正。如果说就您一个车，您执意的强调说就是拍错了，那您只能是自己去把您那个行车记录仪拿出来去做个鉴定，然后您拿着鉴定的这些依据或者材料去起诉当地的交管部门。你也不用说害怕，说觉得哎，我这个起诉一个这个官方，我有没有胜算，这没问题。如果说您的证据确实充分，说这块当时巧了，就只拍了您这一个，拍错了，他就这会儿出故障了，别的都没错，然后会给您撤销，然后后续的您的这些维权的费用，这个也都会给您一个赔偿。但是确实这种概率极低，我上班这么多年，反正北京没有出现过。
0: 而且其实这个刚才我觉得冯警官说到一个点倒是很重要，就是很少有，就是说如果他出错了他就出这一辆车。因为按照现在的咱们说，哪怕你在这个西藏的一些可能比较偏的国道上面，他都不太可能就是说这个他出错那一刻就那一分钟，就是好长时间就过那么一辆车。但是他可能要出错的话会有很多车跟您是差不多相同的一些状况。如果像说120他能拍出140还误差这么大的情况下，那我觉得他只拍到一辆车的可能性其实不是很大，那应该还会有其他的出错的一些情况是比较容易佐证的哈。如果说实在没有就巧了，比如深更半夜的就您这一辆车，那像冯警官说的，您有切实的证据的话，其实也可以起诉交管部门去把您的证据提供给相关的部门，然后这样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公允的答案的。
1: 对，是的。
0: 来，我们再看一下白头这个问题啊，有点长。这个问题留在下半段吧，确实这个有点长哈。棋子问说，为什么信号灯不能尽快都弄成有倒计时的呢？我记得当时还说这个是有一些考量的，对不对？
1: 对，他最开始的时候是有这种观点，就要把信号灯全都变成有倒计时了，但是就会发现有一些车他会抢，就是一看可能还剩个10秒8秒的，他会到路口突然加速，这样会

0: 啊，可以把您的意见或者是建议来发过来。我们下半段马上回来，继续跟冯警官一起探讨。
1: 路况信息。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上高德或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全程一小时送货上门。燕之屋。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5: AI 时代拍短剧，一个人还要身兼数职，太累了。
6: 试下中国电信 Drama Flow， 全链路 AI 短剧动漫创作平台，只需上传剧本。AI 帮你自动拆分分级，生成镜头视频，一键导出成片。
5: 零基础也能上手？
6: 完全没问题，真人短剧、国漫、广告都能做，大幅降低创作门槛，重塑短视频创作生产力。
7: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8: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9: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0: 怎么联系？
9: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1: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12: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1: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2: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1: 那打完老虎呢？
12: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2: 活动详询店内。
1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好了，关注一下目前西部环路，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双方向，西三环的立泽桥到新兴桥的南向北，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到南沙窝桥的南向北，西五环的八角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东四环的外环方向东风北桥有事故，东四环南向北方向的慈云寺桥也是有事故。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1: 路况信息。
0: 好，再来关注一个新车资讯，几乎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万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的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几乎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

0: 开导航，然后每次这个灯要变了会提示它，可能就不去看了，就只去听。但是可能今天比如说你没开导航，或者是今天那个导航它有的时候跟这个路口的灯它不是那么精准，可能差着几秒，可能就忽略了或者没有仔细去看。所以就是大家出行你陌生的路段借用一下这种科技的手段导航没有问题，但是熟悉的或者说在路口啊停车啊这种还是要提高自身的这个注意和观察。
1: 嗯，对，现在有一些导航的这倒计时不准，有一些啊，就绝大多数是准的，偶尔遇到过几次，
0: 大多数比较准，
1: 对，
0: 但是确实是有不准的，你也不能完全的听信它。你比如我十一在二环执勤的时候，就有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上二环主路，然后我就挺奇怪，我说这上来干嘛？说我这就按着导航就走到这儿了。对，他确实有这种情况。
1: 对，还有这个自己，我自己也遇到过，有一次在金宝街那边，就看有个人在金宝街的一个路口就要掉头，然后正好有一个现场执法的警察在那说这个路不能掉头，他就争执嘛，说不对，你看我这导航，它上面明明就是可以掉头的，而你是听导航的还是听我

0: 操作的问题，就有朋友可能突然间某个路口路段等了好长好长时间都没有放灯，他们觉得是不是这个是人为手动操作的，或者什么其他
1: 人为控灯的情况肯定是有。就是你比如说这个路口现在堵了，或者有什么特殊情况，如果它还这么自动的变，它就会直接堵到路口里边，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现在北京市大概有30%的信号灯都采用了智能信控、智能联网，就是它会自动去识别这个路口的情况。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它根据路口中间的情况。

0: 问题，比如是有一个事故需要清理现场，
1: 嗯，
0: 你现在就过不去，就不是说要让你停到这个事故现场边上，你能看到前边什么情况，它一定是提前一个路口去进行这个管制或者控制。
1: 对，
0: 然后清理完你过去之后，你发现这啥事儿没有，它不是说。因为什么？它不是说什么事都没有不让走，是因为您来的时候这块已经清理好了，你能通行了，
1: 对，
0: 所以才让大家走的。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着急也没用啊。说实话，就是尤其我们经常在这个上下班高峰时期，就看到我们这个建伟大街辅路这个路口卡死在一块的时候，有好多这个司机朋友就是寸土不让啊，就是一米的距离我都不给你让，然后最后就导致这个很多车就是真的在中间就开成了一坨，你甚至都不知道到底先解开哪一辆车，他最后能把这一坨给解开哈。就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遵照指示灯，然后包括现场交警民警的一些提示吧，我觉得这个可能通行效率还会快一些哈。Danny 2022说，警官你好，我看啊那个路侧停车有一笔收费，但我点进去一看啊，那个车不是我的车，当时我也没在那个位置，说这怎么处理呢？
0: 打这个交通委的投诉电话，
1: 嗯，
0: 这个可以给您撤销，没问题
1: 啊。交通委的这个电话，冯警官，要不再跟
0: 12328。

0: 自行车的，然后他旁边那个他也认识啊，就两个人一块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往前走，突然间一眼抬头看到警察了，然后说别上车，咱推着走，别上车。我心想，哦，你们没有看到那个警察叔叔，你们就打算这个骑着车走了，看到警察叔叔就打算推着车走了，这行为不好，但是起码说现在他是有这个意识，就是确实在这个人行通道上通行的时候他应该是推着车的，包括骑自行车也应该是推着车的而不是骑着车的。
1: 对，就是很多这个法规啊，大家其实心里知道，
0: 嗯，
1: 就是他遵不遵照、执不执行，他更大取决于这块有没有民警。
0: 对，
1: 因为他知道可能我有民警，他就可能有人会罚我，这块没有民警，那我这么着他就被罚不了。所以这种自觉或者说这种安全意识还是一个这个提升的重点吧。
0: 对对，就我觉得确实这个可能现在通过一些宣传头盔呀，然后包括这个到哪些比如说人行道的时候你要推着车呀，然后哪些地方你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骑啊，然后包括不可以上人行道啊，你应该走哪条道，其实确实通过一些宣传我觉得很多人是知道这个法规了，我觉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怎么去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了啊，就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个行为上面也能做到。但是我觉得一夜之间让所有的电动自行车都不开人行道这个事儿，可能咱还得是慢慢的等一等。
1: 对，现在这个行为只能靠人去管。
0: 对，靠人管。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北京很大，即便是把所有的警力都投入到去查这个，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啊。然后也希望说各位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能够有这个意识吧，然后先从自己做起啊，做那个遵守交通规则的。来，再看看三口说，冯警官，那这个道路白色停车位哈，就是和黄色马路牙子

0: 一个大货车的问题啊，6266说主路上超载的渣土车，说怎么能管一管呢？说现在每天晚上9点左右，在四环主路上还能看到。首先，他这个超载就是一个违法行为了，然后怎么能去投诉或者怎么能去管一管哈？
1: 我们交管部门对这个违法行为也会处罚处理，然后交通委包括这个市政啊、城管委对于这种渣土车也有相应的处罚，一般我们会有联合执法，然后不会在主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北京广播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呢，我们关注的是事故路段啊，它是东北四环以及西三环是有事故的。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望河桥有事故，提示大家，在东北四环内环方向的望河桥是有事故发生的，提示大家。西三环的南向北六里桥有事故，西三环南向北六里桥也有事故，在此提示。还有东部环路的情况，现在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的国贸桥南向北，东四环的国贸桥南向北，还有东三环的国贸桥啊南向北，东四环是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的远通桥以及七棵树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东二环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的远通桥以及七棵树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4度。总的来看呢，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体感呢是比较舒适的。午间时段紫外线的辐射会比较强，大家如果选择中午出行的话，外出的话啊，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我们稍后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685858。
1: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今天呢，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没有明显作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再来关注洗车气象指数。洗车之后呢，可以保持2天的干净，是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是越编越乱啊，各种巧合呀、误会呀也扎堆儿，场面直接乱到收不住了。当谎言一层层被戳穿，那爆笑之下呢，包裹着的是爱情啊与家庭的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密云演出继续。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的是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蓄势待发的剧目信息，优惠购票，同时呢，看剧就有机会获得佳佳和小强的角色吧唧台词。

0: 大家都是飞机飞到乌鲁木齐转机，然后再到第比利斯。
1: 是的，然后这是咱们北京如果这么飞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前面一程就5个小时，后边一程也差不多5个小时。嗯。

0: 楼底下去看这个，
1: 对，然后大家在这儿特别喜欢打卡，然后呢、哦、之后呢就可以去旁边的那个硫磺浴泡一下澡。
0: 嗯，哎，这个硫磺浴其实就是能闻到那个
1: 是的
0: 臭鸡蛋味儿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嗯、就是那个味道。
0: 明白。但通常虽然有这个味道，但是你一闻你就知道，嗯，离温泉不远了。而且有的时候就是泡完了，你会真的觉得你的皮肤上面特别滑，特别嫩。嗯，然后霍霍说，我小时候读过课文，说什么地比利斯有一个地下印刷厂、印刷所，是这儿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您是几几年出生的？用的是什么样的课本？我也没有，咱俩是差不多同龄，所以我跟 Pinky 还真是小时候没学过这个课文啊，
1: 还真没听过。
0: 嗯，那咱们继续聊啊。到了地比利斯这个老城，您可以选择溜达，然后去到这个老城的木偶钟楼，这个地方应该是不花钱的吧？
1: 对，
0: 应该是
1: 木偶钟楼不花钱、嗯、就是老城就是溜达嘛。
0: 嗯，
1: 对。
0: 但是一般泡澡，这个泡这个浴池，这个是要花钱的。
1: 对，这是要收费的、嗯、
0: 大概的金额你有了解到吗？
1: 我好像记得是不足100块钱人民币。
0: 哦，然后也不限时。
1: 限时
0: 啊、哦，限时的，
1: 对，限时。然后里边还有一些搓澡服务吧，都是另外收费的。
0: 明白明白。但都跟咱们也很像嘛。
1: 对，
0: 对吧？
1: 差不多。 嗯， 嗯，它收费倒是不贵，
0: 泡这个温泉啊、而且这是室外的吧？
1: 室内的，
0: 室内的，
1: 它是一个就是拱形的圆包那种、哦、然后在里边就是浴池。
0: 明白。
1: 然后它因为是公共的，所以得自己带泳衣。
0: 哦哦，对对对对对、嗯、那肯定是
1: 混浴、
0: 哎啊、混浴啊
1: 啊，混浴男女不分的。
0: 哎，在室内还是男女不分的泡澡的？
1: 对，
0: 懂了。好的，好的啊。这个是地比利斯的老城，刚刚说到了，就是这个温泉的和这个钟楼离得比较近，这俩呢，您可以一天啊给他安排了、嗯。那还有哪个？你觉得我看有照片了啊，大家已经开始回复看看了。其中有一张拼图是有 Pinky 的啊，一张拼图是没有 Pinky 的，完全是风景的。这个风景拼图的第一张是不是就是这个老城呀？是不是就是这地比利斯呀？
1: 这个是地比利斯，但它是它著名的那条河，
0: 嗯，
1: 就叫库拉河，啊，这个

0: 区会更冷一些。
1: 明白。嗯，来，我们再说说这个照片里面的这个雕像啊。这个呢，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看，回复看看，有两组拼图，一组呢是有 Pinky 人物的，一组是纯风景。纯风景的第二张图，您可以看到一个女神的雕像啊，在一个就像算是半山腰吧，立了一个雕像，然后它山顶还有一处建筑。我们听听 Pinky 来给大家讲一讲。嗯。
2: 还有除了这张图之外，这一组图的最后一张图也是格鲁吉亚母亲，这个雕像叫格鲁吉亚母亲。
1: 嗯，其实你是相当于从不同的角度拍。

0: 也这张图
1: 是的
0: 啊，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或者说看到这个女神的雕像。然后这个要塞是有什么就是值得让大家分享让大家去看的？
1: 因为它是一个等于说第比利斯城的一个制高点，
0: 嗯，
1: 所以其实在这儿拍日落什么的都很好看，然后还可以俯瞰全城。
0: 明白，就是以前呢这是一个军事要地，现在可能就是一个观景的最佳的好处，
1: 对，
0: 好地方。
1: 对，
0: 哎，然后而且不用爬啊，这山太好了，这个是可以直接坐缆车上去的啊。
1: 对，就坐缆车从对面的一个公园坐缆车上去，
0: 嗯，
1: 风景也特别不错。
0: 哎，是的。勇说，哎，怎么能看出来他拿的是一碗酒呢？我只能看他拿了个碗，端了个碗。
1: 就是他们的容器，喝酒的时候就用碗嘛。
0: 嗯，所以说啊，就是您看到的是个碗，但实际上它的象征意义就是这一碗里面拖着一碗酒啊。然后这是说到的第比利斯，说到了刚刚说的有第比利斯的老城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可以乘着缆车的时候，你回头可以看拍到这一组图的第一张图，就是这种新城和这个河穿河穿城而过的这个河，还有这、嗯、那是桥吗？
1: 对，那是一个很现代的一个桥。
0: 这个桥大家是可以从这儿走过去的，
1: 可以可以，
0: 哦，
1: 它是穿着过去的。
0: 这个桥很有意思啊，有点像那个就是大家留着小胡子然后往上翘的那个两翘边的小胡子似的啊。大家对很有趣，大家想看图就回复看看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去第比利斯还有哪些你觉得必打卡或者说哎适合拍照的地方？我看拼图的第三张，哎，这个傍晚拍出来的这个建筑也特别美。
1: 对，这是圣三一教堂的主教堂。
0: 嗯
1: 嗯，
0: 那刚刚也有朋友说，是不是古墓丽影里面的？
1: 可能不是吧？
0: 可能取景都有这个灵感啊。对，就各种地方都会有，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建筑是真的很美。这个教堂是可以进去参观吗？还是
1: 可以参观进去，但是里边是不允许拍照的。
0: 哦哦，明白了。
1: 而且对男女着装都是有一定要求的。
0: 明白，所以这个大家也是到了当地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风俗啊，然后咱们尊重当地的一些他们的这个规则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看啊，回复看看，这个好适合就是这种傍晚他开了灯之后拍。
1: 是，
0: 他如果白天是个什么颜色？
1: 就是普通的那种
0: 淡黄色，
1: 灰黄色吧，
0: 哦，
1: 就那种颜色，
0: 明白，发灰的颜色，但是它有点明快一点的那种黄，是吗？还是说它就是整体就是灰调的？
1: 它还是偏黄。
0: 明白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看，如果您现在不着这个不方便啊回复的话，我也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景色当中的拼图。第一张很明显是在一个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往下看，可以看到穿城而过的河，还有两座桥，当然了远处呢有远山，近处呢一点呢都是新城的这些建筑啊，肯定也有很多都是大家的这个房子啊，住宿的这些房子。那另外呢第二张图呢，半山腰有一个亮着灯的啊，然后一手拿着剑一手托着酒杯的一个女神的雕像。这个半山腰的这张照片的上面还有一个建筑，这个平底的，然后感觉是玻璃的建筑，这个是
1: 那我还真没去
0: 哦，所以你们只是远处去看了拍了，但是不知道这上面的建筑是什么。
1: 对，
0: 明白，
1: 没有去那儿。
0: 那你去到这个要塞，就是正好它停在，就是这个缆车正好停在这个女神雕像这儿，
1: 它就
0: 没有再继续上去。
1: 对，没有再继续往上。
0: 明白了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看啊。有听众说，哎呦，这照片拍的真美，真的好漂亮呀。是啊，专业摄影师拍的那必须不一样。第三张的图就是哎，这个建筑风格，它是外边都是这种石砖啊，这种建筑石头做的这样的一个圆尖顶啊，然后上面可以看到这个圆尖顶的下面它是圆弧形的或者说圆柱体的这样的一个柱身，一个建筑的上面顶端。而且呢这个圆柱体的建筑呢，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玻璃啊，它估计
1: 圣三一教堂，
0: 对，
1: 而且它的顶子是非常出名的，就是纯金的。
0: 你是说外面的这个底儿？
1: 对，
0: 就是从外观大家可以看到，所以这个黄色是真的纯金散发出来的颜色，
1: 顶部啊，顶部，
0: 最顶部的啊，大家仔细看啊，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看。哦，这个金黄色原来是纯金打造的，还不一定，不是说光它有这个黄色的光晕打到这个建筑上面的啊。这是说到了第比利斯。那第比利斯还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去的

0: 的话，一定要去打卡去看看的。
1: 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跳蚤市场，
0: 嗯，
1: 叫汉桥跳蚤市场。这个汉桥呢，也是一个横跨库拉河的一个桥梁，
0: 嗯，
1: 然后呢，整个这个市场呢，其实就是很多人自发的这些小摊儿。
0: 哦，就是在地上摆摊儿，
1: 对，在地上摆摊儿，就它就分布在这个整个桥的两侧和上边。
0: 哦，
1: 所以呢，你在这里边可以淘到很多那个苏联的老物件，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工艺品之类的。
0: 明白，
1: 嗯，
0: 所以这就有点像是，反正就是淘，你就得淘，
1: 对，
0: 有点像小古董市场似的，
1: 对，差不多。
0: 哦，
1: 我还能看到很多就是80后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
0: 玩具
1: 什么摇摆那个娃娃，
0: 哦，
1: 还看到过。
0: 那也有可能是他们买的吧。
1: 那咱们那时候的玩具不是也是前苏联过来的吗？
0: 明白了啊。哎，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看啊，回复看看，您可以看到这些照片。但是这跳蚤市场没拍，虽然没拍照是吧，
1: 我拍了，哦，没发给你。
0: 为什么要没事啊，你那个下了节目发给我，我在听听 FM 当中啊，我在听听 FM 当中我的听听号里面给大家来看一看这跳蚤市场的照片啊。别忘了关注好我的听听号，就叫主持人婉乔，您到时候搜一下就行。别忘了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这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啊。说完了第比利斯，我们第二站去哪个城市呢？
1: 穆斯赫塔。
0: 穆斯赫塔啊，这个穆斯赫塔为什么要去？
1: 这个呢，其实是它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千年古都，这个地方离第比利斯只有半小时车程
0: 啊，哦，离得也挺近的。
1: 对，然后它是其实我们去哪个地方基本都是必经的。
0: 哦，
1: 对，所以呢，可以顺便到这儿来，它倒是不用说非要住在这儿。
0: 嗯，那很小是吧？
1: 就是路过就可以，然后在这里看两个世界遗产。
0: 明白，嗯，
1: 玩半天就可以了。
0: 好的啊，这个穆斯赫塔不用停留那么久啊，这两个地方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您先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看啊，回复看看，不是回复娃娃，您回复娃娃看不着，回复看看啊，您就可以看到照片，您先欣赏着这些美照。我们稍后呢，请 Pinky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穆斯赫塔这两个世界文化遗产是什么样的建筑啊，他们是为什么啊形成了，或者说是他们有什么特点。我们稍后见。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AI 时代拍短剧，一个人还要身兼数职，太累了。
7: 试下中国电信 Drama Flow， 全链路 AI 短剧动漫创作平台，只需上传剧本。AI 帮你自动拆分分级，生成镜头视频，一键导出成片。
6: 零基础也能上手？
7: 完全没问题。真人短剧、国漫、广告都能做，大幅降低创作门槛，重塑短视频创作生产力。
8: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9: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0: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1: 怎么联系？
1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3: 贫僧修心不修房。
12: 你不是性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3: 何为全包员？
1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3: 当真？
1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3: 贫僧先打为敬。
1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14: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15: Round one，
14: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16: 鹊桥，
17: 港珠澳大桥。
18: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15: Round two，
14: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16: 筋斗云。
17: 复兴号动车组。
3: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

0: 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Round
1: three，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2: 方天画戟，
3: 东风五 C。
0: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1: 神话照进现实，
0: 匠心铸就传奇，
4: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协和医院周边车流比较集中，东单北大街的南北双向，东四南大街南段的北向南，东单三条的东西双向，金鱼胡同的东西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另外呢，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南向北车多，西三环的莲花桥北向南，航天桥南向北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格鲁吉亚的别样魅力啊。我们在上半时段呢，着重说了一下格鲁吉亚的首都，叫做蒂比利斯。这个首都，这个地方呢，经过我们嘉宾的形容，它就像重庆一样，是个山城。但是呢，它有老城和新城，它还有一个穿河而过的叫做库拉河啊，它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打卡，或者去拍照，或者去逛一逛，去感受一下的地方啊。这是上半段说到了蒂比利斯，那我们下半段呢，一开始要跟大家说，一旦去到了格鲁吉亚，基本上您要去那儿旅行的话，必经的一个城市叫做穆兹赫塔。哎，我们再次请出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旅游达人摄影师 Pinky， 欢迎 Pinky。
1: Hello， 我是摄影师 Pinky。
0: 所以这穆兹赫塔应该这地理位置比较重要，是吧？
1: 对，它就是在蒂比利斯往北一点点，
0: 离蒂比利斯也就半小时的车程就能到了啊。但是这个地方也一定要去一趟，为什么？它被誉为世界遗产小城啊。这个小城虽然小，但是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两个世界文化遗产。来说一说吧，这两个世界文化遗产叫什么？
1: 第一个是呢，生命之柱大教堂。这个是格鲁吉亚最神圣的教堂之一。1994年的时候呢，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基瓦里修道院作为穆斯赫塔历史古迹一同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0: 所以他俩应该离得很近吗？
1: 离得挺近的，
0: 是吧？所以他们俩会就圈一片，是吧？
1: 对，
0: 两个一同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看，回复看看，您先找到没有 Pinky 啊，没有 Pinky 这个本人的一张拼图，这个拼图应该是第一二三第四张横版的三张拼图集中拼到一起的，是这个吧？

0: 算是前景是一个，然后从这个门洞里头往外看一个教堂，哎，这个就是
1: 生命之柱
0: 大
1: 教
0: 堂，这个也可以进去参观吗？
1: 这个可以，
0: 也都可以。
1: 对，
0: 所以他们其实好多教堂，他们都作为景点是开放的，但是很多要求，就比如说着装有要求，还有包括在里面不能够拍照，这个大家也一定要遵守。
1: 它里边其实可以，就是有些教堂是可以，这个教堂可以用手机拍。然后呢，但是他们如果要是在做礼拜啊或者什么，是不可以拍照的。
0: 明白了，就是他们有一些这个办，就是有一些活动的时候，
1: 对，
0: 是不允许进去或者说不允许拍照的啊。大家在北京

0: 骑马呀什么的，这是可以游客体验的吗？
1: 对，游客体验，就在山脚下就可以租这个马骑。
0: 所以这个山脚下租了这马就可以骑着马上山吗？
1: 对，其实也不是很高，走着上去也就一分钟两分钟，很矮的一个小山头。
0: 明白。那像这两个，比如说你说生命之柱大教堂和基瓦里修道院，它俩是合被一同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他们也是要门票的吗？
1: 不要门票，这两个地方都不要门票，
0: 就直接是只要在这个工作时间，就可以去，开放时间就可以参观。
1: 是的，但是基瓦里修道院我去的时候是没有开放。
0: 哦，那大家还得查一查，他们的这个开放时间别错过了啊。那还有一个，最开始其实 Pinky 就一直提到的，就是到了格鲁吉亚的穆斯赫塔，一定要去打卡和拍照，去感受一下这个震撼的，就是一个叫做编年史纪念碑啊，编年史纪念碑。这个图您就要翻到有 Pinky 的这一组这个拼图了啊，然后是哪一张呢？您先找着，其实就是三张实物的上面那张，
1: 对，
0: 是一个，我感觉你背后全是大柱子，又高又雄伟。
1: 对，这个景点呢，它有16根。

0: 山顶呢，有一侧可以，它虽然叫海啊，但其实是一个人工湖，但是因为面积很大，所以当地人特别喜欢叫它海。
1: 哦，然后叫海不是海。
0: 对，然后另外一侧呢，就是可以看到第比利斯城的城市建筑了。
1: 哦，所以第一来到穆斯赫塔这个必打卡，第二呢就是这个编年史纪念碑正好的位置，它是一个比较高的高点，所以呢你可以观景，对吧？
0: 啊，
1: 哎，这是说到了穆斯赫塔啊，那我们接着进入到哪个城市？去梅斯蒂亚，
0: 库塔伊西吧。
1: 去库塔伊西，好，那我们就来去一趟看一趟这个库塔伊西啊。这个库塔伊西，你觉得适合看一看或者是拍照的是什么？
0: 库塔伊西，我们可以去巴格拉特大教堂，这个教堂还是很漂亮的。然后呢，它不仅仅是一座教堂，也是格鲁吉亚中世纪王权的纪念碑，也是1994年被列入了世界遗产。但是后来呢，因为他们修复的时候用了很现代的材料，结果就被除名了。
1: 哦，
0: 还很可惜，但是它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因为建筑非常精美漂亮。
1: 所以其实爱好建筑的朋友，我觉得去格鲁吉亚还是挺适合的。
0: 嗯，
1: 对吧，就有各种各样的建筑风格，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和设计。
0: 是的，
1: 嗯，在那儿都能够拍到很多漂亮的照片。为什么叫做巴格拉特大教堂特别出片然后值得拍呢？是因为
0: 它那个

0: 它其实好多城市都有点像山城一样，它都有山，
1: 对，
0: 都可以去到高点
1: 嘛。嗯，它地势就是很多高山嘛。
0: 明白。这是说到的这个库塔伊西。库塔伊西基本上其实就是看一些建筑呀，然后包括它的一些什么修道院之类的，是吧？
1: 对，其实就是两个那个世界遗产嘛，对吧？然后它这个其实还可以去那个穆萨梅塔修道院。这也是一个红褐色

0: 中世纪的斯瓦塔，就是一种防御石塔，就刚才我说的那个石塔。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乌苏故里整个这个区域是被列为，是1994年也被列入世界遗产。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有我照片的那一张
1: 那组拼图，
0: 对，那组拼图的正属第三张就是乌苏故里。
1: 哦，哎呦，那它这个可就是在的地方可太美了，它正好在山坳当中，
0: 对，特别美，然后还能看到雪山，
1: 旁边还有水，这应该雪山融水吧？
0: 对，
1: 哦。这太漂亮了，就是Pinky 的背影啊 ，Pinky 的背影的那张图，他穿着一个橘黄色的冲锋衣，然后背影可以看到这就是他这个你刚刚说到的这个村落，
0: 是的，右边那个、右前方的那个村落就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那里边有很多竖着的那个很高的建筑，那些就是石塔。
1: 哦，看到了，
0: 对，
1: 这有点像这石塔有点像放哨似的，就是
0: 它就是防御用的，
1: 哦，
0: 因为以前老遭受战争嘛，
1: 嗯，
0: 对。
1: 明白了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看啊，回复看看您可以看到。有听众在问图中的美女是哪位，图中的美女就是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摄影师 Pinky 啊，您回复看看您就可以看到了，可以看到了。这个防御石塔，这个石塔应该是有年头了，所以它这都是保留了原来的那个，对吧？
0: 是的，所以才能列入世界遗产嘛。
1: 哦，它主要是因为这石塔列入的世界遗产，还是说这个村落？
0: 其实都包括，但主要是石塔。
1: 明白，嗯、哦，然后这个地方真的啊，很漂亮，很漂亮。包括您仔细看，就是 Pinky 所站在的这个位置，它周围的草地也不是就是光是绿草，还有点映的好多小小的小白花、小黄花。嗯，
0: 对，我们去的当时那个季节特别合适，正好是八月嘛，然后它是它的盛花期。
1: 哦，
0: 整个山野里就全是花海，
1: 是野花吗？
0: 是野花。
1: 哦，
0: 然后呢，我是一个植物爱好者嘛，我超喜欢。然后我当时
1: 你就去拍了吧？
0: 当时其实石塔倒没有让我拍很多照片，花我都拍遍了、
1: 嗯。
0: 就是你脚下的每一寸地方里都有好几十种花。
1: 哦，种类还特别多，
0: 特别多，全是就是那种特有的高山高原特有的这种花卉。
1: 明白了，那所以说不管是植物爱好者，还是说我就是对人文地理、对历史然后特别的感兴趣，其实去到这个梅斯蒂亚都是特别值得去这个乌苏故里看看的。
0: 是的，
1: 啊，它这个海拔有多少啊？你刚才一说的
0: 海拔2200米，
1: 那你会有高反吗？一点没有，
0: 我没有，
1: 哦，
0: 2200其实都还好。
1: 明白，就像
0: 3500以上吧。
1: 对对对，嗯，而且我看你这穿的上边是冲锋衣，下边就短裤，那是冷啊还是热呀？
0: 我是比较怕热的，所以我能穿短裤，但大部分人还是要穿长一点的衣服，因为还是挺凉的。
1: 他那儿有风吗？

0: 6528-9999。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来继续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格鲁吉亚的别样魅力。说到了梅斯蒂亚这个城市，我们请摄影师 Pinky 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个有 Pinky 的组图的这张那个拼图里面的第二章和第三章都是梅斯蒂亚的啊，两个不同的村落，一个叫做巫术故里是第三章，一个叫做 Heskili， 这个是第二章，是吧？可以拍到这种远山的远处的雪山，然后云雾缭绕的感觉，但是它还不用爬到海拔那么高的地方来拍的。那还有哪些地方是你觉得在梅斯蒂亚必打卡必去的？
1: 还有个叫科鲁尔迪湖，这个是一个在海拔2740米高的那个山上的一个三处散落的冰石的小湖。然后呢，其实大家来这里并不是看湖水本身的，而是来欣赏环绕的多座5000米级的雪山。
0: 哦，
1: 然后这些雪山倒映在湖水里是非常非常美的。就是在我那组图里，我们刚才看的那个三个横的图，下边这张。
0: 对，就是我懂你意思
1: 啊，
0: 就是大家回复看看之后，您可以收到这个一张专门只是风景的照片的那张图，您一眼就能够在这个风景的拼图里面找到远处有雪山的那张图。
1: 对，倒数第三张吧，
0: 就感觉那雪山离得特近。
1: 对，非常近，就在你周围，非常非常壮观，一圈都是雪山。
0: 明白，
1: 超美。
0: 所以要拍雪山，然后要拍这种近处又有湖，然后又有草坪，又有高原上的这些特有的一些小植物，就去梅斯蒂亚，对吧？
1: 对，真的太美了，这地方。
0: 明白。然后这个叫科鲁尔迪湖啊，科鲁尔迪湖有三处它的这个小湖都是在这儿可以观赏到的哈。
1: 是的，
0: 来吧，进入到吃吧，因为有太多朋友在那儿来不及的等不及的问我，我特想知道这包子是啥馅儿的，我看见了啊，这请问这个国家是在欧洲还算是亚洲，它免签吗？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一一跟大家来解答啊。说说这个美味的这个格鲁吉亚的美食。
1: 美食啊，其实就是格鲁吉亚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是肉加碳水加奶酪。
0: 哦，肉加碳水这个很好了解，好，很好理解，咱们去新疆啊，去内蒙古啊，咱们就能感受到，对吧？
1: 对对对，
0: 因为那边都是这么吃来的，但是它还有奶酪。
1: 对，所以这就很欧洲嘛。
0: 对对对，有感觉有点混搭啊。咱先来说一说大家都很好奇的格鲁吉亚那灌汤包，因为长得太像咱们的灌汤包了啊。
1: 对对对，这个是格鲁吉亚的国民美食，然后它的外形呢特别像包子，其实是水煮的
0: 啊。它是煮的，
1: 然后类似咱们的那个灌汤包和大水饺。
0: 哦，
1: 它的馅儿呢是肉末混合的洋葱、香菜、孜然。
0: 哦，
1: 然后里边汤汁儿也非常丰富，
0: 所以真是灌汤包的感觉。
1: 真是灌汤包，对对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呢，它的吃法呢跟咱们以为的包子不一样，就它是先捏住顶部那个揪，就大家如果真的到那儿去吃，你会发现它上面那揪就特别厚。对，然后呢你就会想这能吃吗？但确实是不能吃的。
0: 那揪着就是为了让你手拿着的方便。
1: 对，你先拿手揪住，然后在侧面咬一小口，然后把汤汁吸了再吃剩下的部分。
0: 嗯，就真的很像这个上海的灌汤包什么的。
1: 对，
0: 然后这个是啊，给大家讲的叫做这个，它这个应该有专门的名字吧，在那儿。
1: 对，这个灌汤包叫叫
0: 亨卡里，亨卡里啊。所以在那儿，您如果想吃灌汤包，您别说我要吃灌汤包，人听不懂。
1: 大家可以去之前，我觉得先查一查，就是你想吃什么，然后去点的时候，菜单上可以找。
0: 哦，它有图，有的时候是吧？
1: 对，
0: 这是拼图的这个美食当中啊，您可以看到。回复看看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其中有一幅拼图，后三张是美食。我们来说最后的这一张美食，这个像是奶酪的饼，
1: 这叫奶酪面包，就是哈恰普里。这个名字。然后这也属于格鲁吉亚的国菜级别了啊。然后呢，它被称为奶酪面包，可是它其实有很多版本，就是你可能在每一个餐厅点的样子都不一样。然后它最出名的颜值最高的呢就是这叫阿扎尔哈加普里。然后它是做成船的一个形状，中间呢填满融化的奶酪，烤好了之后呢打上一颗生鸡蛋和一块黄油。
0: 所以这里头还泱泱着那个生鸡蛋。
1: 对，生鸡蛋和黄油。
0: 那你生鸡蛋应该还没熟呢，他就用余温再继续给它加热。
1: 啊，对，
0: 他
1: 其实要吃的就是那个生劲儿嘛。
0: 哦，
1: 对，然后呢，你要吃的时候呢，就把那个里边的东西搅拌一下。
0: 哦，
1: 然后撕下那个船的那个边的面包蘸着吃。
0: 所以你拍的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阿扎尔哈哈恰里吗？
1: 对，
0: 是吧？因为我看它就像船一样的这个形状。
1: 对的，就是这个。然后你就比如你去格鲁吉亚的路边上，你买那些冰箱贴，它也有很多船形面包的那种冰箱贴。
0: 哦，所以它那个被称为国菜嘛，就相当于是到了那儿必吃的。
1: 对，
0: 这东西就有咸味吗？还是说它就纯没味儿？
1: 它是咸的，黄油味嘛。
0: 明白了，咸口的啊，
1: 咸口的。
0: 哎，这是哈哈恰里他们的国菜，也是一主食哈。咱们再来说一说肉吧。啊，看着这肉也挺着实的，
1: 那叫炭烤肉串，其实就是因为他们那边人其实很爱吃肉。

0: 用的只加一点点盐，不像那调料特别多，他们就是吃那个纯粹的肉香，
1: 嗯，
0: 然后要搭配洋葱解腻，
1: 而且他们这肉一块也挺不老少的，挺多的，
0: 对，非常大块，就是我在那儿吃饭，基本上吃两口我就都饱了，
1: 对，因为 Pinky 胃本来就小，没有我这么能吃，但是关键是这肉确实看着比较的结实，
0: 对，吃几块肉，然后吃点那个面包就全饱了，
1: 明白？那所以那儿菜少一些是吧？
0: 蔬菜他们那儿基本就是沙拉这种
1: 哦，哎、嗯，但你仔细看啊，这炭烤肉串的底下，它底下这个怎么有一盘好像像是那个鱿鱼似的呢？还是洋葱啊？反正是紫色的
0: 洋葱
1: ，嗨，我还挺激动，我说哎，这炭烤肉串这还能吃海鲜，原来是洋葱啊！这洋葱也是吃的是吗？
0: 对，就是它解腻用的。
1: 哦，对对对，吃烤肉配着洋葱，这一般都是标配哈。
0: 对的，
1: 嗯嗯，好，这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格鲁吉亚的美食啊。然后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巴统，因为这个巴统呢，其实是一个海滨城市，它靠着黑海。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海边的照片，有吧？哎。你巴统照片也没发给我。
0: 我巴统照片就是在我的那张照片第一张，那个、是巴统的老城。
1: 哦，这是海滨城市巴统的这个街景，算是。
0: 对，街景，就老城的街景。哦，
1: 好的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看啊，来去了解一下。那在巴统的这种海滨城市可以怎么游览呢？
0: 其实也很适合 City Walk， 因为城市嘛都很适合 City Walk。然后呢，它这个里边有很多欧洲啊、沙俄和奥斯曼的建筑风格。然后呢，在那个老城区里逛呢，还能看到很多本地的小店啊，一些作坊啊，还有一些露天酒馆。
1: 好的啊，哎，那像这种我想看海，有没有就是海边能走的地方？
0: 有，它有一个海滨大道。你可以沿着海滨大道，它有7公里长，然后你可以一直走到那个就是很有名的接吻的那个雕像，叫阿里与尼诺。
1: 嗯，
0: 它是10分钟相遇，然后再别离。
1: 哦，就是你说这雕像会动啊？
0: 它是叫雕像是先穿插过去，然后呢、背靠背再散开，
1: 懂了？好的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看，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格鲁吉亚的别样魅力。如果您错过了，或者说在中途收听又想完整的着补一下这期节目呢，您就在听听 FM 啊这个 APP 当中来找到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您就可以回听了。也别忘了关注我的听听号，叫主持人婉乔。刚刚说到的什么来着？没发给我，到时候赶快发我一下啊。那跳蚤市场。跳蚤市场的照片啊，大家别忘了期待一下。也谢谢 Pinky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是婉乔，咱们回头见，
0: 拜拜。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赏秋赛诗，光影夜游，在避暑山庄寻找皇家闲趣，数位寻墙，烽火传信，在金山岭守望长城，观山海，望城关，与山海关共赴秋约，访三组，寻文脉，在涿鹿皇帝城溯源华夏文明，徒步登高泛舟湖上，打卡潘家口水下长城奇观，赴明代雄关览大好河山，在大靖门长城重温岁月峥嵘，雄关尽览千山色，秋游河北越山河。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

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2:00。

0: 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在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京方向车比较多，还有京藏高速的西三旗桥到清河大桥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还有西三环的紫竹桥北向南也是车多的路段。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看天气，目前呢我是有轻雾的天气，驾车出行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预计今天白天北京呢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上下，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午间时段呢紫外线比较强，外出呢大家要注意遮阳防晒。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看一看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没有明显的作用啊。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气象指数是2，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因为洗车之后呢，可以保持2-3天的干净，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0: 12:00。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12:00，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5: 快乐在心头绽放。
6: 中午12:00，就是这个味，
5: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午快乐各位，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延续昨天的话题，今天继续聊啊。哎，这样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好朋友吧，因为熟悉赵导的朋友，大家在今天节目最开始都哎呀欢迎可爱的赵导，哎呀赵导，
2: 对，我还有颜值粉呢，我还有衣服粉，
0: 行，
2: 董卓粉，
0: 哎，好，
2: 厨艺粉，
0: 哎呀，这一看就是过节歇的不错啊，
2: 特别好，过节哪有就是休息的这几天，就是好好的享受了一下，就是。找就是那叫什么一日三餐正常吃，到点就睡觉的子午觉特别好。
0: 哎呀，都没给孩子听写呀什么的。
2: 他出去玩去了。
0: 哦，天哪，那你自由了。
2: 特好特好。
1: 刚才没注意。

0: 确实气色好很多。
1: 对呀、啊，
2: 是吧？
0: 啊，
2: 就是睡子午觉真的很好，很重要。然后每天晚上泡脚也很重要。
1: 哦、
2: 然后定点吃饭也很重要。
0: 啊、
2: 然后另外呢，我最近那天我跟那个夏明老师说，我说我最近厨艺又大涨了。
0: 是。
2: 我已经摒弃了什么哪哪的酱油啊，什么什么的那些。
0: 来，咱回复一下，就是回溯一下咱俩的对话。
2: 嗯、啊，对对对。
0: 哎、来，您先说。
2: 对，你通知我那个这次上节目。
0: 对，就是明天咱聊这个啊。
2: 啊。我说我现在做饭又厉害了，厨艺大涨。
0: 哎呦，是怎么不放盐了吗？
2: 我忽然发现蒸是一个很好的烹饪手段。
1: 谁说不是呢？
2: 就是万物都可蒸，
0: 嗯，
2: 甚至米饭也可以蒸，
0: 嗯，
2: 然后我还蒸了胡萝卜什么的，然后青菜也可以蒸。
1: 哎呀。
2: 就是排骨也可以蒸、
0: 嗯、
2: 就是没有什么不能蒸的，特别好。
1: 要不你说蒸锅的重要性呢？
2: 对、嗯、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这次智商税就是不叫智商税了，我以前是智商税的 A 级纳税人，我买过很多稀奇古怪的厨具小家电，那种白色家电、
0: 嗯、
2: 我终于遇到了一个对得起我的这种好奇心的这个家电。
0: 什么电蒸箱吗？
2: 不是蒸箱，我早就买了，我买过那个很贵的那种不锈钢的外国的那个、
0: 哦、
2: 也买过咱们国产的那个、
0: 哦、
2: 啊。然后就我家有四个蒸箱。
0: 嚯、
2: 哦、啊，方的圆的分层的，然后那个能抬起来分体的都有。
0: 那怎么是最近才发现蒸很健康了呢？
2: 那个都不好使、啊、就那个清理起来很麻烦。
0: 所以就压根没用过。
2: 用就是用完了以后就常常就忘了清理，然后就会长毛。
0: 哦，
2: 就是一个细菌的培养皿。我在里面看到过各种颜色五颜六色的细菌，你知道吧？
0: 就是有缘有故的增加了很多的劳动
2: 啊。 对，
0: 然后赶大集买了口大锅开始用蒸了是吧？
2: 不是，我就发现了一个现在有那种蒸锅，就是那种蒸，我起初只想买一个那个煎药的那种尖底儿那种，嗯，就能自己形成回流压的那种。后来我
0: 连水都不用加。就那气锅机的那种锅、
2: 对，然后我跟那客服聊了一会儿，客服给我推了一个特别便宜的这个，从一下从600多，然后给我推了这个100多的这个，
0: 呵，
2: 就特好使，
0: 呵，
2: 因为它里面自己有碗儿、
0: 啊，
2: 你不用清洗它那个箱体，
0: 哦，
2: 你洗那小碗就行了，
0: 明白？
2: 有5个碗儿、
1: 先说你过节出去了吗？
2: 我没出去，就我在家，
1: 好好好，不重要，不重要，
2: 都出去了。
1: 自打你刚才说完你的厨艺大涨。
2: 嗯、
1: 我们很多就是原来基本上不怎么在家做饭的朋友们都说，哎，听了赵导说的这些，我突然觉得我自己的手艺都上来了。
2: 多好。
1: 这哎呀，那所以啊，赵导的重要性就在这儿了、啊、
2: 对。
1: 来吧，再说回来我们今天的话题吧。因为昨天呢小包子来，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说，比如说您去了很多的地方去旅游去玩，在当地也品尝了当地的美食，
2: 嗯，
1: 吃完了以后非常的喜欢，一想回去以后我得复刻它呀，啊，我就得在当地买材料，啊，买一些那个蘸料调料，回来就开始按照自己记忆当中那个味道去复刻当时吃的当地的美味，当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今天咱们延续这个话题，比如说你在外头玩了很长的时间，我觉得分两个方向啊，第一个方向就是在外头吃的特别的好。回来以后对那边那道美食念念不忘，自己就想我比如怎么复刻它，或者说我在北京也找跟那儿类似的美食，我要继续吃它，加深我对那儿的喜爱和印象，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哎呦，还是个北方味，我还是个北京味，又吃了半天了，哇，家的味道，哎呦，我脑袋腾就出现了一个回去一定要吃这个重拾家的感觉，这个也有吧？
2: 这个您说它只有两种，我能说4种情况。
1: 太好了。
2: 就比如说我们不是老出去吗？
1: 嗯，
2: 有您说那第一种，就在当地吃一特好的东西，我回来特别想，比如说平泉的羊汤，就是在北京我们也试过，就是很难复制。我不知道是水啊还是就是可能有其他的就是真正的技术啊，就那种。然后呢这是一种复制不了的，复制失败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呢是去，比如说我儿子，我们家大小王他们出去上那个赤峰玩了好多天，然后回来以后就是特别想吃清淡的，特别想吃素，因为他们天天吃肉。他们去了一个地方叫易县，说下次一定要带我去，说易县那个地方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爱吃海鲜的人一定要去。他们7个人、
1: 啊、
2: 7个人，然后撒开了点什么螃蟹虾呀，一结账
1: 你说哪赤峰吗？
2: 义，他们先去了义县，就是仗义的义，侠义的义，义县那地方是特别便宜。后来又去了赤峰，就是先把海鲜吃了一个，就是肚歪，然后到了赤峰又去吃羊肉。回来的时候，他们回来刚好是饭点儿，我特别贴心，用我的最新的厨艺给他们蒸了一锅特别健康的饭，给他们做了排骨汤什么的。然后大小王看到排骨就说我想吃素，说不能再吃肉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像我这次他们出去了，我在家，但是呢，因为我蒸了七天饭，我特别想吃炸酱面，我特别想吃，但是我不会做。然后我妈呢，现在还没有恢复到能做炸酱面，她现在只能包饺子。
0: 嗯。
2: 然后我就在家里抓心挠肝的想，我家隔壁就有一个就是打炸酱面那个店，就是每天就是得有十几个皇上带着好几百个妃子坐在门口排队，就是那种倍儿壮观。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给我乐坏了，一个皇上就是大马金刀的坐那儿，后面各个朝代的妃子坐到后头，
0: 就是朕带你们吃顿好的。
2: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就犹豫半天，因为炸酱面都是自己家做。然后骆老师突然给我发个微信说你在家吗？我说在呢。他说我刚做了炸酱，我就一会儿你收个闪送。
0: 哎呦，
2: 我好开心呀，
0: 这真是困了给枕头。
2: 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刚才就是您说的时候我正在
3: 我刚发了个朋友圈。
2: 我没发呢。
0: 是吗？这就叫心电感应啊。
2: 对对对，他住那么远的地方，然后我们都感应到了。
0: 哦，
2: 就是，
0: 住哪儿啊？
2: 西直门。
0: 嘿，
2: 我们都感应到 了。对对对，
0: 还好都是在二环上。二环把你们相连了一下。
2: 就是而且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迅速的讲，就是我跟这个陆老师怎么认识的呢。其实我们见面的次数并不多，我跟他的父亲陆老先生特别熟。是我当年拍美食地图的时候，在柳荫街拍一个大茶馆，就那大碗茶，然后我们当时一天拍四家，有的时候就不是饭点的时候去就没有客人，但是我们的节目又希望拍到这种烟火气。然后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老先生戴个礼帽，拄个文明棍，正好在那茶馆里喝茶呢。然后我们拿着机器一进去，哎，我看有人，太好了，赶紧拍。老先生一看我们有工作，就站起来要走，我就拉老先生那个夏天穿半袖那的确凉那个带兜那衬衫，我就薅他
3: 留步。
2: 没有，我说那爷爷。帮个忙，他说我能给你帮什么忙？我说我们拍片，你在这当个背景吧。我说你别走，走了这店里没人了，因为他就俩桌子嘛。然后那爷爷说，
3: 别走，我也是路过，
2: 爷爷
3: 刚歇了两分钟。
2: 爷爷说，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0: 对呀，
2: 我说您有什么事儿？您都先在这坐着喝碗茶，我帮您做。爷爷说你帮不了我。我说您什么事儿？他说我得回去写稿子。我说我专业写稿子的。我说你要写什么我帮你写。他说你写不了，我这是专业的。我说那你有没有稿子？他说有。我说那不是不是就是把这手写的变成那个电子版？他说对。我说我给你打。那爷爷说你说话算数吗？我说算数。我说你现在赶紧记我手机157。我说你记。爷爷特认真，掏出一钢笔就把我手机给记了。记完了以后，爷爷坐在老老实实喝茶，然后我们就拍完了。拍完了以后第二天我接到了一个座机的电话。爷爷说小赵啊，
0: 我是你爷爷呀。
2: 那个爷爷
0: 打稿的那事儿，
2: 住南宽房。那爷爷说，哎，他说你今天有空吗？你真的能来帮我写这个稿子吗？我心想两万字撑死了，论文嘛，没什么了不起。我说能，没问题。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一进去，他住平房，他那个平房有四，就是有四个间，四个空间，其中一个空间呢，就是顶天立地大书柜，然后呢上面不是书哦，一张一张的纸。
0: 哦呦，
2: 那爷爷那年就是80多岁了。然后呢他从16岁他读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时候自己做的笔记，
0: 我的天，
2: 心得有的是报纸条，有的是餐巾纸。
0: 爷爷人家自己的笔记
2: 啊，对，随时想到，还有一些就正儿八经的纸，还毛笔写。
0: 呵，
2: 我当时一看就懵了，我这都
0: 要打，这是文物啊。你想的还是活的事儿是吧？
2: 对，
0: 可以。
2: 然后那个爷爷说，爷爷说，对，他说这是我可能这辈子最后一本书了。
0: 哦、
2: 爷爷还有另外一间书房，著作等身。爷爷是一个古建专家。
0: 妈呀！
2: 然后呢，我就把心一横，我说打呗。正好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字儿我不认识，因为毛笔字儿不认识。爷爷还在给我念。第二个困难，爷爷是福建人，说话听不懂。
0: 嘿，真棒，
2: 平时聊天行。然后那个，但是我就这么硬扛着，还拉着我一个同事，后来我们两个每天就是下了班以后，一人背个笔记本电脑在，也打。 爷爷把每一句话都给我们念了一遍，我就在想，其实我跟读了一遍他的研究生一样，
0: 真是。
2: 他是个博士导师，我说你的那些学生呢？爷爷说他们没有我认真，而且他们忙，说我有空。然后我把打了三个季节，从初夏打到了就穿棉袄，好不容易要打完了，你知道吗？爷爷那天跟我说，
3: 我那儿啊还有个房子呢。
2: 爷爷说小赵啊。

0: 我教你画图吧。古建横截面，
1: 你考我研究生吧？还有
2: 打了多少字？
0: 200多万字。
2: 好，200多万字。
0: 对，它是两本书，一本叫《中华古建研究》，一本叫《中华开语》。
2: 这个到现在出了吗？这书
0: 出了，早就出了。
2: 然后出的那个书里头有名谢，里头有你的名吗？
0: 第一页就是我。
1: 对
0: 对，然后
1: 名谢那孙女儿，哎，
0: 我跟他的博士生、研究生写在一起。
2: 哦，
0: 啊，然后而且我认为我比他的学生学的更全。
2: 那当然了。
0: 然后是这样结下的友谊。那要给我做炸酱的这个大哥呢，是他的儿子。说老先生已经先去了，然后但是这个大哥
1: 主角炸酱出来了，
0: 这个大哥他就记得我在爷爷家没吃过一口饭，因为到饭点我一看爷爷吃的太简陋了，太清贫了，我实在是吃不下。
1: 是我毕竟也付出了体力劳动啊。
0: 啊，对，我就觉得吃不饱，然后我就没怎么吃过饭。人家问我喜欢吃什么，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我说可能就是炸酱面。然后人家就记下了，就
1: 哎呦，
0: 经常不断的
1: 给我炸。这一记记了20年。
0: 啊，差不多吧，10多年。
1: 我的天哪！
0: 对，
2: 挺好，挺好。其实这也是一种缘分吧，而且呢，通过这个也能说明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就是你既然说到的事儿，就一定会做。
0: 对对对
2: 对，对吧？
0: 应人事小，误人事大。
2: 那当然了，你既然答应人家了，咱不管说觉得是20000字还是200万字，反正答应了，就算眼前一黑，也得把这事儿应下来。是吧，
0: 黑了好几个月。
2: 是，这就是一种诚信嘛。
0: 对对对对，
2: 现在是人确实缺这个。你知道另外还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吗？还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你打字还是挺快的。
0: 我打字特别快。
2: 你看，
0: 就是我就是拿拼音打，我根本就不会。
2: 不是五笔，
0: 我不会五笔。
2: 那更厉害了，
0: 但我打特别快。你知道我那个笔记本电脑，我当时是一个3星笔记本电脑，然后把那个就键盘都字都打没了。后来我就换了一苹果。
2: 好吧好吧，来吧，咱们再说回来啊。说了刚才我说的那是2点，实际上从赵导这边衍生成4点，我觉得都没毛病，对吧？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块来互动一下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有就是家里什么味道会觉得哎牵肠挂肚，当您出去远行啊等等吧，长时间哎一回到家了，你就特别想哦得先吃这个，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一下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呢也一直在对着赵导啊。
1: 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行了。这个今天的节目状态呢特别像放完长假之后回来大家的工作状态。
2: 对，
1: 就是久久进不入状态，进不去嘛，就是聊了半天，哎，你们不是聊家的味道。

0: 那我们书回正题啊，书回正题，这个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源于身边的有一些朋友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出去吃两天觉得挺新鲜，但是呢发现哎呀，吃来吃去还是家的味道好。
1: 对，
0: 就跟好多朋友说，现在我都不爱出去吃饭了，我就喜欢在家里边清粥小菜啊，虽然可能做的不如人家大师们做的好，当然今天有秘方啊，朋友们，空档的时候有秘方，可以让你逐渐的厨艺水平接近。

0: 吃了，那是真病了。
1: 哦，
0: 对，就是这种。
2: 哎，你们家那俩是大小猫，你是什么呀？
0: 我就是那个劳动力啊。
2: 你不是，你是54张扑克牌里那张白的。
0: 哦，我以为我是混儿，
3: 也基本上算混儿了。
2: 对，上的没数啊！你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燕君说了，想念的那个红烧带鱼
0: 啊，
2: 也确实是在全国各地很多地儿，特别是南方，想吃到红烧带鱼不多啊，人那边更鲜。哎，然后还有炖肘子。
0: 这我也不会
2: 哇，这都是横菜啊。然后人 Susie 说了，说爸妈的饭菜其实就是家的那个那个父母做的嘛啊。另外呢，像那个小幸福就说了铁锅炖、
0: 饺子
2: 啊，就类似这些。
0: 对
2: 啊，
0: 就前两天就是国庆节的时候，我们那街坊老李，房上老李、天天就是一到中午就喊晚上吃顿饺子呀。但是我们
3: 冲谁喊？
0: 就是
2: 冲全院喊，
0: 对，就是冲大家喊，
2: 遥控的。
0: 我们现场有7个人凑不出一顿饺子，就是我只会包、然后呢，那个能擀皮，
4: 其他6个也只会包，
0: 其他也不是没有人会和馅儿，和馅儿的也不在、
4: 就差一个和馅儿，
0: 擀皮的也不在，和面的也不在，就只有我一个。
4: 十一太耽误事了，我跟你说，真的。饺子都凑不齐
0: 对对对，然后就是特别想吃饺子、就我特别能理解他，我那两天就特别想吃炸酱面，我就特别想理解他，就那种就这个心尖这儿特别的就觉得空一块儿，然后就特别想赶紧有热乎把它填上。
2: 哎呦呦呦，
4: 老李是想什么就冲着天空大喊，
0: 就许愿池你知道吗、
4: 就冲着四周许愿
2: 就差往房上扔钢镚了
0: 对对对，就是我们那个小花园特别神奇，就是你去喊一下你的愿望就很快就能实现。那前阵我妈不是不愿意出来走路吗，然后我就冲那儿喊，谁能让我妈出来走路，我就给她，我当那个就是当牛做马。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老李家有一个狗，有一个柯基，然后我妈对那个柯基特别情有独钟，她特别愿意看那个柯基，特别愿意给那柯基喂吃的、我妈就每天为了给这狗喂饭，她就大风天前两天就也来、然后呢就你看愿望实现了。现在那个柯基啊，那个柯基叫61、他是我们这儿的6大夫。
4: 哎呦呵，
0: 对，然后我妈每天给他喂。

0: 后来呢，我就后来人家说别给他喂这个了，我就给他买的那个就是新鲜的肝啊，然后呢新鲜的那个鸡心呢煮，煮完了以后，但是我妈也给他喂，然后给那狗喂的有点便秘了，然后
1: 大夫病了。
0: 这两天开始改煮鸡蛋了。
1: 煮鸡蛋也少吃啊，
0: 煮鸡蛋也不能多吃啊。
1: 对对，像这种你就带他出去吃吃草什么的。
0: 过那个那六大夫也不爱走路。
2: 哎呀，这好像变成了一只菜狗。
1: 这是真的是坐诊呢、啊？
0: 趴诊、
1: 哦，趴诊。哎，那你有没有什么出去时间长了，家里的某一口让你特想的？
0: 我特别喜欢的那个东西，就是你都想不到，就是那个大米白粥，就是熬的绿油油的，然后呢，那个不要太稠，但也不要太稀，就是反着那种光，你喝过那种粥吗？
1: 您家的灯泡是绿色的。怎么还能是绿油油？
0: 就是有一种大米。
2: 对对，我能理解、哦。你里头是不是应该放了点碱啊？还是放了什么？
0: 我没放过，
2: 都没放吗、
0: 哦？我没有熬出过那样的粥，都是我妈他们熬的那种。
1: 还是你用司母戊鼎熬的呀？真是
2: 那
1: 掉铜锈了，
2: 色
1: 真是
0: 后母戊鼎。
2: 哎呀，那就是爱喝粥是吗？
0: 就是
2: 那难道不再加点咱们老北京的一些酱菜吗？
0: 我喜欢吃那个甘露，就那个小螺丝。
2: 啊、明白明白、
0: 啊，
2: 哎，小葫芦。
0: 嗯，对对对、哎，我觉得那个就特别想，尤其你因为出去玩，像这几年我们都往北走的多，就是我们这个季节都往北走到东北啊，就陵园啊、
2: 嗯，
0: 我经常推荐、
2: 嗯。
0: 前天不是还推荐了，我特别喜欢陵园、朝阳、北镇这几个地方，
2: 嗯、
0: 这地方就是都就是吃那个羊肉吃的多嘛，吃鸡吃的多。
1: 哦，不是前天。是
0: 七号了，
1: 这周日
0: 啊，对对对，
1: 挪了，挪到这周日了。
0: 对，我就
1: 后天大家就能听见赵导的陵园之行了。
0: 就还没播，
1: 还没播呢，还没播呢。
0: 哎呦，那个地方我一年能去个五六次，
2: 嗯，
0: 我儿子去的更多，因为他又近嘛，啊，片腿就去了。
1: 不要透题啊。
0: 啊，对对对，然后呢，那个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五月份的时候往南走的时候多，
2: 嗯，
0: 不管往哪儿走，都是吃什么当地的那些都吃特别顶的哈。然后呢？你们有没有发现除了北京之外很少有地方熬这种大米，哪怕是最喜欢做粥的广东的亮火白粥也不是这种米，也不是熬成这种就每一粒米外面都裹着一层像那个细胞膜是那种感觉、
2: 嗯嗯、
1: 是绿色的粥确实少有、
2: 嗯、
0: 就是淡淡的有一种莹莹的绿，然后喝起来有一种
2: 有点那个糊嘴感
0: 啊，对，黏黏的那种、
2: 哦、
1: 那可能是属于油花类似于
2: 对,
0: 对，就那个绿米特别好，然后熬的火候也特别好的那种，
2: 嗯，
0: 我出门就特别想喝这个，
2: 嗯，
0: 然后第二个你们老不让我说就是
1: 方
0: 便面，方
1: 便面，
0: 嗯，我刚来还吃了一碗呢。
1: 哎，你说你在旅途当中吃方便面的机会也有啊？
0: 有啊，
1: 不是不能创造啊，为什么只有家里边的这一口会让你想念呢？
0: 就吃方便面必须是坐在自己常坐的位置上，然后呢看着自己喜欢的剧，然后就是旁边咕嘟咕嘟烧着开水。哦，我这个假期还解锁了一项技能，就是生火。我买了一个小炭炉，搁在我那桌子上，然后就烧那个用炭烧水来沏茶。
2: 哦，
0: 七天假前六天给我呛的，我跟你说，我试了好多种炭，什么核桃炭、钢炭，
2: 那买无烟的。
0: 核桃炭就是没有烟，
2: 那怎么这
0: 它没有烟，它也没有火，它也点不着。然后那个玉米炭我都试了，都就是反正。结果后来我发现最好用的还是酒精，固体酒精、
2: 嗯
0: 啊、把它放进去，然后把炭就点燃了、
2: 嗯、
0: 然后呢大概10分钟就能烧开一小壶水、
2: 嗯、
0: 然后我觉得就是第七天的时候什么都很完美，然后大家都玩回来了、
2: 嗯、
0: 然后我也解锁了蒸、
1: 哎、
0: 蒸菜的技术，然后也吃到炸酱面，特别开心。
2: 但提醒你啊，那个得注意安全啊、
0: 嗯、
2: 啊
0: 啊！您是说怕那个氧气吗？
2: 对对对 对, 对、
0: 哎、我住平房四处透风。
2: 哎、行，
1: 那你提醒李哥和马哥注意安全。
2: 宇宙说，我爱吃妈妈做的红烧肉，爸爸烙的油渣饼，奶奶做的红烧鱼，姥姥做的茴香猪肉馅的饼。哎呀，这全家、
0: 啊、
2: 真是，那您是全家上下的，哎呀，宝贝。
0: 他们全家人都很爱做饭。
2: 多好，
0: 这氛围特好。我们家人爱做饭的少，都是不得不做。
2: 嗯哼，
0: 嗯，
2: 哎，不重要，不重要啊。
0: 所以我特别喜欢去别人家。
2: 不重要，不重要。
0: 就刚才马哥发了一个微信，说晚上去他家吃饭。
2: 哎呀，好好好，
1: 吃什么呀？
0: 不知道呢，因为马哥今天去赶大集了。
2: 哎呀、
1: 哦，看来是买着什么好东西了。
2: 嗯，好。仙儿说，平时我不怎么爱吃面条，一两个月也不定能吃一顿。但是如果去南方超过一周以上，回北京就迫不及待的必须中午。

0: 吃一顿炸酱面，晚上还得来一个疙瘩汤，是只有这样觉得到家了。
1: 对，疙瘩汤也特别的让人总是想，就是冬天，像我们有时候去山里面拍片什么的，体验到特别想这疙瘩汤，但是这个我一般人还做不好。
0: 是，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多多少少，比如咱们去了外地，咱们就是外地人，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误区，就类似于小胖我们认识的安徽的朋友，我们在北京吃饭，然后他就说了，哎呀，在北京吃的这些，我说那你在安徽这。你在安徽什么主食吃什么跟北京完全不一样，他就觉得怎么能没有这个主食呢，这主食要不吃就跟没吃似的，是吧，咱上次一块吃吧，
1: 安徽有啥主食，
0: 就是这样，不顿顿都得吃米，他们就认为咱们这边顿顿吃面，什么馒头啊什么，你比如说我去四川，然后四川当地的朋友也说，说20年前他在望京那边干活，然后说待了小半年实在不行受不了，我说是因为天气的原因，他说不是，说你们那边顿顿吃馒头，我实在受不了，我心说误解吧，我这顿顿也吃米饭的人，
1: 对，我家也顿顿都吃米饭，
0: 你看对吧，
2: 对，
0: 那就是一种误解，
1: 对，我都不会做馒头，
0: 但实际上说回头来，人家可能不是对这个地方有误解，而是家乡的那个味道更牵肠挂肚，
1: 对，
0: 所以他们才觉得，还是在家里吃人家习惯的那口东西才是在家更安心。
1: 维哥的这个声音一出来，就感觉要过年了，
2: 是，天天跟过年一样。
0: 这你可别说这，真掐手指算，真的还俩来月就过年了。
2: 是，
1: 就是维哥每次一上架，
2: 维哥一出来都是那个小品的到最后的那个阶段。
1: 对，就好像
0: 吃饺子了，
1: 对，就是那个
0: 包饺子了，
1: 对，
0: 天哪，我以为你们要说春晚最开始小朋友喊过年了，
2: 那不是，
0: 那就好，那
2: 属于后边山的那一段，
0: 那就好，那就好，
1: 上价值，
0: 就跟带孩子去四川。因为孩子爱吃小面，我就说吃啊，满街都是小面，各种小面，你不吃辣也没问题，跟人说不要辣的小面，
1: 对也好吃，
0: 以至于吃到后来孩子跟我说，这儿有粤菜吗，咱们尝尝。实在是吃不动了，
1: 但其实你说北方人面条吃的多，就我其实觉得就是四川的面条吃法更多，
0: 当然当然，
1: 就是他们还什么杂酱啊，什么雪菜呀、
0: 当然
1: 奶汤面呀、
2: 对，
1: 真的很会吃。区别就是他的那个面有点硬，他们那种碱面，
0: 对，
1: 就是我在那儿就特别想吃用他们的那个臊子，那个搓儿来拌咱北京的那个手擀面，
2: 这个在心理学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我原来查到了。最近吃碳水吃的少，所以忘了。
1: 那你到底查是没查到？
2: 查了，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就这种，你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有一段时间不吃某类食物，或者闻到某种味道，你会觉得空落落的。当你吃到了它，闻到了它，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安全感。心理学上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就是在心理学上它是有一种专门的解释的。正好我们的视频号的平台小船那个周就说，他说他在海外十几年了，每次想家就会做一大桌子饭，吃饱了之后就不想家了。
1: 那也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2: 就是首先人家肯定自己会做，其次可能很多家的味道或者属于思念的味道，人家已经掌握了，
1: 对，
2: 所以可以用这种味道来去解决思乡的一些情绪，
1: 就有点像通感，就是你的那个就是食欲满足了以后，其他的欲望可能也就满足了，像通感。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咱们在外地待时间长了，我不知道你们两位老师，就是我会特别想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
2: 留个扣吧，就到这儿，因为现在12:31
1: 了，
2: 对，在我们的欢乐有秘方时间了啊，大家可请移步到微信视频号，就是这个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乌俄一，就是这个 WEI 微信的视频号啊。今天要展的秘方是，
1: 就是你跟人家做馅儿的时候，那鸡蛋馅儿，咱们老是黑发灰，
2: 对呀、
1: 今天就有一个特别会做馅儿的老师教咱们怎么做出金黄色的鸡蛋馅儿，
2: 就是咬开那饺子或包子的时候，那鸡蛋跟一小金锭子似的，
1: 四九真金，
0: 天，
1: 24K，
0: 您做的熟馅儿的吧？
1: 反正我不会，这是我给大家问的秘方。
0: 行，好。
3: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车比较多，通燕高速的进京方向白庙检查站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东三环的长虹桥双方向以及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也是车多的路段。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啦。
1: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2: 大家好，我是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会长王旭峰。你把这八句话记住了，落实到你的饮食当中去，你坚持做，就可以让我们的平均寿命延长5到10年。
3: 嗯，
2: 所以这个5到10年啊，这不是我说的，是2008年开始国家卫健委的全国推动膳食指南的普及，而且国家卫健委明确指出来，只要你坚持用这个方案去指导你的饮食，每个人平均寿命都可以延长5到10年。第一呢，叫食物多样，合理搭配；第二呢，叫吃动平衡，健康体重；第三，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第四，适量吃鱼、禽、蛋、瘦肉；第五，少盐、少油、控糖、限酒；第六，规律进餐，足量饮水；第七，会烹会选，会看标签；第八，公筷分餐，杜绝浪费。这八条。
1: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有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5: 快乐在心头绽放。
6: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5: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2: 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0: 刚刚呢在半点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把这个方法跟大家都说清楚了。
2: 对
0: 啊，大家可以正好利用周末的时候，虽然说周六得上班，但是周日啊在家休息的时候可尝试一下。
2: 对对对，
0: 因为我相信每次赵导来带来的这些大厨的手艺真的是可以复刻一下。
2: 对，我觉得这就是咱们创业的第一个项目，
0: 又来了，
2: 就得出书。我跟你说，不仅出书还得出视频。
0: 哎呀呀，好，
2: 特别管用。
0: 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互动的就是

0: 肠挂肚的，回来说哎呀、啊、还是得吃吃家里的这个味道，是哪些呢？可以跟我们聊聊。哪怕您说哎呦，其实我老在北京我不爱吃烤鸭，可是长时间在外头吧，回来还这就想吃口烤鸭，这多没毛病。
1: 对，我也不爱吃烤鸭
0: 啊。后来呢？
1: 但是我特别喜欢请别人吃烤鸭。
0: 哎呦，这个非常好啊。
1: 就是吹牛，你看读一份吧，因为你看天底下好多吃的，咱有一个算一个啊。前面带地名、带北京的，是不是只有北京烤鸭？
2: 北京炸酱面啊，北京火锅啊，
1: 没有这个菜
2: 名。老北京火锅呀、啊，
1: 那你别
2: 老北京铜锅涮肉啊，
1: 那个也没有被认可，只有北京烤鸭是独一无二的，你就想吧。
0: 好吧，
1: 只有这个，
0: 好吧，联系方式啊，再重复一下，今天真的互动特别踊跃啊。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啊。你看啊，我们这位霍霍人就说了，说为什么北京人爱吃面条？我觉得他这个解释就说到我心里了。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他说过去啊，北京人爱吃面条，主要原因是因为菜少，他不像南方。说面条呢可繁可简，比如说简的你和点芝麻酱你就直接可以拌。
1: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也可以复杂呀，比如说咱们说那小碗干炸，咱们要去吃对吧、那个什么大海碗、海碗居，人家夸夸夸夸往里放各种各样的那些配菜、五六碟起，那也挺复杂的呀。所以可繁可简啊。那他说吃米饭就不行了，您不能干嚼吧？怎么也得来俩仨菜的吧？
2: 是，
0: 这就复杂了。
2: 是，
0: 有道理，
2: 有道理，
1: 好像是有道理，
0: 是吧？
2: 而且面条确实快，
1: 但是面啊。

0: 饺子，我只会包饺子。
1: 哎呀，行，哎，
2: 哎呀，您只负责这个小品的最后一句是吧？包饺子，
0: 就是我也能活，就是保不齐他能活多少，你能理解吧？
1: 嗯、
0: 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1: 嗯，
2: 因为面条还是快。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位长辈啊，就是每次做饭的时候啊，就问他说：“今儿吃什么呀？”就说：“那我蒸点米吧。”我说那然后呢？啊，吃米啊！我说那什么菜呢？那没想，我说您
0: 点个外卖吧。
2: 真的，对我说您吃米饭就不想菜的事儿。但是你说，哎，今儿吃什么呀？捞面条。哦，那行好，几乎你不用问你，哎，咱吃点吃什么卤啊？西红柿鸡蛋呀，完了，对吧？要不就是茄子 ，OK 了。就相对来讲，今儿就咱凑合一顿吃一顿面条。但是如果把今天的这个话题稍微扩一下，不是说十一期间这七天过去之后我想哪口，而是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美食我长时间不吃，比如说不能太长，太长不行，比如说一个月没吃，
0: 太长就忘了，
1: 对，
2: 太长
1: 容易改口，
2: 不是太长，如果你还想不起来它，那就不能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了。
1: 是是是，
2: 你肯定是过一段时间，哎呦我想它了。比如说啊，先说主食类的，面条有时候我虽然是来自于河南，但是我对米饭是挚爱，我基本上一天三顿都可以吃米饭。
0: 我也是、
2: 面条一般，馒头也一般，饼什么也一般。但是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开始对于面条有些想念了。
1: 你看，
2: 比如说有两三周不吃，哎，就想哟，今儿要不要来蒸个卤面呀？弄个焖面呀，做个捞面条啊。就像简单的，我调个芝麻酱拌一下啊，买点那个荆芥呀、看见好的西红柿，哟哟，要不今儿来个西红柿鸡蛋面呀？简单的一吃，你就会觉得非常舒服。
0: 只能说明您懒的时候越来越多了。你不是刚说完吃米饭还得想炒菜的事儿吗？
1: 不不不，就说明啊，他长时间在北京想家了，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回忆一下。
0: 哦、还是维哥
1: 是吧？
2: 对，还是得上到这个、
0: 对
2: 包浆。但你们说的还真没有。第一，也不是因为懒了；第二，也不是想家。我吃完它也没有觉得就思乡的情节情绪就好像得到了舒缓，因为你回家了，基本上代表了什么都不用干了。
1: 啊，对对对，
2: 对吧？
0: 对对，
2: 出去有好多能吃的东西，但就是面条这种东西，也不知道，就大家大多数人都会归结于自己的基因。哎呦，你看，
0: 道理。
2: 比如说有那四川的小孩儿，在北京长大啊，祖上一问你籍贯哪儿的呀？啊，老家哪儿的呀？老家四川的。但是他可能小时候因为受家庭的影响，比如说我妈妈或者爸爸的影响，他不怎么吃辣。但是到了大学的时候，包括他长成了，突然有一天他解锁了辣了，无辣不欢了，大家基本上都会归结于，哎呦，
0: 觉醒了，
2: 我的四川人的基因开始觉醒了。
0: 嗯，
2: 而且这个很神奇，不知道为什么，还真的就是到了长大的时候，尤其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会发现，我好像和我家乡的人，和我家乡的那个口味、那个味道越来越像了。包括我身边有山西的朋友。原来他对醋吧，他都不能说喜欢或者离不开，他甚至有点反感。因为他说，哎呦，山西真是太能吃醋了，我们那边就什么都放点醋，而且他一直觉得山西没什么好吃的。
0: 怎么会？
2: 对他，但是他作为山西人就觉得我们那儿没什么好吃的，我们反正都是面食，都是主食，然后呢你要说特色吧，就是上面的浇头。但是作为山西人来讲，你又没法去反驳他。哦，那是是是，但我们觉得挺好的呀。你看现在一过了四十之后，我的天呀，天天从家里边，爸爸妈妈说来看他，带点什么呀？爸妈，你给我带点醋吧，离不开了。不光吃饺子蘸醋，什么都开始往里边放点醋。他就说，我终于真的活了四十年，我才知道，这个山西人的血液里边流的30%-50%可能都是醋。
0: 那我可能有一点山西，我从小就喜欢吃醋。
2: 是吗？
0: 而且我还喝醋呢。
2: 哎，你往上倒倒，有那个先人们有山西那边过来的吗？
0: 回头倒倒，但是比较难，因为我目前知道我们家大概四五辈儿都是在北京了，再往前也不知道，没记录了，
2: 也不好说，可能都是大槐树下的子孙嘛。
0: 我指甲盖是分着的，那个小拇指是分着的。
2: 哦，是吗？

0: 我儿子就是一整块，
1: 哦，
0: 他变异了，他背叛
2: 了
0: 我们的基因，
1: 不着急，还没到点儿呢。哎，刚才胖说的这个可能更类似于出门啊，出门人家说的就是我在外面待时间长了，比如说啊，从大学前一丁点儿，就大学之前啊，一丁点儿咸甜口的都不能接受，就是甜的，这怎么能吃呢？这饭，
0: 对呀、
1: 啊，哎，就根本接受。但是慢慢的说，哪怕说你那个宫爆鸡丁做成甜口的，都是受不了的，以至于到现在慢慢口味变了，觉得特别能接受，以前的那些慢慢的忘了。
2: 嗯，
1: 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家的味道啊，一年两季就说了，我特别想回东北，啊，回到我的家乡，啊，熟悉的那个饭馆，来一盘扒肉条啊，配上一大碗浓浓的白色的羊汤，就跟你说的朝阳什么的都类似了啊。说羊汤里再撒点葱，再来点香菜末，哇，一喝倍儿香。
0: 你感觉像首歌，我多想回到我的家乡，想起那碗羊汤。
2: 小嫂子说了，说哎呦，你们说的特对，真的，我怀孕的时候就特想吃小时候吃的那些饭，家里应该是山西的，就是山西的那个饭，哎呦，生完之后我就不想了，就那一段特别想，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宝宝灌注基因，
1: 就是在
0: 胎教，
1: 那叫害口嘛，你当初没害过口，
0: 没有，我一点反应都没有，也没耽误吃，也没有肿，也没吐过。
1: 可是人家不是说，如果怀男孩的话，说反应会很大吗？包括整个脸都会变形吗？
0: 我没有啥反应。我没有啥反应，而且我那个还天天上班呢。
1: 那是应该的。
2: 就是你是知道自己怀孕了是吧？哎、真的，有时候我看那些新闻啊，哎、就是说什么一个女子怀疑了五个月，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1: 哎呀呀！
2: 我说、哎、我的妈呀，这是干什么事儿都得趁年轻啊，真的是。有一位朋友小屁说了，说以前在广州工作啊，没有那个卖羊肉片的，那应该是挺早之前的。
1: 对，
2: 偶然在住的地儿，那菜。

0: 开心的都快哭了。我觉得至少我来讲、
1: 嗯、
0: 我还是比较幸福的，
1: 嗯，
0: 因为我没有那么远的离开家乡，
1: 嗯，
0: 或者说没有那么长时间的离开家乡。
2: 你主要是没有跨区域，基本都还在北方，
0: 基本还是北方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也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
1: 嗯，
0: 好多出国留学的朋友们回来之后、
1: 嗯、
0: 当然也分啊，有的是初中走的他就没有什么大的概念了，
1: 对、
2: 嗯、
1: 对，
0: 但是但凡是比如上那边上大学呀、啊、或者去那边工作的老长时间没回来，他们就觉得哎呦我的妈呀，这真是越还是年龄到了，他就越来越觉得中国味道太好了。我有一个算是发小，我应该叫他哥哥，他就是工作之后去的国外，现在已经在国外好多年了。之前他每年回来都会回来两三个月，你知道他干嘛吗？
2: 吃啊。
0: 不是吃，一开始是吃，
2: 哦哦哦，
0: 就到处吃到处吃，后来呢就开始除了吃之外，在这边在北京待两三个月，就是去各种厨师学校学东西，
2: 哦哦哦，
0: 学主食炸油条，学那个炒菜，现在人家自己基本上能做一桌子了，
1: 就是复刻。
0: 对，有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说明儿啊，我在这边创业了。我说哟，你终于开馆子了？没有，开了个彩票站。我说真的是好暖思淫欲啊，你开始胡思乱想了是吧？哎，你别说，这边彩票生意还可以，怎么样的。
2: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是一个英国女作家写的，然后她写了好几本书，然后其中有一本专门写她在中国的就是吃的这个经历，
1: 嗯，
2: 她还吃了咱们那个北京的天桥老街的涮羊肉，她专门有一篇写的是她，
0: 哦，
2: 然后她就跟你刚才说这人很像，她在中国学厨师学校学艺，
0: 嗯，
2: 她甚至会做地道的宫保鸡丁，
0: 嘿，
2: 她在伦敦做地道的宫保鸡丁，然后给大家看，就在微博上发，就是她就有一句感慨，就是整那么厚一本书，就那句感想，就是你刚才说那句
0: 啊，
2: 他中国好吃的太多了，怎么会做这么多变化？
1: 嗯，对对对，
2: 嗯，
1: 这就嗯，这种感觉可能就类似于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电影，豆瓣评分挺高的，纯爱情电影，一看就是小成本，
2: 嗯，
1: 然后它的名字叫《中转站》，其实说白了，
2: 哦，
1: 就是，这个女主啊，她到底是选择她最爱的初恋，还是选择跟他一起过一辈子的现役的这个老公，
2: 嗯，
1: 啊，
2: 那都已经现役了还选啥呀？
1: 不，因为种种原因吧，就他们可能去到要奔天上中间的那个中转站了，
2: 哦，
1: 他们仨人都在那儿了，
0: 哦，
1: 然后都见着了，
0: 仨一块走。
1: 对，然后其中那俩男的就说
2: 好低，
1: 其中那俩男的就说哎呦亲爱的，在这儿都见到你了，所以他就懵了，他到底是应该跟最爱的初恋，还是应该跟啊一起过了几十年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
0: 您选呢。
1: 哎，我当时看完了以后，我也觉得，如果要是我的话，
0: 嗯，
1: 选不出来，
0: 嗯，
1: 我宁可就自己了。你懂我意思吗？
0: 哦，就都不选了。
1: 对对对，因为
2: 自己走能去天堂吗？
1: 不可以啊。
2: 哦，那就行，无所谓了，反正都能去天堂。
1: 因为
0: 你呢？
2: 就只要能去天堂就行，哦，
0: 就
2: 无所谓。如果可以的话，带一个厨师一起。
1: 嘿，哦，你更爱那厨子，
2: 我更爱他做的饭。
1: 所以你看，这不就是跟类似于咱们今天说的这种美食也好，味道也好嘛，对吧？
0: 嗯，
1: 一个呢是自己的初心啊，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你重新生活在一个城市也好，一个国家也好，
0: 嗯，
1: 然后这么长的时间，你能说你不爱这个地儿吗？也不是吧。
0: 更多的可能就是放不下，
1: 很难选。
0: 今天有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很多很多非常情真意切的一些文字，
2: 嗯，
0: 我们一直就没有念，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过早的就陷入到包饺子的这个环节，
2: 包饺子，
0: 就是，但是最后既然都到这个，
1: 哎，
0: 这个地步，都到中转站了，ZH 说了，说真的，家里什么味道最让我想念，最怀念就是奶奶做的绿豆千层糕、炒米
1: 斩
0: 啊，
1: 嗯，
0: 还有老妈包的老火靓汤，老爸用那个河虫炒鸡蛋，还有红枣冬菇焖的那个鸭子，哎呀，但只可惜有的已经成为绝唱。
2: 嗯，对，
0: 就是有些味道它永远就只停留在那个时候了。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看这些视频的时候就会有点忍不住，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一吃饺子说啊，啪就哭了，尤其在外当兵的朋友们啊，
1: 嗯，
0: 消防员战士啊等等等等，就是离家很久了，可能两三年都没回家了，一吃到这就 这就是我妈包的饺子。哎，一看人家有一小片，哎，
2: 我看
0: 世间有真情，世界哎，对，等等等，对，
2: 就
0: 出来了。
2: 过年的时候有一个小片，
0: 对，
2: 然后他妈妈还来了。
0: 对，一开始我一点都不太信这个，我说怎么可能，妈妈的味道怎么会烙印如此之深？后来有一次我吃鸡蛋羹，我突然发现，我说哦，我说这个确实，我说你的这种，因为我妈蒸鸡蛋羹就属于蒸的比较老。他一点不要求什么跟布丁似的宣乎什么的，没有，就是要蜂窝特别多，因为我妈说蜂窝多的话它才能把这个这些料汁
2: 儿啊什么的、
0: 哎、
2: 吸进去，
0: 你吃的每一口
2: 有滋，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哎、爷爷
2: 我也说
0: 快来，他长辈了、哎、
2: 我也说一个一吃就哭的、嗯、就是每天就假期的时候每天陪我妈在小花晒太阳，跟六大夫一起、
0: 嗯、
2: 然后一起康复的还有一个叔叔，还有一个就叔叔的老伴儿珍儿姐，
0: 这么多康复的呀，
2: 对，我。

0: 天真的给我炒了一大份，还买了一个新的。然后我就给你讲，我吃了一口就哭了。
1: 哎呦，为什么呀？
0: 太辣了，真的好辣！我一边哭一边吃，吃了三顿才吃完。
1: 哎呦，
0: 那个饭盒现在还没还给他，因为说你不能还一个空饭盒给人家。
1: 对对，是是是，你得做点什么。
0: 但我实在没有什么手艺能放。
1: 您不是研究出蒸菜了吗？
0: 我。茶叶蛋做的还行，
1: 前两天做那扁豆焖面不错
0: 啊，行，
1: 是排骨焖面吗？
0: 排骨扁豆焖面，
1: 那不错，那可以还一下。
0: 行，那听
1: 那姐姐看见你哭了，没有觉得说哟，这是吃着奶奶的味道了？
2: 哎呀，
0: 春儿姐，我觉得应该作为全北京养老的一个表率，她79岁，巨漂亮，看着跟50多岁似的。
1: 哎呀，
0: 白天就是扶着老伴儿练走路，然后晚上去那个美术馆门口跳舞，还给我发视频跳那种劲舞。
2: 哎呦呦呦，
0: 就是我都跟不上，我看着都累那种，特别
2: 厉
0: 害。他家住5楼，还没有电梯。
2: 哎，真的人生百态，
0: 真的很好。
2: 我前两天坐公交车，公交车的老同志相对比较多。哎呀，就看都一对儿一对儿的。然后你就明显能看得出来，在家里谁说了算。然后那天坐的时候，两个老同志，我觉得怎么也得70多岁起了。然后俩人一上车，然后有一座男士就跟他媳妇儿说：“你坐。”然后那女士又冲他白了一眼，紧接着就说：“你跟我顶什么嘴啊？”“那我没用啊。”“那你废什么话呀？”“啊，你愿意去？”“我特别愿意去。”“那不得了吗？”当时我想，哇，这大姐真厉害，大哥好，真怂。
0: 大哥是不是身体不太好？一般到了这个年纪，就是谁身体好谁说了算。哎呀，
1: 我最近减肥啊，就是为了身体能够健康一些。
0: 以后能说了算是吗？
1: 这倒不是能说了算啊，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呢，跟医院打交道比较多，去医院的次数也比较多。我在那儿坐着等病人检查的时候呢，我就在那儿看。因为我习惯性的就是看这个人间百态啊，就觉得哎，会想象一下他们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有一些故事是显而易见的，你都不用去想象啊，就是大多数人都是这个老婆在前面哒哒哒哒哒哒跑，老公呢就在后边颤颤抖抖，等我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要不就是推着的，要不就是颤颤巍巍的在后边跟着的。我说哎呦我的妈呀，这个男性生病的几率也太高了。我说不行，我要以后啊，什么戒烟戒酒啊，什么早点睡啊，为了就是能够以后啊能够跟上老婆子的步伐，对不对？至少拌嘴的时候你还能有一些体力能跟人家拌个嘴，对不对？当然认服软还是要服软的，但是身体不能软。
2: 小胖的意思是别爱人在那儿疯狂跳广场舞，自己只能坐轮椅上使劲。
1: 是一会儿跟这老头跳，一会儿跟这老头跳。哎呀，气得我。哎呀，好吧，今天呢咱就先聊到这儿啊。最后推荐大家一起去看跟我们节目一样精彩的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这个密云站继续开始了啊。杨洋演老爸，佳佳演若雪，小强演那高龄准女婿安迪。您现在就可以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蓄势待发的剧目信息，优惠购票。谢谢赵导今天跟我们的快乐分享。
0: 哎呀，时间过得太快了，又到点儿了。
1: 可不是吗？咱下周

0: 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静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0: 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2: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3: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4: 闺女，社区摄影班。

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

0: 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63集。恰在这个时候，从通达布庄的货架后面走出了布庄老板桂兰亭，一见陈默寒便拱手一道：“
2: 哦，陈营陈团长，恭喜高升啊。长官有半年光景没光顾小店了，敝店有谷雨前刚采的金寨翠梅，敬请长官赏光一品。”
1: 陈默寒素来不喜欢同商界打交道，以往为了筹措补充军饷，偶尔与乌龙集几个商界名流谋过几次面，彼此不设筵席，轻谈品名，事情办完了走人，颇有君子风度。这是当地的土豪劣绅都知道的。陈默寒没接品名的茬，不动声色地问道：“这位小姐是？”“
2: 哦，这是那侄女碧薇，安碧薇。”
1: 陈默寒笑了笑：“
2: 哦，
1: 安小姐好。”又对桂兰亭说：“
2: 谢谢桂老板的美意，近日公务在身，就不登门拜访了，改日吧。”
1: 回到团部，陈默寒立即让勤务兵请来了赵无妨，说了在乌龙镇发现一个陌生女子的事儿，请赵团副通知情报室调查此人的来历。赵无妨嘴里虽然答应了，心里却是一本清账。那个女子的来历他不仅知道，而且还是他亲自安排在桂兰亭家的，他就是余真。当初在高秋江遭到暗算的时候，余真虽然没有与杀手直接谋面，但在此前他一直同高秋江一起活动，恐怕也早就被人注意了。无论高秋江是死是活，他的下落对手显然是知道的，而这个小女子不翼而飞，对手肯定是不会放过的。既然这一切都是因为莫干山发生的，那么小女子一旦逃出，当然就有可能进入乌龙集，这一点对手应该是能够判断出来的。对于余真来说，乌龙集显然不是久留之地，鉴于这种考虑，在见到余真之后，赵无妨当机立断，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余真秘密送到潮州，交给了共军领导人王南田。早在去年夏天，赵无妨就得到陈上将的密令，要他暗中观察和影响陈默寒，随时准备率部弃暗投明。余深在潮州杨廷辉和王南田部受训半年，成了一名十分出色的谍报工作人员。值此国共大战即将拉开帷幕之际，高秋江也渐渐被对手淡忘了，余深这才又被重新派回到乌龙集，担任赵无妨和潮州方面的联络员。当然此时时机还不是很成熟，赵无妨还不能把余真和潮州方面的关系告诉陈默寒。他跟陈默寒只是这样说：“ 不用调查，这个人我知道，不是敌人，是我们的朋友。陈默涵瞪大了眼睛，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立即就判断出来了，于真的背后站着的实际上就是赵无妨。陈默涵冷冷地说，赵探夫，你是我的老长官了，但是我要对这支部队负责，有些事情我还是应该心中有数的。赵无妨说，我跟你说一句话，他是高秋江的人。哦，陈默涵哦了一声，便不再多问了，再问就多余了。此后不久，刘汉英和杨廷辉的脸皮就撕开了。在陈默涵最为惶惑的时候，赵无妨带着陈默涵赶到当年莫干山住过的庙子岗，在那里同于真再次见面，这次也可以算是内战开始后陈默涵同共产党方面的初次正式接触。于真交给陈默涵一封信，竟然是他阔别多年的恩师王蓝田写的。看罢此信，陈默涵真是百感交集，这才明白，那个俏模俏样的小女子如今已经是杨廷辉部的谍报人员了。刘汉英部的新编第137师对梁必达部的第一轮进攻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战斗前期，梁必达指挥部队避开了张家玉一旅主力的锋芒，在陈布镇和徐家集地区造了一番声势，便主动放弃了在刘汉英看来十分重要的两个战略重镇，让张家玉部在陈布镇趾高气扬地庆祝了一番。事实上，被占领的陈布镇已是一座空镇，只有少量游击队在周边不厌其烦地开展袭扰活动。而此时梁必达已经调遣朱玉道的一团和屈向前的三团，并加强千余民兵的兵力集中于宋店至马皮之间的鸡冠山一线的狭长地区，放过了马子威二旅进攻部队前锋一个营，将马部第二团的两个营引进两山之间近3000公尺的狭长地带，如此就形成了一个精致的长蛇阵，击其首则尾不能顾，击其尾则首不能顾，击溃腰腹则首尾均不能顾。梁必达选择的正是击其腰腹。战斗打响后，3000八路像是拔地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马子威的两个营。山野里顿时枪炮轰鸣，狼奔豕突。梁必达部在此处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但在其他地方又是绝对空虚，自然不敢恋战，速战速决。马子威的两个营转眼之间就灰飞烟灭。待马子威回过神来，紧急调兵遣将，然而为时已晚，梁必达部隐身一般没了踪影。梁大牙有段通俗的战术理论，叫花子不跟龙王爷比宝，打得赢就打，还不能久打，见好就收，来日方长，打不赢就跑，还不能瞎跑，割草也别放过兔子。前几年山南山北一致对外，国共两军几年没有大打出手，马子威对梁必达的战术 一向不屑，认为毫无章法，不按规矩来，上不得大台面。但这回却让马紫薇尝到了苦头。马紫薇调集的增援部队扑了个空，恨恨的正在回撤途中，岂料杨必达主力又杀了个回马枪，在预备队陶三河的二团呼应下，将马紫薇殿后部队又吃掉了一个半影，还生擒了马紫薇部三团团副于子秋。在陈布镇方向，张家玉的捷报刚刚发出，就接到刘汉英10万火急的通报，山南江淮野战军第八纵队梁必达旅副旅长兼凹凸山军区司令员窦玉泉指挥的二旅一个团和分区9个独立营，加上地方武装近5000兵力，正向陈布镇进军。更为严重的是，梁必达指挥的2个野战团以及配属的地方武装撤除了宋店马皮战斗之后去向不明。梁必达一向善于快速机动连续作战，分析认为是要对张家玉

指挥驻扎在陈布镇一带的一团并二团的两个营火速后撤，沿途又被窦玉泉指挥的几支地方武装神出鬼没地打了几个小阻击，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防不胜防，损兵折将仍在继续。其实梁必达压根儿就没有打算合围张家峪，只不过是让窦玉泉组织的地方武装打草惊蛇，张家峪就沉不住气了。这次抢夺地盘的战斗以刘汉英新编第137师三个整营遭到全歼，五个营受到重创，损失兵力近2000，并且丢失了西皋、三河、天堂寨等方圆10几公里的地盘为代价而告结束。刘汉英的脸连续黑了2天。刘汉英对张家玉和马子威等人说，轻敌，轻敌是致败的根本。这话主要是说马子威的。当初马子威进军鸡冠山的时候，刘汉英就告诫他要成多路纵队齐头并进，但是马子威不把梁必达放在眼里，倚仗全副美式装备兵强马壮，梁必达无奈他何，另外将部队分成数路他也不放心，他习惯于一个拳头打人，他也怕用巴掌打人遇到硬骨头会折断手指，却没料到这一回一个拳头伸出去没有砸住梁必达，反倒被梁必达敲折了手腕子。马子威自知理亏并不争辩，只是说必是有过，是轻敌了。不过这个梁必达确实不是个玩意儿，晚归去来几年没跟他们打了，还不太适应他们的路数。张家玉在一边打圆场笑着说，哎，梁必达这个人还真不能小看，大字不识几个，但是朱毛的那一套游击战术他还吃得很透，心领神会，运用自如，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这套战术是很厉害的。刘汉英

着你以阵对阵，他东奔西跑，神出鬼没，出其不意。你在明处，他在暗处，趁地占不灵了，弄不好本部要在这个问题上吃大亏。我劝诸位不妨多看看毛泽东的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马子威不以为然地说，师座之言有理，但在卑职看来也未必那么严重。哼，土八路就是土八路，可一可二，不可再三。以卑职之见，我部趁敌出战告捷，正在得意之际出击梅里，端掉梁必达的老窝。梁必达正色道，哼，还是轻敌。梁必达跟你不一样，梁必达不姓马，不是马谡，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马子威一脸尴尬，看了看刘汉英，又看了看张嘉玉，不吭气儿了。

翠梅。嗯，心领神会，马上说，通达布庄桂老板的茶道功夫是乌龙集第一流的。他说，那好吧，就去勒索他一次。本部雄居凹凸山一方，抗日有功，保护这些土豪劣绅在战乱之年仍然财源不断，喝他一杯清茶也是给他一个面子。这话就有点跋扈了，当然也很像国军军官的做派。不仅喝茶，还喝了酒，不仅喝酒，还要桂兰亭的内侄女安碧薇小姐作陪，还喝得半醉。在十分短暂的单独接触的机会里，陈默涵喷着浓厚的酒气，嘟嘟囔囔，语焉不详地对余生说，两军即将开战，兵戎相见，此处不是久留之地，我劝安小姐还是离开这是非之地为好。听他那口气，好像对于余生的身份以及彼此此前的接触全都忘记了，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那些事儿。倒是余生沉不住气了，急不可耐又直截了当地告诉陈默涵，王兰田要求他在这次战斗中绝不能露出异常表现，上方怎么布置就怎么打，继续取得信任，将来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做。陈默涵当时就明白了，刘汉英的作战计划已经在杨廷辉和王兰田的案头上了，这次讨伐必败无疑。同时他也清楚了，他和他的部队在这次出征中该做出怎样的举动，但他在余生面前却仍然装糊涂，半真半假，使劲地睁着一双朦胧的醉眼。安小姐，你说的是什么？什么异常表现？什么继续取得信任？我怎么听不明白啊？弄得余生一头雾水。余生毕竟年轻，城府不深，还以为这个人真是一喝就醉，就像个酒囊饭袋，那可不是要误大事吗？后来还是赵无妨向他递了个眼色，背过陈默涵，意味深长地告诉他，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这才疑疑惑惑地放下心来。见过余生，陈默涵的心里就有底了。所幸的是，他的三团加强给了三旅的五柄球，进攻时为张家玉部的第二梯队，同时担任东南方向的警戒，防止潮州方向杨天辉野战军主力赶来打援。战斗很快就结束了，陈默涵的三团一枪没放，三团仍然驻扎在乌龙集，团部还是原先的79大队的大队部，只不过陈默涵为了体现国军长官的气派，派工兵将团长官邸和作战指挥部都修理了一番，官邸由泥墙茅屋变成了2层砖瓦小楼，底层住着卫兵、勤务兵和伙夫，楼梯下面是个豪华狗舍，德高望重的雪无痕就再次下榻。战后10多天的一个晚上，副师长文泽远突然光临，陈默涵心中暗暗惊诧。表面上看来，文泽远在凹凸山一向都是不显山不露水，而且深居简出。

0: 家都知道，这位长官肚子里有牙，不摸他的底细，又挨着刘汉营的忌讳，很少有人单独同文泽远来往。文泽远这一次是根据刘汉营的安排来一旅三团摸摸官兵思想动态的。文泽远笑呵呵地对陈默涵说，什么动态？你老弟的动态就是部队的动态，我连营长都不见啊。老弟，你给我弄几个好菜，弄瓶好酒，我吃饱喝足了，使命也就完成了。俨然一副超然度外的架势。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进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好，来关注本时的路况。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新发地桥行驶缓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车多。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64集。陈默寒说，长官赏脸，敢不奉陪？来人呐，马上就有勤务兵出现在门口。哎，

在你的团部喝，这顿酒我要喝出个排场。老弟和乌龙吉、通达布庄、桂兰亭桂老板近日过从甚密啊。我听说桂兰亭茶道功夫好，桂家菜做的也好，更有妙处，桂兰亭的内侄女国色天香，是不是啊？老哥一生胸无大志啊，美酒美食美女而已，老弟尊我一声长官，愧领了，何不巴结我这个无为的长官尽兴一次？陈默寒震惊不已，几乎出了一身冷汗，竭力镇定下来，朗声一笑说：哎呀，真是好事不出门，恶名传千里啊。长官面前我就谨怀坦荡了，还真是有这么回事儿。杜老板家的确是茶好菜好，至于说美女嘛，呵呵，长官，老贵是有个内侄女，算不上国色天香，也是上等佳丽，卑职见过，是很有姿色，不过没别的意思啊，那是从书香门第出来的，不是风月女子，自然不是随便可以唐突的，以卑职之见，酒还是在这里喝，长官要尽兴，我让赵团副找几个歌女来小曲下酒啊。文泽远做不悦状，冷笑地看着陈默寒，哎，老弟太小气了吧，我说美食美酒美女，前二美都是可以吃的，后一美我只欣赏啊。哈哈，老弟的红颜知己，文某身为兄长又是长官，岂能这回真是把陈默寒放在火炉里烤了，一向温文尔雅的文泽远居然提出如此荒唐的要求，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拒绝吧不合适，反而有可能受之以柄，他本来有十分的猜疑，就会变成一百分的确信。不拒绝吧，也不合适。大家都是心照不宣。文泽远老谋深算，稍有差池，于真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想来想去，陈默寒终于横下一条心来。就按这个老狐狸的要求办。陈默寒是这么想的，既然文泽远已经知道了于真的存在，那么也许他已经知道的更多了，现在反而是文在暗处，陈在明处，搪塞不是办法，也是搪塞不过去的，倘若硬顶就是打草惊蛇，稍有不慎，于真还有生命安危之虞，不如先退一步，届时见机行事，一旦异常就采取断然措施，无毒不丈夫，大事面前必须果断，只要刘汉营还不知道文泽远掌握的秘密，就是把文泽远杀了也是能够找到借口说清干系的，说不定刘汉营还会窃喜。思路进入这一层，陈默寒就坦然了，说：好，既然长官有此雅兴，兄弟自会安排妥当，只是长官的安全。文泽远又摆了摆手，笑道：无需多虑啊，本官也不是党国要人，在你乌龙旗难道还有刺客不成？
把你我的卫兵放在外面即可。

叫来了赵无妨，当着文泽远的面如此这般安排了一番，好戏就开始了。通达布庄是乌龙集第一大商号，贵家祖宗三代经营，颇有资产，在凹凸山收货部一带都很有名气，只是日军骚扰这几年生意有些冷落。桂兰亭是个聪明人，同刘汉英和杨廷辉的部队都有些来往，两边都是尽力笼络。近年由于赵无妨重金收买，神不知鬼不觉的做了许多连陈默涵也不甚明白的事情。文泽远和陈默涵谈笑风生的刚踏进布庄门面，桂兰亭便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作揖打躬：“啊，毕浩有幸，文将军和陈团长大驾光临，令陋室蓬荜生辉呀！”啊，文泽远笑容可掬地说：“哈哈，哪里哪里，桂老板乃一方名士，本某也是久仰。今日文某和陈团长前来骚扰，也是拜会，都是一家人啊，不必多礼。”一句话倒是有些反客为主的味道。进了客厅，里面便噼里啪啦的一阵响动。按照赵无妨的安排，乌龙集屈指可数的几个头面人物早就在此等候多时了。文泽远见满屋子都是一老一少，脸上不易察觉地泛起一丝苦笑，看了看陈默涵，对方居然也是苦笑。排列座次不费周折，当然是把文泽远推到首席，陈默涵在文泽远右手作陪，其他土豪劣绅虚情假意推推嚷嚷一番，也就各就各位了。酒过三巡，文泽远王顾左右而言他，问道：“桂老板，还有没有其他客人呢？”桂兰亭赶紧回答：“哦，没有了，没有了。”陈默涵笑笑说：“嘿嘿，桂老板，你不是还有一个亲戚吗？读书人也是见过世面的，也该请上来，不然人家小姐会认为我们凹凸山人不会待客啊。”桂兰亭愣了一下，见陈默涵和赵无妨神色坦然，便又离座屁颠颠地进了内房。筵席最优美的一道菜终于出现了，并且还多出了一个人，桂兰亭在洛安州读书的女儿桂景志。当晚的余真和桂景志都穿了一身当地小家碧玉常穿的衣裳，桂景志穿的是白底红碎花的对襟褂子，余真穿的是蓝底白花斧绸短衫，这样的衣裳配着他们的学生短发，又是一番别样风采。两个姑娘没有就坐，很温顺地立在文泽远和陈默涵的身后，给二位长官斟酒。陈默涵料定文泽远会对余真盘问一番，比如读什么书啊，假期做哪些事儿啊，令尊大人在哪里高就啊。虽然赵无妨肯定已经通知余真有了准备，但文泽远是何等人物，几个问题一对照，必然就能发现破绽，光他的口音和他同贵家的关系一下，文泽远就能算计个子丑寅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文泽远不仅对两位姑娘十分客气，并且还一反在团部说话的方式。

文科，对兰桂亭说：孩子们都是读书人，不要让他们沾上我们这些老朽的酒气腐气，既然他们不习惯，就下去早点安歇吧。他们在场，我们这些老头子也不好撒野啊。余深得令喜出望外，拉着桂景志向文泽远道了一声谢，便款款离席。陈默寒更是云山雾罩的，实在摸不透文泽远这个老狐狸到底唱的是哪出戏。这个晚上文泽远兴致极高，似乎别无贵干，就是冲着贵家茶贵家酒来的，放量豪饮，同乌龙集几个泥腿子贵族谈古论今，妙语连珠，喝得酣畅淋漓。直到宴席结束，陈默寒护送文泽远返回书货部的路上，文泽远才带着三分醉意对陈默寒说：令兄是文某的至交，你的事也是我的事，你的选择我知道，我看这个女子不错。陈默寒装疯卖傻说：是啊，长官说不错，那就不错。文泽远打着幸福的酒嗝又说：有些事儿啊，当断得断，不断反为其乱。老弟，有用得着大哥的地方你说一声，大哥我鼎力相助。这话就费猜想了，乍听起来指的是男女私事，细嚼起来又不尽然，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弦外之音别人可以浑然不觉，陈默寒却听得心惊肉跳。他基本上已经证实了，他的行动已经为文泽远所掌握，同时也还可以证实文泽远暂时还没有加害他的意思。这到底是为了什么？眼下还是个谜。

先外后内，深入浅出，左右交替，上下反复，伴以呀呀呀呀嗨嗨嗨嗨的吼声，横刮竖掏，把清晨起床后的这道程序鼓捣得轰轰烈烈。睡前洗脚，饭前洗手，起床刷牙，这是梁必达在陈步县当大队长的时候，由东方文音交代他的警卫员黄德虎和马小树强制他养成的习惯。原先的梁必达爱吸自制的大烟卷子，有时候也抱着房东的水烟袋咕噜几口。后来朱玉道从洛安州里给他弄来了洋人造的炮台牌，就开始吸起了纸烟。纸烟味道是淡了一点，但是夹上纸烟的做派就雅致了许多。自从当了分区司令员，尤其是感觉上跟东方文音朦朦胧胧的

0: 向前逃三河。朱玉道等人有了新军装，倘若被梁必达相中，那就毫不客气，巧取豪夺，还不许反抗。有一回啊，屈向前的老婆分区的梁末科长红英，用缴获的黄协军军装给屈向前改制了一件八路军军服，让梁必达看见了，二话不说就命令屈向前脱掉。屈向前起先还以为司令员是讨厌汉奸，不让用黄协军的东西改头换面，岂料脱掉之后啊，司令员倒自己比划上了，穿在身上还照了照镜子，感觉很合适，嘿嘿一笑，对屈向前说：
1: 嘿嘿，哎，好，这件归我了啊，我牙大你嘴歪，原先咱俩都是丑男人，现在我的大牙没有了，你的嘴还是歪的，你说你穿那么光亮干什么啊？
0: 嘿，曲歪嘴同志，当时的独立团副团长屈向前一肚子不痛快，说：司令员你狗日的也太霸道了，我就不能有一点好东西啊？有什么你抢什么。梁大牙大眼一瞪：屁话，我抢你什么好东西了啊？你老婆我抢了吗？都当分区司令员了，还是光棍一条。你倒好，先下手为强，把我的粮草官搬到了你那张破竹子床上。不是看你打过几次好仗，我就不批你的结婚报告。就眼看着红英肚皮提前大了，老子再收拾你。老子没收拾你，你还不以实际行动感恩啊？曲歪嘴同志说：
2: 这你要是喜欢，可以命令红英再给你改一件嘛，这件是老婆照着我的身子改的，我穿得好好的，你何必硬是从我身上剥下来呢？
0: 梁必达坚定不移地说：
1: 不行，我就要这一件，我是司令员，你没有道理比我穿的排场。又说：你说是照你的身子改的，我却看像是照我的身子改的，不信回去问你老婆去。
0: 哎呦，屈向前只得苦笑，毫无办法，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朱玉道的马靴，陶山河的洋布衬衫和金边墨镜，自己享用统统没有超过十天半月，只要被梁必达发现并相中，他就严令你无条件上交。大家只得忍气吞声，嗨，谁让他是司令员而你不是呢？当然，说到底大家还是心甘情愿的，同志之间亲密无间，脑袋不分你我，都归抗战所有，这点小东小西算得了个啥？提个意见表示个不满，那是跟司令员撒娇呢。梁必达做什么都是雷厉风行，唯有刷牙洗脸一丝不苟，该刷的地方刷到了，用不着的拐拐角角也不放过，态度极其认真，一边刷牙一边观看黄德虎和马小树训练摇葫芦。此摇葫芦非彼摇葫芦，此摇葫芦不是那个当了汉奸司令的摇葫芦，而是老狗姚三儿的后裔。后来大家终于弄明白了，当初梁必达之所以给岳秀英家的那条公狗取名姚三儿，是因为汉奸姚葫芦的爹 名叫姚三儿。黑皮姚三儿配种积极性过于高涨，不负责任地繁殖了将近半个连的后代，两年过后就有点疲软，再也不似先前那般生龙活虎了。当了分区司令员的梁必达同志看着姚三儿那副年老力衰还成天色眯眯的样子，心里讨厌，开恩让分区伙房管理员老韩头给处置了。分区机关的同志们打了一顿牙祭，又让黄德虎到陈布镇从姚三儿众多的后裔里挑选了一条黄皮狗。由于姚三儿三姓关系混乱，乱伦的事情自然不可避免，已经无法考证黄皮狗是姚三儿的儿辈还是孙辈。儿辈孙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条黄皮狗仔是公的，性情极其凶猛，不亚于豺狼恶虎。从形象上看，此狗腿短体长，奔跑速度极快，每每遇到猎物，只要主人一声令下，便如离弦之箭。自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

0: 也有许多令人不齿的恶习，比如为了得到一块肉就可以对任何人奴颜媚骨、屈膝摇尾，虽然是家畜却又野性膨胀，追鸭叼鸡的坏事也是经常干的。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东方向车多，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双方向目前也是行驶缓慢，北部地区的京新高速进城方向目前上地桥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0: 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今天对污染物扩散和清除没有明显的作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3级。今天的洗车指数，那洗车后可保持2天的清洁和干净，比较适合您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直播的1039服务热线，我们在第一节和您主聊的是奥迪全系车型，专家来自中润发奥迪，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直播节目随时互动。
1: 奔驰车主专属福利，到店即赠4升原厂机油，仅限首次到访北京博瑞祥驰奔驰 4S 店的车主专享，另有原厂轮胎限时6折促销。地址：朝阳区花虎沟2号博瑞汽车园，8281-8757。
4: 你以为的节省，其实是警钟。
5: 最近我买了一个小挂件，特别节省厨房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6: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么管子呀？它能挂东西吗？
5: 哎呀，你管它什么管子呢？能挂住不就得了吗？
4: 不要在燃气设施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接头，防止老化松动，预防燃气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7: 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5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

0: 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了。我是林鹤。
1: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0: 那今天我们在上半时段呢，请到了中日法奥迪的两位专家啊，也是好久没来，和大伙儿一起聊聊一汽奥迪全系。来，我们有请穆西双穆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日法奥迪的小穆。嗯，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0: 那是那是。另外呢，是给我们修车的赵宏伟赵老师，欢迎。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北京中日法的赵宏伟。
0: 好嘞，那今天我们在上半时段呢，有关于一汽奥迪全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啊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公众微信平台就是爱车1039，搜索以后直接关注，关注以后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可能今天上来我们得聊聊刹车的事儿，要不然显得我们不与时俱进了啊，一点儿不跟新闻同步了。可能昨天大家特别关注这件事儿啊，很多人都踩抽筋儿了，晚上就试自己的车踹，看能不能踹折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没有第二个踹折的，就证明我们车质量还可以。
1: 先来说说这个刹车的这套系统，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结构的？
3: 刹车的话，其实咱们感官上的话，刚才林鹤老师说的那个踹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在驾驶室能接触到的踏板位置。
1: 嗯，
3: 但是整个的话，它比如说踏板位置，包括它那个电子机构，包括它的一些制动助力等等，包括它的 ABS 控制等等，这是其实是一系列的东西。
1: 嗯，好，
0: 就是它折的只是折的最开始跟人接触的那一部分。
1: 对对，
0: 对吧？
1: 那网上现在当然了，争议很多啊，咱们也不说谁家车的问题，谁制造，咱就都不说这些，咱们只是从大家分析的来说。第一个，有人就说了，说这个你正着踩跟你侧着踹，脚感是不一样的。你侧着踹给它踹折了，跟你正常开车正着踩，那就不是一个脚劲儿。你觉得这个有道理吗？
3: 但是我其实还是表达一下个人的观点哈，就是其实比如说制动，尤其车辆的制动转向，对于车辆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您的车速再高，加速性能再好，第一大前提是保证能安全的停下车。就是这种，比如说咱们说斜踹或者是说直踹，当然它的受力面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个人感觉哈，包括厂家它出厂的一个标准，肯定是说在一个很高标的一个范围内，避免出现这种比如说极端的情况。但是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况。
0: 对，我们查了一下这个国标啊，我们的编辑也查了啊，查了以后呢说，有一个选择性的国家标准，并没有作为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它里边有，但是你要按维的这说法，那45的脚和38的脚踹出来力度还不一样呢。
1: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体重200的跟100的踹出来也不一样。
0: 所以，但是你看，我们试车试了那么多车，也从来没有说踩折过呀。
1: 对，
0: 哥们儿也试那么多，也没听哥们儿谁把谁踩折了嘛。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安全上来说，它是个红线。
3: 对，
1: 就你怎么解释，我觉得都解释不通，对吧？这是一个。
3: 对。
1: 然后网友呢还说了一个道理，就是你静态踩跟动态踩也是不一样的。是吗？
0: 就是反馈的那个反馈力是一样的吗？
3: 对，确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正常的话，比如说咱们的刹车吧，刹车的话，刚才说的过程，其实它包括一些助力制动，就是制动助力的一些系统。您在静态踩的过程当中的话，刹车肯定感觉越来越硬，也就是说你的行程有可能原来行程很长，但是你静态踩的过程当中，它的行程会很短。短到你有可能再踩的话，你就踩不动了。但是您在行驶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它制动的这个真空度相对较足，你需要一个比如说长行程才能保证车辆站住，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静态和动态其实是两个控制的一个过程，但是它反射出来的是比如说我的模块控制，它肯定有一个很高标准的一个要求，不只是说比如说国标说的一个扭矩的一个控制，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根据我车辆速度它的一个制动距离，这个的话我觉得在厂家端肯定是有一个严苛的一个标准。
0: 反正存在着神仙打架的这种因素啊，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出来以后传播这么广，给大家也提了几个醒儿。第一个就是说，厂家在造完车以后还是要千锤百炼一下啊，您不能老在实验室里做模拟试验啊，然后呢模仿这个春夏秋冬，那不行啊，你必须得真刀真枪的干啊，真刀真枪的测试，然后你才能把这个车交给消费者，就是把安全两个字放在第一位。第二，我们倒鼓励哈， 很多媒体同行啊，或者是一些第三方检测机构啊，咱们能够多去试，多去比啊，这样才能督促啊很多厂家啊把自己要求的相对高一点。第三啊，就是大家别再一味的追求车便宜了，这有可能就是便宜的结果和下场。
1: 对，所以我们在买车的时候有几个理论啊，比如说第一，我们会拥抱很多新鲜的东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排斥，但是可能不会参与第一波，一说就是全新的什么什么，哇，它什么什么多好，价格才什么，第一波我就来一个，谨慎。
0: 对，
1: 过个一两年啊，比如说它已经迭代了、升级了、OTA 了，可能把很多的 bug 都已经抹平了，这时候您再参与买，我觉得没有问题。
0: 嗯，没事，明年可能服务热线也会变啊，就我们前几天去调查的过程当中，就是发现了2018年上市的车，这刚几年，八年时间，配件已经找不到了，就没有配件了啊，修不上了。就所以呢，这一次踩蛇这个事儿会引申出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一一的解决，一一的重视啊，和一一的反应，而不是说最后大家好瞪大眼睛看看完了睡一觉第二天都忘了，这就没有什么警示作用。
1: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要感谢比如说第三方也好，或者说媒体同行也好，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检测了某产品的力度，其实作为产品方应该感谢他们，至少在初级阶段的时候发现问题了，那我们就改进问题。这就类似于说，比如说林鹤他们家楼上没人漏水了，他们家滴滴答答了，那林鹤在第一时间发现楼上的问题了啊，赶紧把人家阀门什么这啊都关了，以至于楼上没有进一步的啊走水泡。那楼上当然要感谢楼下了，是这意思吧？
0: 对，怎么也得给我买两条鱼吧，对吧？当然了，这件事儿反正很蹊跷啊。那么昨天晚上10:08，某一方发了一个声明，但是到了今天上午啊，有一半的平台这个视频已经被下架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啊，可以关注啊。继续回来聊咱们奥迪的事儿吧。那很多人就会说，我买这车我不会踩车吧？那宏伟，咱们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就拿奥迪来说，
3: 其实刚才咱们一聊这个话题哈，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还真有客户
1: 啊也问这个了。
0: 哎呀，消息传得很快嘛。
3: 他是在顺，有可能比如说在来我们店，比如说保养啊或者检查其他的时候，还真的顺道让我们试了一下。当然，我们试车的过程当中的话，但是我们是一是静态试车，二是动态试车，只是在我们专有的试车路线，其实我们的刹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我们其实。是今天只是咱们说到我才想到，但实际上我真的有。
0: 就你修车，
3: 其实
0: 这么多年
3: 时间
0: 有没有踩蛇过的？
3: 从来没有过，这是首先声明的。奥迪的话，我觉得对于质量的严苛程度绝对高出于一个普通的一个标准。
1: 嗯，
3: 当然我们在这么长时间，包括我们中日发这么长时间的话，在我包括我一些前辈的一些维修师傅的基础上，其实我们在也聊过，真的没有。
0: 就咱甭说别的吧，刚才我倏的一下想起了我们平常吃饭用的筷子，因为中国人用筷子嘛，这筷子质量要好，可能能用一辈子，一辈子它都不折。但这筷子质量要不好啊，有可能你使着使着就折了。所以说，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筷子，决定你这一辈子吃饭用什么家伙事儿。同样，你自己拿的钱买什么车，也是你自己决定的事儿，不能再光挑外表。不挑瓤了，
1: 至少在某些层面啊，比如说咱们的最大的，比如说我觉得我们的产品力是什么啊，觉得我们哪些方面做得好，那继续要发挥，把它做到极致，而且不能说这方面掉链子。比如说好，沃尔沃就是安全好了，我们在安全上一定要守好这道关，千万不能在安全上出问题。比如奥迪说了，我们的产品力比如说就四驱啊，我们这壁虎爬墙 OK， 咱们把这做好，别在某些程度的时候某些人说我使这个我就原地转了八圈，好，那这就算完了。只要在这个基础上不掉链子，其他事儿咱们再往上走，这都是口碑。
3: 确实我觉得时间可以检验出好多。
0: 对，老孟那压力也特别大啊， 因为现在大家买车问的问题越来越多，关注的点方位角度也越来越多。
1: 对，人家一问就是你们车有冰箱吗？

0: 你们车座椅是零重力吗？你们后备箱够大吗？
1: 反正进入第四季度了吧，我们也让穆老师说说现在咱们中润发主打的一些车型，包括可能要在最后一年的三个月啊，我们要冲刺的哪些车型，像 Q5 啊 A6 啊，是不是还是那么长青？
2: 嗯，好嘞，没问题啊。首先，把上一个话题做个总结吧。安全一定是豪华品牌的这个底线，也是奥迪品牌的底线。其实，我们奥迪品牌在今年下半年，就因为过了十一嘛，十一假黄金周刚刚过去，其实店里的这个订车，我们从实际的订单量上来看，感觉会有真的有感觉到有这种金九银十复苏的迹象。但是呢，可能是我们有受限一些我们的产能啊，包括一些车型的政策的影响，比如说像我们老款的 A6 啊和 QL， 基本上已经大方向定下来，在今年可能就要停产了。所以基本上像现在的购车价格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而且预计在基本上在年底四季度吧，基本上可能这个价格还会有小幅度的逐步的回升。所以现阶段如果各位真的还有想买老款的 A6L、Q5L 的客户的话，一定抓紧时间，尤其是在12号之前，厂家还有一个双十一的返厂政策，就这个十一的返厂政策，可以抓住最后一波政策。包括在下半年呢，我们像进口车，现在是 Q7 以及我们的 A8 现在都是现车，还是非常充足的。而且我们在今年四季度马上会上一款全新的车型奥迪 Q9， 我们终于弥补了我们豪华 D 级 SUV 没有车型的这种一个遗憾。然后呢，像国产的我们新车型方面，像我们的这个全新的 A6、 全新的 Q5、 全新的 A5L， 现在基本上因为我们从五月份开始已经取消了这种所谓的一口价的模式，所以现在的价格也比之前基本上会有一个2万到3万以上的折扣。所以就是如果有一直觉得新车型比较贵的客户，基本上像现在您再来展厅问问，还是价格非常非常划算的。最后一波呢，就是可能要购买电车的客户了，因为我们Q6E 包括我们的 A6E 创的我们的这个磷酸铁锂版的电池的这款车型已经正式上市了，基本上也一下就拉低了我们这个车的价格。之前很多客户都觉得30万的起售价格觉得比较高，但我们现在实际终端成交价格大概在20大几万，所以基本上很多客户也拉低了我们这两款车的入门的门槛。还是最后那句话，豪华品牌做电车包括做油车一定是安全为底线的，所以您既要想买一台有面子好开，同时呢还要有一定的安全度和知名度的，相信来奥迪品牌看看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0: 嗯，
2: 我们的电话6326-3377。
0: 哎，正好我突然想起来了，咱们多日不见啊，咱们在上次

0: 周日即将启程。
1: 哎呀，
0: 本周日即将启程，所以下周的直播就得赵老师一个人来了。
1: 好，
2: 加油！
1: 怎么样？有信心没？
0: 我们已经准备了非常充分了。这次应该是不仅代表的是个人和周润发了，主要是这次是代表中国去参赛，
1: 是
0: 总共有八个全球这次入围的总共有十个代表队，其中亚洲呢只有三个代表队，我们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反正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一定战胜韩国棒子和小日本。
1: 哎呦，行，加油啊！当然，只要尽力了。
0: 对，
1: 成绩都单聊，好吧？
3: 就起码在咱们这一方面，咱们要战胜其他的这个日本队和韩国队。
1: 对，而且你们能脱颖而出，代表国家出去，这已经是一个胜利了，
0: 是吧？
1: 啊，来吧，咱们说点更实际的。现在你刚才说了那么多款车，价格很多都非常的漂亮，在咱们那儿拳头产品是不是依然还是那几款？比如说 A6 啊，比如说 Q5 啊 ，Q7 啊，现在依然卖的不错。
0: 啊，对，我们现在主销车型依然还是 A6、Q5 和 Q7， 就是我们的大六的 Q5， 还有这个目前因为 SUV Q7 的话，我们现在主销的现在是 2.0T 以及 3.0T 黑武士版本，对，就是那个五座版本的车型，现在是还是比较畅销的，因为很多客户觉得可能七座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用，所以现在厂家。

0: 说错了，两驱的大概差不多是在29万多，四驱的是在大概31万多左右。
1: 嗯，这个是老款，
0: 对，老款的。
1: 哎，因为
0: 新款的其实现在也很划算了，新款现在标配的落地大概在32万多出头。
1: 明白，因为有听众在问嘛，说奥迪 A6 咱们那儿大概卖多少钱？
0: 嗯，
1: 哎，反正就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大概的价钱。
0: 对，
1: 哎，具体的还可以跟中盛发联系，
0: 没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打我们的电话6326-3377。
2: 嗯，这位说，前两天长途的时候在高速上 A6 啊，听到了邦的一声，他说感觉像是异物啊打到了底盘，
1: 嗯，
2: 这个需要去店里再检查一下吗？那什么动静这有可能会把我这个打穿或者打漏，什么可能就没事了。
3: 嗯，其实我感觉的话，刚才林和老师描述的这个过程，其实我感觉整体应该没事儿。但是说一般跑高速嘛，有可能车速较高，比如说有异物啊或者石子啊碰到底板，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2: 嗯，
3: 这是一个。再一个的话，就是我建议您可以，比如说在回京或者来咱们中盛发，我们可以整个底盘给您检查一下，避免出现一些，比如说因为一些小的问题引起一些后续的问题。
2: 是。
3: 但是咱们车辆整个底板，包括它的一些防护啊，包括一些比如说咱们的管路啊，这些其实都是有防护层的。
2: 嗯，
3: 你不用过多的担心，但是还是看一下。
2: 反正吧，有的时候你像那前风挡，
3: 嗯，
2: 巨小的一石头子儿，可能就绿豆那么大都能给你干碎了。
3: 确实，
2: 但有时候吧，可能粒子那么大，打了反倒没事儿，声巨响，一看哎没什么事儿，内伤外伤都没有，就是角度问题。
3: 嗯，
2: 所以在外边啊，教给大家一招，比如说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对吧？也没有4S店，没有举升机，崩完了以后，你不是停了一宿吗？
3: 嗯，
2: 第二天早上你把车挪出车位以后，你看一眼这车位上有没有跑锚滴漏。
3: 嗯，
2: 有跑锚滴漏，你赶紧的吧，抓紧时间你去瞧病去吧。如果没有，那可以回京以后再做检查。
3: 嗯，对，真要是有的话，就建议您不建议您开回来，
2: 都露馅儿了，就不能开了。
3: 对，
2: 是，嗯，你包括刹车油管如果要崩漏的话，
3: 嗯，
2: 红围得多严重，比那个踏板折了都严重。
3: 当然，咱们奥迪的话，其实刚才在说，其实我们一些底盘的一些，比如说燃油管路啊，或者刹车管路啊，这些其实崩漏的可能性。嗯，几乎微乎其微，因为它比如说它有一些比如说金属制的这种管路，比如说有可能再加上一层防护，这样的话其实崩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是一旦要是有泄漏的状况，比如说一些车型较老，一些油管啊，包括制动软管啊，这些胶质的东西，建议您在常规维保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检查，这些出问题的话会影响制动，这个是很严重的。6326-3377，不管您是老车，或者是说，假期长途回来，都可以来店，我们去给您看一看。
2: 嗯，刚才有位朋友说啊，这是哪个店在卖奥迪呀？他们这个来头可就大了啊，应该算中国第一家奥迪4S店，正儿八经的4S店。
0: 嗯，第一家奥迪4S店，
2: 啊，叫中润发啊，中国的中，湿润的润啊，然后呢，发财的
0: 发
2: 啊。然后7668说能让嘉宾全方位的介绍一下 QL 吗？您指的全方位是技术上的全方位，还是连价格呀、市场分析，哪能说三天三夜？
0: 那就来个简短的吧。那我给您推荐新款的吧，因为我们都是买新不买旧嘛。新款呢，相比我们老款呢，我觉得现在在豪华 B 级 SUV 市场，它有三大优势吧。至少现阶段，如果您还愿意继续购买燃油车的话，奥迪品牌是您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它给了您一个全新的5代3.8发动机，500帕的喷油，然后等等等等，油耗很低。这个车大概综合工况7个油，市区开非常非常省油。这是第一。第二点就是它的，我们所有的这种三电系统，其实它是跟我们原来的传统的燃油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可以搭载我们更高阶的华为乾坤支架，也就是燃油车的话也可以实现支架，也就是奥迪现在是可以实现的。
2: 嗯，
0: 第三个，其实 QL 这次最大的一个升级点就是在于它整个的空间以及内饰设计。很多客户老款就觉得，比如说 B 级车的空间可能它车长限制在5米之内，但空间又想更大。我们全新 Q5 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4.89米的车长，但是轴距达到2.2969米，基本上尤其是把所有驾驶部分都放在后排上了，基本上全家出行完全不在话下。店里有试驾车，也可以提供上门试驾，6326-3377。
2: 那价位呢？
0: 价格上的话，这个车的起售价格是它起售价格是39800，然后到369800，总共是4个车型。但是现在终端基本上，我们入门级标配的话，大概现在落地差不多在20，就不到30吧。 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划算。
2: 但是如果拿出30万，现在说我要买车，估计都有200多个销售都贼着你，买我的，买我的，买我的。
0: 对，
2: 也就是说，在这个价位可选择的余地太大了。那他可以选增程的，也可以选混动的，也可以选汽油的，就是确实不太好。
0: 所以
2: 确实得全方位介绍。
0: 所以我刚才给他了一个定义，就是如果现阶段您还想买一台燃油车的话，奥迪 Q 五一定是您绕不过去的一个选择，因为它还有一个，我刚才忘了介绍一个新的装备，它是我们奥迪目前现款唯一可以叫搭的一个叫全域智混技术的车型。它在低速情况下，因为它有一个1.7度的电池和一个电机，在低速起步加速阶段，甚至在高速堵车的时候，可以用纯电方式行驶，所以让燃油车也可以实现纯电动方式的这种驾驶的乐趣。
1: 嗯，挺好。其实那相当于更类似于丰田的
0: 那种混动，
1: 是吧？
0: 只是我们走了两种不同的汽车路线，确实是
2: 智混。
1: 智混
0: 我们叫全域智混，因为它跟我们的奥迪的智能四驱进行联动匹配了。
2: 嗯 ，OK。继续再来看这位2626，他说想问问专家，他那个汉兰达呀，就是车钥匙没电了，仪表会提醒，就是您钥匙没电了，赶快换电池。他说我这个奥迪怎么就不带这个功能呢？那我怎么能知道我的遥控钥匙电量高还是低呢？是能通过遥控距离来判断吗？
3: 首先的话，其实奥迪也是有这个提示的，
2: 老奥迪吧，
3: 老款的，那老款的有可能是没有的哈。但是实际您再仔细观察您的钥匙的话，它上面会有一个指示的一个灯，比如说您要是真的特别细致的话，您可以看出它一个微弱的一个变化，这是它一个电量指示灯，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功能指示灯。再有的话就是会因为林赫老师说的这个遥控距离，您感觉以你一个常规的距离，你感觉跟之前不一样，这样的话其实也会感觉这个钥匙的一个电池，
2: 真是有劲儿大劲儿小之分的。
3: 它距离的感就是一个感应的，因为它每次您在比如说在解锁上锁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通过电池去发射您的按键信号，这个过程的话可能会有一个一定的一个影响。
2: 就是没事你别老玩它，其实摁一下就是不叽叽一下，对吧？你老不叽叽不叽叽不叽叽，
1: 对，
2: 就没电了。
3: 是这样的。再一个的话，比如说带智能钥匙，也就是说咱们的高级钥匙的话，它放电的功率可能会稍微大一点。
2: 是，有时候你放兜里，搁着手机，走一步搁一下，走一步搁一下。其实把钥匙挂在腰带上是比较科学的，
1: 嘿，
2: 碰不着啊。
1: 对吧？你知道现在为什么不带了吗？
2: 嗯，
1: 有两种原因。
2: 第一个，
1: 财不能外露
2: 啊，就不能让人看见。
1: 对呀、
2: 啊，您开什么车？
1: 哎，对。第二呢，现在系腰带的朋友少，都系绳儿，是吧？你说这怎么
0: 带？手机钥匙了？
1: 你看看，你看，
3: 一个就是钥匙太多，
1: 哎，
3: 不知道换哪个。
1: 人宝妈就说了，说那你看，很多车机都得换型啊，小米的呀什么的，人都得换型。奥迪的那个叫啥？
0: 叫你好奥迪。
1: 哦，就叫奥迪，
0: 叫你好奥迪
1: 啊，
2: 能改吗？
0: 改不了。
1: 比如一上来就你好穆老师啊，
0: 但是其实我们有一个安全的设定，就是在车外边是唤醒不了的，只有在车内是可以。
1: 明白。
2: 哎、他们试过用那在外边拿大喇叭叭叭叭一喊，车窗真降下来了。
1: 哇、哦哦，那太不安全了。
2: 那
0: 有些实力它可能就是要不就是功放比较大，或者说它的在外边它有外置喇叭，可能你在外边喊，你知道这个东西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个车唤醒。但奥迪肯定是不会的。
2: 对，说一千道一万，又扯到咱们最开始说刹车那事儿上了。安全，什么时候安全都是第一位的。至于你这车什么模样、什么价、什么功能，那都其次，那都排在第二位。第一位就是安全，你别让我没漏，
1: 是，
2: 对吧？
1: 是，
2: 那让我在啊。
1: 这就跟择偶似的，这长辈们不是，你别老看他长得什么样、什么模样、什么的，你得看内心，是吧？比如说是不是踏实？
2: 你听了这句话吗？
1: 那对吧？
2: 我们可以参考，但是我们坚决不执行。好，那再一次谢谢穆西双老师。那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联系中润发奥迪。最后再说一下电话地址。
0: 好嘞，我们的电话6326-3377，我们的地址在西南二环蔡国营桥的东南角。
2: 好嘞，谢谢。

0: 清空模式。
1: 小波，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0: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波，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京藏高速的出城方向建祥桥行驶缓慢，京新高速的进城方向上地桥目前车多，东五环的小郊亭南向北，远通桥的北向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进入到1039服务热线的下半时段，我是林厚。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啊，我们请到了摩盛科技的郭博士，跟大伙儿一起主聊爱车的一些养护啊，包括一些换油啊、加注的一些东西。来，我们有请郭博士。
2: 维子贺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摩盛科技的郭博士。
1: 郭博士可能也是放假，这百爪挠心的，这车都不在，他也没办法去帮助大家。这现在车都回来了，估计他也就安生一点了。那车回来以后啊，大家需要做一些什么检测呀？包括在秋冬啊这个季节之前，我们应该做哪些养护啊，加注一些什么呀？今天着重的跟大伙儿说说。
2: 确实是这个假期啊，这个长假呢，大家好多人真的休息好了。我今天包括看到维德赫子这个气色也很好，所以但是我想稍微补充一下刚才赫子讲的，其实整个这假期啊，我们团队尤其是网络的啊，服务我们 C 端客户所谓 DIY 的这些
1: 分
2: 析，他们没歇
1: 哦，
2: 所以我们的货一直在给大家发的，所以呢大家有的呢今天是这个走了，明天那个回来了，其实呢大家在用车频率方面这个假期确实是比较高一些，所以呢我们整个这假期都有网络都有比较大的优惠，所以大家呢出行用车也频率高，所以呢其实一直在提供我们的服务。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现在呢回来了，而且呢准备正常上班，而且面临的是即将来的我们北方的北京的冬季，所以实际上现在的保养，我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整体使用车的频率比较低，而且呢整个的就是按照年来说这个行驶的公里

0: 数啊啊，相对过去三年五年甚至更早前啊，确实少了很多。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换油啊是按照双指标接，所以通常呢，我们现在大多的车是一万公里，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差不多是一年才做一次保养。啊，大家都记得，如果说很多老司机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这儿日系车比较多的时候，那会儿一般厂家啊4S店提这个建议的是3个月，啊5000。那后来啊，大众车这个德系车比较多了，所以是半年啊，比方说7500，啊现在呢更多的是一年和一万，有些人可能到一年到了这个10000公里得一年半甚至更长，所以换油周期长了以后呢。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放的时间长啊，用的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润滑系统就是机油啊，整个发动机的这个机油这个大的壳里，它实际上胶质物就是油胶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在啊这个经过这段时间运行以后回来可能快做保养了，而且入冬前一般大家有个习惯也要啊做保养，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关注润滑系统的清洗。那如果给大家建议，如果说啊你的车啊马上就该做保养了，那如果车啊你确认不是很脏的话，那至少建议你呢在放油放掉旧油的时候，你要啊换一个我们说的漂洗油或者清洗油，给它算一算15到20分钟怠速，所以这个时候把油呢就是放干净，因为什么？它的油变稠了以后呢，往往它会分层，所以在下边特别油底啊，它有一部分呢比较粘稠的，通常我们在正常使用的油啊，在放的时候可能放不干净，所以这个时候呢用个漂洗，就像我们说洗衣服啊，洗衣服这个洗完了以后呢，你一定要投一投甩一甩，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脏东西才能脱离你的衣服啊，甚至水里的一部分会残留在衣服上，所以这是第一个。如果说你的车呢时间比较长了，或者说你希望呢就整个这个换得更干净一点，所以还有一点趁着还有一点运行的啊时间或者距离呢，你可以先呢加一点就是我们说的润滑系统清洗剂，因为磨蹭的清洗剂呢都是可以负载，就可以跑一段时间的，说如果你剩的时间还比较长，能跑几百甚至一两千，说这个时候呢可以加白磨，就润滑系统再生清洗剂，所以跑一段时间把这个东西原来脏的可能已经沉积到那些犄角旮旯了，把它都给它洗起来，跟油融为一体，这个时候是安全的，而且呢将来放油的时候能放干净。那如果说马上很快就该到了，车也比较脏，尤其你一出去发现有点机油消耗有点快，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款叫润滑系统超级啊清洗剂啊，就是 Super 加，超级 Super 加啊，这个300毫升的呢，是适合呢啊短距离不超过啊不低于50，不超过200公里的。然后呢，先加清洗剂，然后呢换油的时候再漂洗一下，然后再换正式油。这个时候你的车呢，这个油换的会很干净，而且呢换完新油以后，下一个啊行驶周期里边，油的整个脏的速度就慢了。而且呢它的整个的衰减也会啊延长30%到50%。比方说正常的很多我们10000公里做保养的，其实在4000到5000公里最多到6000就很明显的有衰减了。就机油噪音也大了，感觉动力不让以前好了啊，然后呢油耗有点偏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它的润滑性能已经开始下降了。所以如果用这套啊我们叫深度换清洗换油的方法去换这个机油的话，那你的至少你的这个机油衰减的开始时间应该在7000-8000，甚至可能10000公里一年，你都没有感觉明显的衰减。其实对于你车的保护啊，对于车啊整个你驾驶的这个感受啊，甚至是油耗啊，包括抗磨损呢，整体来说，这种方法花小钱是一种养护，但是呢，对于车辆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所以关于说怎么购买呀、每个车啊具体怎么匹配啊，到底用哪种清洗剂啊漂洗买多少升啊，可以跟我们的客服联系一下，电话是400-682-1039，或者是微信客服 M400-682-1039都可以。
1: 像这位啊，我们的0556啊听众，他说我是奥迪 A4 09年的，去年我才换了电瓶，然后试了10多年

0: 十五六年。他说平时高速相对比较多，他说奥迪的这个质量还是可以的。这个就可能会涉及到一个用车习惯的问题，我们想问问博士，有的人脚就急啊，踩得猛，有的人脚缓踩得慢，那对于我们整个车辆的这个使用啊，包括在添加一些润滑剂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就是加的急的可能您适合这个，加的缓的您适合加哪个？
1: 确实呢，这样的比较柔和的啊、如果咱们从两个角度，从一个角度来说，说如果我是从抗磨损的角度来说，我缓踩油门啊，然后包括我的车啊比较轻，没有特别重的重载，或者你开的这个路程也没有太陡的坡，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的是轻载的。那轻载的情况下呢，其实对于零部件的抗磨损或者它的受的力，基本上是一种柔和的啊摩擦力。但如果说你使劲踩，或者你车比较重，或者是你行驶路况啊，老是上坡下坡什么啊，不是加速就是刹车。像这种情况下呢，它有什么呢？它有个冲击力。
0: 嗯。
1: 啊，这个冲击呢，它会造成一种，其实磨损呢，它我们说的分三种，一种叫摩擦磨损，这是正常的；还有一种呢是腐蚀磨损，比如说海边，或者是你用的油各方面，可能里边有一些加一些添加剂，有一些有腐蚀性的，所以这是腐蚀磨损，它就相当于一边吃一边磨。啊，所以这种呢，它是很伤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疲劳冲击，这种疲劳的东西呢，它是当你非常暴力的时候，所以这种情况。

0: 最早的最经典的凝胶。
1: 凝胶，
0: 哎，加了这个以后，你就不用担心你的暴力驾驶呀、啊，你是连续超过两个小时呀、啊，或者你的车比较老是放的后备箱拉了很多东西，或者平常别人都一个人两个人，你这可能都说四个人五个人啊啊这样，或者老是这个上坡啊啊这种呢就不用担心负载问题，甚至有一些说我要甚至去冲坡呀，我要去穿越呀，或者我要去沙漠去玩啊，就这个加凝胶啊，或者说加蓝膜，这个呢就可以避免这种问题。但是另一个方面，比方说其实你很柔和的，你老舍不得踩的，那这种情况其实这个里面呢它会产生另一个问题，积碳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燃烧的这个问题呢，它是喜欢的什么呢，就是你得给它一点、这个、
1: 热乎，
0: 哎，你得给它一点这个负载，或者说你的这个转速得高啊，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呢它的燃烧的爆发会彻底，甚至那个积碳呢它不容易待在燃烧室给你啊，就他要不烧掉了，要么能把它排出去，
1: 就跟人似的。
0: 哎，对，
1: 给你一点点压力，
0: 哎，对，
1: 是动力。
0: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绝大多数居民现在车辆它设计的时候，它考虑的是相对比较极端一些情况的，它是能够有储备的，有这种安全或者各方面的储备。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在十一期间网络上是可以进行回复的。那我们能做到一车一测，一车啊一个方案。就是依据大家的使用场景、环境、里程状态，然后去推荐给他产品。
0: 它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每一个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尽量考虑的是通用性，也就是说，所有车型，不管是排量大的、排量小的新车、旧车啊，你是豪车还是说咱们普通的家用车，也就是说，总体来说它都实用。这是我们从设计产品，但是因为摩托车产品种类太多。所以呢，从另一个角度说，你到底你的车选择哪一款，就包括
1: 哪个门派的，
0: 哎，哪一个门派的凝胶，你是选三 plus 的还是三代的，还是说筋膜的，还是说我就用蓝膜，说我这个清洗啊，我到底用超级强化的 super

0: 因为详情页也太复杂，可能大家说我没时间，那没关系，那你就随时爱问问我们客服啊。你不愿意，如果你周末我们愿意去银谷我们办公区啊，我们都有值班，基本上我周六周日上午我也都在。另外呢，如果说你随时拿电话呀、微信呀跟我们客服也可以联系，电话400-682-1039，微信的客服是 M400-682-1039，而且呢，不管你是在比方说哪个平台，京东也好，天猫也好，官方旗舰也好，包括他写的自营客服，都是我们魔性的魔性公司的客服，都是珍惜他们团队，所以呢，都会给你我们作为厂家的专业的这种咨询服务。
1: 400-682-1039。刚才博士在讲述过程当中也提到了一个腐蚀的问题，也就是说，未必是所有的产品全部都合规，
0: 对，
1: 全部都对车没有问题，有一部分啊可能会有一些强腐蚀性，那我们怎么去甄别呢？咱们又能保证魔盛所有的产品的安全性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产品的这个腐蚀呢，一个是你需要这个腐蚀性的条件或者介质，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做这种测试，一般的很多厂家他的就是自己的出厂的这个检验的实验室，它未必具备这个条件。当然国家的就是比方定期的有些产品有抽检就是国检呀、国抽啊、地方抽检呀。但是我们这里有个复杂性，就是我们其实汽车用的很多产品到目前为止很多还没有强制性国标。所以实际上呢，有一部分有行业标准，而绝大多数呢都是企标。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就鱼龙混杂，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还是一个你要看它就是它的就是怎么说呢
1: 年限，
0: 这个品牌的它的口碑，当然另外看它年限用多少年了，它有没有这种不良的反应。
1: 对，您别说这上个月刚成立的公司，这
0: 对
1: 这
0: 然后吹得天花乱坠，但是这个东西呢很多东西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所以这一点方面呢当然另外呢比方说像20多年赶在交通广播这个宣传的，那这个东西它是经不住那些纸是包不住火，真有些问题的时候，那其实这个东西呢，所以我认为就是就相对来说还是应该有一些官方的背书或者是说相对来说权威的一些认证比方说像我们在最初推上市的时候，在26年前，其实我们就国内所有的我们认为权威的，要么来测性能，要么测安全可靠，也就是说它有标准的，那我们都做了5年到8年的这种集中的这种各种测试，所以我们你像我们魔盛官网有各种测试报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些就是按照我们说的权威的，特别现在叫 CMA 啊、CNS 啊两种就是认证体系的有标准的这一类测试以后，它还是比较可信度比较高，
1: 放心大胆用，
0: 比较放心大胆用。
1: 雪中松炭说，想问一下博士，车已经跑了40多万公里，什么车没说？现在有点气门异响，那能加咱们的东西治理吗？
0: 你这样的，像这种呢，很可能就是它是两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能治的话，不排除里边润滑系统脏另外呢，也可能有磨损。所以呢，如果说想试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说现在呢你用就是我说的白膜，就润滑系统再生清洗剂加到机油里边就是四缸车选那个255毫升的四缸车专用的，如果是六缸车选择那个440毫升六缸车专用的，这个呢里边又有清洗又有修复，你加这个，而且它可以带着它跑一个环游周期，或者至少跑几千。如果你的车呢不是烧机油特别厉害特别脏的话其实你是不加白膜不用缩短环游周期。如果说你觉得呢想尝试，而且呢你感觉比较脏的话，你可以加白膜以后呢你至少跑个几百公里没有问题。如果说有缓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在换油之前你就可以找我们，有可能我们加大剂量给你做通过清洗就恢复间隙就不响了。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这个换完油以后再加凝胶就彻底解决了。但是这是指的什么呢，说如果这种间隙是因为脏或者磨损造成的。但是这里边也不排除 可能气门啊什么的间隙。

0: 体啊，它有一些机械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加白膜无效，那你可能就要到修理厂或者4S店呢，有考虑要换啊，就是硬件了。所以这种呢，就是说我们只是说，先用低成本去试错，而至少对车辆它是没有任何大概自豪的可能性很高。当然还有一些，你看一下你最近换没换过不同年度的机油，或者这个年度你换的这个机油是不是它跟它的标称的那个级别一样。如果你用了过稀的机油，它也会造成
1: 气门响。
0: 气门响，就是说本来原设计可能30的，按照老车呢可能就要变成40的了，所以你现在反而用了20的油了，那你这个呢它就会响。所以这里边呢，刚才说的脏的问题啊，配合间隙的问题，机油粘度问题，也不排除气门整个的间隙就需要换了，换气门，
1: 好
0: 盐气门。
1: 这儿还有一个跟摩胜没有大尬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问，我就是普通自驾，这个车的扭矩是越大越好吗？还是说在一个范围之内？怎么说呢？扭矩就是你站在那儿，然后你要起来，
0: 像你是举重的大力士，
1: 就是就是这个就叫扭矩。
0: 对，
1: 马力呢是跟快慢有
0: 关
1: 的。怎么说呢？您是不是个理科男，老在去比这些数据？你像有的车数据很漂亮，但是它不好开。对吧？有些车很好开，但它数据很平庸。
0: 对，扭矩大了以后，如果说你踩油门老往前穿，那有可能安全事故，另外坐车的人也不舒服，
1: 闷闷的
0: 啊，闷闷的。
1: 但是
0: 而且你轮胎有时候可能抓不住。
2: 对，
1: 然后呢，但是你扭矩大，博士说这是不好的。好的时候就是你陷了，你使劲你出来了，
0: 出来了。
1: 但是扭矩小的它就出不来了。
2: 对，
1: 就反正有好也有坏，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包括你这个车要买这个车的底盘啊，带不带限滑呀，带不带差速器呀，带不带差速锁呀，可能这都有关系。我觉得普通自驾的话，您还是更倾向于这个车的耐久性啊，
0: 对，
1: 包括故障率低呀，没有什么毛病啊，保养费用便宜啊，您往这方面考虑考虑。至于扭矩，现在的车大差不差，
0: 对，
1: 大差不差啊，您不用太过担心说非比他俩这个差多少牛米，谁就比谁厉害，这叫真没有。说到这个劲儿大的车，那我们就会说到很多越野车，那包括在11的时候啊，有什么沙漠英雄大会呀、环这儿啊、环那儿啊，回来的这些越野车，是不是也需要添加一些磨胜加以养护？
0: 这样的，因为对于越野车来说呢，其实磨胜呢反而能给他们提供更多超过我们通常常人或者正常工况使用车辆的一些要么给他更高的性能，要么给他一个更可靠的一个保障。其实出去越野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的通过性啊，通过性，也就是说它的安全可靠。所以实际上呢，一旦你比方说这个加入磨胜的凝胶，比方说形成这个金属陶瓷层，我们在金属三 plus 的说明书后边呢有两个承诺，有两个保证，一个是3年或者15万公里零磨损，这是指正常情况下它的抗磨损能力，就是它可以基本上是3年或者15万它是保持零新车状态。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没有机油情况下可以500公里无机油行驶，就这个就是可靠性。也就是说，当你出现了或者无油，或者你属于瘪腱润滑，就是润滑不良，就真的刚才说的，我需要那个极限的那个扭矩，然后呢长时间那种情况下油已经快开锅了，油膜很薄了，那种情况下几乎是没有润滑的，叫瘪腱润滑。所以那种情况，这个金属陶瓷层就对于搞越野的这种 SUV 啊，或者纯牌的野派越野也好，那个时候这个加凝胶那就是你生死相关的一个。当然还有一个，也就是说当你真的需要什么呢，说这个时候需要连续的这个速度也好，冲也好这种可靠性也好，所以实际上类似比方说蓝膜呀红膜呀，这种我们说的自重动力啊，就这种给你的驾驶的这种就是快感这种也是一种 保护，或者是给你一种提升，
1: 就是你想耍的时候，
0: 你想耍的时候，
1: 对，后边都有人抬你，
0: 抬你。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玩车的人他需要一些极限的调节，而这方面呢，魔圣的一些专业产品是可以给你这方面提供协助的。

0: 反正越野这个东西啊，也是很危险的。我们看到了很多视频，在假期各种景点就是瞎开胡开的，最后发生了一些碰撞甚至翻车的事故。也提醒大家啊，安全一定是第一，就是人得对这个人啊，对这个你开的车有安全的意识，同时你得对车有保护意识，别你人技术挺好，车拉垮了，那
1: 而且你还得对你那行驶的路段那个基本条件你得有个把握，那个车和人你都很了解了，但是那个路况你真不了解。所以你像贺子他们去出去玩玩草原的，有草原的玩法，你去山地的，你去沙漠的，它都是不同的玩法。
0: 真是就像我奶说的，先让他们上，你先往后少一少。你先等会儿啊。但有的也不能等啊，还有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也让博士说说啊，包括入冬之前啊，秋季我们的车最好再加点什么，咱再给大家
1: 这样的，入冬之前呢，如果该做保养了，大家在换油的时候，对于油的这个级别呀，就是年度就是冬季的 W 前面那个数字到底几个 W， 比如0W、5W 啊，所以这个呢，如果你喜欢冬季冷启动的时候啊，就是噪音低啊，很顺畅。那你像北京呢，你就可以优先选择0W 级的。当然一般情况下，我们北京习惯像大多数人用5W 级的啊，或者说你冬季今年有这个北行啊，去黑龙江、东北或者内蒙啊这种计划，那你的话一定要提前对油的粘度，就低温流动性啊，或者说低温泵送性这方面的啊，一般现在0W 的机油都可以耐到-40度，甚至45度。极限呢到50度，我就看一看这个指标。当然马上换玻璃水，你也要看说到底北京我们平常冬天-25的，那你真要说啊，这个冬天你有一些出行计划，那你就得考虑-35到-40度啊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但如果说你用的油确实已经定了，而且这个东西不换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加一些磨蹭的减磨类的产品，比方说蓝膜呀、凝胶啊，这个就是可以考虑的啊。具体比方说你有任何疑问啊，或者针对你的车、针对你使用的工况有什么需求，我们可以提供帮助。电话是400-682-1039，微信客服 M400-682-1039。
0: 好，再一次谢谢博士，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屏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5点整。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0: 路况信息。好，15:01来关注路况。东单周边，东四南大街北向南，东单北大街南向北，东单三条东向西，王府井大街北向南，金鱼胡同双方向，金宝街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0: 来看空气质量指数，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无明显作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大家洗车之后可以保持2天的干净，所以说洗车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4: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
2: 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何为我辈？是明知前路艰险，仍要请命出征的一群人。何为长缨？是隐姓埋名数十年，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缨》。

0: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九集。1964年6月，酒泉戈壁滩上的风沙正烈，后来成为了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的王永志，第一次走进了酒泉试验场。这是他从苏联留学归国后的第四年，刚过而立之年的他，这次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参与中国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的发射试验。然而任务还没开始，他就得知了一个坏消息。
1: 王永志同志，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导弹射程不足，无法抵达预定的弹着区，这是我们计算组全体同志核实过后的结果。
2: 哎呀，你先别急嘛，来坐下喝口水。

0: 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咱们计算的射程不是足够吗？为什么到了酒泉就不足了呢？
1: 你也知道，咱们的导弹推进剂是由两种燃料混合而成，而这两种燃料的热膨胀系数不一样啊。
0: 我懂了，因为酒泉现在的气温比我们之前预估的要高，所以……
1: 哎，对，高温导致两种燃料的体积变化不一样，而我们导弹的燃料舱是按照之前的温度设计的，现在进行发射就会出现一种燃料消耗完了，另一种还有剩下的情况。
0: 我懂了，说白了就是燃料不够用了。
1: 对，射程短了将近20公里，现在可怎么办呀？
0: 别急，让我来算算。
1: 我们组的人都算了好几次，结果不会错，关键是怎么处理。他们商量了好几个办法，但是时间上都来不及，明天就要发射，这要推迟了可怎么办呢？

0: 遍遍计算。第二天早上，他拿着全部的计算结果找到相关的同志。
1: 我算了一夜，现在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不是加燃料，而是要减少，要卸掉600公斤的燃料。
2: 卸掉？你开玩笑呢吧？本来射程就不够，为什么还要往外卸燃料啊？
1: 我没开玩笑，你看啊，这是我计算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燃料不足导致射程下降。既然我们没办法增加燃料，就只能把整体重量给它降下来，维持一个合适的推重比。只要卸掉600公斤，射程反而能增加。
2: 不可能，不可能的，这个做法太冒进了。就算我能信，领导也不会信的。
1: 那我就去说服领导。
2: 王永志同志，你好好想想，东风二号之前已经发射失败过一次了，这次如果再出意外，哪个领导能担得起这个责任？
1: 一般领导不行，我就去找钱院长，他是技术总负责人，他能听懂我的想法。
0: 王永志口中的钱院长正是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他也是此次东风二号发射现场的技术总负责人。
1: 钱院长，所有的数据都在这儿了，我算过了，卸掉600公斤燃料以后，射程反而可以增加，原因有两个，首先是这儿气温高，燃料体积膨胀，加满的燃料总量小了，推力自然也就低了，而我们只要减少燃料，等于降低了导弹的总重量，反而能够提升推重比，射程自然也就远了。
3: 这个思路是对的，应该照你说的办。
1: 钱院长，您不多考虑一下？
3: 我信的是数据，数据是不会骗人的。我看过了，你的计算结果完全正确，我们当然应该听你的嘛。

0: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在飞行了1000多公里后，准确命中了预定目标。中国的导弹事业从此走上了自主研制的道路。1992年，中国政府决定重启中断了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此时的载人航天事业急需一位总设计师，对于这个人选，人们向钱学森征求意见。
1: 这个总设计师让王永志去吧，他很善于进行逆向思维，懂得科学的辩证法，让他挑这个大梁保证没问题。
2: 钱老的信任当然让我感动，可是此时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张白纸，各种系统从零起步，航天人才出现断档，技术储备几乎为零。我们毕竟比美国、俄罗斯晚了40年。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迎头赶上，早晚要和他们并驾齐驱。这是我们这一代航天人的责任。

0: 接过了重任的王永志很快便和团队拿出了载人飞船的初步方案，可是方案刚一进入论证阶段，一个难题就堵在了所有人面前：飞船到底应该采用两舱式还是三舱式设计？两派为此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关键时刻，压力全都落到了时任评审组组长的任新民的身上。
1: 今天请大家来，还是飞船方案的事，两舱也好，三舱也好，大家把各自的理由都摆到桌面上。那齐发任同志，就从你开始吧。
2: 好的，我还是坚持两舱。两舱结构相对简单，逃逸救生更容易，返回舱一拉就走，稳妥起见，两舱更现实。
3: 戚总说的有道理，但我有不同的意见。
1: 王永志同志，具体说说你的看法。
3: 我想请大家算一笔账，如果现在搞两舱，将来搞空间交会对接就得重新立项设计生产，单独把对接舱送上去。如果现在搞三舱呢，我们可以直接在太空留下一个轨道舱，一次发射就能实现别人两次的目标。
2: 可是三舱方案的电源供应、热控制、空间环境适应性都是全新的技术难题，解决起来又是旷日持久，
3: 这些难题迟早要面对。

0: 我这一票很关键呢。那大家先散会吧，休息一下，让我一个人想一想。
1: 任老总，我想单独跟您聊聊飞船方案的事。

0: 难度不小。
1: 难度我清楚，但是我想过了，咱们搞了一辈子导弹火箭，什么样的难题没见过？既然这些难题是绕不过去的坎儿，那我就带领队伍一关一关闯过去。
0: 我个人也是倾向于三层方案的，我们起步已经晚了，要想追上别人确实需要跑得更快才行。
1: 您同意了，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信念吧，咱们一定要把中国的载人航天搞成功。
2: 人心民关键的一票为三仓方案铺平了道路，但从那一刻起，真正的硬仗才刚刚拉开帷幕。三千多个科研单位，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没有双休日，没有完整的春节，王永志带着这支队伍一关一关地闯。神舟一号就是在这样的七年里诞生的。1999年11月20日凌晨6时30分，长征二号 F 火箭托举着神舟一号飞船冲天而起，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金色的弧线。21小时后，返回舱在内蒙古中部安全着陆，中国人第一次实现了天地往返。
3: 成了，成了，王总，返回舱找到了，一切正常。
1: 确定了，
3: 确定了，内蒙古着陆场发回确认信号，返回舱姿态完好，没有受损。
1: 那就好，那就好。
3: 王总，您怎么了？大家在外面都要喊着去庆祝呢。
1: 你们去吧，我等会儿再过去。
3: 王总，七年了，总算成功了，您怎么不激动呢？
1: 我的心还在天上。你说的对啊，七年了，咱们终于成功了。

0: 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现如今，我们的团队里有无数的年轻人，他们干到60岁还有将近20年，这20年可以做多少事啊？空间交汇对接，出舱行走，空间站，他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我们这代人的任务就是把接力棒稳稳地交到他们手上。我们起步晚，但我们跑得快。只要一代一代人接下去，就没有中国到不了的地方。
1: 2026年，74岁的王永志从总设计师岗位上退了下来，转任工程高级顾问。

送上太空。有人说，这三件事每一件都很难，困难或许是有点，但是他们都是国家需要的。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就是我为之自豪的壮丽事业。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九集，指导单位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出品人陈彦旭，总策划杨慧林，执行策划张健、李爽、秦乐宇，编剧杨丹、于达，导演宝木、杨丹，演播郭伟。

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杰，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0: 在瑞士留学时看到一片月壤，有人问他，你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去月球？
1: 我们的国家有嫦娥奔月的传说，有万户飞天的悲壮，可是我们只能在别人的展柜里看到月球上的石头，这样不行。
0: 40年后，他终于率队走向月球，当所有人都建议落在月球正面，他却说，我们要去背面，那是人类从未抵达的地方，万一失败谁来负责？他说，
2: 我担。
0: 万一失败谁来担责？
3: 责任由我们全体来承担。
0: 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10集，深空嫦娥揽月。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6: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15:29来关注路况。南五环印路池桥东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事故。再来看东部环路，东二环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光华桥北向南，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北向南，东五环平房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西三环花园桥南南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行驶缓慢，西三环新兴桥双方向车多。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以茶食面，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2: 春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说说寒露。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24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1039听见，
3: 1039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寒露节气其实和重阳节前后脚，寒露节气和重阳其实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我们知道重阳节是敬老节哈，其实这个时候确实敬老也是有物质基础的，比如说这个重阳花糕啊，比如说菊花呀、

0: 能敬老，我没有东西我怎么敬你啊？
1: 对，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季节它需要，对不对？我敬老，我这个时候老人我就要给送寒衣吧，
1: 嗯，
0: 送一些什么
1: 生活用品，
0: 帽子呀、啊
1: 嗯、
0: 老年的鞋啊，送一些鞋啊什么的，他有可以需要，因为马上就要进入、
1: 嗯、入冬了，嗯，
0: 他需要，这个是一种温暖，对不对？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呢，秋分跟中秋挂钩，
1: 嗯，
0: 寒露跟
1: 重阳
0: 挂钩，但尽管在波动过程中它可能有交叉，但是相对来说呢，它有一个挂钩的点，挂钩的点它落在寒字嘛，有寒露，有开始有寒了，你才送温暖，你没有寒，我送什么温暖？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及时雨送浆啊，
0: 对呀、
1: 啊，不合适，
0: 有这个需要，
1: 嗯，
0: 这是一个内涵。再有一个呢，就是菊花，因为这个时候。我菊花我独开啊，
1: 嗯，
0: 其他花呢就是从寿命，如果按寿命来说，那它年岁最大，它活得最老啊、
1: 嗯、
0: 最久啊，
1: 最长啊，
0: 所以呢也是一种隐喻，
1: 长寿哈、
0: 啊、长寿啊，
1: 嗯，
0: 所以我送菊，我说菊花高，
1: 生命力强啊，
0: 对，我送菊花糕，菊花酒，对吧，敬老它也是有关联的，就是说我们中国传统这里头好多是异乡的，有甚至包括谐音的，它九月九，我们说数字九是最大，对不对？那么九是最长久，从它既是长久又是最大，这不寓意它长寿啊，对吧？它寓意这个老年人是长寿的，是吉祥的。
1: 嗯，
0: 由来从九，我们说过去历史上呢，从它是九月九是个从数，
1: 嗯，
0: 是吧？九月是个吉数，九日。初九也是吉数、
1: 嗯、
0: 所以呢它重数那就更吉祥了。
1: 有一首诗哈、啊、特别特别有名，说的是九月九、嗯、这个诗里的这个主角却不是老人，说的是兄弟啊，这就是王维在自己非常年轻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叫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是一首思乡的诗。他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啊，是诗佛是吧，他同时还是画家音乐家，他是一个全才。他的诗呢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到了晚年其实诗写得非常的空灵，但是这个时候王维还是一个追风少年，所以这首诗其实写得非常的素朴。即使你跟他隔了一千年，他诗大概写的意思你读起来完全没有障碍是吧。九月九日重阳节的时候他正在异乡呢，没有和自己故乡的兄弟在一起，所以这时候非常想家，他就想，哎呀，你们肯定是登高去了，你们每个人都插了茱萸，唯独少我一人啊。
0: 对，所以呢他其实是也是，你看故乡里有谁呀、啊，是吧，有兄弟肯定也有父母啊、嗯、
1: 对，这个事儿是一个家庭的，
0: 对，这个家族的一个回念、
1: 啊、
0: 所以他那个回念呢可能并没有写到说啊他的父母他们家的爷爷奶奶老人什么的、
1: 嗯、
0: 但是他讲到了忆故乡的兄弟、
1: 嗯、
0: 然后呢我没有跟我这长辈在一起哈、啊
1: 嗯、
0: 去敬老，然后呢我自己呢等于是少我一个，其实想说敬老的仪式上我没参加，
1: 嗯，
0: 我没法参加不了，我在异地呢，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敬老，它这首诗表达的也有这样的意涵，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它这个茱萸呢，它是历史上呢认为呢，它是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习俗。东汉的时期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哈、啊、认为他是吉祥的，能辟邪，能够驱蚊虫哈、啊、就这样的，所以可以带，可以洗浴都用到。
1: 而且就是你看这王维诗里写到了啊，就是遥知兄弟登高处，就是重阳登高是一个过去很重要的习俗哈、啊、其实重阳登高它其实是一种很有仪式感的送别啊，他在送什么呢？黄昏的时候，古人会站在高处啊，遥望天际。他其实是在目送一颗陪伴我们春种秋收的星星缓缓隐没，就是你这时候夜晚你看不到它了啊。此夜之后，夜空中不会再有这颗星，它将与太阳同生同落，直到明年的清明。 这颗星有很多名字，比如说辰星、伤星，它是苍龙秀心脏的第二颗，所以也叫心秀二。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大火星，因为这个大火星与太阳的位置重合了，它白天出来你当然看不见了，所以这一天叫重阳。
0: 大火星这个时候它西沉了，就降下来了。
1: 对，
0: 其实是为什么？所以我们这五行里头啊，它不同的星，它是不同季节出现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流火，那是不是这个七月流火？其实就是大火星开始往下降下来，不是升到最高的处的，是这样，是这个大火星的。
1: 所以就是清明的时候，其实它陪伴了我们整个春种夏耘的过程，到了秋收我们都已经粮食入仓了，是吧？其实我们要感谢这颗星星，因为它的出现告诉了我们时间，指导了我们的农耕，就是这时候天幕上看不见它，夜晚看不到它的时候，哎，我们就进行一次送别吧。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寒露节气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先生。我看到24节气深阅读这本书哈，说到了寒露节气，看鹤正当时啊，说到了一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的非常祥瑞的鸟，因为宋徽宗赵佶还画过瑞鹤图，画的就是这个丹顶鹤，很漂亮。我们也说松鹤延年啊，代表长寿，而这个时候寒露时节正好是丹顶鹤迁徙的时候。
1: 鹤呢，就刚才讲了，它有长寿的寓意哈，就是另外一个呢，它也是有代表什么忠贞的爱情啊，这种鸟，它就是一辈子不换的，不换的这种。另外一个呢，它白呀。然后呢，它腿长啊，
0: 对，它属于涉禽，
1: 涉禽，对对对，
0: 禽类好多种，比如说攀禽啊、飞禽啊，涉禽就是在水边溜的，腿特别长，然后那个嘴也特别长，可以捉这种各种小虫啊、小螺丝啊什么的。
1: 所以它腿长就是高嘛，所以叫高洁，洁白嘛，所以就引申出它是高洁的一种品德啊，这样爱情忠贞。长寿，
0: 长得颜值也高，
1: 对，所以他在这里头出现了，他也有个敬老的意思，表示长寿嘛，一种期盼。所以呢，在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一些许多地方呢是鹤的栖息地，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进行迁徙，他也是候鸟。
0: 比如说嫩江中下游地区啊，就是有著名的湿地扎龙自然保护区，丹顶鹤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在这个扎龙过夏天，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比如说寒露时节，它基本就飞到了南方，比如说江苏盐城
1: 地方，对对对，因为那个地方以前是个湿地，
0: 它还是在湿地待着，
1: 在湿地待着，它就不要水太深，它的腿长，为什么腿长？就是适合在湿地里觅食。
0: 对，你要是不是湿地的话，都是水，它也不适合，是吧？
1: 它不是主要靠游动的，它是在湿地里走动的。
0: 对，涉禽嘛，是吧？当然，就是现在如果您去齐齐哈尔，推出了一个雪地观鹤，就因为冬天呢，人为的提供给它越冬的食物，所以它就有些丹顶鹤啊，它就不往南飞了。冬天我也留在这儿，
1: 他有吃的了，
0: 有吃的了，
1: 他就举家呢看点严寒，就过来了。
0: 所以我就有一年的冬天就是雪地观鹤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哈，就是因为他定时会有一些工作人员把这个鹤给他赶起来，
1: 轰起来，
0: 让它飞起来。它飞的时候会盘旋着飞，那种硕大的鸟，然后白色的羽毛、黑色的尾巴，在你头顶盘旋的时候，和你比如说乌鸦飞过、麻雀飞过的感觉截然不同，而且是雪地观鹤，你知道一望无际全是冰雪，然后它在蓝天上飞翔。我觉得扎龙自然保护区啊，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都值得你去一次的地方。
1: 对，那这样是个别样的赏鹤。
0: 对，别样。
1: 对，你在雪地里赏鹤
0: 不一样。
1: 对，不一样，它是跟沼泽地里头看鹤哈，它是一半在水里头，一半的腿在水里头，一半在水面上的。
0: 虽然夏天它也飞哈，但是它在这一望无际的绿色沼泽上飞，和这个漫天的冰雪，然后在湛蓝的天空下飞，那个白雪和白鹤那种呼应，你就感觉到这是雪国。
1: 蓝天、白鹤，可能在雪地里还留下了一串串的那个鹤的脚印啊，
0: 就是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唯美，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到了冬天去一趟东北感受一下。
1: 头顶上还有一顶红
0: 啊，对，红色丹顶鹤嘛哈，
1: 对呀，那在雪地里白的背景下，那顶红可是
0: 无比
1: 太珍贵了
0: 啊，所以你就觉得它简直就是神鸟。而且这个就是你去观鹤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鹤它长期在那儿，它每天都和游人其实距离很近，它有的时候和你也就两三米，当然它不会让你碰到它，你也不能碰到它，但是它离你特别近，它就在你旁边遛弯儿。小朋友甚至有的时候一跑，那个鹤才快走几步。其实它个子也不矮的，
1: 对，
0: 它可能有1米60多哈，就站起来，然后就在你旁边真的亭亭玉立的走着，款款而行，那感觉特别好。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0: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1: 春雨青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寒露时节哈，这个时候天气越来越凉，这个时候我们饮食上也要做做调整。秋天其实比较容易上火哈，但好在这个时候其实有菊花相伴，可以喝点菊花茶。
3: 它这个菊花茶呀，它其实是不是特别的那种寒凉的一种，但是呢有去火的一个功能，
2: 就是相对比较温和。
3: 同时呢它在这个季节盛长嘛，所以我们说因时而食，这时令的需要，我们人和自然的和谐，它就体现在我们因季因时而食。那么这个时候，菊花，那么我们赏菊花，我们喝菊花茶，同时呢，用这个菊花茶去降秋燥，去秋火。
2: 我们这个寒露化美食其实也给大家一些小的这种茶的配方哈，比如说这个菊花和蜂蜜在一起就有凉血明目的功效，然后菊花和枸杞在一起其实养肝明目滋阴补肾，菊花和玫瑰花在一起可以调和肝脾，山楂菊花茶其实有解暑益燥的功能这时候你可以自己配伍一下。
3: 对，然后菊花呢它还可以跟其他的茶叶组合就比如说它跟普洱茶
2: 龙井茶
3: 还有跟龙井茶进行组合，然后我们这个它那个菊花呢比如说我们除了加冰糖菊花以外你可以加蜂蜜，加一些蜂蜜，而且呢是符合这种人的这个时候的需要的。
2: 说二十四节气，说一年四季哈，我没有问过唐老师，一年四季就是，当然都美。那您最喜欢哪个季节？
3: 季节来说呢，那肯定还是春分和秋分。因为春分呢，等于是
2: 因为您生在春分，
3: 对，
2: 所以您最喜欢春分。
3: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经过一天的萧瑟，一年的一个冬季的萧瑟，这个时候突然开了，放了。舒服了对吧，熬过去了这种解放的这种舒适感，那你是带来一种很不一样的享受的。
2: 对，
3: 然后秋分呢也享受，经过了一个夏天的这种酷热，迎来了这种硕果累累的原来同时夏天呢尤其大小暑的这种闷热，让人你睡不好觉，睡不好，吃不好到这个时候胃口大开，食物也不少量也多所以这应该这两个节气是
2: 您最喜欢的就是问的是季节，但是唐老师准确给出了节气的那一天那这两天其实也特别有标志性意义都是昼夜平分的。那春天给我的感觉总是就是我在屋里会待不住，这个花开了那个花开了，我就老想着出去赶趟似的欣赏这些花，就心是不安分的我也生在秋天，秋天那种明净其实是我更喜欢的就是那种晴空万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那种明净宁静，我更向往这种状态。
3: 你跟唐代的诗人差不多唐代的诗人也是我们从他做的诗在四季做的诗的数量来统计，也是春秋两季做的诗是最多的。
2: 因为

0: 这两个季节其实最鲜明是吧，
1: 最鲜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适宜的天气底下，它这个可能是更加触发出私人的这种创作与诗情。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把寒露有关系的诗送给大家啊，这是东晋陶渊明的《饮酒》啊，第五首。

饮酒起舞，作者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

0: 提到了菊花哈，这肯定是陶渊明在秋天写的一首诗哈。
1: 我们想啊，他这个菊到底是自己种上去的还是野生的菊？
0: 东篱下嘛，好像是他们家这院子里的，
1: 对，
0: 仿佛是他自己种的。
1: 对，应该是有篱笆的围着的菊，
0: 而不是一朵野菊花。
1: 对，也不是一个野菊花。
0: 多美的一个瞬间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回忆自己的过往的时候，不是大事儿，而是一个美好的瞬间。那个瞬间可能什么都没发生啊，只是你看，比如说陶渊明，那是一个黄昏啊，这个采菊东篱下的时候，他偶然往远瞥了一眼啊，看到了南山，悠然见南山。啊，那是一种特别安静的纯美的一种生活状态。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像李商隐说的那样，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无题。啊，我最好的状态其实不能用语言表达哈。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1: 不想说什么。
0: 对，最好的状态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说。啊，也特别希望大家能找到这种片刻的自我疗愈啊，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是米夏，
1: 我是唐志强，
0: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1: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2: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1: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2: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1: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2: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0: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7: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8: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7: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7: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8: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

0: 创信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情况，目前在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我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在25度上下，体感呢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提醒大家，早晚现在气候已经比较凉了，午间时段紫外线强度还是比较强，到现在为止紫外线也还是比较强的，提醒大家外出请您注意遮阳防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晴转多云，有轻雾啊，部分地区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现在早晚的温差已经来到了10几度啊！提醒大家，尤其是家里有敏感人群，要记得及时调整着装。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1: 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呢

0: 没有明显的作用，所以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三级，感觉今天天不是特别透亮啊。如果大家今天洗车可以保持两天干爽，比较适合大家擦洗车辆。
1: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然。哎，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下你家的装修，有没有关注新房，有没有人关注即将要买的二手房。因为其实国庆假期对于很多有刚需改善需求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挺好的关注房子的时间，同时呢又来到了金九银十，也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装修话题的那个时刻了啊。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两位老朋友啊，他们带着他们的这个优惠信息，带着他们的专业经验，跟大家一起来唠唠嗑。来欢迎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刘源，欢迎源源你好。
1: 大家下午好。
0: 还有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文文你好。
2: 大家下午好。
0: 哎，就是我为什么刚才开头的时候会说这个假期大家有没有格外关注自己家的装修，或者是你如果有刚需改善住房，或者是

0: 2年了，还没装完，经常跟我们吐槽，哎呀，这个怎么还没弄完呀，那个又出各种 bug 呀。所以今天我们就跟我们仨女孩一起来聊聊，就是关于装修的安全感和不安全感，好不好？就是我觉得现在一提起装修，大家可能都是觉得，首先我现在都觉得人呀，真是想把这装修这事儿搞好，你最好把它全职干了，就是你对吧，你没法分心，你分心你会非常的难受。
1: 对
0: 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了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当中这个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来跟我们聊聊，就是你装修最有安全感的那些经历，和你装修的时候碰到让你觉得我闹腾啊，我心里百爪挠心啊，就让你觉得特别不踏实的那些经历，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1: 对，我拿我吧，就是我其实装修，我真的啊，
0: 又拿你自己做例子是吧？
1: 我从业装修9年，但我真的没有完全手拿把掐自己装过一套完整的房子。我要依靠家人，操心一点的事儿我赶紧躲。然后呢，比如说难的一点的事儿，真的要交给设计师。我觉得最让我没有安全感的就是，我觉得我怕多花钱，我怕买东西被坑，或者说买到了某高某仿的牌子，因为别人可能给我老看一些攻略嘛，就是说你可能这个怎么看正品，怎么看仿，我也看不懂啊。你说，比如说我拿防水来说，都叫这个品牌，那谁家跟谁家有什么区别呢？
0: 哎，不是防水就是东方雨虹嘛，上市公司
1: 好这样说，你不知道吗？还有很多别的品牌，人家不叫东方雨虹，人家可能差一个字儿或者一个字小一
0: 点，叫东方什么雨虹是吧？
1: 不是，我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
0: 明白。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什么东西我应该网购，网购不能。能省点钱吗？那你说省点钱，我就在装修总款上省点吗？但是呢，省点钱的同时，我一上网上聊呢，人家就问我，你家长多少，宽多少，净深多少，面宽多少，我甚至有一些专业的名词，面宽净深，我
0: 听不懂，
1: 而且让我量尺寸，我对我自己没有信心，因为我虽然说是在全班上班，我毕竟没有人给我培训，说让我怎么去刷漆呀，怎么去铺地板呀，怎么去铺地砖，我又怕到我万一告诉人家尺寸我买错了，人家多一块少一块怨我呢。所以说呢，我是完全我是做不到，我一个人我去把装修的事儿都做好，我还是愿意说让家人帮我也好，让这个整装公司帮我也好，我是这样的。
0: 你让家人帮你，家人内心啊，

0: 我准确说，我上半年其实我刚刚算是
1: 办这样好吗？
0: 半装了自己的房子，我觉得我的不安全感，其实我也要说不安全感，没有什么安全感。我的
1: 行，
0: 我的不安全感来源于不能，我怕不能一步到位。
2: 就、哦、怕返工，
0: 对，怕返工、嗯、就比如说做个定制柜、嗯、他说哎，这没有颜色和缝，不行，我心里焦虑、
2: 嗯、
0: 你要重新来再给我补一下、
2: 嗯、
0: 我很怕不能一步到位，不管是生活当中买东西也好、
2: 嗯、
0: 或者说买一些软装配饰也好，他我怕他不能严丝合缝、
2: 嗯、
0: 所以说我会自己事先量好所有的尺寸，

0: 靠谱的，
1: 对，靠谱，他比我还怕返工的人，那我觉得我可以，我就有安全感了。
2: 哎，就归了包堆，我就现在觉得就是装修这事儿特考验一个人的性格。就你看，你如果是那种你要什么都自己干了，你还得是那个处女座，恨不得对吧，你要求这个严丝合缝。
1: 对，
2: 我觉得一个人在尤其装修自己家的时候，他很难做到大撒把，就是说你我自己我也不懂啊，我装修的时候我就都交给这个比如说家里人处理，然后呢他买啥都听他，我觉得这很难，你装自己家哎，是不是？
0: 那可不呗，其实现在家装的已经让我们就是以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已经开始，就是我觉得只要一个家庭装修一定是内讧的，一定是乱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2: 自己的想法，
0: 就是还别说别的，就是我和我妈妈之间，或者我和我爱人之间，我们两个都采取不同的一个意见。比如说，
2: 当然了，
0: 喜欢实木家具，我可能我就想要个性的，我就想要一些网红款，我想要好看的，这个只是小意见。但是对于现在的北京装修市场，其实也不瞒大家说，肯定也大家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有的公司很大的公司。一夜之间哎没有了，那我们谁能哪个，我们作为消费者我承受不了这个，那我10万20万我交给这个公司了，你没有了，那我的钱我去找谁要呀。另外一点就是我还怕什么呢，比如说材料一次冲好，那么我还怕什么呢，你就比如说我这个装着那你没按照我的这个要求来，那你返工了，那你造成我就要10月1入住，我就想春节元旦前入住，你给我延误了那怎么办，这些你有人管呀，你不能让我投诉无门呀，这些其实我觉得才是当中的一个大事儿。还有就是装着
2: 你说这些也都很细节，
0: 装着呢你明明告诉我你12万能装完，结果你开工你告诉我这要加8000，那儿你再给我加6600，那儿你给我补个150，补来补去我瞅着都不多，但是到最后我超了将近1半的装修款，这我也不能接受，因为我们年轻人啊，就是咱们仨都是年轻人，我们就可能我们在这个，
3: 谢谢你把我捎上，
0: 我们可能就我们就可零可卯的就算计出这点钱，我去用在装修，你再让我超预算，我借钱去，是不是？所以说
2: 这个有道理。
0: 对，基于这些的话呢，其实我们跟全部员的领导，我们在申请优惠也好，或者是在做汇报也好，我们也是要。站在我们，因为我们未来我们也要装修，我们也有可能去对比全包员，我们有可能不选全包员，这个虽然说是作为员工我也想省钱，我也想省心，那么我也想说真正的有这家整装公司，让我们家庭成员不吵架，让我们家庭成员大差不差，每位都满意，上有老下有小，小孩也满意，我也满意，我爱人也满意，也别让我老埋怨等等的这些。所以说呢，那么我们其实全包园的店面的话呢，这次做的美好生活节的这次的大活动，我们极为显眼的地方在前台或者是在2楼的谈判桌上，我们都会给大家放这个什么价格保值承诺书、服务保障承诺书、工程零被动的承诺书以及工期保障承诺书。
2: 零被动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只要您看了全包员，我们上您家量完房，给您出完方案，您过来选完材料，咱们最终落效果图上，最终算这个报价是咱们的签约的价格，然后咱们双方哎，您说我确定不动了不改了，那么我们随着正式合同签约的就有这个零被动增项的承诺书，盖着全包员的公章，事后除非您说不行我要改了，那我150我愿意花，凡是被动的增项咱们就直接拒绝弄就完事儿了。
2: 这个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尤其是选整装或者是在装修过程当中特别担心的，就是因为咱们如果没搞过装修，你即使装修过一套房子，你依然对装修这个系统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对吧？
0: 是，
2: 俩眼一摸黑，人说你这个不掏钱你就装不下去，你说你为了装你肯定要掏，但是你掏的你说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0: 难受也不敢说，
2: 哎，
0: 到那会儿
2: 对，而且你又担心哎，这别跟人家这工长关系搞不好，跟人家这个水电工人是关系搞不好，人稍微给你留点什么小瑕疵，对吧？当然咱们不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别人，但你心里总是会暗戳戳的担心嘛。
0: 那是，
2: 对，
0: 所以说呢导致于现在啊，就是大多数人真的是谈装色变，装一个修，就是我自己的客户啊，包括装修，说我上次装修我自个儿看镜子 性的，我得老四五岁，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他可能，
2: 所以我说嘛，你搞装修你就恨不得得全职搞，
0: 可能上上班打电话说水泥不够了、哎、你水泥不够你不买人家就干不了活，
2: 这一天都浪费了。
0: 说那怎么垃圾清运那车怎么还不来，我们就要沟通，一天就要沟通很多个人，所以说这些都是累心的事儿、嗯、就是基于这些大事儿呀小情呀，全包员是这么给大家解决的。当然如果说你说我确实有很多的细节，包括物业那边的细节，包括我家房子细节，
2: 我都搞得定，
0: 我们可能一个小时的

0: 的节目咱们吐槽不完或者解决不完、咱们可以在5点钟之前、您打进400-606-8866这通电话，我们有设计师帮您解决，有工长帮您解决，有专门的管家帮您解决，甚至您定制有问题，我们有定制的厂家，水电有问题，我们有这个侧边电工的厂家，所有的厂家凡是专业的问题我们都有专业的人员帮您这个搞定，哪怕您说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装，你们先来看看房子，免费的给您去量验房，给您家看看能不能改格局，能不能怎么改水电，您家上下水怎么改，改完以后我们把这事儿给您解决了，您再消消停停的决定装或者不装，我们有免费量房的服务。另外就着这次的大活动，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解决一个大顾虑，很多人都说了金九银十是装修的旺季，但是现在已经马上10月中旬了，我可能也赶不上趟这个旺季了，我马上就供暖了，过了供暖我再装吧，明天开春。今天我们来做客节目，就把很久没有申请到的，我记得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批到的优惠、就是暖气费的补贴，给大家申请回到这期节目啊！不管您是新房老房，只要您选全包园整装啊、您甭管怎么什么价要家具不要家具，您选怎么这个装法，
1: 只要签了约，
0: 签了约，我们把今年的暖气费你交了，我们给你钱；你没交，全包园给你交去。按照套内面积补贴，每平米补贴30块钱
1: 啊、
0: 唯一的条件，像30块钱套内80平2400，100平那就3000块钱了。唯一的条件就是一定要来我们做客的直播时段，5点钟之前，您5:01打都占不上这优惠。400-606-8866，我们先帮您录入到那个系统里。您用咱就用着，您不用就自动取消，您不用交钱。
1: 哎，我跟全班做了这么多年节目了，你看，首先我知道你们是整装，就是水电煤、什么瓷砖、地砖，包括有的套餐里还带家具，就是这些都可以帮大家一次性的做好，这些我都知道。但是你刚才说了一个挺重要的事儿，文文，就是关于沟通。这沟通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大家装修都碰到那个你要把你的装修垃圾运走，你肯定是要跟物业进行交涉的，你还要找这个垃圾清运的车辆，有专门的车辆，这个北京有部分地区的那个车辆不是说你随时想进你就可以进，它是有专门的，就是需要持证你才能去拉那个装修垃圾，对吧？
2: 对，
1: 这是一个沟通的细节。另外呢，就是涉及到不同的工种进场的时间其实也不太一样，
0: 没错，
1: 如果你自己还想买一些什么家电呀，这个它的进场装的时间也不一样，你说如果你安排的时间自己安排的不是特别合理，那咱难道天天请假吗？
0: 不
1: 是吧，
0: 这个事儿都不用咱自己亲自解决。
1: 哎，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你们这个也都给管啊？
0: 管有个管家，这个管家呢，大到帮您承上启下的做所有的人员的调动，比如说瓦工明天进场，我们到晚上都会有一个视频汇报，就比如说什么张姐您好，然后我们今天做了这个避水实验的这个检测，给您拍视频了，然后您看看如果明天8点之前咱们做一个竣工验收，或者是说做一个这个验收合格的签字、然后您如果赶不过来，然后我们比如说给您拍视频呀，还有呢就是汇报到什么程度，明天瓦工比如说几点钟进场，那到了以后给您拍，我们会有一个群，您该上班上班，该旅游旅游，然后需要您到现场的时候，我们提前3天会告诉您，您请假也好，或者下班也好，我们
1: 都比较方便，是吧？
0: 对、所以说这些您所有的事儿，比如说您突然间想起什么事儿了，你就直接群里发，或者你就直接联系你的管家，由管家去联系你说垃圾清运的车呀，包括快递呀，包括瓦工呀，包括工长呀，包括设计师，由他帮您解决，你就只针对他一人就行，
1: 就所有的那个整装的合同都是配这个管家的，是吧？
0: 对，我们是一对一服务的
1: 啊。好的。思南不知北说，我们家简装装了16年了，是不是可以考虑重新装一下了？
0: 16年其实建议重新装，水路电路基本上，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客户说我都20年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既然装嘛，就大改一下，因为现在的水电，比以前可能我们更精细了，材料呢，比如说特边电工以前的电线现在升级双阻燃的了，日积月累的使用可能更省电了啊。您这个我建议是老房整装，一会儿老房还有专属的福利呢，我不知道多大面积，因为大面积、小面积、新房、老房，一会儿我们还有价格上的质检的一些福利呢，我就借着就是这会儿，我就是这个客户的房子给大家报一个价格，就比如说咱们有新房装，现在全包的报价完全变了啊。
1: 它原来我记得就特简单，咱就报每平米到底多少钱，
0: 建筑按照原来是按照建筑面积来计价，但是现在我们从报价 上根源上帮大家省钱。现在我们的套餐叫新智整家 Q7 Pro 的套餐，含了适老化的改造，有宠装、同堂装、有娃装，甚至的话全方智能的设计，并且我们涵盖了将近130多项的生活细节规划，大到全房智能，大到全房的智能电器设计，小到您家的车钥匙放在哪儿，女士的高低靴怎么放，儿童的这个房间怎么设计，您的药箱怎么分类，我们相当于算是家居的规划师都帮您做好，然后包含了整体的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以及整体厨房整体卫生间所有的全房的智能配置，比如说厨房的橱柜、地柜、台面、吊柜，以及我们的焊高的高端水槽、抽拉式的洗龙头，门套、门锁都是静音门，都给大家含进去。卫生间的话呢，洁具、卫浴、马桶都是智能的，并且呢我们还给把这个防水呀、地漏呀、风暖六合一的浴霸呀、门套、门锁，这些都给大家包含了，还包含了全房的8到13件的家具，还包含了近乎全房的要么是索菲亚呀、马格尼尼的，要么是亚美特的定制，这些都涵盖在里，还包含了灯具、窗帘，装完修也没有关系，你有事就找全包员，我们还包含了10年质保，入住之前打4006068866，别说我着急麻慌装完我就把开荒保洁做了，您啥时决定入住啥时再做这开荒保洁，我们还含了首期的开荒保洁，让您干干净净亮亮汤汤的收房，这一个流程都下来，其实在店面或者是我们平时签约的价格，按照套内65平建筑面积70多80平了，我们以前签约的价格是新房16万多，老房将近20万，但是呢今天我们是直接降价，因为双节同行又赶上我们美好生活节嘛，我们走着一个一口价的套餐，61到65平新房一口价，节目时段只需要129900，相当于就是13万的价格，那超出一个套内面，你说我就是66平，67平，每多一个套内面积，您就记着1099每平米，店面要1699，到幻小镇已经2099了，所以说比店面依然每平米又给大家减钱了啊，所以说这个价格如果您是80平米，差不多15万，100平米17万的新房就都下来了，老房在此基础上大概多一个3到5万的一个空间，但是今天老房依然有直减，如果这位听众朋友16年的房子，您本期报名打进4006068866，老房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正常啊，我们65的套内面积全包员有水电的收费的公式，人家是65平收一个34000，这34000是4项的收费，给您拆除、给您修复、给您全方的改水、改电、改格局，这些收费正常。别的公司或者是您自己找人拆，咱自己拆，咱自己再找人修复，因为拆除修复它不是同一批工。

0: 其实跟这个活动也有关系。如果说您是近半年之内有一个时间上的限制，近半年之内您选择了全包二装修，那您打通400-606-8866，如果您是前十户的话，那在刚才无论说新房还是老房的那个总价的一个基础上，再给您直降10000块钱，合同总额直降10000。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您家是新房，刚好是65平，您的合同总价值呢是129900，那直降10000，合同总额就变成了119900。那老房的话，假设您的合同总额比如说是150000块钱，那在这个基础上啊，您减了12000的拆改费用之后，再给您减10000，新房减10000，老房减22000，打400-606-8866。既然说到这个活动，其实在10月5号和6号那两天，大运河音乐节全包二是到了线下，那去做了一些宣传，给现场的就是一些顾客呢是带来了一些福利和优惠的。我们这周日单休的这一天呢，全包二的实体门店咱们是做了一个活动的返场。如果您在这一天您刚好有时间，您说我到全包二来看一看，我确实准备这两周我就准备定装修定公司了，您今天可以报名一下全包二的一个返场活动。报名了这个活动之后呢，您到门店首次到店给您提供免费打车接送的服务，还有一个精美的伴手礼。同时最重要的是，我们报名有一个名额的限制，也会有这一次，因为我们前十户呢会有一个锦鲤卡，我就提前跟大家说了，这个锦鲤卡呢总价值是4999元的一个兑换卡。
1: 你是说周日那天如果去全包园前十名有这个卡？
0: 是对，有这张卡，您打400-606-8866站上了这个卡之后，选择了全包园装修，并且您选择的是 Q7 Pro 新智整家这个套餐，这张兑换卡您可以兑换全包园合作的一个品牌叫斯利德赛品牌的一个床垫，这张床垫在某东上的价值呢是9000块钱，是目前的售价。我们为什么说是4999元的兑换卡呢？因为供货商给我们的价格成本价是4999，那我们向外出售的话也是9000块钱，跟某东上一样。那所以说这张卡我们定价就是4999，您拿到这张卡就能兑换这张价值9000块钱的一张床垫
1: 啊，就是相当于前十名给大家加一个床垫。
0: 对，您可以这么理解。
1: 好。好好好，我看有听众朋友在说啊，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哎呀我感觉装修的水可太深了。哎，你说特别对。
0: 对，
1: 就是我跟全包园咱认识也有4-5年的时间了哈。4-5年我就觉得他们也一直在深挖用户痛点。就为啥过去就一开始你们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没有现在服务这么细致，像什么开荒保洁呀，还有这个甲醛测试啊，还有这个报销暖气费呀，包括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个视频的拍摄，那时候有一些群，但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数字化的这些设备也用的不是特别多哈、啊。现在也有这种视频服务了，
2: 360度的摄像头，
1: 对，
2: 什么时候看您的工地，你都能，
1: 你都可以随时看
2: 对讲
1: 啊。我记得这是疫情前后才有的服务，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方便出门嘛，对吧？然后那个装修工人进场其实也不方便，所以就大面积的开始用这种电子化设备。就之所以装修水深，那大家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它的核心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些大家装修之前担心的事儿都给解决好。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就包括你刚才提的这开荒保洁，我就特别有感触啊。你说那精装的再好的房子，咱真的要在里头生活，就是开荒保洁，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它都是一个心理门槛啊，对吧？
2: 对，
1: 过去呢没有这个服务，现在呢也把这个服务给大家补上了，我是觉得一步一步也在升级吧，就是希望他们在整装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帮大家解决更多的问题啊。当然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些疑问，比如说这个什么这个套餐我怎么选，对吧？
2: 对，
1: 我是新房还是老房，我们家有局部改装的这个需要，你都可以今天通过我们的这个聊天室的平台把问题发过来，可以让张文和刘源给大家来解释解释。上半段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咱们把因为今天优惠确实比较多啊，你看有直降10000的，有到店送这个床垫卡的，有补今年取暖费的，就是很多。
2: 对，
1: 你们剩下一点点时间再给大家 整体的再介绍一下，好吧？
2: 好的，好的。新房，新基本上咱们装修就是新房、老房、老房小户型、局装，就这几个情况嘛。新房现在有专属的价格，减了一万以后呢，大概65平119,990，超出一平1099。然后的话呢，老房的话呢，又给大家拆改减了12,000，装修款又减了22,000。老房装修的话，基本上比新房。多个1-2万块钱了，但是一会儿老房还有专属的礼包呢啊，咱们下半场我跟大家再说。但是还有一个特别，我觉得特别性价比高的一个套餐，我不

0: 小两居，那针对于咱们这样的房子，你说你让我花13万花15万确实高了，你给我8件家具，你给我是定制，我也装不下那么多。但是我们针对这个小户型老房的套餐，本期我们这次活动，我觉得这个套餐一定要跟大家说一说，包拆拿50平来算，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改电，把您全房的暖气片换新了，都是品牌的，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然后把8大件的家具给您配齐。如果您说我放不了8件家具，我就一居，您就去选10平米的定制，那么还包了售后呀、质保呀、整体厨房、整体卫生间，这样的套餐在全包园的店面，就是现在您这会儿去签约，少139000多，人家是不签的，合同就是这个价。但是节目时段，我们足足的打的折扣，打到了多少钱呢？50平米89900起，哪怕您说我套那60平，您都超不过10万块钱，给您把小户型的老房，就是学区房，都给您装好了，用不到10万块钱的价格，您装完这房子，您入住了，您租几年也回本了，是不是？孩子上3年学，您租出去也行了。所以说这个套餐一定要在本期站打电话400-606-8866，因为平时不让我们推，这次不是做活动嘛，想着人
1: 小户型
0: 热乎热闹，对对对，我们大户型小户型都先，而且呢，咱们今天参与的条件是北京周边北三线附近的房子我们都做，原来只做北京，现在香河我们也去，燕郊大厂我们都去啊，都去。
1: 而且我看今天还有一个局装的改造是吧？
0: 对，
1: 就过去呢，就是大家经常是说我其实客厅卧室都挺好的，
0: 对，
1: 我就想把厨房给搞一搞，或者我想把卫生间给局部改搞一搞。现在呢都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活动啊，咱们这个可以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之后，下半段可以让文文和刘源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还有个听众朋友问了个问题，他说我想问问你们这整装有地暖吗？
2: 地暖的话，如果您家是老房的话，如果您家是老房，我们会有一个标配的一个赠送，就是全房暖气片换新。但如果您说地暖它不属于所有的标配，首先地暖您要跟看一下您家房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1: 高度够不够，
2: 对，
1: 是吧？
2: 够不够，然后还要跟物业沟通一下。然后如果说真的所有条件都符合，那可能大概每平米加不了多少钱，大概30块钱，今天有一个直减10000块钱，您可以把这10000用在您家的地暖改造上。
1: 就是到时候跟设计师沟通一下就可以了。
2: 是的。
1: 枯木说对，这几天该交供暖费了。是，如果是最近您刚好有装修需求的，其实可以考虑这个全包园帮大家就相当于报销取暖费的这个活动啊。这个该参与的可以参与一下，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跟大家接着唠。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园，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园？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园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活动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逐渐接近晚高峰的时间了。关注一下环路啊，西二环北段北向南的方向，西三环花园桥到六里桥，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晋源桥以上路段北向南的方向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目前的东单周边也是属于车多的路段，东四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东单北大街南向北，东单三条东向西的方向，王府井大街北向南，金鱼胡同双方向，金宝街东向西的方向，以上路段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北二环雍和宫桥由东向西的方向，在主路中间车道有一个故障车，提醒后车司机小心。
2: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就盼中秋月儿圆，
4: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3: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5: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两位品牌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装修的安全感和不安全感都来自哪儿。大家也可以听一听，作为整装公司，全包园都可以给大家提供哪些贴心的服务。更重要的是，如果您有装修需求，最近比较刚需的话，可以听听今天他们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很超值的一些优惠活动和优惠信息。来，再次欢迎两位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刘源，欢迎刘源，你好。
1: 大家下午好。
0: 还有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文文，你好。
2: 大家下午好。
0: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承接上半段的那个话题，咱们说一下这个关于局部改装的事儿，好吧。哎，原来都没有局装，怎么现在有局装了？是因为感觉每次上节目都有人问，所以就给做了局装吗？
1: 应该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确实现在市场挺卷的，这个实话跟大家说，对，实情。
0: 很实在呀，刘源。
1: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确实有很多听友还有很多顾客预约了一些上门量房的服务，那量完房之后发现确实其他地方，哎呀，我没有必要去改，然后呢，我确实就想改个厨房卫生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在北京新买了房，然后手头上没有那么多钱，觉得把紧要的地方给改了的，有这样的就是好几类的一种情况吧。然后所以说全包园就只是针对于线上或者说一些宣传渠道，我们推出了这个局改的一个模式。就是正常来说局改，你到门店确实现在尤其是金九银十，您说淡季的话全包还接，但是旺季的时候所有设计师都很忙，所有的工长都很忙的时候，那局改的话基本不会接，因为它没有什么利润点。那我们现在其实它也是一种引流的方式嘛，这么跟大家讲。那如果说就是咱们今天听节目的听友真的说有局改的这么一个需求的话，局改一般都是厨房和卫生间。那大概一个空间呢，我们节目期间会有一个8折的优惠，折后的优惠价格呢是在28800起的一个价格，其实价格很香。我马上介绍到它包含一些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很实在。比如说您家厨房的位置是包含了拆除修复改水和改电，包含了您家整体厨房的一个硬装，比如说像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甚至烟机灶具都给您含住了。您家厨房倒过来掉不下来的部分全包儿都包。卫生间的部分呢是包含了您家的比如说卫浴的洁具，像马桶、花洒，还有您家的浴室镜柜，而且马桶给您做的是智能马桶和智能的恒温花洒，也是倒过来掉不下来的部分全包儿都给您包，拆改修复也都包了。打了400-606-8866，这个就不限名额了，咱们限个时间，在5点钟之前真的有局改需求的，或者说您说我不太确定，我们上半段不是给大家去送了一个科技量房的服务吗？您量完房之后，您可以选择全包园或者不选择全包园，也可以选择局改或者说全部重新整装，真正了解自家房子的状况。反正局改的话就是28800起的一个价格。因为
0: 过去做局改呢，说实话没比整装便宜多少。
1: 对，
0: 今天的局改的价格几乎是整装的零头啊，所以这个价格确实是比较香啊。因为过去我们跟全包园合作了这些年，每次几乎上节目都会有听众朋友问说，我不想全装，我就想把厨房改一改，因为可能你看我地面也挺好，瓷砖的没坏，对吧？窗套也都挺好，天花板也不错，家里电视墙也都还挺能打，我就想把厨房给弄一弄，因为厨房其实它有升级的需要嘛。卫浴包括浴室也是有这种升级的需要。那过去呢，我们都是说建议你，反正你都要大动干戈，你要不就全装一下。那现在呢，你看竞争也压力大，对吧？然后另外呢是还有今天专门针对老客户给大家做了这个局装，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今天全包园的这个局装的套餐。
1: 对，说实话确实有专协议，局改的话我们依然会给您签，包括老房小户型，这个是局改的方向。但是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说的是 Q7 Pro 这个套餐嘛，上半段不是跟大家有说咱们的整体的一个报价吗？新房60

0: 0606886866的新老房听友，咱们会有一个价格上的直降10000块钱，新房降10000，老房您理解为降22000块钱。同时老房呢，咱们还会有一个老房礼包，老房礼包是涵盖了您家全房的一个暖气片换新。比如说像在目前全包合作的品牌有加拿大百诗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这三个品牌，您可以任选不同款式不同花色，您都可以选，再给您去配一个4级的一个防盗门，是10公分厚带19个锁点的，以及一个6种开锁方式的智能门锁，像比如说指纹、密码、刷卡、人脸识别、手机 APP， 还有一个钥匙开锁的功能。这整个老房礼包啊，总价值呢是有个20000块钱，我们算的成本价是20000块钱，联合着刚才跟大家说的就是拆改费用直降12000，是同等享受的。但是免费仓储确实我和文文这次没有给大家去申请到，不知道就是之后会不会有，因为现在金九银十确实我们
1: 仓
0: 储的
1: 也特别满，
0: 对，很紧俏，对，很满，没有办法。您先打着4006068866，如果您说我是明天开春装修，那那会儿的话免费仓储是肯定有的。
1: 嗯，好嘞。我看有听众朋友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后台回复了全包员，您是想问电话吗？我觉得两位再多报两遍电话吧，让大家方便记一下啊。
2: 哦，好的好的，电话是4006068866、
1: 嗯、
2: 您打通啊，您就直接几句话，你说我房子是新房还是老房，多大面积，打算啥时候装，整装、局装，还是说我就买软装、
1: 嗯、
2: 您就是大概说一下需求，过后呢您方便就多聊会儿，不方便加微信都可以详谈的啊、
1: 嗯、
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还有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因为打消顾虑嘛，一定要看看这个装修公司的资质。
1: 嗯、
2: 因为全包员呢是可以我们给您这个走这个公积金的这个贷款装修的、
1: 嗯嗯、
2: 我们给您提供，比如说您需要什么呀怎么着，我们给您提供我们的这个资质等等等等，发票呀，然后这个您也是对比公司的时候，你也多问一句。
1: 哎，对对对，
2: 你们公司能用公积金不？
1: 哎，对对对，
2: 你就知道这个公司
1: 靠不靠谱、哎、合不合规。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哎，现在公积金新政出来了之后呢，大家是可以用公积金来付这个装修款的。
2: 对对对，
1: 啊、
2: 你想把我们虽然说都是咱们的这个钱嘛，那你说装修不也能省一半的钱
1: 吗？啊，它需要走个流程也。
2: 20万的装修款，公积金至少差不多帮咱们省一半，就是这个流程，咱们具体详询4006068866，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公积金的详解给您介绍啊。
1: 嗯。
2: 另外一点还得对比一个，就是你们这个材料里都是什么品牌，
1: 嗯，
2: 品牌的型号以及品牌，我得看见东西，比如我看见这砖我怎么着的，我们是有这个材料厅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现在我们新装修的一个工艺展区，用的是蓝钻工程，然后您可以看看。

0: 性的建筑，你说我在物美超市，我在哪个超市这儿哈，您哪天过来让设计师带着您去走走我们的工地都是可以的。您有什么需求，我觉得看工地
1: 是最是直接的，
0: 最直接的。你说你们工艺区指定是做得好，你们不是展示吗？但是工地它骗不了人呀。所以说打4006668866约个看工地的也行。另外一点的话呢，一定要问问别的，你再对比别的公司，因为全包园都包含，我们包含了升级后的新三层实木复合地板的人字拼、鱼骨拼的这样的拼法，我们还包含了您通铺地砖的或者是厨房卫生间墙砖地砖的美缝，我们用的是氢化彩砂的美缝，这个我们也是包含的，我们还包含了您装修以后的空气治理，这个不是全包园品牌的空气治理，不是全包园的人去，是我们花钱去请的第三方给装完修以后，您说我什么时候准备入住了，我们就直接去给您空气检测，封闭12个小时，做这个就是达到这个 JB18883 的标准的空气检测，紧接着检测完我们就去给您治理，治理也是出具国家 CMA 检测报告的，然后您拿到手以后，哎，这会儿再给您做个开荒保洁，您就直接我又入住了，环保问题也帮咱们解决了。这一步我真的是问过价格，按照面积来算80平至少7000-8000块钱，面积越大这个收费更贵啊。所以说这几项您想想，我们要都说确定了都是没有问题的了，然后呢这个公司如果连这几项都做，那你选他们也就放心了，反正全包园是都包含的啊。如果您说我对这几项也是有详细的想问的，打4006668866。另外还有优惠啊，优惠的话，
1: 优惠最核心，你多说说优惠吧。
0: 对对对，哎，免费仓储说了，
1: 免费仓储就是确实没有了，但是开春装修有。
0: 就是如果说您说我，除非您说我这周开工，我下周开工，那您那个您也占不上了。如果您说我就是我想半年以后装，今天您先排个全包园独有的免费仓储的位置，到时候工期多久，免费给您使用多久。还有一个电器大礼包，就是不管是新房老房我们全部都送的，但是小户型和局装我们只送方太的烟机灶具送一件，因为赔钱了再送。但是呢您选 Q7 Pro 的整装套餐，新老房同享的电器大礼包，我们有方太的烟机灶具是你装修我们就送，价值也得差不多4000-5000块钱的，它是智能挥手款的，直吸侧吸您任选的，以及美的品牌的对开门的冰箱，价值发行价格7999元的。本期节目您只要选了全包园，我们一年之内都送。另外的话呢，是一个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然后我们也是随着您的新房老房整装给您送。打电话4006668866，电器这一块再帮咱们省至少10000大几吧。
1: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就是尤其是这次活动期间，我感觉送的礼物比别的时候没有活动的时候确实送的要更多一点啊，带着诚意来的两位啊。上半段呢其实说了好多给大家整理的优惠，包括还做了一些升级的信息。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这 Q7 Pro 哈，首先是有一个套内60到65的一个就相当于一口价吧，有一个
2: 对
1: 吧？12万9900。
2: 对，61到65平，无论您家61还是65，咱们都是这个价格。因为已经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啊，确实真的很划算。就是套内面积，您如果不知道的话，您周日要来参加活动，您可以带着您家的户型图来，然后呢，我们大概帮您估算一下，或者说直接约一个上门量房。但是呢，现在这一段时间吧，金九银十的时候，上门量房，我跟大家就是做个小小提醒，您如果约周六周日的话，全包园设计师基本上没有时间，我建议大家约工作日，留个半天左右的时间出来，因为给您家测量完，比如说套内的一个面积之后，还要给您去看一下您家，比如说尤其是老房声光水气电各种各样是否存在一些潜在的安全隐患，都会给您测量出来。您手拿报告选不选择全包园没事儿。
1: 哎，这个还是挺贴心的，就至少你对你自己家的房子有了一个更细致的了解吧，你甭管装怎么装，你都要知道这些基础信息的啊。打一个小隔断，然后马上回来，我觉得最后一点时间可以让这个文文和刘媛再给大家说一下关于全包园的一些软性服务。就我们一提装修，可能都是什么水泥啊、沙子呀、走水改电呀，但其实他们还提供了很多很贴心的服务啊。我觉得这个服务也是特别有必要的，比如说这个怎么施工、怎么检验、怎么交付，还有这个售后的安全感等等啊，包括这个质保的期限呀，还有工艺标准是怎么执行的呀， 这些都可以再给大家说一说，好吧？我们打一隔断，然后马上回来啊。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5: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6: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最后一个小时段啊，今天我们依然是请到了全包园的两位朋友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全包园的这个客服电话啊，大家有任何在节目当中你没记住的、没听明白的、想再重复问一问的，包括想占优惠的，都是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的，
2: 400-606-8866。
1: 400-606-8866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5点之前占上今天节目时段专属的一些优惠。最后来说一下，有些软性的这个服务，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包括售后啊、工艺标准啊等等。来，两位谁介绍一下？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全包园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工艺标准的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呢是在您家开工之际，您来到全包园的时候，其实都会交到给您。上面有关于我们的工艺，比如说像会有一些什么厨房防漏烟的工艺。一些卫生间双重阻水的工艺，瓷砖的铺贴工艺，还有您家比如说瓷砖控股率达到多少才是不合格这样的工艺等等等等，反正总共一共是100项的工艺，这些工艺后面都会附带一个小小的标准，您最后验收的时候呢，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标准它是否是合格的，并且我们会有专人代验，这个专人是谁呢？就是涛总。对，涛总代验，带着您去验收，那所有的都合格了的话，然后呢才能直接实打实的交付给您，我们会有一个100项的工艺标准，严格是执行的。如果说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那还会有一个是什么呢？叫45项不合格，可以给您砸掉，重新装修。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您家的就是，比如说您家的这个墙砖，它的控股率达到了就是某一定的数值。没跟那个工艺标准它不达标的话，可以直接把它砸掉，然后重新去给您进行铺贴。中间产生的一切费用和一切的就是问题都由全包园这方来负责，一开工的话也会给您签订一些合同。您打通400-606-8866，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就是觉得竣工交给我，房子交给我，是交给我了，但是呢未来我居住过程当中如果说真的出现了问题怎么办？我们正常来说国标它会有一个5年的质保，其实5年呢是正常大家可能会有小小更换的一个周期，并且呢可能房子会出现或多或少问题的一个周期，全包园是直接给大家升级为了隐蔽工程和水电工程的一个10年的一个质保。就是基本上出问题都是出现在这两个问题上嘛。10年质保的话，我们给您承诺就是在这期间出现任何小问题，无论说是水电的问题，您家家具的问题，或者说您家电器的问题，直接只联系全包园，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也是一个售后服务电话，那我们会直接给您上门去进行一个维修，是48小时内给到您一个解决的方案和一个维修的方案。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安全感来源可能就在于及时有人能响应你的需求啊，这个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啊。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咱们把今天所有的优惠再来给大家捋一遍啊。另外呢，我觉得可以着重说一下，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Q7 Pro， 因为价格也比较划算，
0: 对，
1: 129,900的一个价格，再给大家送一个10,000块钱的直检，超出的部分呢，每平米是1099这样的一个价格。这个里面，你一会儿可以先把这个就是给大家提供哪些服务说一下，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再说一下关于家具包括家电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配置，你也给大家说说啊。

0: 推这么来算，大差不差就是咱们家的。但是的话呢，新老房家具我们是送大家8到13件的成品家具，以及17投影的定制
1: 啊。
0: 这个以往是10投影，
1: 以前是10投影，
0: 对，上次都是包括领导来那会儿集团没批，都是送的10投影。本期我们多了17投影的定制，能足足能做3个大衣柜啊，包括2个小柜的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是我们整装的一个配置，另外呢还包含了前置的验房，验完房给您把设计方案做了，现在全保院有的，我们也有新软件叫宅畅享。您如果说有户型图，今儿个您打进400-606-8866这个电话，加个微信就发个户型图。等到您到店几分钟，我们先给您展示一下您家适合什么风格，中古风啊、美式啊、是中式啊，您那就大概浏览一下，到时候您本着这个风格咱们再走设计都可以。另外的话还包含了水电木瓦油的施工材料，就所有的材料不用您任何的，您也不用去买，我们都给您含了，您到全包园的一个店面，东五环旗舰店的负一层去选就可以了。还包含了整体厨房整体卫生间都给您装好，门全部都给您装好，然后呢灯具窗帘您也是可选性非常多，你说我要这个双面遮光的造型的复古的这都有，然后还包含了开荒保洁，然后老房比新房多的是那个全房的暖气片，以及防盗门加防盗门锁，免费仓储虽然说没有了，但是明年装修的还能占上，这些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我们根据您的面积把报价清单给您，主材清单呀以及我们的样板间图片都发给您，还有一个老房小户型一定要占，老房的小户型包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包暖气换新，还包了家具，89900起。这个套餐市面上咱自己单买材料找工人做都做不下来，全部有人给大家就像这儿搭着来了啊。集装26000多一个空间起，这个就详询吧，400-606-8866。本期有暖气费的补贴，等我们下期来他们这个生活节取消了，我们就申请不到这个优惠了。我觉得多3000优惠或者多几千优惠也是合适的啊。
1: 对，因为如果是一平米报3000，不是，对不起，一平米报30块钱的话，民水民电的住宅是肯定够了，基本上是22-24块钱左右。
0: 是的，
1: 你如果是商水商电有一些公寓它也要交暖气费的情况下，可能稍微贵一点，所以30块钱基本上是一个平均值。
0: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
0: 其中的一个价格。
1: 对，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今天无论您是局部改造老房的改造，还是新房装修毛坯装修，都可以拨打
0: 400-606-8866。而且电器的话是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没有任何一个装修这些东西不新买的，你也别买这几样了，其他的你买一买，可以凑个双十一啥的。
1: 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尤其是在给自己家选，咱就带电的咱就先不说了，因为咱们节目好多是过去联谊会的老听众，对于线上线下款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你会发现现在那家电变一个字母外观看着都一样，他就说自己是俩型号，所以你选择上特别特别的费劲。但是呢现在呢，因为有整装公司，他们会基于自己的行业经验，在成本可控的基础之下帮大家选择好这个成品。就说实话，我觉得有的时候装修的这个做选择啊，也是个特别头疼的事儿啊，真的，如果有一个有经验的人能帮你把这些东西都选好，这还不仅是家电，刚我们说了什么

0: Pro 这个套餐四个一体化，我就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当中有一个叫一体化的一个设计。以往的全包圆的套餐呢，为您服务的设计师是两位设计师，但是这个套餐里面为您服务的是有四位设计师，硬装、软装、定制，还有您家的电器的设计师。这些设计师他会分门别类的给您服务，因为正常来说，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其实涉及到的主材辅材，如果把品牌囊括进去 ，AB 款囊括进去，把颜色，还有这个不同的环保等级，还有不同的材质，还有不同的体现出来的效果，不同的风格放进去的话，其实有上万种，
1: 太多了，真的。
0: 你要想自己一个人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我要面对上万种主材辅材，还只是主材和辅材，该有多头大。但是呢，我们有了这个一体化的设计和一体化的选材之后，设计师团队呢会根据您家最后出具的效果图，最终确定的方案，最终确定的风格，还有您自己喜好偏好的品牌，给您去把这上万种主材辅材呢归纳成1000种。
1: 嗯，
0: 您从这1000种当中去进行选择，
1: 哦，你自己再选，
0: 你自己再选，就是把您自己倾向的，比如说这个品牌倾向的风格，然后您家这个风格，因为品牌下设的还有很多，这个风格下设是能够体现出您家风格，放最大化您家风格的这么一款材料，我们都给您囊括进去。您这么去选，起码是节约了大概有2/3的时间。本来您选材假设需要3个月，现在只需要1个月时间，您就可以把您家的主辅材全部都敲定，硬装用到这些材料都敲定，这也是这个套餐的一大亮点。设计师会有自己的主观的建议，但是同时也会客观遵守您的想法。打400-606-8866，您到店，咱们具体接触一下设计师，详谈了解一下，然后再决定选不选全包圆。
1: 嗯，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就是有没有选择困难症的朋友？我觉得装修啊，就咱拿那个选窗帘为例，你选窗帘有的是。他不可能把所有的窗帘选择都做好，都挂在那儿让大家看做成之后的效果。
2: 一小块布。
1: 哎，对，他给你一小块布。
2: 对。
1: 就是我真的我有的时候就学 你拿那么一小块布让我选，我得全靠脑补。
0: 想象。
1: 就全靠想象。
2: 砖也是，
1: 嗯。对。
2: 就一块砖在那，一个地板在那，我们要想象它全房的。
1: 就这个就对人的这个，一是对审美有要求，二就是对经验和技能这件事的要求其实太高了。
2: 我们应该完全没有，
1: 是吧？就
2: 我想象不出来，
1: 就你很难想象它拼的一大块之后的那个效果，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看那个小小的，你觉得它挺好看的，挺亮眼的，但整一片铺完了以后就觉得，嗯，怎么那么土啊？对，就经常会有这种效果。但是你可能看那一小小的，你觉得哇，完全不起眼儿，拼开了就觉得哇，好大气，好好看，是吧？
2: 所以说还得看人设计师嘛，设计师的审美我们要相信。
1: 对，所以是现在只要到门店就可以约设计师去聊一聊，
2: 啊，
1: 是吧？
2: 没错，节目说到就给大家指定的是金牌设计师，在那个2楼的那个滚动屏幕上滚动，您去选就行。
1: 啊，
2: 打400-606-8866和工长一起选。
1: 嗯嗯。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个金九银十选到自己满意和合适的整装团队，然后另外呢，最好也能有合适的价格，同时还有一个安全感满满的装修体验。祝大家在整装的过程当中都不踩坑啊！感谢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北京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内容，咱们明天再见，各位。
3: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绩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北京广。

0: 车行驶缓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车多，京通快速双汇桥出城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云量会比较多，能见度也比较低，大家开车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明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变化不大，比较适宜您的外出。据体预报，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2: 好，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是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是1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2: 好，再次提示各位，今天夜间的云量会比较多，而且呢能见度会比较低，大家如果开车出行的话呢，请注意交通安全。那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的等级为2级。
4: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2: 17:02，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0: 欢迎回来，我是郭伟，恭喜郑钦文。
2: 哎呀，真是，今天我跟郭伟坐在这儿，我们开始直播之前的，也就是
0: 五分钟
2: 的时间，
0: 五分钟之前、啊、
2: 对，对，最后一个球，一个漂亮的正手 inside out 啊，这郑钦文呢是连下两盘，拿下了应该是斯维托利娜，然后呢进入到了今年中网女单的半决赛，进四强了，
0: 恭喜恭喜、啊、
2: 恭喜恭喜！
0: 刚才我和小强就这个中国体坛一姐是谁达成了共识，我们都觉得就是郑钦文，
2: 说的好像这是咱俩定的一样，
0: 可能这会儿正看他的比赛呢，所以觉得他确实一姐了。
2: 确，因为包括像网球啊，在这个国际体育当中，他的这个影响力，而且呢是单人个人的项目哈，当然也看您个人的喜好。运动呢永远可以给我们带来这种血脉喷张的感觉，是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一个调剂。
0: 你说到喜好，大家伙肯定是喜好听咱们一路畅通节目，尤其对于下班在路上的朋友啊，
2: 那没毛
0: 病。不知道多少朋友在每天等着我们的节目，等着我们说什么话题。
2: 是，今天一来就有听众问，今儿啥话题啊？今天其实，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呢，我们每天都会把话题跟大家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分享哈。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应该或多或少就是像我跟郭伟两个男主持人一块主持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聊到的话题啊。那当然了，可能我们在路上听众朋友都爱开车的，不管是男生女生啊，汽车也是家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0: 当然
2: 咱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对，我们说话题，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2: 你说，
0: 就我觉得话题可以引导我的生活，咱们的一路畅通的话题引导作为主持人我的生活，因为在上节目之前我得考虑考虑，想想这话题该怎么聊啊。有的时候这话题呢都得从自己的这个切身体会出发。
2: 是，
0: 你比如今天我得到这个话题，你的汽车后备箱里常年放着什么东西，就在大概今天下午4点左右，我到达咱们交管局啊，里头没停车位，我停外边了，我打开后备箱。

0: 几年是一个婴儿车。这毋庸置疑了，我刚才还拿湿纸巾擦了，肯定得用婴儿车。是俩能成在天坛办活动的易拉宝，
1: 怎么还有个易拉宝啊？
0: 在里边，你看你不知道有情可原，
1: 哦、
0: 我都不知道
1: 哦。
0: 我打开了之后，然后又给它默默的放了回去。那几个铁架子我也扔在旁边那垃圾桶了，
1: 该回收就回收了，
0: 回收了回收了。
1: 对，
0: 啊、这个还有一双球鞋。
1: 篮球鞋，
0: 篮球鞋
1: 啊，这个正常，
0: 这个正常，不正常，不正常。
1: 你不是打篮球吗？
0: 上一次打篮球是什么时候我都不记得了。有一双鞋在一个袋儿里边搁着，窝在了一堆塑料袋下边，常年搁在里边。
1: 还有什么惊喜的发现吗？
0: 没了，这就够了。
1: 易拉宝，篮球鞋，
0: 对，
1: 关键是我得就是替各位听众朋友深问一句哈。据我所知，您不是去年刚换过车吗？
0: 对，换过车。对对对对对，
1: 换过车以后，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进去的篮球鞋是怎么进去的呢？
0: 应该是从老车里边挪过去的吧。
1: 就是换车的时候直接把后备箱的东西就是
0: 挪过去
1: 也不管它是啥了，
0: 对，
1: 平行移动了一下。
0: 对、
1: 哦、那
0: 其实你知道我在生活里我还是挺爱干净的人，这你知道、
1: 没听出来。
0: 我在家经常拾到一点卫生。你看咱们办公室、
1: 啊、
0: 你不在我们那个17楼的办公室对吧、
1: 啊、
0: 你在6楼，你上17楼咱畅通那办公室看看，就我那地方最干净、有一个算一个。
1: 这个我同意，
0: 对吧？
1: 这个我同意。
0: 我平时也只打扫我那方面左右那一块，你知道吧？
1: 因为其他人的位置你也确实打扫不过来，
0: 无从下手。
1: 对对对，
0: 无从下手。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车里，
1: 对、啊、
0: 我不是很，就是不是很在乎，
1: 不是很在乎这个后备箱到底有什么。
0: 不光是里边、外边我也不怎么洗车，也不怎么洗车，确实是。
1: 但是因为也不至于说开得多脏那种的，因为你虽然开的是越野车。
0: 上次洗车是什么时候我已经不记得了。
1: 嚯、
0: 已经不记得了。
1: 有点厉害。关键是换了新车对你来讲可能也没有那个什么三天热乎劲儿。我得、
0: 那段时间好像洗的还挺多的啊。
1: 是吧？
0: 现在也就算了。
1: 哎，你不觉得你的新车就是车厢里的味道跟上一台老车有一点相似之处吗？这里面灵魂的配方就是你那双球鞋
0: 散发出的味道，
1: 一直带着熟悉的味道
0: 啊。当然这个比如我的车现在里边又之所以乱啊
1: 啊啊，
0: 是因为这个孩子有的时候会在车里吃零食什么的。
1: 我觉得天下的父母分两种
0: 啊，
1: 一种是绝对不允许孩子在车里吃零食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行，吃就吃吧，
0: 吃吧吃。我就属于第二种。
1: 我也是属于第二种。
0: 你后备箱里常年放着什么东西？
1: 咱
0: 猜一下，羽毛球拍
1: 啊，这必须的。
0: 羽毛球装备什么？
1: 对，
0: 这个衣服呀、鞋呀什么。
1: 你可以猜一下，有几把羽毛球拍？
0: 几把？
1: 我今天跟你一样，交管局里面没地儿，我把车停在外边。停完以后，因为晚上这个话题，
0: 你看
1: 我把后备箱打开拾到拾到。
0: 我就说话题能够指引我们的生活。
1: 对，就是这个话题呢，很多时候也是为我们自己定的哈。这样，咱们这个抛砖引玉，就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呢，不是说啊，你们怎么天天总聊自己的事儿，不是聊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是属于呢给大家做一个引子啊，通过我们这个思路，让大家呢今天下班的时候，如果您此刻已经在下班的路上，咱们就安心开车啊。如果说您此刻还没上车呢，或者说是准备要出发了，不妨打开您的后备箱。如果方便的话，我们都不建议您给我们拍个照片，让我们看一看您的后备箱里面到底常年都放着些什么，也许会有一些惊喜的发现。
0: 你先说说你还没这砖还没抛上呢，几把羽毛球拍子？
1: 我大概数了一下，应该有八只。
0: 好家伙，
1: 对，八只。
0: 是因为差生文具多吗？
1: 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总觉得我好像我这个最近打球这个水平、没上去，可能是因为拍不行
0: 啊，让人家这个扣杀了是吧？
1: 对，
0: 连着几盘没赢。你等会儿我啊，我出去换个拍。
1: 是得换个刀。对，我们确实有这样的这个做法啊。到后来发现其实完全就是自己的技术问题啊。八只羽毛球拍，
0: 还有什么？
1: 四双羽毛球鞋。
0: 嚯、你那车我都不太想进。
1: 不、OK 的 OK 的，因为就是羽毛球鞋呢，就是除了打篮球穿完以外呢、就是用那种透气通风的这样的一种专门的鞋包
0: 啊，
1: 把它放在车里边。然后因为我那个车的后备箱呢，下面有一个小夹层
0: 哦，
1: 那个小夹层掀起来以后，里面它放着四双鞋
0: 哦，
1: 对，分门别类的，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款式、
0: 这都和羽毛球相关，还有别的吗？
1: 有一个就是露营的躺椅
0: 啊，
1: 就可折叠那种的，就是可以躺平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便携的小露营桌。
0: 哦，你别说这两样东西，我也可以放在这个后备箱，
1: 也可以放一下，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就随时就可以在，就是随时，比如把车停在一个停在一个树底下，然后呢后备箱一开，我那个桌子包括我那个露营的包和那个小露营桌哈，里面有全套的烧。

0: 高水和磨咖啡的装备，
1: 嘿，讲究了。
0: 哎，我是可以随时在马路边后备箱掀起来，我就可以出摊的。但是出杯比较慢啊，就是可能您得等会儿。
1: 这可以，这可以。我觉得咱们今天也是一个互通有无的过程。
0: 哎，
1: 你觉得你的那后备箱里有什么东西？我这儿没有，我可以借鉴一下。
0: 哎，可以，
1: 对。
0: 反正你那球鞋，我有羽毛球鞋，你有篮球鞋啊。然后，其他的还有两只演唱会的荧光棒。对，就是现在看演唱会，他不都是那个
1: 对发好多周边，
0: 他都扯你空的嘛。对，然后呢，就是有两个演唱会的荧光棒，这个是我确实考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把它放那儿了，因为它就是离开演唱会现场以后，它也不亮了。
1: 嗯，
0: 对，只不过就是一个念想吧。
1: 嗯嗯，你的汽车后备箱里常年放着什么东西？
0: 哎
1: 啊，这个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聊一聊啊。
0: 哎，今天这个话题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是这个男司机还是女司机，包括在家里面车里面，咱们这个后备箱到底是这个老公说了算还是老婆说了算，这里面到底都是谁的东西，还是说像您说的家里有孩子的，甚至比如说有毛孩子的啊，可能给这个宠物出门的时候带的东西可多了。对，可复杂了，您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然后呢，同样的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北京时间 APP 搜索 BRTV 一路畅通，欢迎过来给我们大脸直播点点赞啊。对，大家家人们出摊了，打开你的后备箱，让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

0: 况信息。
1: 现在万泉河路西苑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由南向北车多。东四环的四惠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东部地区的东二环朝阳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长虹桥双方向，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四惠桥的北向南，东五环环铁桥平方桥到远通桥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乐见的话题，我跟你说，大爷，咱俩今天这个话题有点那叫什么无创仙家，
1: 为什么呢？
0: 感觉是扰动了大家的 DNA、哦、目前为止我在大家的留言当中有文字的有图片的啊，真的是大开眼界，
1: 不是说非要窥探大家那后备箱里搁的是什么，
0: 是是是，
1: 是不是也可以说手扣里啊？
0: 对对对，手扣里，
1: 这车里常放点什么？我刚才想，你要是后备箱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像我似的啊，五月份搞活动的易拉宝还放里边，我不知道，因为你不经常开那后备箱、但手扣里这个
0: 两边、
1: 两边什么的，包括啊这个手肘手枕那块，对吧，放点什么东西，这个还是经常能够看到的，
0: 包括手套箱，
1: 哎，对，
0: 是吧，里面可能也会稍微存一些老物件什么的、
1: 我在里边基本上就放一对核桃和一个小刷子啊、一个万毛手套啊、平时没事的时候啊，等红灯啊或者到地儿之后不赶时间，我拿出来刷刷核桃，
0: 还是零敲碎打的时间哈、
1: 哎、对，
0: 你看这、现在因为新能源时代了，你除了有后备箱之外还有前备箱啊，
1: 前备箱，
0: 对，
1: 哎，对，我见过，对对对，
0: 你看咱们听众，
1: 有有有，
0: 哥伦比亚
1: 小米有好多车，对吧，
0: 对，好多车现在都有前备箱、
1: 保时捷911好像也是前备箱吧，
0: 那是因为发动机在后边，
1: 对对对，
0: 那个没有后备箱，
1: 后置，
0: 对
1: 啊，
0: 很多新能源车它因为它没有发动机变速箱嘛，哥伦比亚做环保回收
1: 啊，
0: 怎么
1: 挺好，
0: 我实在是不想说您实在是太糟践东西了、但是感觉上就是各有一号嘛，他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呢把它这、然后呢可能集中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回收，
1: 我不知道您这个前备箱开不开口，口外边写着不写着可回收物这四个字
0: 啊，上面贴一下是吧，
1: 对，
0: 可回收垃圾，
1: 可回收垃圾，
0: 而它里面好多那个就是矿泉水瓶都把那个标都撕掉了、就是方便回收、再利用这样的、挺好，
1: 给您点赞啊，给您点赞，
0: 对，大家可以说一说，那今天就咱们这么说吧，就是您的前备箱后备箱手套箱里面都可以说一说、常年放着什么好东西啊，
1: 对，车里边常年放着什么东西，都可以来聊一聊啊，你看这个远山的呼唤说，我把车后备箱当库房用了，家里的空行李箱、卫生纸我全塞里边，
0: 卫生哦，就是囤的
1: 囤的东西
0: 啊，可能
1: 都搁车里，
0: 双十一的时候囤了一堆卫生纸在家里放、觉得占地方就搁到后备箱里，
1: 家里可能真没地儿，
0: 因为家里也囤了不少，已经囤满了，
1: 对，
0: 一朵小花花说，我的后备箱常年放着捞小鱼儿的几个抄子和小桶还有干粮，我跟孩子特别喜欢捞小鱼儿，经常去捞，见着小河沟就想去捞、然后还有矿泉水啊、雨伞，反正就是孩子的玩具常年车里面都备着，就是也别指望在里面再塞什么东西了，已经真的没地儿了，
1: 但矿泉水可千万不能塞太多，因为我们这话题其实是源自于一个新闻，有点意思啊，给大家来说说 近日呢，私家车后备箱装十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100块钱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引发车主的广泛的讨论、这是央广网的报道，记者啊并没找到这个事件的官方通告或者是权威媒体的报道，这一

0: 说像这个十一大家出去自驾出游带的东西比较多，还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到过年的时候，大家开车回老家，回来的时候，
1: 对，
0: 那后备箱里面连行李在爸爸妈妈的爱是吧，各种土特产，他会把那个后风挡窗户就直接给挡住了，哎，这个时候就涉嫌违规了，
1: 你后视镜都看不见后边了，
0: 对，就后面全是
1: 看的都是爸爸妈妈的爱，
0: 对，全是爸妈的爱都糊死了啊。
1: 对，
0: 因为专家说呢，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可以载货的区域，放自用物品呢从没有被禁止过。那私家车后备箱合法载物的四个前提就是物品完全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成员的座舱，还有呢就是后备箱门能够正常的关闭，不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再有就是不超过车辆的核定载重，那个人自用，不以盈利为目的。就说白了，不能客货混装。
1: 那真正构成客货混装违法情形有这么几种啊。第一就是把货物堆放在后排座椅、副驾驶座或者是这个成员舱的地板，人和货物共用了，那本该只能载人的空间，这才是违法的核心。
0: 是。
1: 那么第二就是为装货擅自拆除放倒后排座椅。但有些车，我那车后排座椅就能放倒，
0: 是能放倒，
1: 能放倒。
0: 但是就是如果您说家里面临时搬个大件儿啊什么，
1: 那应该行。
0: 对，但你不能把客运改货运，那这个是不行的。
1: 私自揽活儿，
0: 对，你自己说我没有资质的情况下，我自己干一货拉拉，这肯定是不行，
1: 变成搬家公司。
0: 对。
1: 啊，还有就是货物堆放过高，遮挡后视镜的视线，或者超长超宽，导致后备箱门关不上，也见过这种的。
0: 对，
1: 里边杵出来一根什么这个特长的
0: 杆子、
1: 钢筋什么的啊。
0: 对，然后那个门关不上，就拿个绳子给它拴上，那种的啊。好，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咱们常规的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主要还是就是说关注一下自己生活的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落。也许会有什么惊喜啊，您的汽车后备箱里面常年放着什么，今天在开车出行回家路上之前，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您可以拍一拍看一看。像这孙乐发来这挺好的，后备箱里面常放着一个安全锤啊，是到了这个极端情况的时候呢，他可以拉那个安全带，也可以去敲窗户啊，这个还是挺必要的。
1: 我觉得这应该放手边儿，

0: 因为家里有一个爱打篮球的男宝
1: 啊，
0: 擦伤啊这些必备的消毒品呢必须得有。现在天凉了，再加一个车载电热水壶，整整齐齐一箱搞定。
1: 嗯，看起来就通过您这字里行间能看您那后备箱也应该挺整洁的，就东西不少啊。
0: 对。就有一个类似像那种急救小药箱那种感觉。
1: 是，
0: 嗯，
1: 这个你汽车后备箱常年放着什么是我们的话题。
0: 嗯，
1: 喵喵说了，我后备箱东西很复杂，纸巾、湿纸巾、儿童小推车、双肩包，还要有这个有的时候还放一箱矿泉水啊，家里有吞金兽，这些基本上的设施呢随身随车携带，主要是一放假就得带孩子出去玩。
0: 嗯，
1: 有些东西呢会忘啊，还有车上用品，比如玻璃水啊、雨刮器啊、打气泵啊等等
0: 啊，就是反正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好像只要家里真的是有孩子，而且孩子就是比较喜欢出去户外啊，还是打球啊，基本上家长对于后备箱里面放的东西会心里比较有数一点。
1: 嗯嗯，有备无患的这种心理会比较多。
0: 对，
1: 嗯，
0: 咱们这位听听的这个听众用户名，基本上是一天气预报哈，下雨啊、多云、打雷什么的啊。他说从第一辆车开始到现在，后备箱一直放着一个充气泵，应急真的很方便。
1: 啊，
0: 嗯，好多车出厂的时候会自带一个充气泵，放在那个后备箱的一个小角落里头。
1: 对，
0: 嗯，
1: 或者有的后备箱那垫儿撩起来，
0: 对，
1: 然后底下也有一个储物的小空间，
0: 对，
1: 放什么三角标啊、灭火器啊都搁里边。
0: 哎，这些是应该要有的一些安全装备哈。
1: 嗯，
0: 但是说实话，随着这个汽车产业的发展嘛，现在特别是像包括新能源车，还有之前的一些燃油车，像我上一台燃油车就是没有备胎这件事情了。
1: 哦，没备胎
0: 啊？通常好多车到后来就车上不挂备胎了，
1: 嗯，
0: 就是给一个那种应急的补胎胶
1: 啊。
0: 对，然后呢？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这个扎胎或者爆胎的情况的话，可能也就等等救援了。
1: 对，
0: 嗯，
1: 风火轮说我的后备箱常年放一双徒步鞋，另外还有一个这个俯卧撑支板啊，开车累了呢，随时溜溜弯，再来几组俯卧撑，还真的很舒服。
0: 开车累了，下车做俯卧撑。
1: 可以考虑做蹲起，那翅膀咱们就可以先放一边
0: 了。嗯，就是用运动的方式来对抗疲劳哈。
1: 嗯，
0: 小丸子说我的后备箱有雨伞、除雪铲、折叠椅、篮球，还有篮球筐，小孩的鱼竿、水桶、前风挡遮雪布、凿石头的锤子和羽毛球拍。看来是比较喜欢到野
1: 外
0: 去。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1: 嗯，
0: 是吧？你看他这个除雪装备特别的丰富，
1: 嗯，包括还有篮球，一点不奇怪，还有篮球框。那也必定得有一篮板，我跟你说吧。
0: 他那个篮球框，我盲猜应该是就是某运动品牌他们家那个，就是可拆卸折叠的。
1: 对，嗯，
0: 它是一个落地的一个支架。
1: 嗯，
0: 就是你到了，比如说一个大草坪上、空地上，
1: 嗯，
0: 把那个支架三下五圈的一戳，然后它上面那个篮板跟篮筐啊是拧在一块的。
1: 哦，
0: 就跟那个一次就不是就是那种便携帐篷一样
1: 啊，
0: 你把它打开以后，它就有一个布的那种篮板和篮筐，
1: 嗯，
0: 就就地就可以三对三了。
1: 嘿，这真是这篮球发烧友了，这。
0: 对对对对，应该也是
1: 到哪儿必须得有个篮板篮球打球。
0: 对，应该也是孩子喜欢这项运动吧，应该是。
1: 这个除雪的这装置还比较多。那天在网上看着一个就小型的电扇，但是功率特别大，我估计也挺耗电的，就能把那个冬天积在车上的雪给吹走。
0: 哦，是吹风的那个东西，
1: 吹风的，我也种草那个了。
0: 那个呀，
1: 嗯，好使吗？你用过吗？
0: 不一定。就是说白了，他你别信他那视频，因为他那视频上面他给你显示出来的展示那个效果，可能你买到实物以后，它功率不够，它真吹不动。
1: 嗯，
0: 是不太可能。它有能吹动的，但是那功率会很大，
1: 可能也分雪，对吧？那种下起来比较松软啊，浮雪可能还行
0: 啊，
1: 化了一阵儿
0: 再冻上，
1: 都冻上了，那吹不了。
0: 是。
1: 啊，
0: 得看功率，如果是
1: 除非吹热风，
0: 而且那个贵吗？它那个价格贵吗？
1: 几十块钱？
0: 那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不可能，完全不可能。
1: 那还用除雪铲吗？
0: 对，完全不可能。那买到手，估计你就觉得那可能当风扇都够呛。那个，来，大家说一说啊，你的汽车后备箱里面常年放着什么好物件啊？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

0: 事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之，等您来分，关注北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西部环路的路况信息。西二环的北段双方向，白纸坊桥北向南方向，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花园桥南向北，西三环新兴桥北向南，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岳各庄桥双方向，西五环的晋源桥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北部地区环路，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到太原宫桥西向东，北四环安慧桥到建祥桥东向西，北五环奥林西桥到北苑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车型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好，17:32今天我们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大家好，我是国伟。
2: 今天我们的话题，您的汽车后备箱里此时此刻啊，常年放着什么样的一些物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来，我们点击新鲜事，先来关注一下本市新闻。北京交管部门介绍，明天也就是10月10号星期六是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0: 的工作日，预计全天通行压力都比较大。另外，近期过敏、鼻咽炎等季节性疾病多发，前往医院的情况也比较多。预计早高峰到上午时段，复兴医院、北医三院、北京医院、西苑医院、同仁医院、儿童医院等周边道路和桥区节点将会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高峰时段为上午7点到11点。
1: 今天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简称老博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展会将持续到10月11号，展会内容覆盖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养老服务等老龄产业全链条领域，构建完整银发产业生态。
0: 十五期间在北京找车位能否更便捷？昨天发布的北京市十五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提出，北京将加强停车需求保障，中心城区每年新增停车设施20000个以上，在有条件的老旧小区周边增加夜间限时停车位，积极推动措施共享，引导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向社会开放，增加有效停车供给。
1: 花园城市滨水空间更新技术导则近日正式发布，这一标准将于明年1月1号起由北京市水务局组织实施。技术导则提到，北京着力营造花园式滨水空间，绿化种植、建筑界面、设施小品、道路及场地周边环境等更新，将体现北京城市文化内涵。滨水空间新栽植物主要采用乡土植物，避免使用非絮多、易致敏以及外来入侵植物。
0: 好，我们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透露，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
1: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跳水，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数据监测显示，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具体到航线，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跌入200-300元的区间。哎，这是不是刚才咱们说，是为什么今天道路上车辆好像没显得那么多？会不会有一部分朋友正选择了这种错峰出游的这种好时机，都离开北京了？
0: 很有可能，或者甚至更有甚者，可能还没回来，
1: 一直歇着呢啊。
0: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个部门今天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非法行动的计划，2026至2030年。那明确提出，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或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1: 在昨天进行的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周启豪以3-0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成为国乒唯一闯入男单八强的球员，这是他职业生涯首次战胜张本智和。他将在今天傍晚进行的1/4决赛当中对阵韩国选手张宇珍。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的媒体。
0: 对，这是咱们这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今年的独苗了，加油。
1: 现在不就是傍晚吗？
0: 应该是快开始了，
1: 在今天傍晚进行的1/4决赛当中。
0: 对，咱们随时关注着吧。
1: 啊，咱们现在锁定 CCTV5 啊，
0: 对对对，
1: 正好就是 WTT 的新闻，不知道什么时候比赛开始啊。咱们也给张启豪加油，周启豪加油啊！
0: 我们在路上随时更新啊。确实，刚才我说，哎，我看一下，今天是49尾号限行的一个星期五的晚高峰，我说路上会不会很堵？刚才我搜索了一下，目前交管局的全路网的交通指数呢是5.21啊，是可以说是非常轻。微的拥堵了，二环到三环开始到了6以上是中度拥堵，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
1: 而且看咱们的路况平台，事故也没那么多。东四环慈云寺桥北由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平房桥北由南向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还真有可能有不少朋友选择错峰出行，
0: 对，
1: 玩去了是吧？
0: 好，咱们说一说您的汽车后备箱里面常年都放着些什么好物件啊？咱们也可以一起来挖掘挖掘。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小熊猫不是小浣熊，给我们留言太专业了。他的这个后备箱里面常年放着洗车桶、洗车布、打蜡机、固体车蜡
1: 啊、
0: 灭火器、玻璃水、三角牌、急救包、气泵、小马扎、反光背心、绝缘手套、工兵锹，那可以变成靠垫的小被子。厚衣服、应急的充电枪、 破窗器是放在中央扶手箱里的
1: 啊、哦，
0: 特种兵级别啊。
1: 嗯，而且基本上都是和这个车相关，至少在车上都能用得着的，对吧？
0: 说白了，人家自己打蜡。
1: 嗯
0: 啊，自己打蜡，你新车买过来到现在打过蜡吗？哎，
1: 没有，自己洗车这事儿
0: 啊，
1: 哎，我又被什么种草了，你知道吗？就我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老看短视频啊，
0: 洗车机给你推，
1: 给我推，就是接一桶水，然后就能洗一整辆车啊，我从来没试过啊，我不知道有朋友试过没有，行不行啊？
0: 洗车这个事儿吧，买个洗车机。啊，就是接个水啊，什么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你比如像北京，接下来越来越冷了，
1: 嗯，
0: 你给它冲洗完了以后，把它擦干净。
1: 哦，对对对，
0: 这是个麻烦事儿。
1: 嗯，
0: 对吧？你还得整点那个大的布，然后呢再擦，而且十冬腊月的擦的慢一点，它就冻上了。
1: 嗨，算了，算了。
0: 但现在确实是有那种24小时的自助洗车房。
1: 哦，
0: 对，就是
1: 没有员工是吧？
0: 对，
1: 没有洗车工，自己进去洗去。
0: 说实话，因为之前高哥特别喜欢干这个事儿啊，
1: 自己洗车
0: 、
1: 哦、
0: 他对他们家爱车确实是比较的上心。
1: 嗯，
0: 他可能觉得外边如果真想洗得很精细的话呢，一来也贵，二来还是不觉得不如自己动手放心。
1: 嗯，
0: 我真是看到了好多人就在那个自助洗车房里面
1: 自己洗，
0: 跟那爱车那儿抠吃的可严谨了，
1: 就是扫一码，然后进去之后呢，给你是多长时间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你必须得出来，
0: 对，
1: 到点直接断水。
0: 是，
1: 你说你正冲的一身沫子呢。啊，然后呢没冲完你还得再续点儿。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在大学水房洗澡好像也是这样的。
1: 对，到点不洗完给你断水。
0: 你这水卡你一次是多长时间嘛？对吧？你刷卡洗澡嘛，
1: 是
0: 洗着洗着一脑袋沫子没水了，上别人那儿蹭去啊。所以说与其买那洗车机，还不如找找周边的那个自助洗车房，可以去体会一下，尝试一下那个自助洗车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1: 悠悠悠说吹雪那个可以买
0: 啊，
1: 说浮雪问题不大，说一头吸一头吹，
0: 你倒是吸了啊、哦，就是反正两一个进风一个出风呗。
1: 对，
0: 就是也还是那句话，还是得看那个雪到底下到一个什么程度。
1: 没错，因为我觉得那个就算是比如吹雪吹不了，现在给我们家孩子喂饭的时候，经常有些那个饭凉的慢，拿小电扇吹呢，吹的也慢，那我觉得可能吹个5秒钟可能就凉了吧。就得回锅重新热一下去啊！
0: 你打算买吹雪那机器给孩子吹饭是吧？
1: 吹饭，吹个粥啊什么的。
0: 咱家孩子
1: 不太愿意凉的啊。
0: 爸，风太大了，要不我自己来吧。不过我在网上确实看到是那种，也是一个做成一个小恐龙或者一个小河马的形状
1: 啊，
0: 然后卡在你那个碗边上
1: 啊，
0: 然后那个小河马它那个形状就在往外吹气
1: 啊，是个小风扇是吧？
0: 对，在那儿给你吹那个，反正是个玩意，这种东西大概率就是个玩意儿，买回来呢就拍个照啊什么，觉得好玩。在实际使用当中，估计用2回就扔一边去了。
1: 咱们今儿不说饭桌的事儿啊，
0: 好，
1: 说汽车后备箱里常年放着什么东西？
0: 我是一只鱼，说常年放着闺女的击剑包。后座呢是他训练完了之后吃的零食、电解质水、睡觉的毯子。这么说吧，这车啊就是他的，只不过就是他不会开。
1: 哦、
0: 对，
1: 练击剑呢，闺女。
0: 对对、哦，就属于是孩子的保姆车。然后您呢就是司机兼保姆。
1: 也是未来这个奥运击剑队选手的这个教练员。
0: 对。
1: 生活助理
0: 是
1: 也是这种角色是吧？
0: 对，为国家培养人才嘛，辛苦了。
1: 悄悄话啊，我就分享一下家里的其中一辆车的后备箱，看来不止一辆，你看没有？常年放着矿泉水、购物袋、一双鞋，还有一个储物箱。这有什么要求匿名的呢？我就想问，就是车多是吧，
0: 说白了，这辆车一看这个功能，这就属于是平时的买菜车，
1: 买菜车。
0: 对吧，
1: 生活车，对，
0: 哎，买菜这个，
1: 搁购物袋这事儿挺好的，
0: 对，
1: 省得你回回都就这个买塑料袋了啊。
0: 是是是是，我每次都是到结账的时候才想起来
1: 没带，
0: 又没带环保购物袋。但现在环保购物袋就是购物袋，你买一个吧也行，因为回去以后可以当垃圾袋用，也算是循环再利用。
1: 对对对，
0: 好，大家说一说啊，您的汽车后备箱里面常年都放着什么？刚才咱们不是说。

0: 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
1: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5: 来关注一些城区联络线，学院路的南向北，万泉河路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莲花池西路西向东，莲石东路东段的东西双方向，广安路的西段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南向北，通惠河北路四环的路段西向东，京通快速四惠桥到戈壁店桥，远通桥到双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行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是的，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我们今天晚高峰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晚上好，我是郭伟。
1: 目前全路网指数依然是 5.21 啊，处于轻度拥堵的级别，还是比较理想的。现在看来的话呢，整个这个经过研判的交通拥堵的状况，在明天这个本人星期六不限行，但同时是一个工作日，早晚高峰，咱们还是提前做好规划啊。
2: 那看了一下明天的天气，最高气温还是有26度
1: 啊，
2: 还是比较舒适啊，比较暖和啊。
1: 应该今天早上我们气象专家说是本周日的夜间开始有降雨降温，所以到了
2: 那就是后天。
1: 对，后天，然后到了下周一二，咱们早晚高峰上班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添减衣物啊。
2: 小鸭子，小鸭就说了：“哎呀，是我的，是我的，我发的，我发的，我点错了，点了悄悄话。
1: ”没事儿，
2: 就说一双鞋，一个矿泉水那个、啊，
1: 就说不止一辆车那位吧，
2: 不止一辆车。
1: 对、啊，您再说说您其他的不是买菜的车里面都装什么了？
2: 啊、对，那这个、又有一个求匿名，
1: 是不是又点错了？
2: 不是，我后备箱里边啊。装着一套视频工作站，

0: 那种那种是吧？
1: 那种吧，
0: 那个一
1: 买的那种，
0: 那一套机器基本上得整一个箱柜车，搬家那种。
1: 得
0: 是吧？
1: 对，
0: 因为
1: 是真差不多。
0: 因为包括现在大型的那个运动会转播车，
1: 嗯，
0: 那车里面不就有整个全套的那个现场直播的，包括飞线边的设备吗？
1: 人家也没说前面车是什么车呀，万一就是一个呢，金杯、依维柯什么的
0: 哦，是吧？
1: 差不多啊。
0: 那可能这种设备现在确实可能没活干了，现在都轻量化了啊。
1: 嗯，
0: 我们听众九份说，我的车后备箱里面常年放着一箱矿泉水，一箱没问题啊，还有一辆折叠自行车。啊，这也是喜欢4+2的朋友，看来是。
1: 对对对，啊，就是四轮加两轮。
0: 对，
1: 是这个到一个地方去，把车汽车停好，折叠自行车拿出来，嘁哧咔嚓一变形。
0: 对，
1: 哎，跨上车，哎，骑一骑挺好，
0: 适合远方了就。
1: 对，
0: 8792说，我车后备箱常年放着没有用过的蛋卷桌和帐篷。要真的好长时间都没用过的话，要不就把它拿出来咸鱼转了吧。
1: 要还能省俩油，我跟你说，
0: 是吧？其实也不轻的东西啊。
1: 嗯，但它可能是有一个这种，比如出去露营，就跟你的那种状态似的，
0: 对，
1: 随便在哪儿一停，把桌子一打开，开始沏咖啡，是吧？
0: 一直有这个心气儿。
1: 但是没有这种实践，
0: 对，就一直没有给他实际的这个操作过哈。
1: 扪心自问，没有，因为什么事儿绊住了呢？
0: 可能还是时间吧，
1: 时间
0: 还是工作繁忙。我那天就是，就是送闺女去培训，然后呢，2个小时，因为2个小时这个时间其实很尴尬哈，就是在周末的北京，你说开车回个家再回来，可能路上得40分钟，
1: 嗯，
0: 然后周围找个什么咖啡馆，又觉得说是这个天气哈，我就把后备箱支起来，然后呢，就是把我那些装备拿出来
1: 啊，
0: 然后呢，发现说，哎呦，没带矿泉水。没事啊，
1: 啊，可以
0: 点外卖，
1: 点外卖啊，
0: 对，就在马路边那个定位点外卖，然后呢，点了一盒泡面，
1: 啊，
0: 然后自己拿矿泉水呢烧水，
1: 嘿，
0: 然后自己沏个泡面，
1: 啊，
0: 再沏个茶，
1: 嗯，
0: 结果我那天其实看一个旅游博主那个开箱的时候说到这个事儿了，就是辛拉面，就是韩国产那个辛拉面，在韩国本地他们原产那个辛拉面，跟你知道国产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不是口味，
1: 啊，
0: 不是质感，不
1: 是
0: 价钱，
1: 是什么？
0: 韩国原版里边没有叉子，
1: 哦，
0: 他们那拉面里边没有餐具，
1: 这为什么呢？默认韩国人后备箱里都有叉子，
0: 就是人家不给你提供这个
1: 啊，
0: 对，没有
1: 啊。
0: 结果那天呢，我好死不死点了一个那个辛拉面，还就是韩版的
1: 啊，没有叉子，
0: 水也焯开了，然后把面也沏好了以后
1: 啊，
0: 我才发现说，
1: 好像少了点什么。
0: 我也不能拿手抓，这不是抓饭啊，这个没关系
1: 啊，
0: 再点一份外卖，又点了一蔬菜沙拉，
1: 啊，
0: 然后备注需要餐具，然后就反正跑腿小哥看到一个人坐在马路边，然后呢在那各种自己烧水，各种点外卖。
1: 你别说，挺有情调的，但你工夫耽误大了。
0: 对，
1: 孩子下课了，
0: 哎，把这些都折腾完了，把茶也咂摸两口喝完了以后，
1: 啊，
0: 再把垃圾收拾收拾，
1: 啊，
0: 然后去找一个附近的垃圾箱
1: 啊，
0: 再找个卫生间洗洗手。
1: 正好下课，
0: 哎，回来2个小时差不多。
1: 2小时，
0: 对。嗯，
1: 从此以后，你是不是也得有一个那个便携式的餐包是吧？搁点什么，勺子、筷子、
0: 餐具、
1: 叉子、餐具。
0: 其实我有，但就是那天就是没带，但实在是没想到让这个方便面摆了我一道。
1: 嗯，还挺好的。
0: 嗯，
1: 我这脑补了一下，这个状态还挺悠闲是吧？在路边一坐啊，
0: 忙里偷闲。
1: 嗯，
0: 就是反正外卖小哥觉得这人脑子够病的，反正
1: 不会是一个小哥给你送的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你高低给他来一杯咖啡，
0: 我高对对对，高低又得给人来个打赏。
1: 啊，
0: 0809说我的后备箱还挺干净的，就是羽毛球拍这跟我一样，但是还有
1: 什么
0: 白酒，这俩
1: 这就是怎么说，就是头一场和二场。对吧？
0: 啊，打完球以后聚餐，
1: 哎，对对对对，有二场，这是，嗯。

0: 狗窝，晚上住民宿也得带着狗箱。
1: 哎，这个真挺好的。就前两天我跟雨佩也是在国庆假期期间这个上直播的时候，我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新闻，也是央视频那边报道出来的，就是在哪儿，四川吧，在四川那边，就是有一个群众举报，一个视频，他前面那个车主驾驶位的窗户突然间伸出一个狗头，
0: 嚯，挺吓人的，
1: 对，
0: 大金毛那种，
1: 对对对，把后车给吓着了，然后就给他举报了，应该也是三分，罚了100块钱。然后网上网友们呢，就在相关的什么小红书啊，就发起了一个帖子，就是国庆自驾怎么带狗
0: 啊？
1: 哎，这里边就像我们这位听众做的就非常到位了，就是如果您家呢是那种肩高低于60厘米的小型中小型犬的话呢，就是在后座上给他弄一个固定的狗箱，但一定注意一点，就是这个狗箱也要用一些连接的方式跟那个安全带那些扣给它固定一下，
0: 对
1: 啊，要不然它也会往前滚。但是如果是60厘米以上的这个大型犬的话呢，就确实是比较麻烦。网友说了好多好多种方法，有什么用航空箱的，用那个透气箱的，然后用狗绳的，挺多种方法的。但这里边就是交管部门明令禁止的一点，就是不管您家狗多大多小，都不能够放在副驾上。就有的人家主人可能觉得把它
0: 哪怕系上安全带，
1: 哎，我给它放副驾上，我随手就能摸着它哈。是副驾是绝对不可以的。当然像被举报那位，可能大概率是抱着狗开车，那就肯定
0: 火，
1: 就肯定是不行了。所以他狗头从主驾出来了，
0: 就说这狗通人性，也不能让他开车呀。
1: 对对对对，他虽然说那个狗狗好像把脑袋扒在窗户上，就是那个风吹在脸上的感觉，他是很喜欢的
0: 啊，
1: 他还挺享受的。
0: 你别说，在网上经常能见这种视频，
1: 对，
0: 哎，觉得挺好玩，但真正操作起来，你还得考虑到确实有法律管着你
1: 安全，
0: 哎，
1: 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你的后备箱里边常年放着什么啊？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摸摸车，我们家狗就晕车。
1: 哦，那就大概率坐不了车了。
0: 哎，你看我曾经也带过小猫啊，这个我们家那猫，
1: 你家朵朵，
0: 我们家朵朵也是会晕车，它会吐舌头，你知道吗？这它不吐啊，不吐
1: 啊，
0: 对，但通常情况下不会走特别远，就是从我们家到我妈家，从我妈家再到我们家
1: 啊啊，
0: 我就感觉到它是在晕车，因为它吐着舌头跟狗似的，它一上车就变狗了，
1: 开始哈哧，
0: 开始，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然后那个
1: 也是紧张，
0: 小爪子就会出汗。给它放在猫包里呢，它一方面呢也比较能够安心一点，另外它也不也会很安全。
1: 就是反正猫这个东西好像确实是看每一只猫自己的性格不一样。有的猫就特别喜欢跟主人一块坐个车呀，或者出去玩，有的猫可能就觉得简直你让我出家门就要了我的命了，就哪儿不想去那种啊。
0: 你车后备箱里常年放着什么啊？当然车里边手扣里边搁的什么东西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都可以讨论讨论，分享分享。我目前看到了一个非常惊奇的，豪说我们家后备箱放了前几年装修剩下的两块瓷砖，尺寸是刚刚好，严丝合缝，一直就铺着，弄脏了一擦就行，特别好收拾。就是您家后备箱是铺了瓷砖的是吧？
0: 头一回见这事儿，
1: 听上去也有点不那么安全，朋友哈，因为您瓷砖肯定是就是单板复搁的，搁在那儿的。行吧，反正确实好收拾哈。欢迎继续留言互动啊，周五的晚高峰一路畅通直播进行当中 ，Chasing Pavements。

0: 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北部地区环路的路况信息，北二环的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到太阳宫桥东西双方向，北四环定慧桥到建祥桥东向西，万泉河桥到学院桥的西向东，北五环上清桥到奥林西桥西向东的方向，北五环的建亭桥到肖家河桥东向西，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是云量比较多，能见度也比较低，大家开车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变化不大，适宜您的交通出行。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3: 好，我们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1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6: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

0: 18:02，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哈，您的汽车后备箱里此刻常年都会放些什么东西呢？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好几个朋友都说了，这个比如说坤坤说猫坐车

0: 看我们家猫，猫生到现在五年多了，没洗过澡，就是怕它应激。
1: 哦，比如到外面去给它洗澡、
0: 不太敢洗的，因为平时在家里尝试过啊，让它比如说接触接触水，给它稍微的糊了糊了，它也就会觉得有点害怕什么的，就干脆算了。它自己舔也会很干净。
1: 对，猫本身是挺干净，但要说三四年一次澡都没洗，你们应该是对你们家猫主子也是相当的这个怎么说，相当的宽容。
0: 它很干净，它很干净，没有什么味儿。
1: 我一朋友他们家里有两只猫
0: 啊，
1: 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然后呢，前两天跟我说，他们家那个就年纪稍微大一点那只猫，应该是类似得了什么什么结石什么的
0: 哦，
1: 然后就不太能控制得住他那个就是上厕所的问题了
0: 啊。
1: 然后呢，他说他们家现在说我们家地方不大
0: 啊。
1: 三四个猫厕所，
0: 可想而知。
1: 对，放在不同的地方，就是属于它有感觉了，必须就地就近，就得马上能解决。
0: 嗯，
1: 然后跟我讲特别有意思什么呢？我说，哎呦，我说那真的是不容易哈、啊。我说那这个那只小猫会跟它抢厕所吗？
0: 嗯，
1: 他说，哎呦，你可别提了。自打那只大猫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卫生习惯之后，那只小猫可嫌弃它了。
0: 哦，
1: 只要那只大猫就是在不该的地方上了厕所之后，那个小猫就过去冲它哈气，就那意思，你怎么回事？你注意点，个人卫生行不行？
0: 嗯，哎，听着都有点挺揪心的啊，
1: 都有点烟心，
0: 有点烟心
1: 啊，就觉得哎呦太可怜了。
0: 嗯，
1: 所以啊，养猫啊，养宠物、啊、这些就是都是个责任啊。
0: 对，
1: 嗯，
0: 后备箱里常年放着什么？你看这个朋友啊，这个照片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是咱们听众里边拍的最艺术的一张。
1: 哦、
0: 他通过这个车辆的后视镜拍了一下自己后备箱里的东西，还问咱们：“您看得出来我这后边是什么吗？”我点开一看啊，光线不是很强，因为毕竟这个夜幕已经降临了嘛。
1: 嗯，
0: 应该是一个折叠自行车，我感觉
1: 应该是
0: 对吧？
1: 应该是对、就是有一个折叠的那个机关在那个地方嘛。
0: 对，包括右边应该是一车轮。
1: 对，
0: 哎，看来也是那种这4+2出行的方式啊。
1: 然后您车后面还有一辆红旗啊，前面
0: 那是前面，
1: 前面是一
0: 对对，前面是一红旗，
1: 前面是一红旗的车尾灯。
0: 哎，
1: 对，咱们注意行车安全啊，行车安全。咱们这个方便的时候，咱们在停车的时候再跟我们互动啊。
0: 听众挺爱和咱们逗闷子，还给咱出题，
1: 还让咱猜
0: 啊。你说对了吗？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吧？
1: 应该是。这位也是求匿名啊，说我的车呢是一辆5.2米的 SUV 啊。这个功能成的了
0: 啊，
1: 说后边放的是两个孩子的自行车，还有一些杂物。我觉得呢，我把这个车省了一小半出来，因为这些东西放在家里啊，至少得占1平米的房子十几万呢，这一下我的车钱就出来了，省一半。您这账算的没毛病，你反正你开心就好。
0: 但是你带着俩孩子自行车，这玩意儿也挺重的。
1: 对，而且孩子自行车可能也不太能折叠什么的吧？
0: 是，应该是属于小轮的那种哈。
1: 对对对对，
0: 应该挺费油，我估计是吧？
1: 哎，就不考虑那个了，
0: 不考虑那个了。罐头里的猫说：“马上冬天，后备箱里当然是常备这两样了。”我点开一看，一个是他这后备箱是真大，是吧？也够深的，我不知道什么
1: 车呀，这是。后面
0: 有点窄，这车你不觉得吗？
1: 对，但是可能是拍摄角度的问题啊。我觉得有点像你说的什么类似依维柯这种的。应该是那种半封闭的箱柜车。
0: 一个是一个摩托车，还有滑雪板，各种滑雪装备是吧？
1: 还真是。一个是那种就是泥地的越野摩托车，
0: 是，
1: 然后是单板。怎么感觉还有副双板啊？您还是单双双修是吗？
0: 是，还有摩托，你看。
1: 而且说白了，他这个摩托啊，越野摩托和滑雪，他不同的季节去的是同一个地儿，都是崇礼的山上，崇礼的山上那些滑雪场呢，在、
0: 冬天滑雪，
1: 夏

0: 对吧？你看，你看他那个后备箱锁的那个位置，可能是放在中间，会不会？或者是双开门的？他给这个后备箱做一隔断，会不会？
1: 旁边还有一点区域，
0: 旁边我觉得应该会不会他自己改装了一下，旁边放个单人床什么的，
1: 有可能对，
0: 玩这么野的一哥们儿，
1: 或者
0: 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1: 对，或者在整个野外厨房什么的，是不是？
0: 哎，这好多车现在后边后备箱里都可以做饭
1: 啊。他说了是一个福特全顺，
0: 哦，
1: 对，差不多嘛。然后那您给我们讲讲呗，郭伟觉得你这个后备箱应该是有隔断。是，你是怎么装修的这个车？哦，我看他七月二十二号他给咱发的照片，
0: 乔爷
1: 说上半年花的最值的就是买了一台越野车，带我看了不一样的风景，就是他骑着他这个越野摩托。
0: 哦，但是没拍摩托，没拍您那个汽车是怎么回事，是吧？这应该是在草原上啊。
1: 对，还之前哦，2025年的时候，今年
0: 互联网可都是有记忆的啊。
1: 讲了一段跟女友的故事，说当时去阿尔山，在阿尔山火车站求的婚，现在已经是媳妇儿了，
0: 恭喜！
1: 这是2025年的事情了，看来也是能玩到一块儿的感觉，
0: 哎，也一个是玩改装车，还有玩滑雪、玩越野摩托，
1: 对。给我们讲讲您的这个整个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啊。然后呢，今天我们说的是您可以继续留言互动，车的后备箱里面您常年放着什么。那关于在开车上路的时候呢，有三种物品是车辆的后备箱一定不能放的，我们来听一下交警的提示。
2: 某些物品一旦放进车里，轻则会被罚款，重则的话甚至可能导致牢狱之灾，甚至可能危及到生命。今天给大家说说有三种移动的炸弹，那快来检查检查你车里面有没有啊。首先呢，提到就是那种易燃易爆的潜在危险品，比如说打火机、发胶和空气清新剂，这些易燃的罐状物品呢，很多人随手就放在后备箱里面去，根本没太在意。然而夏天阳光一晒，车内的温度可能一小时达到70摄氏度。去年在杭州就发生过一起极为惨痛的事故，一辆 SUV 后备箱放着三瓶发胶，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爆炸，后备箱几乎被炸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路的话，很有可能被罚款，最高可达到10万块钱。第二种就是超重物品，甚至堪称这个刹车的杀手。有些车主出门之后，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的，似乎像搬家，但是每一辆车都有规定承载这个限制，超载30%会刹车距离延长1倍。去年在北京有类似的一个事故发生，一辆重的货车 SUV 因为超重嘛，导致了刹车失灵，直接撞上了护栏，车内三个人均为重伤。特别提醒，后备箱内物品加起来总重量千万不要超过车辆规定的核载的20%，否则不仅要罚款200到500元，还会扣分。这样的事情啊，关系到生命安全，绝对不是小事。第三样就是提到了管制的刀具，这是法律禁区。有些朋友觉得把车里面放把水果刀或者军用铲子可以应急，这样做的话已经触犯了法律。实际上在紧急情况下，这些刀具不会保护起到保护的作用，反而会增加这个更大的危险，绝对没必要冒这个险。始终安全呢是第一位，后备箱啊不是杂货铺，也不是法外之地。
1: 好的，这是我们交警的相关的一些提示哈。一个是易燃易爆本身就很危险，然后再说就是不要超重啊，超重之后呢，咱们影响这个刹车的效能，还有就是管制刀具，包括刚才好像提到的什么工兵铲这些的，
0: 是、
1: 后备箱是不能放的，咱们也互相多提个醒吧。
0: 所以今天听完我们节目，大家打开后备箱看一看，里面有没有，对，有没有这些刚才这个交警提到的这些不能在后备箱里出现的东西啊。
1: 对，比如像发胶这个东西，其实在我的车里面其实是出现的可能性还是蛮高的
0: 啊，
1: 小罐儿的呀什么那种的，但确实如果车里面温度很高的话呢，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效果啊。
0: 你别说在我的车里了，在我家里都没有这种东西。
1: 是
0: 请警察叔叔放心。
1: 郭大爷不用，郭大妈不用吗？
0: 好像真没发胶，也没有发胶，
1: 没有最好，没有最好，咱们都互相提醒啊。

0: 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来关注事故路段。西二环的天宁四桥由南向北，蔡胡营南路的玉泉营桥北南向北的方向，南二环的玉亭桥东由东向西，东四环的慈云四桥南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造成后车行驶缓慢。东二环北段双方向光明桥的北向南，东三环的北向南方向全线，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四方桥到慈云四桥南向北，东五环平方桥双方向，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4: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守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能诚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6: 好，18:17，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能诚资讯啊，来吧，主理人老师啊，今天咱们来再推荐一个他俩能诚平台的新注册的用户，
3: 哎。
6: 叫做乾隆，
3: 哎，这个是我们昨天推荐的，是不是我们的编辑这个搞错了？因为昨天我对他这个名字印象很深。
6: 你看，还好主理人老师在这儿，没事，咱看看群里
3: 乾隆，看群里更新的啊。
6: 乾隆这个名字确实容易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3: 啊，你说是到我们的平台上去找乾隆嘛，是吧？
6: 10月9号啊，今天应该是
3: 小航，你看我就记得嘛，乾隆是昨天的，
6: 对
3: 对，因为乾隆咱们也可以去故宫博物院玩一对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他俩能诚平台新注册用户小航
6: 啊，
3: 他的 ID 是11000653，您可以搜索他俩能诚的小程序，查询小航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6: 小航，航天的航哈，今年是40岁，未婚。是北京西城人，目前在做本地生活类的直播。他性格内敛温和，遇事懂得换位思考，比较细心体贴，懂得照顾对方的情绪。平时小航生活简单，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偶尔会和3-5好友小酌两杯。工作比较稳定，闲暇时间喜欢散步爬山，安静放松的日子。对于另外一半呢，小航希望对方是一个孝顺情绪稳定的女生，身高在1.63米以下，
3: 以上，
6: 没有往下要求的。北京本地户口，期望可以遇见真诚、善良、三观契合的另一半。两个人相互扶持，安稳过日子。
3: 如果您觉得跟小航有缘分，就去他俩能诚小程序搜索 ID 11000653认识一下。如果您也想被更多的人了解，欢迎来他俩能诚广播投稿来联系我们啊。
6: 对。其实要说小航现在是做本地生活类的直播，应该就是
3: 办了同行吧，
6: 对，博主那种，而且那可能说白了就是最近北京什么区域哪里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3: 哎，
6: 他应该比较清楚啊。
3: 是，
6: 嗯，
3: 你找他约会得让他拿着主意就行了，
6: 对，
3: 是不是？
6: 关键是他能够去抽个霸王餐什么的，是不是？都能解决哈。
3: 哎，咱们其实一路畅通节目算不也算是本地生活类的直播，
6: 太算了
3: 太算了，对对对，
6: 而且咱们
3: 就是同行，
6: 对，咱们本地生活不光是什么吃喝玩乐，包括交通，
3: 哎，不会是音乐台长相行吗？哎，字儿都对，哎，
6: 都能对得上是吧？
3: 搜一搜那 ID 就完了。
6: 小航最近忙完了大运河音乐节，过来征婚了，开始40岁，好像年纪，
3: 也差不多，
6: 也差不多是吧？他那个算
3: 就甭操心了，就不是他，
6: 他可能带你蹦迪会比较多啊。
3: 嗯，
6: 来，大家可以到他俩能诚的小程序来搜。最近咱们这些新注册用户，应该说名字都挺霸气的。那天我还推荐了一位叫王者。
3: 王者，
6: 对，
3: 这边一乾隆，
6: 这边一乾隆，
3: 那边一王者，嘿，可以。
6: 听上去小航可能更容易亲近一点啊。
3: 哎，咱们刚才你看啊，说这个给人后备箱给改了，就是买那个福特全顺，旅行车的那个啊，这个罐头里的猫又说了买。

0: 它这个车呢，本身刚才我们看到内部的结构了，就像你说的打隔断那边吧，大概率应该是它，比如有一个可以上台，它呢用了一个车边帐。他在车的侧边安了一个帐篷，可能前面就可以当客厅做饭，然后呢上车就可以睡觉了，然后远处还搭了一个应该是可以洗澡或者上卫生间的这样的一个
1: 高高的
0: 立式帐篷。
1: 对对对，
0: 哎呀，这生活啊，
1: 爱玩的朋友啊，爱玩的朋友要是配这么一车，我觉得真行，
0: 是
1: 真行，里边什么都搁得下啊。
0: 对，主要是这个跟家人，然后呢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真的正儿八经是 lifestyle 了哈。你别说这个站立的帐篷，小怪兽就说我的后备箱就常年放着一个仅能容下一个人站在里边的帐篷，
1: 干嘛使啊？
0: 原计划呢就是高速上如果堵车了，有内急的时候当厕所用。对，不用的时候呢叠起来也不占地儿。结果买了好多年了，一次也没用过。因为他出门会规划好时间，不会让自己发生这样的紧急情况。
1: 太尴尬了，对吧？有休息区，每到休息区必进，
0: 对，
1: 是吧？
0: 对，就是应该说还是有备无患吧。
1: Lincoln 就说了，10年前听节目，我发过信息，好家伙，你说的是2016年的事儿，是吧？
0: 对，对，
1: 问想去旅行，买一个这个 A4 的 Allroad 怎么样？啊，说郭伟说很有，有很多更有性价比的旅行款。我说了吗？我觉得这事儿你不能怪我，不能因为我在这儿你就怪我。
0: 就是说他10年前听节目呢，可能跟郭伟咨询，想要买一个旅行车，就问你奥迪 A4 的 Allroad 怎么样？
1: 好啊，
0: 但可能你
1: 问到这儿，你品牌说出来，我能说人不行吗？
0: 你可能当时说那意思就是说 Allroad 可能稍微贵一点，然后也有性价比高的。最重要的是在路上。一车两人三餐四季
1: 啊，
0: 后来3年前呢，他买了一个
1: 选了一个什么
0: CC 的旅行
1: 啊，
0: 是大众吧，
1: 大众
0: CC 的旅行，
1: 对对 对, 对，
0: 说现在后备箱里面放的是我和我老婆的冲浪板，
1: 那玩冲浪人家你看看，
0: 还带着孩子去自驾游，还有野营的装备，
1: 嘿。没照片吗？难道说是10年一次的互动？
0: 也就是说现在还是用这个 CC 是吧，用这个 CC 冲浪板能放到后备箱，而是充气的吗？不是硬板是不是？我不知道。
1: 那充气的不知道，确实不知道。
0: 因为桨板那种是可以充气，收起来以后就一个背包这么大。冲浪板如果是硬板的话，
1: 冲浪肯定得是硬的吧？

0: 这一个后边大屁股，
1: 对，当然了，奔驰有一个更高级别，就那个 CSL 列装版，那个大屁股。然后像我那时候开的是 V60，沃尔沃的 V60，也是一个旅行版，
0: 旅行款。
1: 但是比 V60更长一点的旅行版就是 V90，我当时真的认为我的下一台车一定是 V90，对，
0: 同品牌，
1: 对，
0: 升级一下，
1: 升级一下，
0: 是吧？装的东西更多，
1: 这个品牌文化，
0: 去的地儿更远，
1: 传承，对吧？我就是我开了十几年、20年的这个 Volvo，以后我们家孩子也开 Volvo，全家都是 Volvo 的车主，这是一种车文化的一种传承。
0: Volvo 得给你们家颁个金牌，我跟你说。
1: 对，后来我也没等到这个金牌，然后就换了电车。
0: 发展太快了，
1: 这世界变化还是太大了啊！旅行车，哎呀，
0: 巴斯腾帅，你这名儿我就知道你后备箱搁什么了。
1: 对，
0: 后备箱放着一双足球鞋，多少年了，一直没机会穿上它踢过球。
1: 那您这主要是为了帅了，主要是因为这鞋好看是吧？
0: 关键巴斯腾退役都多少年了，我能理解，理解，
1: 可能车后面主要放的还。

0: 大概能理解，大就是给汽车轮胎补气儿。
1: 这俩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难道说是？
0: 就是车不能趴在路上
1: 啊，
0: 然后呢，聚会的时候不能没有酒。
1: 聚会的时候，完事千万不能开车，这是一定的。
0: 那肯定，那是肯定的、
1: 啊。
0: 对，
1: 嗯，海量一箱、啊、
0: 一箱，对、嗯，就是聚会的时候就喜欢喝点自己喝顺口的酒。
1: 你看我们聊话题啊，你汽车后备箱里常年放着什么
0: 啊？
1: 就有朋友他叫和谐，说我后备箱里嗯啥都没有，倍儿安全。
0: 倍儿安全，倍儿干净是吧？
1: 他说的倍儿安全，肯定也是听刚才咱们录音啊，警察叔叔的那点叮嘱
0: 啊，
1: 他觉得什么都没有最安全。
0: 是，再加上咱们听众后备箱里面有摩托车，有瓷砖，听上去可能确实哈，什么都没有。因为有的人确实他不喜欢那种乱糟糟那种状态。
1: 是，
0: 哎，我希望我的后备箱掀起来以后，后面是井井有条，甚至就是说我打开以后可以看到，就是从头看到尾。
1: 嗯，
0: 让我看到里面有什么没什么那种状态、嗯、
1: 而且这后备箱里装什么东西啊，其实和车型有很大的关系，看您平时这车干嘛使、嗯、
0: 对
1: 对吧，你比如像越野车 SUV 类型的 MPV 类型的、嗯、啊，包括这个小轿车的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跑车对吧，
0: 对，
1: 也不一样，
0: 跟生活的场景是有关的，
1: 嗯，
0: 跑车大概也就放不了什么了，
1: 放不了什么，对对对，
0: 放俩人都费劲啊。啊，我们听众说那个啊，我的那个沃尔沃 V90CC 已经开了150,000公里了，去过、
1: 哦、
0: 进过藏了已经、
1: 啊、他帮你实现了
0: 真棒
1: 梦想是吧，
0: 嗯，我当年那个 V60 就完全就是完全想的是诗和远方的，一次自驾游都没开过。
2: 夏天
0: 大家说一说您的汽车后备箱里面都常年放着什么东西，可能确实啊像郭伟说的也能代表您的一种生活方式啊、
1: 嗯、
0: 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这两嗓子怎么跟我唱的似的，
0: 谁装在心，是老狼
1: 老狼啊

0: 市一路畅通。
1: 金一代八周年，八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八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名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上高德或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全程一小时送货上门。燕之屋。
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AI 时代拍短剧，一个人还要身兼数职，太累了。
8: 试下中国电信 Drama Flow， 全链路 AI 短剧动漫创作平台，只需上传剧本 ，AI 帮你自动拆分分级，导出成片。
7: 零基础也能上手？
8: 完全没问题，真人短剧、国漫、广告都能做，大幅降低创作门槛，重塑短视频创作生产力。
9: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李玉，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8:33，这时段咱们来关注高速公路。京新高速上地路段的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进京，马甸桥到建祥桥的出京，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机场高速尾沟到北高桥进京，京沪高速三环进京，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马家楼桥的出京，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几条事故路段，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南向北，蔡胡营南路玉泉营桥北南向北，南二环的玉亭桥东由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船员有手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手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8:34，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晚上好，我是郭伟，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您家精彩的汽车后备箱里面常年都放着些什么啊。我们来点击这个时段的新鲜事，先来关注一下本市新闻。近日北京中小学校园里面的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课程是迎来了升级。在前期54所实验校试点的基础上，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根据了解，这1200节课将在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三大球课程进行统筹设计，以真实比赛创设学习场景，将助力三大球2027年底在北京校园中的全面普及。
1: 近日，京密高速公路六环路。

0: 至西统路段第五标段首桩开钻，转入实质性施工。该工程也就是京密路三期，全长约29公里，南起六环路，北至西统路，穿越顺义区南法信、马坡、赵泉营、牛栏山四镇，建成之后将缓解京城高速的压力。
1: 来自朝阳区的消息，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透露，本年度共有32条86万平方米道路实施健康工程，已完成改造62.55万平方米，其中民族园路原先坑洼的车行道完全更新，鲁甸北路的路面沉降和井盖颠簸等悉数解决。
0: 面壁敦煌，张大千与敦煌艺术特展正在颐和园须弥灵境建筑群西配楼展出，展出精选荣宝斋收藏的30多件展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敦煌写经真迹，展览持续到2027年1月30号。
1: 好，我们关注一下其他方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来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0: 今年开始，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约报名开始，报名的时间为10月9号到10月12号，预约报名的时间是10月9号到10月12号，报名时间是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9点到22点，初试时间是12月19号和20号。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今天发出联合公告，宣布皇岗口岸定于11月12号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026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郑钦文直落两盘，总比分2-0战胜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这也是她时隔2年重返中网的半决赛。
1: 另外，今天此刻呢，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男双半决赛中，中国队唯一晋级四强的组合温瑞博、袁立岑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以1-3遭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名将勒布伦兄弟逆转，无缘决赛。至此，在本届比赛进入倒计时第三天的时候，国乒已经提前无缘2项的冠军，男单、女单、女双则是依然保留着夺冠的希望。那现在呢，在电视直播当中正在进行的应该是女单的比赛，中国选手王曼玉应该是对阵韩国选手申玉斌。刚才看了一下，应该前三局王曼玉已经3-0领先了啊。
0: 这个、
1: 现在第四局是9-7，
0: 左下角这比分啊，正好被一个电脑屏幕挡
1: 着。对，每次都得。现在第四局9-7领先啊，应该大概率我们一会儿再播两条路况。就拿下了吧，
0: 是，到不了节目结束，我觉得
1: 对，到不了，
0: 对吧？
1: 对，咱们结束之前，我估计咱们那个男单，咱们最后那个独苗的比赛应该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也能开始了，也能开始了。
1: 对对对，加油啊！
0: 咱们说啊，你的汽车后备箱里常年放着什么东西？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聊聊。刚才那位10年没参与互动，10年一次互动的那个朋友，玩冲浪的。咱还说那 CC 怎么能把这么大一冲浪板搁进去呢？人家说可以，没问题冲浪板斜着搁进去就行，而且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斜着放就行。还有风筝冲浪板横着放也行。
1: 嘿呦，
0: 风筝冲浪板什么意思？就是天上有一风筝，
1: 就是他手上拉着一个风筝然后在海上脚底下踩着那个冲浪板然后呢，这个风力带着你往前冲
0: 。
1: 对，中国人会飞啊！
0: 而且你看这个，他把照片也发了过来了。这个冲浪板基本上应该这么看，还是 CC 更长，还是它能装啊？旅行板的时候还是能装。
1: 确实，我刚才第一时间想的是桨板的那个长度，那可能是装不下。对，冲浪板确实是没那么长。生活品质啊，真会玩啊，真的是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这个最近生活当中新的一些体验跟感受啊。
0: 放在背包旁边的会不会就是风筝冲浪板？你也给我们说说啊。
1: 对，
0: 十年互动一次还不跟我们多说？
1: 对，咱们说透彻。我大概率觉得旁边那个带这个固定器的应该是板。旁边那个包里面应该是伞，
0: 是伞，哎，还真是，
1: 是吧？
0: 对，展开之后，还有其他动力吗？只靠风力吗？
1: 那个主要是靠风力，
0: 主要靠风力。
1: 对，就是它是一个很窄的那个降落伞，然后呢，你两边的手来控制，就像一个风帆一样。
0: 不是，那怎么保证这个一定能飞起来呢？
1: 趁有风的时候去，
0: 有风，
1: 得看看天气，包括你去冲浪，你得看看浪啊，
0: 看浪
1: 是吧？
0: 这风平浪静的肯定不行，
1: 不行，对，湖面上也没戏，
0: 那就是桨板，
1: 对对对，
0: 那就是量马河，
1: 还能一桨，
0: 量马河，对。
1: 哎，像现在这个就是海南岛那个万宁，
0: 嗯
1: 啊，万宁、就是、
0: 冲浪圣地啊，
1: 一个是冲浪，还有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0: 啊、
1: 就是现在万宁呢号称是年轻人的叫什么体育特训局。年轻人体育局就是用参加体育训练营的方式来度假。
0: 嗯，
1: 比如人家11、7天是出去游山玩水，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在11、7天的时候在万宁给自己报一个各项目的一个训练营。
0: 哦、
1: 去里面集中训练。
0: 也挺好，都玩一遍看看哪个咱们可以哎更喜欢一些。
1: 嗯
0: 变成后半生的追求。
1: 之后的终生毕生的爱好了。
0: 哎、咱们刚才说这个 A4 的也是旅行款 Allroad, 对吧
1: 啊
0: 有一个朋友这名字不知道叫什么没名字被授权用户
1: 啊
0: 想我的 A4 Allroad 了。今年卖了、换了辆 i6, 啊
1: 也是换电车了。
0: 至今5辆车了都是大屁股大后备箱
1: 嗯
0: 但从来什么都不放就图好看。不图多拉
1: 就是喜欢那个就是臀部那个曲线确实确实
0: 哎他还放了一张照片应该是卖车之前把给自己爱车的最后一张照片
1: 哎你别说这品相保养的还真的是挺好的、应该是开的也挺在意那种感觉啊、对就是喜欢旅行车的好像看到他那个线条就觉得就这么舒坦啊
0: 你看我也从来不越野
1: 但你
0: 对
1: 你还得
0: 多规矩啊我
1: 开车四平八稳的、
0: 对
1: 但还是觉得好像
0: 喜欢
1: 喜欢
0: 这个能盲猜一下是不是也天秤座之类的啊
1: 就是
0: 这被容易被颜值
1: 外貌协会哈
0: 对啊、
1: 就长在你的审美点上了
0: 对
1: 8610说为了带孩子出去玩买一辆纯电的旅行车后备箱常年放着带孩子去公园抓鱼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开放式的封闭式的地笼还有钓鱼竿、大抄网、折叠桌折叠椅
0: 火
1: 还有夏天沾知了的杆子好
0: 现在还有这种活动吗
1: 粘杆处您是如果去骑行的话呢可以把家里的车折叠车也都装到后备箱里面去
0: 这个就是看来就是用途会比较多
1: 对、
0: 用的地方比较多你看考拉是不是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错峰出行的朋友
1: 啊、又出去了
0: 这不是发了一个一车五人北京到响沙湾我查了一下响沙湾是鄂尔多斯的应该是一个景区
1: 啊对
0: 正准备出去玩呢这是啊
1: 啊
0: 然后呢说3天很棒的旅行一次没带老公的旅行
1: 不带老公那这五个人都是
0: 五个女士好像其中有两个孩子
1: 哦、
0: 照片都发过来了咱们给选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1: 那自己哦
0: 应该是已经回来了应该已经回来了我感觉
1: 两个女士全程开车呀、然后带着三个孩子
0: 啊
1: 厉害
0: 又坏了他补了一个
1: 啊
0: 坏了发错了撤不回来了那这样吧我们给您隐藏了吧好吧给您把这些照片都隐藏了吧
1: 怎么了
0: 对
1: 老公不知道有这个旅行是吗
0: 都隐藏了、啊、
1: 你们去哪里了坏了又破案了厉害厉害厉害啊大家说一说您的汽车后备箱里面还常年都放着什么东西呢
0: 哎王曼玉的比赛结束了你看
1: 对结束了4-0拿下下一场应该就是男单了对下一场应该是男单中国队的周启豪对阵张玉

0: 事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西五环的衙门口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大广高速大庄桥出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南向北，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富士路晋元桥到定慧桥双方向，莲石东路莲玉桥双方向，蔡虎营南路双方向，建国路国贸桥的双方向，通惠河北路西向东，京通快速一线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99。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8:47，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翔。
2: 今天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郭伟。
1: 今天刚开始说的时候，咱们说今天整个全路网比较畅通啊。目前呢，全路网指数是7.15啊，
2: 涨上来了，
1: 但是中度拥堵吧，应该说是在星期五晚上还是可以接受的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十年一次互动的这个 Lincoln 又来了啊，说背包边上啊就是风筝冲浪板，1.36米长 ，CC 列装后备箱呢最宽的地方是1.41米。也挺可丁可卯的，对吧？现在已经是后备箱空间管理大师的水平了。就是空间利用特别好啊。背包里面呢是风筝，风筝呢和滑翔伞一样，风筝和腰钩连着，手控制方向，风拉着在海里边跑，使劲一拉风筝就能飞起来。
1: 听上去真的很刺激，很自由的感觉啊。
2: 照片啊，通过这个应该是头戴的这种设备拍的照片给我们发过来了。
1: 我觉得郭伟好像已经被种草了啊，对于这个风筝冲浪这个事
2: 儿。一切水上运动于我来讲，我再种草也拔不了草。游泳这块短板，你明白吧？
1: 哎，不是，没关系的。其实
2: 不是深水区是吧？
1: 不是，其实就是你玩桨板也好啊，玩冲浪也好啊，不管你会游泳不会游泳，都要穿救生衣的。
2: 哦，
1: 对，就是这个还真没什么关系，
2: 扑通掉下去也能扶着。
1: 对，你有救生衣就行。对对对，
2: 但我一直不太明白那桨板，它运动在什么地方？
1: 哦，
2: 是吗？
1: 它就是分竞速
2: 啊，
1: 就是可以滑得很快的。
2: 但是在什么亮马河那地方有竞速比赛吗？
1: 对吧，竞速不了，
2: 对吧？
1: 都降了，都下饺子那儿竞速。
2: 对呀、那玩意儿就只能在上面趴着。
1: 在亮马河那边呢，说实话，今年夏天特别火呢。一方面是大家亲水嘛，夏天热到水上凉快。再有呢，就是说，这个年轻漂亮的小姐姐们呢，或者是女士们，在桨板上可以喝个红酒，弄个咖啡，点个餐，就为了出片儿
2: 啊。
1: 因为亮马河两岸那些建筑什么拍出来好看。
2: 啊，
1: 在亮马河两岸呢，本身其实有常年在民间积淀下来。

0: 来的，比如说游泳啊、跳水这样的一些文化的内涵。
1: 嗯，
0: 但是玩这些的基本上都是糙老爷们儿
1: 啊，
0: 就是跟那玩的这个技巧。
1: 对对对，
0: 我今年夏天的时候带着孩子其实去亮马河上玩了一次
1: 啊，
0: 那个桨板。不巧赶上刚下完雨，刚下完雨的时候千万不要去，
1: 为什么？
0: 水质非常差
1: 哦。
0: 对，你它下雨的时候，河两岸的那些脏东西啊什么
1: 冲进来了，
0: 都冲进水里了。
1: 嗯，
0: 雨停了以后就水质非常差，甚至让人觉得怀疑，有点说我是不是被骗了？
1: 嗯、
0: 这有什么好玩的？但确实呢，就是一种亲水的生活方式。
1: 嗯嗯。
0: 但是桨板这个东西呢，它本身也练可以练耐力的，
1: 嗯，
0: 然后可以竞速的，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有水上技巧。就是大掉头急转弯什么的、
1: 嗯、
0: 这种它其实是有运动属性在的。
1: 嗯
0: 嗯，你不游泳没事儿，真的没事。
1: 在亮马河里边应该不会竞速，
0: 竞速
1: 可能是竞片儿，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主要就是出片儿。
1: 主要出片儿。
0: 游泳的有那个就是说从这头游到那头还
1: 有有有
0: 挺考验耐力的。
1: 这一支都有。
0: 嗯，
1: 还有不是有那个一个桥。各种吊环是吧，从这头游到那头。
0: 啊啊、练练臂力的那种。
1: 还有跳水的。不光什么天津那什么桥有拜拜，
0: 对对对，
1: 咱这边有跳水大爷，
0: 对
1: 吧？
0: 天津、嗯、天津有天津的拜拜，北京有北京的大
1: 爷，对，都跳水，
0: 都挺专业的啊、
1: 嗯。
0: 反正就是人可能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想想尽一些办法跟这个大自然、跟水亲近一下、
1: 嗯。
0: 其实今年那个大运河、哎，大运河那个大观楼码头那边有好多玩桨板的、
1: 嗯，
0: 包括玩水的，因为真的是热。
1: 嗯、
0: 但是啊，就是我个人亲身经历，就是今年差不多感觉收摊了啊。明年如果春夏想去的话，千万下完雨千万别。
1: 嗯，
0: 那水质是真不行啊。
1: 嗯，你可能一开始，哎，下完雨挺好的，这水面上没什么人，
0: 凉快啊，
1: 是不是凉快？
0: 对，对啊、下去以后发现都泛油光那水，而且就是、
1: 嗯、
0: 我在真的是亲眼看到的啊，就是有咱们在那个亮马河里面游泳的那个大爷啊，
1: 嗯、
0: 他游完上来以后特别巧妙、
1: 嗯，
0: 他从家里或者可能从附近的卫生间、
1: 嗯、
0: 用那个大个的洗衣液的桶，
1: 嗯，
0: 接了一桶的干净的自来水。然后
1: 身上，
0: 然后在那个桶下面扎几个眼儿，把它
1: 淋雨了，
0: 挂在树上。
1: 哦，淋雨。
0: 从亮马河上来之后，当场就开始洗头。
1: 嘿，
0: 你就证明那水得有多脏，他都不能忍着把它带回家。
1: 嗯，
0: 所以说还是，怎么说呢？还是应该就是量力而行吧。
1: 嗯
0: 嗯，
1: 这个我最近刷那小某书
0: 啊，
1: 我不是住丽泽附近吗？
0: 啊，
1: 据说丽泽附近也在规划一个啊，类似于亮马河附近的，可能规模没那么大。啊，一个亲水的一个区域，
0: 啊、
1: 好像是叫丽泽湾，我真的特别期待 啊，
0: 期待期待，
1: 真的希望这个丰台区提高点速度、
0: 效率，明年
1: 对
0: 明年的时候争取安排上，
1: 那可能还真的不太行，可能也得有那么几年规划吧，
0: 哦，是吗？嗯、
1: 对对对，我还挺期待的。
0: 那你先学游泳吧，能赶得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尽管不太常去亮马河那边，
0: 嗯，
1: 但是呢，我原来住这个南护城河附近，
0: 哎，对，那
1: 也有玩桨板。但是呢，游泳的也有，但是画风和朝阳的不太一样，
0: 拍出来不太一样，
1: 对，哎，画风不太一样，玩桨板的人也好像不太一样。
0: 但是都说南护城河的水质其实比亮马河的要好很多，
1: 要好一点啊、
0: 嗯，好很多
1: 啊，所以游泳的会比较多，包括这个东护城河也是。嗯，
0: 它主要是本身两岸的那个风景、那个建筑的风格也就不太一样。
1: 哎，确实是，
0: 对对
1: 确实是，
0: 就是不同的感觉吧。
1: 嗯、
0: 对，但是确实就是穿救生衣是可以玩的、
1: 嗯，
0: 哪怕你会游泳，你也要穿救生衣。
1: 嗯，
0: 这个是就是上水上项目的一个安全的规定。
1: 嗯嗯。行，这个今天也感谢你看 Lincoln 是十年一次啊，以后别等那么长时间了，
0: 对，
1: 经常来参与点互动，
0: 对
1: 对吧，把您爱玩的那些项目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对、嗯、就是每天生活当中都有新的兴奋点跟我们说一说哈、啊。
1: 嗯
0: 啊，我们看看来吧，朋友，很多听众朋友刚今天也聊到了什么那个 A4 O Road 呀，胡了个说我是15年的交通广播的听众了啊，今天为了互动 A4、
1: 啊、
0: 我下载了听听 FM
1: 啊，
0: 证明我不叫未授权用户，我不是水瓶座，我是白羊座，而且是有强迫症的白羊座。
1: 哦、oh, ，
0: 就为了你刚才那句，他说不是水瓶座，他说天秤座。
1: 哦、oh, ，
0: 就是爱买旅行车的，是不是比较外貌协会？他就为了证明他不是，
1: 他不是啊，
0: 他下载了听听 FM， 替听听 FM 感谢您。
1: 最关键，你下载的不是听听 FM， 人他写错了。
0: 他下载的就是听听 FM，
1: 那就是听听，那就好，
0: 对
1: 那就好。
0: 他以为他下载的是那个 FM，、
1: 那个 FM。
0: 但您现在是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的啊。
1: 阿尔法说了，放车载吸尘器， 看见车这个地毯上有点脏东西，我就吸一吸。
0: 这个我种草了也很长时间，我总觉得车载吸尘器是个挺需要的，
1: 尤其是小朋友在车里边吃零食。
0: 对，像咱俩这种孩子在车上吃零食，那些缝儿啊什么的，说实话，洗车的时候吧，咱都会说麻烦您把那个
1: 吸一下，
0: 哎，给我好好吸一吸。车上有孩子哈，
1: 对，
0: 但人家给你再怎么到位，可能也不如你自己吸的那么到位哈。
1: 我们家那个吸尘器是有那种鸭子嘴儿，你知道吗？扁的
0: 啊，
1: 可以带到车里边去吸。但是我一次没吸过，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就是
1: 因为沉。
0: 你回了家以后，你就不会再想着拎着吸尘器下去去车那儿，就得车上放一个。
1: 而且你要让现在找找那什么鸭子嘴儿，我可能还得再找找
0: 配件，不知道
1: 搁哪儿了。
0: 烤鳗鱼说，我车后备箱里面常年放着一箱我妈的垃圾和一瓶玻璃水儿，为什么呀？哦，他说我妈属于是大大咧咧的，估计他自己都不记得后备箱里有啥了，我也不用翻了。就是那瓶玻璃水是我的，其他都是我妈的。哦，他说，哦，他说他这车呀是从他妈妈那儿继承过来的
1: 啊。
0: 人老家的东西你不能动，这车里有什么就是什么。
1: 那我觉得哪天咱们可以设计一个，就是曾经把什么东西落进车里边。你说的这个后备箱里有垃圾这事儿，我曾经啊把在伏天里边上外头吃包子牛肉馅的，打包了那么四五个回家，但是我忘了拿上去了啊。当我再次发现它的时候，我那几天开始我就觉得老觉得哪有什么味儿，
0: 馊了什么东西，
1: 都不只是馊了，里边有活物了，你知道吧？大概是十来天之后发现的，
0: 太可怕了，
1: 正往外爬呢。你知道吗？哎呦啊，这个我就花100块钱在外边洗了一个什么蒸汽洗车，里头正经蒸了蒸，就这我还在外头晒两天的车。
0: 你就是因为这个换的车吧？
1: 啊，不是，
0: 或者说就因为这个事儿，
1: 有心理阴影，
0: 马大娘还给你换新车，
1: 有心理阴影，
0: 就开着吧。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适合在你的播客里边说，咱广播可能够呛，真够呛。晚上快7点了哈，好，今天我们晚高峰一路畅通。这个目前我们看一下路网指数呢，现在还是6.79了，已经降到7以下了，开始下降了啊，高峰已经过去了，还不错，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这后备箱能看出大家伙这生活的状态，对吧？你看有一些日用品啊，包括家庭生活类的东西啊，还有就是兴趣爱好，
0: 对，
1: 占一大部分。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应急安全类的东西，你该放也得放啊。
0: 是，应急的保证安全的东西，咱们该放得放，三角牌这些。然后不安全的东西千万就不要放，咱们还是安全第一。好，再次感谢各位的互动哈，今天我们晚高峰的直播，哎呀，我们那个蓄势待发又没给我们播
1: 啊，
0: 我们这票房
1: 这
0: 压力没，看来是没什么压力啊。
1: 你看说
0: 这个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密云演出继续，时间是10月17号的晚场和18号的下午场啊，大家可以在大麦网和开心麻花的小程序来搜索蓄势待发。
1: 大家在现场看看小强啊，小强为此做了发型，
0: 哎，哇塞，
1: 据说还要这个把头发染白，
0: 现场
1: 说话颤颤巍巍的，对吧？
0: 对。
1: 那么这个杨洋呢，也是这个北京大爷那种范儿了，反正佳佳还是往年轻了捯饬了捯饬，是吧？
0: 对，他这回演妹妹，
1: 演妹妹，
0: 上回还演姐姐呢。

0: 帮聚会，咱们下次见，
1: 回见
0: 啊！明天我们比赛啊！明天给我们加油！明天早上8点钟
1: 羽毛球比赛，
0: 对，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工体见，
1: 期待你的好消息。
0: 好。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0: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哈。目前东三环南向北方向京广桥北侧有事故发生，然后在紫竹院路的西向东方向紫竹桥也是有事故发生。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情况，目前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北向南方向全线，然后在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四方桥北向南，四方桥到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五方桥到远通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来更新一下联络线方面的情况啊，目前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方向，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的南向北，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富士路晋元桥到定慧桥双方向，莲石东路莲玉桥双方向，蔡虎营南路双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双方向，通惠河北路西向东方向，京通快速路一线思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云量较多，能见度比较低，大家开车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变化不大，适宜各位的出行。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6858588 6868588。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

0: 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崔永义。崔工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崔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未来几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吧，也来说一说这个未来几天能见度的一个情况吧。
1: 好嘞。今天夜间呢，受到短波槽的影响，天空云量比较多，气温缓慢回落，后半夜到明天早晨能见度会有所转差，最小能见度呢预计在1到3公里之间，开车的朋友们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啊，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降至14度，山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0到13度之间。明天白天呢天空就放晴了，上午呢随着气温的升高呢能见度会明显好转，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明天的气温呢跟今天差不多，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左右。明天夜间呢晴朗微风，后半夜能见度会再次的转差，最低气温呢是在14度上下。另外呢11号呢有高空槽靠近京城，天气会逐渐的转阴，11号的后半夜到12号白天会出现零星小雨，紧接着冷空气就扩散南下了，13号的白天呢会出现分散性的小阵雨，同时呢还将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可达6级，气温呢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呢从24-25度下滑到了20度，最低气温呢也会从14-15度降到了8度左右，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早出晚归呢注意添衣保暖，避免着凉感冒。未来几天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好嘞，不客气，再见。
2: 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大家在咱们

0: 就是也马上快到周末了嘛，
1: 是
0: 大家刚刚度过十一假期七天快乐的时光，也有朋友度过了十三天的快乐时光。在结束之后呢，我们得对这个假期做一个总结和一个复盘，琢磨琢磨这假期咱过得怎么样，干得怎么样。
1: 哎，我们今天嘉宾来的时候就说，怎么又打分？可不是嘛，咱天天在外头都让人打分，咱今天也让自己打个分。
0: 对，咱这样啊，咱给别人的假期打分。大家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叫做说说假期玩的最舒服的经历。同时呢，在咱们听听的聊天室，我们也设置一个互动的投票哈。投票呢，就是您给您的假期打分。这个投票看看是怎么说的啊？
1: 暌违一年多的投票又再次上线了。
0: 您给您的假期打几分？五个选项，就分别是一二三四五，给您的假期打分，满分就五分。现在我看投票的这个比例哈，有四成七。接近一半的朋友给自己的假期打了五分，
1: 哇哦，真不错。然后现在咱这个呈现了一个 U 型槽，是不是？
0: 哎，真是
1: 一分的比例也比较高，五分也比较高，然后中间的分数比较少哈。您给您的假期打几分啊？我们来回顾一下甜甜的假期，一甜四苦。
0: 哎呦，这真是新说法新玩法。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心理咨询师圆圆，欢迎圆圆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打几分？
0: 对，不先不让他不愿意打分吗？哎，为什么刚刚你会提到就是不太愿意给自己的假期打分这件事情？
2: 谁愿意老给自己 KPI 呀？
0: 而是给假期打分，不是说给我这个工作目标打分啊？
2: 本身休息的挺好的，然后你已经 KPI， 然后我这个休息都变得有竞争性了。
0: 哎，休息的好，难道不值得复盘和总结？下次放假继续休息的好吗？
2: 但是你不觉得扣上一个分儿？评了一个分之后，好像我就带着某种审视嘛，然后那个松弛感就没了。
1: 你假都放完了，松弛不松弛你不知道啊。人现在要是正在假期当中，你说一打分，哎，我后面还剩半截，松弛感没了。行，这假都过完了，松弛不松弛不已经是定论了吗？
0: 会因为我们要
1: 给你看看大家的偷换概念，你看看
0: 您的假期打分而降低对假期的评分吗？
2: 你再说一遍。
0: 会因为我们要求您给您的假期打分而降低您对您假期的评分吗？
1: 你不问我吧，这假期值五分，你问完我这假期值得两分了，
0: 是这样
1: 吗？
2: 就是你不问我吧，我能偷着乐，然后你问完我之后吧，我就觉得我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0: 不是，假期咱别见不得人，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别偷着乐呀，大家一起乐一乐呀。
1: 不是，这一假期过完，圆圆老师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认识他了呢？
0: 一会儿听这个圆老师自我剖析一下
1: 好好，来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聊天室，参与给自己假期打分评分哈。咱今天有个投票，就在听听 FM 聊天室首页找到时光聚会哈，在聊天室里头，您进到聊天室就能看见我们这个评分维度，您给您这个十一假期打几分？满分是五分。然后起头呢，就起步价就会给个一分，
0: 没错，因为咱就五个选项，只能设置五个选项。
1: 对对对，您就看着打吧。然后那个，欢迎各位一起进到聊天室聊天啊。
0: 好，来进入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秋风漫过归川大地，山野被晕染成斑斓的调色盘。这个秋天不妨骑上单车，沿着延庆乡村公路山水绿道前行，享受骑行的乐趣。从长城古村到峡谷溪流，从稻田林海到苹果果园，八条

0: 自北京延庆、新京报客户端、京津冀之声等媒体平台。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节日聚会啊，今儿咱们是节目局。

0: 刚刚描述的这种高质量的度，
1: 一个社会身份里边，其实我现在还都挺能享受的。所以你要说期待吧，其实还真没有期待。这次是误打误撞，这次是怎么来的呢？是先是孩子爸爸问我，那个10月1号那天去那个看爷爷奶奶，你去吗？我就想了一下，哎，我开始就不自觉的自动化的反应去，然后紧跟着我就想问我。去吗？但那意思就是说我可以不去
0: 啊，有就给你选择的机会。
1: 然后我就晚上我就说，先跟孩子说，孩子说可以。然后呢，我就找了一个理由，我说我有点要感冒，我说别到时候传染了老人。然后呢？

0: 还有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就比如说有些朋友，我对这个假期的期待就是我真能好好休息休息，我在家这七天我就待着，我就躺着，我就睡觉，我不出门人挤人，
1: 哎呀，
0: 有一个这样的预期，对吧？然后对吧，是不是也会觉得很棒，
1: 特别共情。
0: 但是在最后一天看到了很多其他出去玩的朋友
1: 啊，
0: 在天南海北发坐标发照片的朋友，他内心就会有波动。同样这个反过来说，有很多朋友七天出门人挤人累得不行了，然后呢最后一天回到家里看到了在家里躺了七天的朋友，也会有内心的不平衡。
1: 对吧，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嘛。
0: 对，我觉得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就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避免啊？就甚至到今天有很多朋友可能还在发十一假期去哪玩的一些照片，怎么去安慰他们这些朋友们呢？
2: 就是我觉得首先吧，这明显的这是一个被扰动了，我们叫心理学叫扰动这个词嘛，
0: 就把朋友圈
2: 就是本身我挺好的，然后这个时候我看到你怎么怎么样了，然后突然好像显得我这个快乐变得不那么快乐了。
0: 嗯，
2: 但快乐这个东西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感受，那你看到别人了，你觉得你自己不快乐了，其实你又脱离了你自己的主观感受。这个最简单的就是你回顾你自己，就是当你在这个感受里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挺快乐的，你要沉浸式的体验嘛，对吧？
0: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刚刚我也提到了，很多朋友说七天我过得非常爽，非常舒服。我在这个决定开始这段假期，按照我自己安排来行事的时候，我义无反顾，我不会反悔。但是就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我看别人高兴，我就不高兴。
2: 我跟大家说，其实不用看别人的朋友圈，因为什么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他就是拍个照片打个卡而已，他也没有真的沉浸式的体验。因为我曾经遇到一个来访者，然后歪歪了来找我，然后呢就跟我说，他说你看我这个工作性质全球各地我也都去过了，然后所有好的东西我也都拥有过，就好吃的顶级的好吃的就我也都吃过，但是我怎么就不快乐呢？然后我就说，你就是打个卡，你并没有真的去品尝那个牛排它进入到你的口腔。然后让我这么说的，他说他馋了。然后一会儿我说那
0: 症状更重了，
2: 我说那你就坐在你这个沙发上，你此时此刻你感觉一下你怎么样，身体能不能让自己舒服，然后调了一下。他说你这沙发好舒服。我说不是我的沙发好舒服，是你从来都没有把你的身体交在这个沙发里边去充分的去体验它。所以我就说你别看别人光晒朋友圈，他没准就是打个卡，但他打个卡不代表他真的拥有或者真正的去和那个场景去体验了。
0: 怎么样，小桥流水有没有心里舒服一点？是不是两分是不是可以再往上涨一涨了？
1: 小嫂子才说，我觉得他可能

0: 过得非常的那种低物欲，我很快乐。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1: 低物欲，三天吃一桶，
0: 一天三桶都吃泡面哈。今天我们的聚会主题十一假期满意度评分会，各位伙伴，这十一假期您怎么过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分享哈，也可以参与到咱们听听 FM 时光聚会的聊天室的互动投票哈。您给您的十一假期打几分？一到五分，最低分一分，最高分五分。现在我们的这个投票数据还在实时更新，欢迎大家来互动参与哈。咱们来听一首歌，《留不住的夏天》，来自黄霄云。

0: 路况信息。
1: 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关注一下西部环路啊。目前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的航天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衙门口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看一下事故路段啊，目前东三环南向北方向京广桥北侧有事故发生，紫竹院路西向东方向紫竹桥也是有事故，西五环衙门口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然后队尾呢排到了杏石口桥。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周二闹，周三周四不无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路面情况，关注一下高速路啊。目前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京藏高速建祥桥以及清河大桥的出京方向、通烟高速北运河大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北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郭庄子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行驶缓慢。然后在东四环北向南方向慈云寺桥以北有事故发生，后车请小心避让。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啊，目前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航天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衙门口桥北向南，以上路段也是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

0: 双重误解之下，他就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他就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当谎言一层层被戳穿，爆笑之下包裹着家庭与爱的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密云演出继续。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现在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蓄势待发的剧目信息，可以优惠购票。同时呢，看剧就有机会获得佳佳小强的角色吧唧，还有台词帆布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剧场干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假期玩的最舒服的经历哈，欢迎各位伙伴进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咱们时光聚会哈，听听首页找到时光聚会。我们今天呢发了一个投票在聊天室当中哈，问问大家这个假期您过得怎么样，给您的假期打几分，然后呢一共有这么几个选项，零分、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啊，
0: 没有零分，只有一分到五分，咱没那个第五个选项、第六个选项。
1: 您不参加投票，我们就默认为您给自己打了零分哈，五分满。分制啊，欢迎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投票当中，我们的投票数据实时更新。
0: 哎，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心理咨询师圆圆，欢迎圆圆老师。
2: 大家晚上好。
1: 哎 ，Zip 说，因为中秋那阵出去玩了，所以十一没怎么出去转哈，最后两天去了天津，回来竟然还缓了两天，但是不得不说，错峰可真香啊。
0: 傅文杰也往那边去了，必须打五分。啊，假期第一天就出发去了河北雄安新区，人不多，路不堵，公园不收费，停车场不要钱，全家人带着一岁多的孙子去逛公园，然后看美景，然后又去了天津的千亩稻田，依然是美不胜收，然后呢也不收门票，出去玩了五天，返京后又逛了北海公园和日坛公园，名副其实的国庆七天乐，
1: 真不错。

0: 光给我都震磕巴了都。光影捕手说，我给我的假期只打两分。
1: 怎么？
0: 我爸妈我妹妹都出去玩了、哦、因为家里有猫猫和狗狗，我哪里也去不了，虽然这是我选择的
1: 啊、哦，没事，可以错峰出去玩哈。那个秦岭神树说，必须是五分，带了娃儿游了泳，还创造了京西门头沟地区最长游泳距离的记录，单日10000多米。然后他把这数据发上来了，游了11550米，运动时长7小时07分52秒，活动卡路里4669千卡，主泳姿蛙泳。平均配速3分42，平均心率134，总划水数4678。
0: 就我飘的时候，我飘都飘不了那么远。他游了7个小时。
1: 我、哦、天哪！
0: 也是震撼到我了，这也震撼到我了啊！嗯、反正我还是就虽然说这位朋友树先生把自己的这个游泳的记录发到了咱们的平台，还是建议大家游泳这个运动，咱都适度，
2: 嗯，
0: 就是。可以冷不丁的挑战一下自己。
1: 玩水这么快乐的吗？都不上岸的吗？
0: 可能是减脂能减出快乐啊。
1: 思南不知北说，五分呢我出京，我要不出京呢其实就四分最多了，结果过得太平淡了，嗨，我给我自己3分吧。这怎么还往下扣呢？
0: 太平淡了。嗯，可能有的时候朋友就是在每天的这个工作当中还希望去获得一点平淡。
1: 你说陈安说，这练铁人三项去了吗？秦岭神树，不，铁人一项。
0: 对，我那两项少了，但是这个消耗的热量是三项的热量。
1: 带娃那可能是铁人三人，是不是？
0: 三个人玩一项啊！
1: 天哪！
0: 对，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何静也说了，我哪儿都没去，等着错峰出行，但是买了一只梦中情猫，一直陪着小猫来着。
1: 哎呦，这小猫照片一发，这也太漂亮了！这是什么？是阿比西尼亚，是这种猫吗？
0: 哎呦，这名儿你都能念顺
1: 的？就是它带着那个白色眼影的那个小猫。你看特别像那个埃及法老的那个猫，你看那个大耳朵，
0: 哎，我觉得很精神。
1: 你看那个耳朵跟那个脸那个。

0: 了？
1: 我想穿西游不回来呀、啊，就是开车去那玩了一圈，
0: 跟游泳没有关系是吗？
1: 旅游的游回来了，然后呢，十一假期在家和朋友一起吃吃喝喝玩玩，以娱乐为主。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在十一假期之前，他去川西游了一圈。然后十一假期这几天，然后和朋友一起。

0: 这段文字
1: 大概率应该不是内蒙古的，
0: 在玩法不一样，
1: 往南走了。
0: 对，我们那边可能现在正吃海鲜呢。看到大家的互动分享，我觉得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大家在真的是在认真生活。可能现在我们在城市当中，尤其是工作当中，万事万物咱们都讲求效率。就比如说啊，这怎么说来着？该工作的时候，咱们全力以赴的认真工作，然后咱们该休息的时候，咱们要好好休息。但是现在我发现，可能大家在工作这件事情上啊，大概能找到一个全情投入的状态。但咱要真说哈，高质量休息，好像大家现在不是特别有门路。很多朋友都在咱们的这个互动投票当中，给自己的这个假期打分不是特别高。我现在大概统计了一下，因为我大概在五分钟之前点开了这个数据，它还在实时更新。现在有超过三成的朋友对自己假期的评分其实是没到四分，就是及格线以及以下的。好像大家在放假这件事情上，或者怎么说，大家好像没有享受到这个叫高质量的假期。就是袁老师，您觉得现在哈，虽然说大家很忙，但是需不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让自己的假期就是过得更高质量一点，花点精力。
2: 所以我就说，很多时候吧，你别看大家在这个网上晒各种各样的出去玩的这照片，其实那可能是另外一种忙碌，就是另外一种工作，就是你从一个忙碌的节奏里边跳到了另外的一个忙碌的节奏。因为其实出去玩挺累的，而且有的时候你要再跟个团，那个节奏其实挺快的，
0: 非常快。
2: 对，然后他未必是真正的是在休息，你可能只不过是在你的身体走在了一个生产线上，
0: 或者是另外一个高消耗
2: 的
0: 状态。
2: 对，另外一个。所以到底什么是休息？休息未必是说我度假，这是一个名词，然后我去旅游，这其实也是一个名词，但这个名词并不等于真正的休息本身。真正的休息本身是我能不能够让我自己松弛下来，
0: 松弛下来，就肌肉放松，
2: 就是我的肌肉能够放松，我的精神也放松，我不用真的惦记上这件事儿，我必须得赶点儿，我必须要什么时间去哪儿，然后我必须要什么时间看什么，我不需要我看见这个时候我真的很开心，怎么怎么样，就不用给自己放到一个节奏里边，而是真的允许自己按照你自己的情绪节奏，按照你自己的生物的节奏，我累了，我能不能够睡到自然醒？然后我的情绪有的时候要去照顾各种各样的人，我能不能够允许我的情绪就自然的，哪怕我就是一张扑克脸，我不累，我不用去为了什么而做什么。
1: 这不就是我这个假期打五分的原因吗？其实刚才苏西在聊天室里问了，说王哥这五分怎么来的啊？就我刚才我没有细讲啊，在放假的这几天啊，我就在山沟子里头跟我的一群朋友，在一个民宿小院里边，房间非常多，我们很多人哈。这些天我们就认认真真的做了这么两件事，一件事呢就是关注自己的吃喝拉撒睡。然后在吃喝拉撒睡中间，因为你不可能吃完就拉完就睡，对吧？吃喝拉撒睡中间，然后大家一起去做一些手工活，一起去做一点这个类似于就像是做一点事情，手工活啊，手工活，非常的专注投入，所有的人都觉得那个状态很像小的时候，像在幼儿园，像在幼儿园的状态。然后每一天都是这么过的，然后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的。
0: 那你回来还问我你瘦没瘦？昨天啊见面，就是上节目前见面第一面问我，佳明我瘦了吗？
1: 那你不说我没瘦吗？
0: 你白白吧，然后你还生气。
1: 啊，这不就验证出来了吗？对对啊，就是这样啊，就是整个这个七天的喂养啊，就关注这个身体的状态。
0: 喂养，
1: 吃喝拉撒睡嘛，就非常朴实，非常接地气的一个状态，得到了充分的休整。然后也不是完全在那闲着，说这吃完往沙发一躺，也不是的啊，不说了，中间还要做一些手工活，大家一起做点手工啊。整个那个状态，每一个人的状态都觉得特别的充实，然后又充分的放松。放松呢，是因为你不是在完成任务啊，或者说带着一个什么 KPI 啊，或者在这里边还会有一些竞争啊，比如你要排队啊，你要抢那个名额呀，或者你要抢那个餐桌位置，都没有，就是你睡到自然醒，然后正常吃饭，吃完饭之后你正常的所有的生理节奏作息，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然后呢你每天晚上你还能看见星星，看见月亮，能听见山里的这个鸟叫，听见那个蝈蝈蛐蛐什么一直在叫，然后你能看
2: 山里的鸡三四点就叫。
1: 山里没有鸡啊，我们那儿没有鸡啊，但是会有很多
0: 吃的好，主要是人家那儿
1: 什么臭大姐呀，小粉蝶呀，这次还看见了蜈蚣啊什么的啊，就这些都看见了。哦，整个这个状态非常像小的时候，像在幼儿园的那个 日子。
0: 但我特别想采访采访你，因为平时啊，
1: 很冷，
0: 就是工作状态、工作日的时候，其实你的工作安排日程都非常非常的忙。
1: 嗯、
0: 大家其实都听节目听时间长都了解，你是怎么有勇气下定决心说让自己的十一假期奢侈一把？不安排什么正经事儿，
1: 那不全是托您的福吗，佳明啊！
0: 我说我这假期过得也挺好，就这个需要一个内心上的一种坚定嘛，就觉得
1: 不是，我需要你坚定，知道吗，佳明？就主要在假期你不给我打电话，就不会有事儿。
0: 哎呀，咱俩真的很默契。对，他期望我不给他打，我也期望你也别给我发微信。来，听首歌，朋友们，等晴天，周深搭戏来投票。

0: 有你，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时光聚会，
0: 时光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时光聚会，
0: 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3: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4: 欢迎回来，我是王哥。
3: 哎，咱今天聚会快结束了，但是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明天10月10号星期六，但是是一个工作日，大家把闹钟调好了，不管这个愿不愿意面对，明天总是要来的，
4: 总是要面对的。
3: 对、啊、然后呢，其实我们的聚会的主题十一假期满意度评分会，我们的聚会话题哈，各位伙伴，您说说您这个假期玩的最舒服的经历哈，看大家那些分享。小小邦德就说了，这个假期每隔一天就去一趟妈妈家，然后孩子他爸是，然后孩子爸就是孩子的爸爸去了乌鲁木齐，孩子和同学去了南京，我一个人在家陪伴我的毛孩子们。平时工作忙，终于放假了，可以和毛孩子们一起腻歪了，然后睡到自然醒，刷完了兰香如故，虽然哭得一塌糊涂，但是感觉非常的放松和开心。

0: 一个人独处的日子非常幸福，给这个十一假期打八分。我们是五分制，您这就对成四分啊？
1: 没有，可以从刚才那个朋友那儿打两分的朋友那儿借三分出来。
0: 我们这还有刚才
1: 肖特邦德这图特别好啊，因为看那小图啊，就他们家那个两只啊毛孩子啊，毛茸茸卷卷的毛还剪得很齐，然后又瞟了一眼他写那信息啊，乌鲁木齐，我说这是抱着两只羊，黄色的羊，我打开一看，两只小狗。
0: 他图里有几只毛孩子？
1: 四只是三只啊，
0: 他自己也算一只是吗？
1: 没有啊，远处是垃圾桶，不好意思啊。就是
0: 我说穿秋衣的自己也算一只，
1: 两只小狗，一只小猫哈、
0: 啊，非常可爱。大家可以来聊天室看一看这三只小动物、啊。
1: 对，宇宙尘埃说放假前后的补班很难受的，就感觉我怎么算怎么觉得今年是多补了一天呢？
0: 那就别算，
1: 反正明天肯定是要补一天。
0: 你别算，就打住，
1: 硬着头皮就补，
0: 就上，
1: 哎，就上，
0: 怎么还休一天呢吗？
1: 上完就完事儿。
0: 对。就是反正今年的这个这法定节假日都结束了，今年想调也再调不了了，
1: 扎心了啊！宇宙尘埃说3.5分吧，我给打哈，因为大宝要上课。我跟媳妇儿带二宝去了北戴河蔚蓝海岸，二宝喜欢的秋千，我在第二天看到了海上的日出，景色很美。没给打满分是因为孩子大宝要上课嘛，没能带大宝去
0: 啊、哦，
1: 家里人不全。
0: 哎，真是、嗯、这位叫狂情天下的朋友就说了，在家就挺舒服的，打打游戏。想几点起就几点。
1: 哎，0996说我给负分，加了5天班，13天干啊，一共打了13天，干到了凌晨。
0: 人家把中秋国庆中间那3天请完，人放了13天，您这连干13天，朋友
1: 那得挣多少钱啊？我想想您到时候发工资的时候，那数钱数到手抽筋啊。
0: 您得注意身体健康，朋友
1: 不要得腱鞘炎呢，数钱的时候
0: 劳逸结合、啊、
1: 对对对哈。对 Max 说5分，4个叹号，我今天这眼睛是咋了，这是4个叹号。24号结束了保研报名，我们学校放13天。

0: 泉州，特别喜欢平潭岛，看到了大风车和海边，玩得太嗨了，玩到最后两天都要累死了，一满离，期待下一次出游。
1: 哎，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你看很多朋友说玩的开心的都不得了，开心的都累死了。所以说咱们今儿的聚会最后呢，咱也算着其实距离那个元旦假期它其实也不远了，对吧？
0: 不远了，收收心，该准备过年了。
1: 对，该准备27年的是国庆假期了哈。袁老师刚刚咱说一半哈，就说咱怎么样去让自己尽量的投入到高质量假期的这个休息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具体的一些方法论，或者咱们再说的细一点呗，最后一点时间。
2: 哦，好，我们说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朋友们的回信哈，就这里边最开心的就是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感受在里边，或开心或不开心，你发现没发现？就是其实我们要能够有一个高质量的休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主动的带着你的感觉。你看我们工作的时候是用脑子的，对吧？那么我们要让脑子放松下来，你就不要再让脑子参与这个过程了。你看有的时候，很多时候现代人的休息其实是一种被动的休息，比如我拿手机我玩着游戏，然后我刷着剧，你好像你的大脑其实已经停下来了，但其实这个时候你的大脑仍然在被动的接受信息。然后你虽然说你去旅游了，但你要惦记这些这么多的事儿，那其实它并没有休息。那真正的休息是你能够让你的大脑松弛下来，不去想这些，让你的感受出来去体会，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放松的。好，首先从精神上我能够松弛下来，其次身体上，不是我们睡觉了就休息了，你用一种紧张的状态睡觉和完全放松下来的睡觉，人第二天睡眠醒来时候人的身体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想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状态，我们要让自己的身体真正放松下来。比如说你睡觉之前你先泡个澡，能不能够用热水让你的身体放松下来，好，用一个放松的状态进入到一个睡眠，那每天其实我们都能够享受度假一般的休息。
1: 说的太有道理了。然后我一个小建议哈，大家可以去做一做头疗，效果非常好。
0: 插电的吗？
1: 不是我那个扎针那个，不是我那个生发那个，就是用手做一些按摩，然后呢上上劲儿，非常适合放松。
2: 一提这个我还想起了，再补充一个，主动的休息和被动的休息还有一个，就是你当你做头疗的时候，
1: 哎呀，也是舒服吧？
2: 你能不能够感受到你舒服？有的人就是往那儿一坐就把自己交出去了。但是你的感受，你并没有充分去感受这个，你这钱就白花了。
1: 就感受技师指尖的力道，
2: 对，包括按摩也是。你要是
0: 技师，不应该是大夫吗？技师啊，
1: 不是头疗很多，但不用非去医院挂号
0: 啊。
1: 对，
0: 不是在推拿科的啊。
1: 你
0: 怎么理解这场景不太一样呢？
1: 不是你想的那个场景
0: 啊。
1: 对，就是洗浴中心嘛，都有这个套餐啊。
2: 总之啊。跨回来啊，我们要想有一个高质量的休息，我们要让我们的所有的感官系统充分的感受到放松。我是松弛的，我是轻松的，我是舒服的，那就是一个高质量的休息。你干什么都可以获得这种高质量的休息。
0: 我们现在要带着这个假期的指导方法，准备进入2027年的春节元旦假期，对吧？对，这元旦假期怎么过？今天已经给了方法论了。值得期盼一下。
1: 对，大家操练起来啊，从现在开始准备起来。
0: 对，
1: 算是这个元旦假期，然后明天上班别忘了啊。
0: 主要是这个中秋跟十一啊，这假期呢比较大，连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呢，余韵也比较猛，所以我们这几天的节目呢，都会让大家好好来咂摸咂摸滋味，咱不能轻易的放它过去，好不好？
1: 今天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袁老师做客聚会。我是佳明，
0: 我是王哥。
1: 接下来是峰回路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广播

0: 信息。
1: 晚上好，北京时间20:20，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今日周五，在周五晚间呢，路上的压力相对来说比较集中，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和车距。现在在圆明西路肖家河桥南向北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万泉河路苏州桥北向南，建国路京通快速一线大望桥到双桥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稍后来关注天气变化。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合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20:02，马上开始的是峰回路转。
5: 雷克萨斯全新一代 ES 现在来北京博瑞祥腾购车，即可享5年零息低月供购车，多种金融贴息方案，全品牌享至高1万元置换补贴。详询010-6865-9993，010-6865-9993。
6: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一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白露瑶。
0: 人生很多时刻未必是一条笔直向前的跑道，有的时候呢，恰恰是一些念头的转弯，反而让原本既定的轨道生出了新的方向。
1: 当一个人出身自带一条清晰的人生路径，大多数人会觉得顺着这条路平稳地走下去挺好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愿意停下来思考，传承是不是就等于原样的复制。
0: 没错，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从出生开始就和针灸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来自一个传承了四代的针灸世家，所有人顺理成章的想象是守好诊室，把家传的技艺小心的保护起来。
1: 但是他呢，后来做了一个让人很意外的选择啊，没有仅仅是把针法封闭在小圈子里，反而是花了大量的精力去做拆解、做普及，走到普通人面前去做科普。
0: 是的，这份在传承和开放之间做出的取舍，恰恰就是我们的峰回路转很愿意去探寻的故事。守住根儿已经不容易，主动去拓宽边界更需要更大的勇气。
1: 是啊，今天这位嘉宾呢，我们特别好奇他的故事啊，先让我们欢迎今天峰回路转的节目嘉宾，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程氏针灸第四代传承人，医学博士程凯。欢迎程教授。
0: 欢迎程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大家好。
0: 对，
2: 朋友们啊，大家好，好久不见。
0: 经常做个养生堂节目啊，
1: 对，
0: 这约了好长时间，
2: 终于来了。
1: 我说呢，程教授今天一直问，哎，有摄像头吗？我说有，在您面前啊，程教授，现在呢，好多听众都把您认出来了，说，哎呦，程医生，程教授来了，对您真的是甚是想念。
0: 我跟你说啊，要是挂程教授的号，真的很不容易啊。
1: 对呀、
0: 啊，今天所有的朋友都是来找了，赶紧通过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我们峰回路转的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同时点击摄像头的按钮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没错，我们今天呢，其实峰回路转节目呢，程教授来了，必须有一个互动话题呀、啊。秋日养生小妙招，有哪些秋日觉得身体有点不爽利呀、啊？然后觉得自己有哪些问题啊？有没有什么秋日的可以滋补、可以养生的一些药食同源呀、啊？今天都可以跟我们多多互动哈、啊，然后由程教授呢给到大家一些参考的建议。
0: 是的，那其实去程教授那扎针的人挺多的啊，络绎不绝的，而且我亲自被程教授扎过。
1: 哦，什么感受？
0: 是这样啊，就很多人特别怕扎针，
1: 嗯，
0: 就觉得扎针可能会疼，
1: 对，
0: 有点抵触啊。
1: 我上次不就是吗？在直播间里，
0: 我今儿本来想跟程老师说，要不你
1: 带点针来是吧？
0: 再给路遥再扎一扎。后来我转念一想，要不算了吧，饶你一次吧。
1: 主要是这半年没被扎，有点堵了
0: 啊，是吗？还真是，就是现在年轻人去愿意去扎针的，想调理的是不是很多呀？
2: 对，非常多。其实我们针灸的适应症啊非常广谱性，年轻人呢有很多现在的生活方式的问题啊，比如说像年轻人的姿势呢会造成颈肩啊疲劳啊，还有睡眠问题，很多人睡得很晚，早上又不起，是吧？
1: 还晚睡晚起。
2: 对，饮食习惯的问题啊，其实这些问题呢，我觉得现代人会有一些思维方式的变化。原来像我的比较年轻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如果我出现一些身体的不舒服哈，那我可能是找点简单的方式来吃药，比如说有的是吃西药，有的是吃中药啊，中药还麻烦一点，还得煎煮。但现在的人总觉得我先自己用一些非药物的方法啊，比如说物理性的这些推拿呀，啊，针灸啊。啊，包括现在艾灸，大家都很熟悉。
0: 嗯，
2: 啊，用这些方法来保养自己，已经成为大家的习惯了。
0: 那这个针灸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2: 哎呦，解决的问题可多了。
0: 嗯，
2: 经络叫，所以触百病，绝生死也。
0: 哦，
2: 就是经络不通啊，那你身体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来。
1: 就是好多的问题，它可能不是说马上能联想到经络，但它的根儿都跟这个有关，是吗？
2: 我们经常这么说啊，就是你身体当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包括你内脏的变化，包括你形体结构的变化，也包括你的神的变化，就是你的思维方式，你的情绪精神都会在你的经络当中出现反应，投射在你的经络上。那你的经络呢，作为一个保护性的系统，它会把这些信息如实的真实的反映出来，只是我们自己并不能够认知到这一点。
1: 嗯
2: 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啊，比如说当你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可能你并不知道你的手腕底下前臂内侧那个地方的痒是跟你的心脏有关系。
1: 哦，
0: 痒
1: 字面意思
0: 就是刺挠。
2: 啊，对，就是养。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明代的时候，有一本书啊，叫《元亨聊马集》。这本书呢，其实是兽医的书。这兽医的书当中有一幅画，就记录了马得心脏病。说这马得心脏病的时候呢，它会低下头来去啃咬它前蹄的内侧。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用于治疗心脏问题的著名的内关穴。就是马怎么会知道这个穴位可以帮助我心脏呢？
1: 马就知道痒。
2: 对，马就只知道痒。所以也就是我们身体会有很多反应，比如说你头疼，你皮肤长了块湿疹啊，你觉得这儿痒痒，那这些地方其实都是你经络的反应。我们只不过能够把这些我们称为叫弱阳性信息，我们把它串联起来啊，用经络的语言认识到你身体可能或正在发生的一些问题，提前去解决它。
0: 对，我们西医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做个 B 超啊，做个 CT 啊，做个核磁啊，那其实中医来讲呢，就是望闻问切啊，那通过我们的一些表象来判断一个疾病的它的这种根源在哪儿，是吗？
2: 对，你说望闻问切，对吧？其实这四个字当中都有经络，都有经络。咱以最后切字为例啊，切的时候不仅是切我们现在的手腕部的寸口脉，它应该是切你身体当中很多的动脉甚至静脉的位置，然后再扩展一下的话，就是你身体的所有经脉的异常变化，都属于我切诊的范畴。所以你身体当中，比如说如果假设我们做一个形体的一个测评，我发现我的右肩比较高，左肩比较低，那这会反映出什么呢？它可能会影响的就是你的枕骨下边那个小肌肉群的拉力，那进而影响我们进入大脑的血管的流速，那会影响你的睡眠，影响你的听力，影响你出现脑鸣啊，等等等等。
1: 所以中医好多的理论是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的
2: 整体观，
1: 也就是说在中医的面前真的是没有秘密吗？
2: 就是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大家平时不太关注的东西，但我们并不能看到你所有的东西啊，这一点就太神奇了啊。但是其实在人发生很多严重疾病之前是有很多信号的啊，我们其实用一些我们的方式来认知这些问题，
0: 就有先兆。
2: 对，会有一些信号。
1: 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们，大家今天的互动是特别积极的啊，确实有好多可能已经折磨大家很久的问题，比如说颈椎啊，颈椎痛啊，就好多问题呢是看似应该是，比如说颈椎疼，可能大家习惯性的就我去捏捏颈椎啊，我热敷一下，但实际上跟你的一些坐姿啊，甚至可能跟你最近的一些身体的状况都有很大的关系的。
2: 对，是的。
1: 所以今天呢，就是也请大家跟我们多多互动啊，您可以在听听 FM 首页找到峰回路转，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分享一下自己秋日的一些养生小妙招。
0: 是的，刚才我们介绍了程教授呢，是四代针灸世家呀，从小浸润中医氛围。那其实在小的时候，您的成长的这种环境是不是都是针灸啊、中草药啊，这些在您的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呢？
2: 对，那个讲一个就是你可能不太就是没有经历过的事啊，就是说如果你家里边你自己找一些课外书读，你喜欢找什么课外书？我在家找的全是医书，那就是我的课外书啊。所以其实我们家里人经常跟我们讲，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能够去读懂古人的那个意思哈，是因为你从小就去读古人的那个书，他的文字表达的方式他就是那样的，所以你就能更容易能读懂他。如果你成年以后你的语境已经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语境，你再去读古人的那个话，你就很容易就不太容易能理解啊，所以我们需要去从小去阅读那些古籍。
0: 所以咱们小的时候都看小兵张嘎，
1: 是
0: 陈教授看的都是黄帝内经。
2: 我也看过小兵张嘎。
1: 刚刚的陈老师就说，那你们小时候看什么书？我就想说带看看那些带图的书，
0: 对，
1: 好玩的
0: 书。小
1: 书
2: 没想我看的书
1: 也带图，
2: 解剖图啊。
1: 那真的，那我想问问陈教授，您真的是从小看到这些书的时候就有兴趣吗？因为家里都是这种环境。
2: 没兴趣。
0: 说实话真没兴趣。
1: 那我想问有抵触吗？
2: 也没抵触。因为他就是我们经常有人这个问题被问过 N 多遍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的体会是你小时候不懂事儿，因为你没有 现代人这种说，你说我想一个事业或者一个职业，没有，你只是觉得那是生活的一部分啊。你家里如果是工科，你肯定很多的这种
1: 工科方面的一些知识。
2: 对，所以就是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年代的人呢，比如你考哪个学校哪个专业，其实取决于你家庭当中熟悉哪个领域。
1: 嗯，
2: 所以我同学考化工的，搞建筑的，他父母搞这个，他就去考这个专业嘛。
1: 嗯，
2: 对吧？我也想反问一下，请问你们为什么去学播音专业呢？
1: 哎，为什么你要学播音专业呢，顾老师？
0: 啊，我学的并不是播音专业。
1: 还真是，我突然，但是很奇怪啊，因为看程教授刚刚提到，可能在您过去在选择专业的那个阶段呢，可能家里呢是中医世家，自己就会对中医多了一些兴趣。但是我当时考学习我的专业的时候，真的就源于非常非常奇妙的一次尝试，学校的广播台，我一下觉得，哎呀，这个好玩。那您呢，程教授，您有没有哪些时刻让您觉得不仅仅只是因为家里干这个，我想学这个，有没有哪些让您特感兴趣的时刻呢？
2: 我觉得不是感兴趣。

0: 对，是的，真的会收到很多礼物。
1: 今天给陈教授的礼物是扎陈教授的针。
0: 我小时候呢，我父亲呢，他收到最多的东西叫挂历。我不知道你理解不理解。
1: 挂历，我知道。
0: 你这个年龄的可能不太能理解。
1: 哎呦，我90后啊。
2: 就过年之前。就
1: 新的一年
0: 有很多挂历，
1: 是
0: 然后我们会挑这个挂历啊，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的那个能拿到的挂历都是特别质量特别好的那种挂历，就是大头像啊，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啊，那时候那种挂历，然后这种挂历呢，你就可以拿它包书皮儿，
2: 对
1: 对，
0: 然后别人呢都是牛皮纸的书皮儿，然后我是这种挂历的书皮儿，我特牛，你知道吗？上小学的时候就觉得
2: 别人都是黄皮儿，您是白皮儿的。
1: 花花的
0: 花儿皮，
1: 高端，
0: 对，这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有一种那种就骄傲自豪哈。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看到父辈啊、祖辈他们就是爷爷那一辈儿那些病人在跟他的那种关系，然后他看病之后病好了那种感谢，就是他是。就发生在我们周围，因为我当时住在我爷爷那个家里面的时候，周围的那些叔叔大爷，后来好多都是国医大师、院士，都是知名专家，所以他们每天发生的事儿，我们从小天天都在经历，所以我觉得那都是日常吧。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想，这人的成长环境对于自己今后的这种发展真的是息息相关的，而且会觉得说它真的是会影响一生的。所以在您的这种比如说像少年期啊、青年期啊，其实都是耳濡目染，在您的身边有这么多的国医大师，所以让您对这些中医啊、中药啊、针灸啊是感兴趣了。那您还记得第一次拿起针给别人扎是什么时候吗？
0: 真记不住了。
2: 哦，
1: 第一次扎是不是一般是扎自己啊？
0: 我真记不住了，那个扎别人的事儿都很快乐。所以这个过程，因为这肯定是家里面就是让你在那旁边看人家去扎一针，你就伸手就扎了，然后你在自己身上练是肯定是每天都发生的事儿，所以这些都已经不能考据了。
2: 反正我曾经问过医学生啊，特别是学护理专业的，我说你们一般比如说在输液的时候，学输液的时候你们都怎么扎？他说怎么扎我们都互相扎。
0: 对，都是互相扎。
2: 后来我说那有人愿意跟你一组吗？是吧？没人愿意。我说对，因为我那朋友啊特别胖，他那血管啊
1: 不
2: 好长。那像针灸的话呢，是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它这个位置对了就应该行，对吗？
0: 不是，针灸呢，其实我们这么看啊，一个穴位它是个立体的结构
2: 啊，
0: 它不是仅仅在体表的投影点，就是我们大家理解的穴位在体表那个点，但其实穴位下面是一个多层次复杂性的立体结构，而且这个结构会随着人的姿势、劳损、运动还有疾病，它会发生很多的多维变化。
2: 它是一个动态的。
0: 对，它甚至是个动态的。
2: 哦，
0: 就像今天我扎你这个足三里穴，明天我再扎这个穴位，它可能就不在那儿了。就差了一丁丁点，对你来讲可能都无所谓，
2: 跑了。
0: 但对我来讲、就是，
1: 被扎怕了。
2: 哦，
1: 所以我看到有好多的中医是扎到一个位置之后，他那个针要进去像挑一下的那个状态，稍微转动一下，这种是不是就在找一个那个核心的那个位置呢？
0: 我问我爷爷啊，我就说，我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了？
2: 哦，
0: 就是成了，就是说我这个手感，就我扎针，我天天扎。我这天天扎，天天扎，我怎么老不像你说的那样呢？我什么时候能像你说的，我能就出师了吗？我能成？
2: 那您当时是怎么觉得说您跟爷爷扎的不一样呢？
0: 就是患者说呀，
1: 反馈
0: 你不行啊，你扎来扎吧。
1: 消费者反馈
2: 不是，这患者也是怎么当着面说呢？这个
0: 我他背着说我也受不了。所以这个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才能做证明我成了？因为他描述的很多的感受啊，他早于患者，可能千分之一秒就知道了患者的感受。他说到了，患者然后说到了，我说什么到了？
1: 谁到了？
0: 对啊，他这种感觉嘛，他先早于患者感受到了，
1: 就是比如他扎到这儿就会，哎，下一秒钟可能就会有酸胀的感觉了。患者马上就反馈出来了，
0: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 哦，
0: 那我说我什么时候算成啊？他说你这样，你看你练毛笔字，从小就让我练毛笔字嘛。说你看你这个毛笔蘸了墨，你是一个羊毫的柔软的笔尖，然后你蘸了墨，在那个宣纸上面写下那一笔，然后这个墨 浸润过去的那个感觉，你能感觉到了 ，OK， 你成了。
2: 哦，
0: 就是他描述的这个过程让我不知道
1: 依旧很抽象，
0: 怎么去理解。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又碰到另外一位老师，然后就我的老师，后来我的老师在教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这么说啊，就人生其实有好多老师的，他告诉你，他说什么时候你感觉到那个穴位，你今天扎它突然变大了。
2: 变大了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
0: 就是我不知道啊，当时我也不懂啊，我这穴位会变大吗？他说你去体会一下。然后突然有一天，真的是发生的很奇特，就突然有一天，我扎进去那穴的时候，我一下觉得那穴位底下好大。然后它底下分了至少三个层次，每个层次有九宫格，有九个方向，3927。然后我扎针的时候，我底下针尖传来27种感觉。哇，那天我说。OK，
1: 那天是您接触到中医学习之后的多少天呢？多少年？
0: 我大概那年我应该是32岁。
1: 哎呦，
0: 32岁，就是那一年，
2: 那也不年轻了，是不是？
0: 就是
1: 也而立了，反正
0: 我也在扎，所以我就觉得哇，那么多年我愧对了我那么多病人啊，他们这在我练成的那个路上啊，让我
2: 都是基石，
0: 所以对不起了，抱歉啊。
1: 但这个到从您接触中医开始，一直到32岁，真正的找到爷爷当年所说的到了成了练成的那个状态，那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是也经历了好多的可能会有一些疲惫呀、啊，或者会有一些难以琢磨的一些地方呢？会有吗，程教授？
0: 它就是个积累嘛，你一天1000根针，然后你这样去做，每天很用心的扎每一个穴位，然后你慢慢的体会，就是最后你变得说我可以体会到原来体会不到的东西的时候，就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就是说这个患者躺在那里，我们把手放在他身上，然后我不接触他，我能知道他的病位在哪里。
1: 哇，
0: 就是这个感受的练习是经过几十年的练习才达到的，啊，所以我们的自己的这种气的练习和感受这个过程，它是需要一个经年累月啊，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体会到一个从医生到医师，从医师然后到这个医的这么一个境界的变化，啊，就这个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2: 那现在您也教学生啊？比如说对于他们来讲，您的第一课让他们会学到些什么呢？让他们了解什么呢？
0: 我让他了解为什么马会知道那个穴位。
1: 有人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就答出来了吗？
0: 这是我第一节课讲的内容啊。
2: 哦，
0: 因为我就会告诉他，马都知道，你知道吗？对吧？那谁告诉马的呢？
1: 好像有人骂我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啊。
0: 我们其实讲的是一个道理，
2: 就
0: 讲的是一个经络的产生的过程，也就是说当我们人类变成主动追求健康的时候，我们在仔细的观察自己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变化的时候，我们没有现在的那些科技手段来让你形成一套独立的独特的认识。

0: 常伟大的啊，在2500年之前，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还在用，而且它有如此奇妙的效果，
1: 嗯，
0: 你不觉得这种思维方式很重要吗？
2: 那在您的这种教授当中，您的学生有没有遇到过跟您同样的问题？我怎么觉得有点扎不到啊，感觉不到啊？
0: 当然，我说我练过来了，你也得经历这个，
1: 嗯，
0: 就是这个时间，可能对于一些非常聪慧的、勤奋的、有悟性的学生来讲，大概我觉得5到10年的时间，他是一定要经历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的做老师的任务，其实就是说把我绕过的弯路我告诉你，
1: 嗯，
0: 然后让你找到更直接的路，不是捷径啊，就是更直接的那个路。
1: 嗯，
0: 我们经常说，就是程老呢，就是我的爷爷呢，他说过一段话，他说这个。

0: 是国医大师，那程子农之孙这个光环其实一直在伴随着您。
1: 纠正一下，那个字多音字，
2: 心，
1: 对，叫程心，
2: 程心农
1: 啊，他在心之也，取那个意思，然后他我学的时候他还不是国医大师。
0: 哦，
2: 压力没那么大，
1: 没那么大。他94年当院士，然后评国医大师的时候是2009年是北京市的国医名师，2010年的时候是国医大师首批的国医大师，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所以我其实压力真的没那么大，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
2: 但是会不会有人就是比如说知道大师的孙，相当于是孙辈嘛，然后会不会有这种大家天然对您的这种不一样的期待呢？
1: 这个是肯定有的，因为他毕竟在行业内是很就是很前的前沿的
2: 德高望重的，
1: 对，这样的角色。然后我就记得我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就是我的研究生博士生导师葛恩广老师，因为葛老师呢当时就是在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我因为要找导师嘛，然后我要考他的学生，然后他欣然接受了我，因为他知道压力有多大，就我现在能体会得到啊，就是当别的老师把他的孩子交给我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压力有多大，因为如果你教不好的话，你带不出来的话，就毁人家了嘛，对吧？所以

0: 单独后的条件就是不懂的时候去问，
1: 问直系亲属啊，
0: 有人可以问，对，嗯，但是不见得能找到答案。
2: 但是，一般不是都说嘛，说是这个亲戚啊，或者说家里人呢，在教授的时候呢，好像都下不去手，
1: 主要是下不去嘴，
2: 是吗？
0: 没觉得，
2: 就一般，比如说像身边那边。

0: 在尤其我们现在这种医学院校教育当中，它是很系统化的，一定要经历这个过程。但是呢，有一个就是你在有疑问的时候，特别是你的信心受到影响的时候，
1: 嗯，
0: 你一定要需要有人能托你，让你过去，
1: 嗯，
0: 就是这个瓶颈的阶段，一般有些人自己学习的时候是很难过去的，
2: 嗯，
0: 他需要磨，就是要自己有韧性、有耐心，然后有机缘，
1: 嗯，
0: 但是我们呢，相对就容易一点。
1: 其实刚刚就想问陈教授一个问题，因为您是中医世家，其实您是小打小的时候就浸润在一个中医的环境当中，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您觉得有一点自我怀疑的那个时刻呢，是有家里人的托举啊，身边的一些师傅啊或者是老师能够帮助您。那您面对自己的学生的时候，尤其是那么年轻的年轻人，他们时常耐心有限，而中医正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深耕的一个领域，那您会给学生树立什么样的信心，在他们可能不太能过得去的坎儿的时候？
0: 其实这个东西呢叫预设嘛，我们提前把我们遇到的困惑提出来。其实现在的学生呢，他其实遇到的困难比我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各辈儿有各辈儿的困难，
1: 各有各的难。
0: 对对对，他呢其实现在面对的难是他的信息量太大了，
1: 嗯，
0: 我们那会儿信息量相对少，
2: 嗯，
0: 所以相对容易专注。但现在的学生的得到的资讯的能力，比如说现在学生很难教，你像我们面对的我们的九年制的那个学生的话，我在上面讲，学生底下随时还可以查，而且有很多人工智能的工具，
2: 嗯，
0: 然后他得到的信息量，他总结出来的东西，他直接可以印证你多说的对还是不对，
1: 嗯，
0: 啊，他马上就可以给你线索。
2: 就现在当老师也不容易，
0: 对，我们每天晚上真的得学习啊。
1: 现在主要学生再也不怕老师点名了，AI 都在底下查着呢，是吧？他们接受信息多，反而就杂了，是不是？
0: 他是不容易专注，我们是希望他更专注进去，
2: 嗯，
0: 但是呢，他的信息量多对他是有好处的，
2: 嗯，
0: 所以就需要我们怎么样去帮他去除杂音，
1: 嗯，
0: 然后留下来真实的东西。
2: 嗯，
1: 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随着时间的变化，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大家对于中医呢，理念上、观念上也发生了不一样的改变。就比如说，我刚刚就突然想到，我之前刷过一个视频，说这个中医针灸能瘦脸，能调大小脸。我说，哎呦，我点开看看，
2: 而且还能减肥呢。
1: 嗯，我一点开看，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女生哈，就是在那个针灸那个针扎了一脸呢，像刺猬一样，真的是扎了一脸。我看着我瞬间就觉得，哎呦，我脸挺小的了，没必要再扎了。
0: 你觉得是真的吗？
1: 哪句话呀？是说我脸小那句话是真的吗？
2: 那这样，咱们留一扣子，咱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请陈教授来分享一下，特别是来解答一下刚才你那个问题啊。真的他能瘦脸吗？
1: 真的脸小吗？
2: 好，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交通广播，收听峰回路转，我们待会儿再见。
1: 再见。

0: 路况信息。
1: 20:31，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京东快速四惠桥的远通桥出京方向车稍多。
0: 无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2: 各位好，我是陆遥。
1: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2: 让我们再次隆重的欢迎北京中药大学教授、城市针灸第四代传承人

0: 疾病当中发挥所有的作用，取代某种医疗手段。
1: 嗯，
0: 我们更多呢是它在某一个疾病、某一个病程，甚至某一个类型当中，它有它独特的应用场景，这就可以了。
1: 那我就好奇，年轻人找您去看一看的多吗？
0: 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关注健康呢已经成为我们主流的大家共识的思想，而且年轻人呢现在对中医呢他有一种探秘的，
1: 对，有一种崇拜感。
0: 对， 对， 对，
1: 那找您想把脸弄小点的多吗？
0: 又回到这个话题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
2: 嗯，
0: 就是我有一个学生啊，他是

0: 有点他跟我形容像面，他并不把它当做一个很严重，没有，不是个病啊，但是他有这种感觉，然后他也觉得自己就这样，
1: 也不影响日常生活，
0: 对，所以他也没有去治疗，只觉得这个脸有点下垂，这是美的问题嘛，女孩子嘛肯定更关注美，但是呢经过这样一个骨盆的调节之后，哎，这个问题没有了，
1: 解决了，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0: 对，当然他的大小脸也就解决了，对吧，他没有去处理他的脸，也就是说这就说明了我最开始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这整体观，中医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整体观，这个整体观是建立在我们针灸经络体系的基础上的，也就是你的骨骼、肌肉、筋膜啊，整体的一个前后上下左右的联动反应。当你有一个地方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一个习惯的姿势，你的一个可能手术或者是一个病疾病，啊，那么别小看它，只是影响了一个局部，但有可能以小见大，影响到另外。就是经络就是这么一个远端远隔部位之间的关系嘛，所以你可能表面看起来是大小脸，是吧？但

0: 那一年啊，然后我第一次上电视节目，
1: 嗯，
0: 然后呢，电视节目的编导，我还印象是很深刻，但我不要说他的名字了，然后他也退休了，然后他当时他是一个。当时是可能还不是我们是区县的节目哈，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你不要关注摄像机在哪里，镜头在哪里啊，你忘掉镜头，然后我就知道了，我就表达的时候我学生在哪里，我要看，让每一个学生都觉得我在看他，但实际上我哪个学生我也没有看，这就是老师。然后
1: 不是说老学生有小动作，老师一眼就看得到吗？
0: 对，他扫啊，那雷达一样，他每个人都看到了，尽收眼底，但是他不会去真就看一个孩子，
1: 嗯，
0: 对吧？所以这就是你表达的时候，就是观众所有人都是你的要表达的对象。然后他又教给我什么呢？就是你在表达的时候，像我们电视台、广播电台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三分钟一个小高潮，五分钟一个大高潮。
1: 嗯，
0: 那我讲东西我一定要这样，我要讲例子啊，我要讲故事啊，我让你听得进去啊，我带着你走啊。所以这种表达的方式是老师原来可能不太具备的。
2: 嗯，
0: 所以在我们去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们就让学生听着不累，记得

0: 那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是这意思吧？
1: 对，经络是运行气血的通道，如果它不通畅的话，那我们身体当中一定会有表达，但这种表达是不是会让你引起足够的重视，那我们就这我们的任务就是提醒你。
0: 对，我们之前的比如说在歌里啊，还有在一些武侠的这种电视剧里都听过啊，什么打通任督二脉。

0: 会去发扬，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做的是更多的是去理解它，然后呢，在现在的时代场景下面、背景下面啊，你不可避免的你会接触到的人工智能，
2: 嗯，
0: 那你未来我们这个行业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天天也在思考啊，我们也有很多挑战呢。
2: 嗯，
1: 那我们不能用 AI 去扎针吧？
2: 对呀。
0: 但是 AI 可以帮我们找到很多的信息，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这么说啊，你看，我们在你身上找到了一些弱阳性的信息，那么这些弱阳性的信息单独拿出来任何一个都无法诊断疾病，
2: 嗯，
0: 因为现在其实咱们现在的医学当中是非黑即白，就是泾渭分明的，当我这个有这个影像有这个指标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你就可以有这个诊断，
1: 嗯
0: 啊，但是不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它一定有灰色地带，它是在不断变化，所以才有亚健康嘛。
2: 嗯，
0: 那么中医也是一样，它对疾病会有很多这样的认知的过程。但是我们如果单纯拿出来一个，比如我摸你的脉，这个脉是这种脉，就一定得那个病吗？不一定。舌苔是这个舌苔，就一定得那个病吗？不一定，对吧？但是一群弱阳性信息放在一起，恰恰同时出现，那给我们就变成一个强阳性的诊断，这就是我们天天在干的事儿。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能够查到的弱阳性的信息还是比较少的，而且我们只能在一个时间段里，有限的几分钟之内能见到你，能摸到你，
2: 嗯
0: 啊，能收集到你的信息，那这个是片面的。那么，如果我能有一套人工智能的方法，把你身体当中时时刻刻发生的信息数据化的表达给我，
2: 嗯，
0: 那我是不是就能够用我的思维方式，最难的是那套思维方式，
2: 嗯，
0: 然后我能用我的思维方式来判断你的身体的问题，
1: 嗯，
0: 那我就可以预见到你很多未来很长时间发生的事儿，
2: 嗯嗯，
0: 对吧？人工智能会帮到我的，
2: 所以 AI 其实是补齐了相当于我们能够更加精细化的，而且是可视化的去见证很多我们本来是脑海里想象到的或者是判断出来的。因为经常会有人说我看中医，我也这个医生也挺对症下药的，但是我有点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因为会有很多的专业的术语啊，有很强大的一套医生自己的一个逻辑准则哈。那您在跟患者也好学生也好在交流的时候呢，您有没有什么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
0: 我们做了一个事情，就做了一个尝试呢，也其实也很成功。其实这个事情也是我们这个就是程新龙院士他一直在强调啊，因为他的学习路径当中，他是一个从传统医生就是古代世代徒嘛这样的方式，然后到逐渐接受现代医学的系统化的培训，然后再进入到研究领域，然后国际教育领域，成为这个院士、国医大师这样级别的人。那他的那个思维过程当中，中西医学它实际上是融合型的。那我们现在的知识体系当中，如果你用纯中医的语言去表达一个问题，对现代人来讲确实会遇到很大的语言障碍，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人其实都是经过我们现在的咱们这个就叫学历，就是基础教育，
2: 嗯，
0: 基础教育阶段你的生理、你的生物啊语境，包括你生活当中各个现代的医疗体系给你传递的信息，全都是现代医学语境的，
2: 嗯，
0: 那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翻译，
2: 嗯，
0: 我把我的语言翻译过来让你能够听得懂，这就是我的任务，
2: 嗯
0: 啊，学生也一样，学生只有做到这一点，他才能理解古人说那话什么意思，不然的话就是变成你就变成古人，对吧？你回到现在你没法看病，所以我们一定会变成一个中西融合型的医生。
2: 嗯，我挺好奇的，有没有请程教授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有哪些特别生涩的一些专业的词儿，其实被现代语境解决的或者是解答的很有趣儿的那种。
0: 那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说的肾。

0: 传承和守护对我们来讲，我们有点像大熊猫。
1: 嗯
2: 嗯，
0: 就是我们被关在一个地方，然后大家来看我们一眼，转身走了。
1: 嗯，
0: 对吧？那我们的价值在哪儿呢？所以我们其实遇到的很大的，就是做我这个行业的人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挑战。医学发展太快了，
2: 嗯，
0: 就是现代医学的发展太快了。就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快，那么在这个就是我们能想象到我们现在接受的医疗条件在30年之前是什么样的状态吗？对吧？我们大家其实很难的，就
2: 是
0: 现在大家接受的医疗条件是真的很好了，后边还会更好。那这时候我们还有多少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还能解决多少实在的问题？我们要回答这件事儿，非遗针灸的意义就在这儿，我们必须要找到我们生存的空间。
2: 嗯，就不仅仅是守护。
0: 对，
2: 嗯，
0: 传播呢，其实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知道我们，
2: 嗯，
0: 然后让我们也能够通过服务大家，让我们找到我们的价值。
2: 确实程教授这些年也一直在做着这件事情，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更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去了解中医的内核。您身上有很多的身份，比如说呢，您既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同时呢，您也是传播达人，对吧？
1: 科普达人。
2: 对，科普达人，您参与了很多很多的节目的录制，当然您也自己会有出诊，看这些病人。您身上这么多角色加在一块儿哈，您觉得哪一个时刻或者说哪一种身份让您觉得成就感最大？换句话来讲，我们的节目叫做峰回路转，哪一个时刻让您有峰回路转的感觉呢？
0: 其实应咱们这个节目的题目啊，我想跟大家回应一个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有一个我们最终极目标，因为从我们自己来讲是有困惑的，我们自己对很多问题其实是还没有想明白，解释不清，所以我就想回到我一旦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想我爷爷，因为他晚年的时候，他那张床上一半是他睡的地方，一半都是书，然后他每天晚上都是读书，然后读书入睡。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他说我想不明白的事情我就回去查书，各种类型的书，但是我也不知道答案在哪儿，但是当我读了那么多书的时候，晚上睡眠当中我带着这个问题，一定他们会融合在一起，在梦中让我知道答案。这就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1: 哎呀，对于大家来说呢，现在比如说我们去扎个针啊，按个摩啊，真的是属于是家常便饭了。
2: 对。
1: 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就会去看，去针灸科，就是每个人躺那儿，他扎的针的位置都不一样，有可能他这个病呢，可能都是大同小异的。
2: 嗯。
1: 因为我曾经去大成中医呢，让陈教授给我扎过，就是他这个下针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就是会觉得说，哎，这个位置好像跟我这病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也扎了。
2: 这怎么是治头扎脚底呢？这种感觉。
1: 对。就是您在这个扎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应该说是用很短的时间来判断的，要选定那个穴位。
2: 嗯，
1: 就是一般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说，哎，这个人可能要扎十根，那个人可能要扎20根。
0: 嗯，哎呦，这个问题吧，真没想过。
1: 哦，
0: 因为其实工作对我们来讲呢，它就是在探索的那个过程。我们其实，在越来越需要。精益求精，就是我希望我一针能给你解决的问题，我干嘛要扎你2针呢嘛，对吧？但我能解决的问题，我怎么样让你变得更好？所以这是我们在每一次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儿。所以呢，就是我们不太会去提前预设，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后扎了以后，就如我所预计的一样，你达到了那个结果，那我是最高兴的。
2: 因为一针能解决了。
0: 对，就是我不是一针10针也好，14也好，他最后我解决这个问题跟我预设的一样，然后甚至有的时候突然在那一瞬间我一事想明白了，我扎你那一下让我一下突然通了，这个是特别好的。这种我天天追求这种感觉。
2: 是，所以他其实看程教授呢已经有自己真是桃李满天下，有自己很多的学生，但是直到现在你也是一直在探索和学习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对，当然。
2: 所以中医真的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越来越多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在关注这个中医，关注现在这个秋日的养生。我觉得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因为刚刚您也提到借咱们节目的名字哈，那峰回路转这4个字您是怎么理解它的呢？
0: 就是当你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那个困难其实是你最后获得答案的那个必经过程。就是要么你撞破南墙找到答案，要么绕过去，对吧？就是也许你这条路是不对的，但是你绕过去之后

0: 后边是另外一片天空。我觉得做我的体会就是坚持最重要嘛。
1: 嗯，就很多人通过扎针灸，那获得了新生，特别是对于他来讲也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啊。
2: 嗯，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程教授的分享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呢，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程教授您什么时候出诊？那说一下出诊时间吧，我们做一个服务信息。
0: 其实我是这样，就是我的出诊呢，我只要有时间就都在出诊。
2: 程教授正是奋斗的年纪呢。
0: 真的是真的，说实话，但因为那个我在学校有课嘛，所以首先我得保证上课，然后呢还有很多像你这个节目这种活动啊，就还有我自己的学会啊，很多任职的那种工作，所以我基本上能够保证吧，像我们在周一周二周四周五周日啊，我这个几天的时候只要我有时间，我都会出现在我的诊桌啊这些地方。
2: 嗯嗯，也跟大家说说怎么才能找得到您呢，程教授。
0: 这能做广告是吗？
1: 这大成中医。
2: 我主要是想我问问我怎么我上哪儿挂号去。
0: 对，你可以到我们的小程序上搜城市针灸，就可以看到的公众号小程序，然后上面都会有挂号我出诊的那个信息。因为我时间有时候经常会变化，所以你关注我一周之后的出诊信息。
1: 对，我们这节目都约了俩月呢。
0: 这确实我放点了，放点。
1: 听完程教授的分享呢，其实我们没有仅仅停留在养生知识的层面，更加触动我们的是一场关于传承的思辨。
2: 其实守着前人留下来的结果是一种本分，但是像程教授他既守护了，同时呢又能够跳出固有的一些定势，也是另外的一种胆量。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提到的很多的一些养生啊中医的理念，他都在讲我们不是要对抗，而是看懂规则之后主动的提前做好准备。
1: 是的，秋意正浓，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个时节安顿好自己的身体，拥有一份从容选择的底气。再次感谢陈凯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那我们跟陈教授说声谢谢，同时要感谢大家的收听，一重风雨露，
2: 一转见初心，
1: 我们明天再见，
2: 明儿见。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10号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弱气压场影响，基础污染物浓度较高，较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至3级。另外，洗车指数为3，明天不太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8: 何为我辈？是明知前路艰险仍要请命出征的一群人。何为长缨？是隐姓埋名数十年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缨》。

0: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九集。
1: 1964年6月，酒泉戈壁滩上的风沙正烈，后来成为了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的王永志，第一次走进了酒泉试验场。这是他从苏联留学归国后的第四年，刚过而立之年的他，这次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参与中国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的发射试验。然而，任务还没开始，他就得知了一个坏消息。
2: 王永志同志，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导弹射程不足，无法抵达预定的弹着区，这是我们计算组全体同志核实过后的结果。
3: 哎呀，你先别急嘛，来，坐下，喝口水。

0: 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咱们计算的射程不是足够吗？为什么到了酒泉就不足了呢？
1: 你也知道，咱们的导弹推进剂是由两种燃料混合而成，而这两种燃料的热膨胀系数不一样啊。
0: 我懂了，因为酒泉现在的气温比我们之前预估的要高，所以……
1: 哎，对，高温导致两种燃料的体积变化不一样，而我们导弹的燃料舱是按照之前的温度设计的，现在进行发射就会出现一种燃料消耗完了，另一种还有剩下的情况。
0: 嗯，我懂了，说白了就是燃料不够用了。
1: 对，射程短了将近20公里，现在可怎么办呀？
0: 别急，让我来算算。
1: 我们组的人都算了好几次，结果不会错，关键是怎么处理。他们商量了好几个办法，但是时间上都来不及，明天就要发射，这要推迟了可怎么办呢？
2: 那天晚上，王永志没有跟着大家去食堂吃饭，而是把所有的温度和推进剂的数据拿过来，一张张翻阅，一遍遍计算。第二天早上，他拿着全部的计算结果找到相关的同志。
0: 我算了一夜，现在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不是加燃料，而是要减少，要卸掉600公斤的燃料。
1: 卸掉？你开玩笑呢吧？本来射程就不够，为什么还要往外卸燃料啊？
0: 我没开玩笑，你看啊，这是我计算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燃料不足导致射程下降。既然我们没办法增加燃料，就只能把整体重量给它降下来，维持一个合适的推重比。只要卸掉600公斤，射程反而能增加。
1: 不可能，不可能的。这个做法太冒进了，就算我能信，领导也不会信的。
0: 那我就去说服领导。
1: 王永志同志，你好好想想，东风二号之前已经发射失败过一次了，这次如果再出意外，哪个领导能担得起这个责任？
0: 嗯，一般领导不行，我就去找钱院长，他是技术总负责人，他能听懂我的想法。
2: 王永志口中的钱院长正是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他也是此次东风二号发射现场的技术总负责人。
0: 钱院长，所有的数据都在这儿了，我算过了，卸掉600公斤燃料以后，射程反而可以增加，原因有两个，首先是这儿气温高，燃料体积膨胀，加满的燃料总量小了，推力自然也就低了，而我们只要减少燃料，等于降低了导弹的总重量，反而能够提升推重比，射程自然也就远了。
3: 嗯，这个思路是对的，应该照你说的办。
0: 钱院长，您不多考虑一下？
3: 我信的是数据，数据是不会骗人的。我看过了，你的计算结果完全正确，我们当然应该听你的嘛。
0: 谢谢您的信任。
3: 记住一句话，科学面前人人平等，谁的数据正确，我们就应该听谁的。
2: 在钱学森的支持下，王永志的建议最终被采纳。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在飞行了1000多公里后，准确命中了预定。

0: 载人航天工程。此时的载人航天事业急需一位总设计师，对于这个人选，人们向钱学森征求意见。
1: 这个总设计师让王永志去吧。

钱老的信任当然让我感动，可是此时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张白纸，各种系统从零起步，航天人才出现断档，技术储备几乎为零，我们毕竟比美国俄罗斯晚了40年。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迎头赶上，早晚要和他们并驾齐驱。

0: 休，谁也说服不了谁。关键时刻，压力全都落到了时任评审组组长的任新民的身上。
1: 今天请大家来，还是飞船方案的事。两舱也好，三舱也好，大家把各自的理由都摆到桌面上。那齐发任同志，就从你开始吧。
2: 好的，我还是坚持两舱。两舱结构相对简单，逃逸救生更容易，返回舱一拉就走，稳妥起见，两舱更现实。
3: 戚总说的有道理，但我有不同的意见。
1: 王永志同志，具体说说你的看法。
3: 我想请大家算一笔账，如果现在搞两舱，将来搞空间交汇对接，就得重新立项设计生产，单独把对接舱送上去。如果现在搞三舱呢，我们可以直接在太空留下一个轨道舱，一次发射就能实现别人两次的目标。
2: 可是三舱方案的电源供应、热控制、空间环境适应性都是全新的技术难题，解决起来又是旷日持久。
3: 这些难题迟早要面对，与其把它们留给后人，还不如在我们的手里解决掉。
1: 看来大家一时间很难统一意见了，不如我们五个来投票吧。同意两舱的请举手。齐发任、白拜尔两票。那么王永志和庄逢干，你们两位都同意三舱了？
3: 对。
1: 看来我这一票很关键呢。那大家先散会吧，休息一下，让我一个人想一想。
3: 任老总，我想单独跟您聊聊飞船方案的事。
1: 我猜到你会回来找我，坐吧。
3: 哎，我想跟您再算一笔经济账。之前我也说了，咱们如果现在搞两舱，五年十年之后研究交汇对接还得再立项设计生产，意味着还要投入一大笔资金。如果现在搞三舱，就能够一步到位，省下未来的钱。
1: 其实我也想过了，轨道舱本身就是一颗卫星，还可以继续干活产生价值，这笔钱不白花。只是戚总说的关于三舱的供电、热控制、空间适应性这些问题，确实难度不小。
3: 难度我清楚，但是我想过了，咱们搞了一辈子导弹、火箭，什么样的难题没见过？既然这些难题是绕不过去的坎儿，那我就带领队伍一关一关闯过去。
1: 我个人也是倾向于三舱方案的，我们起步已经晚了，要想追上别人，确实需要跑得更快才行。
3: 您同意了，谢谢您。
1: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信念吧。咱们一定要把中国的载人航天搞成功。
0: 任新民关键的一票为三舱方案铺平了道路，但从那一刻起，真正的硬仗才刚刚拉开帷幕。3000多个科研单位，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没有双休日，没有完整的春节，王永志带着这支队伍一关一关的闯。神舟一号就是在这样的7年里诞生的。1999年11月20日凌晨6时30分，长征二号 F 火箭托举着神舟一号飞船冲天而起，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金色的弧线。

0: 21小时后，返回舱在内蒙古中部安全着陆，中国人第一次实现了天地往返。
1: 成了，成了，王总，返回舱找到了，一切正常。
2: 确定了，
1: 确定了，内蒙古着陆场发回确认信号，返回舱姿态完好，没有受损。
2: 那就好，那就好。
1: 王总，您怎么了？大家在外面都要喊着去庆祝呢。
2: 你们去吧，我等会儿再过去。
1: 王总，7年了，总算成功了。您怎么不激动呢？
2: 我的心还在天上。你说的对啊，7年了，咱们终于成功了。

在之后的几年里，王永志和他的团队先后将神舟二号、三号和四号飞船送上了太空。在这个过程中，飞船的技术状态变得更加成熟稳定。终于到了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飞船搭载着航天员发射升空，并且在第二天平安降落在了内蒙古的主着陆场。中国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了圆满成功。当92岁高龄的钱学森从报纸上读到这条消息时，他忽然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问了一下。

前老还在惦记着我，他放心不下的其实是这个工程。现在神舟五号成功了，他应该放心了。

0: 2005年，神舟六号发射前一个月，工程被要求全程直播发射，这意味着每一个细节都要被放大给全国人民看，容不得半点闪失。王永志临危不乱，整整一个月几乎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神舟六号返回之后，王永志站在指挥大厅里，看着身边的年轻团队，最年轻的只有24岁，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超过80%。他静静地站了很久，没有说话。
1: 我当上火箭总设计师的时候，只有40多岁，是钱老推荐的我。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像我一样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现如今，我们的团队里有无数的年轻人，他们干到60岁还有将近20年。这20年可以做多少事啊？空间交会对接、出舱行走、空间站，他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我们这代人的任务就是把接力棒稳稳地交到他们手上。我们起步晚，但我们跑得快。只要一代一代人接下去，就没有中国到不了的地方。
0: 2026年，74岁的王永志从总设计师岗位上退了下来，转任工程高级顾问。但他没有离开，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第三步才刚刚开始，他只是把接力棒交到了更年轻的人手中。
1: 我这一辈子一共只干了3件事：把导弹发射上天，把卫星送到不同的轨道，还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就是把中国人送上太空。有人说这3件事每一件都很难，困难或许是有点，但是他们都是国家需要的。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就是我为之自豪的壮丽事业。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九集，指导单位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出品人陈彦旭，总策划杨慧林，执行策划张健、李爽、秦乐宇，编剧杨丹、于达，导演宝木、杨丹，演播郭伟、张帆、孙潇、夏明、宝木、高川周，录音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洁，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0: 游，我们的国家有嫦娥奔月的传说，有万户飞天的悲壮，可是我们只能在别人的展柜里看到月球上的石头，这样不行。
1: 40年后，他终于率队走向月球，当所有人都建议落在月球正面，他却说我们要去背面，那是人类从未抵达的地方，万一失败谁来负责？他说
2: 我担。
1: 万一失败谁来担责？
3: 责任由我们全体来承担。
1: 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10集《深空嫦娥揽月》。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后。

0: 陕西历史博物馆精湛的收藏给人们带来的文化盛宴。陕西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留下了上下5000年的历史足迹。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当中，陕西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上起远古人类初始阶段使用的简单石器，下至1840年前社会生活中的各类器物，文物数量丰富，种类齐全，而且品位颇高。人民日报特意汇总的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当中，陕西历史博物馆选取了镶金兽首玛瑙杯和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皇后之玺以及三彩骆驼载霁月俑。我们来听听文博专栏作家、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给大家的介绍。
1: 陕西历史博物馆位于西安，那么西安呢是我们国家的13朝古都，那么地下的遗藏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可以发现啊，西安只要一座大型的这种工程建设，这种文物出土量就非常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确在中国历史当中啊，它有1000多年的建都史，那么这些达官贵人啊，肯定埋葬的地点就在当时的这些西安京郊的周边，所以呢，这些地下埋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这些西安从历史至今啊，我们说已经出土了很多很多文物，那么即使到了今天，还是源源不断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呢，它也是啊，我们国内省一级博物馆啊，这个文物收藏最为丰富的，特别是周、秦、汉、唐4个时期，那么这些文物呢都是非常经典的。那么这一次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选择的这几件文物呢，首先一件啊是皇后之玺，那么这件皇后之玺呢是一件汉代的文物，也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啊唯一一件汉代时期的皇后的玉玺。另外几件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唐代时期的文物，那么分别是啊这个三彩骆驼载霁月俑。那么这个唐三彩是唐代时期专门用于随葬的一种低温铅釉陶器。那么这种器物呢，因为它的致密性比较差，所以一般不用做什么呢？它不用做实用品，多用做这种随葬品。那么唐代的这种三彩器啊，在西安、洛阳这两地呢，有当时专门用于烧造三彩器的这种窑口，所以呢，一般都是供达官贵人来使用的。那么这一件霁月乐俑呢，它的经典之处在什么呢？它的骆驼背上面啊，有一支乐队。那么这个乐队呢，雕刻的非常非常的精细，而且所使用的乐器是什么，也给你展现出来了。
0: 我相信很多去过陕历博的人会看到这件
1: 啊，对，这件乐器能看的啊，无独有偶啊，那么在国博啊，其实也有一件与它类似的。如果咱们北京的听众朋友们没有最近没机会去陕历博，可以去国家博物馆找一找，哎，这件载霁月俑啊也是有的啊。那么它上面呢，也体现出什么呢？这种西域地区与中原文化这种交融，因为很多西湖乐器在这个月季永商中呢体现了。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高眉深目的这些西湖人然后也在这个骆驼背之上，所以可以体现出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一个朝代。那么结合史书也可以看出来，很多当时这个西域地区的人在唐代做官，而且做的官职还很大，像我们知道的后来发动安史之乱的这个安禄山，他其实呢就是这个昭武九姓西域地区的粟特人啊，并不是咱们传统的咱们比如说中原地区人啊。
0: 这件三彩骆驼载霁月俑生动地表现了一个以骆驼代步歌唱而来的巡回乐团，整件作品人物形象生动鲜活，连骆驼也显得沉稳有加，好似踏着乐步徐徐行进。
1: 那么除此之外，另外两件呢出土于哪呢？出土于啊这个何家村的窖藏。那么何家村窖藏呢，也可以说是整个陕历博啊非常经典的一个展览。那么这个窖藏呢，是当时挖出了2个瓮罐，瓮罐里面全部都是这些金银器。那么这些金银器当中呢，比较有代表的啊，一个是镶金兽首玛瑙杯啊，这个呢它的原型是跟我们在希腊地区看到的莱通杯非常的像，它就是那种西域地区非常典型的莱通杯的造型。
0: 这件唐代的兽首玛瑙杯是至今所见的唐代唯一一件俏色玉雕，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也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列入到我国

0: 首批禁止出国进展览文物目录。
1: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这个鎏金五马这个壶上面呢有一个五马的造型啊。什么是五马呢？就是唐代呀，他宫廷当中专门训练一种马匹，这种马匹干什么呢？用于宫廷当中的这些宴舞表演，这些马会随着古典音乐翩翩起舞。
2: 是不是跟我们看到这个盛装舞步是吧？
1: 对，我
2: 有点像，
1: 很多听众就会想，哎，会不会跟盛装舞步一样？

0: 今天就是关于这个五马银狐的一个小的科普小文章，然后我当时就用了一句话，如果咱们唐代的那匹五马能够走到今天奥运会的赛场，那我觉得冠军肯定不会旁落，肯定是这匹五马，因为太经典了。
1: 这件唐代的鎏金五马衔杯纹银狐，仿照皮囊式银狐的造型，这件文物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同样，湖北省的博物馆馆藏也是相当的丰富，湖北省博物馆现有馆藏文物26万余件套，以青铜器、漆木器、简牍最有特色，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云县人头古化石、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为该馆的四大镇馆之宝。而此次选取的是湖北省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和曾侯乙尊盘。
0: 湖北省博给的几件文物呢，一件是越王勾践剑，另外两件呢是出土于曾侯乙墓当中的。这个越王勾践剑不用说了啊，越王勾践是咱们这个先秦时期啊非常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这个卧薪尝胆的主角。那么他的这把剑呢非常非常的锋利，那么时至今日啊，2000多年之后，那我们如果用这把剑去批一些纸张啊，像我们咱们现在用的这种 A4 纸，它可以呢划破20多张 A4 纸，就说明它的这种锋利程度，对，非常非常锋利。那么这种吴越地区的这些青铜剑的工艺啊，在先秦时期啊，在当时那个时代就是非常非常发达的。我们说有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那么无论是剑还是矛这些兵器，那么吴越地区呢非常非常的发达，那么也可能跟当时吴越地区连连的这种战争相关，有可能跟当时这个地方啊，它可能出现了一些就是技术比较高的这些工匠，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么其实我们如果要说的话，咱们在历史当中啊，还有像这个什么干将呀这些，它其实呢都是当时的铸剑师。那么这些铸剑师所生活的区都在哪呢？都在今天的吴越地区。所以这些工匠们可能将这一地区的这些青铜兵器制造技术呢提高到一个很高的程度。那么其实越王勾践剑本身它也是一件对于当时来说啊一个高科技的产物。那么它所采用的这些制剑的工艺呢，它其实是一个复合剑，它的这个剑刃剑柄所使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它剑首的这个同心圆上面这个剑格的这个距离最窄的地方还不足1毫米，可以看出
2: 这工艺非常精细了。
0: 对，没有现代机床的这样的一种工艺下，如何制造出这么精细的，其实对于现在的我们一些工匠来说还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小小的谜团吧。就是如何做到这样的工艺，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去探寻，去破解这个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谜团。另外两个呢，曾侯乙编钟还有曾侯乙尊盘，那么都是曾侯乙墓当中出土的。这个墓葬呢出土的文物啊，那么可以是数以千计来计算。那么特别是曾侯乙编钟，这一套编钟含铜的部分有4000多公斤。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时铜是生产货币的最主要的颜料，
2: 没错。
0: 那么曾侯乙一个人在下葬的时候，这一套编钟就用了4000多公斤的铜，那么还不算这个损失的啊，我们说埋在地底下的这个损失的不算啊。那么总共有65件，那么这一套编钟它的这个音律呀，非常非常的广，那么广到什么程度呢？它只比现在的钢琴少1个8度，12个半音奇缺。那么要知道，它现代钢琴产生于500-600年前，那么这套乐器是2500年前打造的。那么说，在2500多年前，咱们国家制造出的这种打击乐器，就已经能够演奏出很多现代歌曲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地方。
3: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您听说过会跳舞的马吗？在人民日报汇总了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其中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选取了一件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这件五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1970年在陕西西安南郊的何家村出土，它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在这件银壶当中，纹饰图案上的五马还颇具有传奇色彩。在《明皇杂录》当中有这样的记载：玄宗教五马400蹄，分为左右步，有名称曰某家教，有曲曰清杯乐，数十马皆以锦绣，落以金铎，每乐作奋手鼓尾，纵横英杰。我们来听听文博专栏作家、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给我们的描述。
1: 那我们说这个舞马，
2: 舞是舞蹈的舞啊。
1: 在中国古代啊，它驯养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至少可以追溯到多久呢？2000多年以前的汉代，那个时候啊，宫廷里面饲养了很多的御马。这个古代的娱乐活动当中少不了他们，像三国时期的这个大文豪曹植就记录过一种大宛马，它不仅能像人一样拜，还能踩着鼓点跳起舞来。那有人就说这个曹植的文章属于文学作品，不一定可信，是不是啊？那么可能有艺术的夸张成分在其中。但是呢，记载南朝历史的《宋书》和《陈书》啊，我们说南北朝时期南朝的这个《宋书》和《陈书》当中，也多次出现过进献舞马的描写。那就说这不是文人他的一种想象，也不是一种夸张，而是真正的曾经在历史当中存在过。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呢，舞马呀就更为流行了，连一代女皇武则天都曾经养过舞马。唐代的诗人张悦，他就曾经做过这样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叫做屈膝衔杯赋节，清心献射吴江。描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舞马呀匍匐跪地，口衔酒杯为皇帝贺寿的这种宏大的场面。那么不仅是后来啊，我们说唐代之后的很多人认为这个张悦啊写的啊太夸张了，有点夸大其词，后人就是一直觉得这不一定是真的，是可能是文人的这种艺术创作。但是啊，1970年陕西出土的这件银壶，就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啊，这个鎏金五马衔杯银壶，那么才让我们见识到诗人笔下写的原来是真事。笔下的这个五马呢，并不是杜撰的，
2: 会跳舞的马，
1: 真的有会跳舞的马。那么这件银壶刚刚被发现的时候呢，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被在这个他腹部上的这个五马所吸引。这个马呢是两匹五马呀，体型高大，肌肉线条匀称，它这个鬃毛呢整齐的披在额头跟脖颈上面，尾巴高高的翘起，而且呢还有一条挽成双结的丝带。那么唐代人啊喜欢我们说李白的诗中有什么五花马千金裘，
2: 没错，
1: 这个五花是什么，就把他身上的这个鬃毛呀绑成五个小髻子，对，那这种呢五花马三花马什么，这些呢是唐人对于他们心爱的马匹的一种装饰。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银壶当中这个马呢也是有着非常好的这种装饰的。那么除了这个身子的装饰啊比较有意思外，这个五马的身姿啊也极具动感。它们呢是前蹄伸直，后蹄弯曲伏地，嘴里面呢衔着一个酒杯，就是将这个唐代宫廷当中五马表演的一个瞬间啊定格了下来，正好也应和了我们这个大诗人张悦所做的屈膝衔杯赋节，清心献寿吴江这样的描写，就说明这个诗人并不是自己杜撰的，而是真正的可能参加过宫廷的这种宴席，这种贺寿的典礼，所以呢他将现场的这种情况如实的记录了下来。
2: 而且我们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描绘唐代这个马匹的一些形态的，或者是一些雕刻当中，就发现唐代的马就显得很丰腴，但是又不显得
1: 很笨，
2: 对，它很轻盈的一种感觉。
1: 这个呢是因为唐代宫廷所养的马，它的这个来源呀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严格的，并不是所有的马都能够成为这个 舞马，或者是唐代宫廷所养的马。
2: 所以大家也在问，这种会跳舞的马，它是一种什么品种？为什么到现在就没有了呢？
1: 那我们说这种马呢，它更多的啊是来自于西域的一种宝马。那么中原地区的帝王呢，一直对西域地区的天马呢垂涎不已，从先秦时期啊，就一直从西域地区去引进这种西域的良马。那么随着丝绸之路的开

0: 一首诗啊，叫做《天马出来月之窟，背为虎纹龙翼骨》。这个描写的非常有气势啊，背为虎纹龙翼骨啊，描写的是什么呢？来自西域小国月之窟的这个骏马，说的呢是他们脊背上的毛色啊，如同虎纹一样漂亮。脊骨呢就是龙翼一样坚韧有力，特别适合用作训练武马。咱们中国的原生马呢，体型啊就比较矮小瘦弱，一般呢不适合用作训练这个武马，而且呢作战能力也是比较差的。所以当时啊，我们采用这种好的马匹呢，一般都是西域来的这种宝马。那么我们说唐代的这个武马，我们在这个银壶当中啊看到这种武马，那么最为盛行的是什么时候呢？唐玄宗时期。唐玄宗啊，他本来啊就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那么我们也知道唐玄宗自己也写过很多非常精美的这些乐曲，在这个史记当中就记载啊，每年八月初五千秋节这一天，也就是唐玄宗生日这一天，皇宫呢都会举办隆重的庆典来庆贺。舞马表演呢自然是宴会的压轴大戏，参加表演的舞马们会身着华丽的衣服，马脖子上呢还会带着精美的璎珞。当面容俊俏的乐工们奏起清悲乐的时候，这些马呀便会昂起头颅，扬起尾巴，不停地变换舞姿。那么到了最精彩的是什么呢？就是啊，到了这个乐曲快结束的时候，那么会有几个大汉抬着一个胡床到舞台的中央，这个舞马呢会跳上胡床，然后就跪倒在胡床之上，然后口中衔着酒杯，就将满满的这个酒水啊献给唐玄宗。所以呢就留下了这个千古名句啊，叫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吊尾烂如泥。就是写的给唐玄宗贺寿时候的一个场景，非常隆重的一个场景啊。那么这个舞马我们看上去啊非常的震撼啊，让大家都想一睹它的这种风采。那么其实这些舞马的这个下场呀其实还是比较悲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舞马啊要帮马训练成这样，首先马匹要千里挑一，其次这些马匹的训练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那么我们知道唐玄宗这一个时期虽然是开元盛世，但是他也是大唐帝国由顺转衰的这个转折点。那么后来爆发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呢，这个安禄山史思明一下子就打到了这个长安去，唐玄宗李隆基落荒而逃。那么他逃走的时候，那么带上了自己的这个爱人，带上了这些达官贵人，但是他没有能力再把这些曾经给他带来娱乐的舞马一块带走。那这匹舞马呢就落到谁的手中呢？落到了这个安禄山的手中。那么安禄山的一个大将啊叫做田承嗣的接手了这一匹舞马。那么有一天晚上呢，他们在这个军营当中啊饮酒作乐，然后呢敲起了音乐，这匹舞马听到音乐之后呢
1: 就
0: 随着这个鼓点啊跳起来了。当时这个大将田承嗣他哪见过这种场面呢？他以为这些马呀着了魔。然后呢就开始鞭打这些舞马。那这些舞马他因为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他受到鞭打的时候他就认为他自己没有跳好，所以他就更加卖力的跳。那么他一更加卖力的跳，就是认为这些马就更不正常了。所以呢这匹舞马就被活活的鞭打致死。
1: 本来这舞马就很少，就这样被误解当中给致死。
0: 对，致死。那么随着这匹舞马走下历史的舞台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大唐王朝其实也像这匹舞马一样，他的这个国运呢就逐渐的走上了大坡路之上。所以这个舞马的命运呢其实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命运。那我们今天有幸能够看到这个银壶，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亲眼见到这匹舞马的身姿，但是银壶上的这个舞马它的这个姿态是非常轻盈非常精美的，所以也可以间接的去想象一下，当时这匹舞马和着这个音乐翩翩起舞时的那样的一种盛况。
1: 感谢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

0: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

0: 九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九号夜间到十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十号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弱气压场影响，基础污染物浓度较高，较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至3级。另外洗车指数为3，明天不太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5: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

夜晚十点，听听音乐，这里是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晚第一首歌来自蔡琴的一首老歌，它叫做《分分秒秒》，曾经是电视剧《香樟树》的主题曲。

一部香樟树，梅婷在里面大胆地挑战演技，不再像她以往的柔弱形象，而是个有些娇生惯养，但是大大咧咧、风风火火、嘴辣心善的角色。这么多年过去了，听着蔡琴唱起这首歌，想起剧中人物的形象，感觉在一株硕大的香樟树下，叶子纷纷飘落，宛若逝去的时光，那些美好的、心碎的，都一起化为尘土，不在。

甚至没什么起伏，却在点滴音符中道尽了浓重的情感与深不见底的温柔。现在呢，莫文蔚带来的这首《钻石》，舒缓的旋律让人想到午后的暖阳，你嗅一嗅，空气里都是阳光的味道了。

走着，慢慢走着。那天很忧伤，但火光是鲜活的。蓝调北京，每晚十点，陪你共建微光。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今晚呢，就让这些亲戚伴你一起畅游心海，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原来都可以被珍藏。

0: Yes, she is.
1: 每当太阳升起，它的旋律会让你忍不住畅想。天微亮时，空无一人的大街上，你的身体和灵魂都在奔跑，而抽离幻想，意识到我们最终都要回归琐碎的生活里，于是也开始敬佩那些能把寻常日子过得津津有味的人。

这首《改变》至今听来也会让我心神摆荡，与飞门这支乐队风格非常多样，无论是电子民谣还是世界音乐都能够信手拈来。虽然我们已经不再可能听到他们的新创作，但是留下来的老作品它一直是随着岁月在熠熠生辉的。接下来也是一首老歌， Hey There Lonely Girl， 发行于1978年的这首歌，演唱者是山下达郎，键盘手是坂本龙一，萨克斯手是土岐英史。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音符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南调北京，多想你能听见。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晚呢，我们也选择用这些清清浅浅的音符和你作伴，温暖疲惫的心灵。

这是在城市里怎么样都滋养不出的曲调。额尔敦山野，来自江嘎组合，这也是城市人永远无法拒绝的声音，甚至在心里渴望走进歌里的山川湖泊，触摸一草一木，亲眼看着那轮红日升起。

雷雨声和着静谧的琴声与哼唱，瞬间让我们闻到了雨后清新的泥土香与草木的芬芳，强烈的味道扑面而来。感谢好音乐，这是白云也带给了我们无限的慰藉。听这样的歌，不论心情有多么糟糕，多难受压抑，仿佛一切都能够被风轻轻地吹散，就像积雨的云终会落下，终会被劈开，无比畅快看到彩虹。

相送节奏慵懒流转，男生深情独白，加上女生的一个清醒的问询，情爱当中的浮华辞藻之下，一无所有的幻灭。这里的男生是上个世纪法国的一代影帝阿兰·德龙，他娓娓道来的情话几乎是能将人听醉的，而达利达的歌声却是淡淡的，有着相当疏离的味道。这一来一回的对白，道破了再多动人的甜言蜜语，终究只是随风消散的空。

每当有失恋的人哭泣，都想要给他播放这首 Hold Me。 别总为情所困，只要走下去，人还会遇到下一个人，下一段爱。

和好音乐作伴，寒冷和孤独总会在歌声里消散。刚刚时间呢，我们今天晚上一起作伴的蓝调北京就要跟你说再见了，虽然不舍也要播放最后一首歌了， Steve Wonder 的这首经典之声 I just called to see I love you。 爱是一种本能。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邀请您明天晚上10点钟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想要重温这些好音乐呢，稍后我们可以听到听听 FM 当中的回放。晚安，好梦。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10号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弱气压场影响，基础污染物浓度较高，较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至3级。另外，洗车指数为3，明天不太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

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63集。恰在这个时候，从通达布庄的货架后面走出了布庄老板桂兰亭，一见陈默寒便拱手一道：“
2: 哦，陈营陈团长，恭喜高升啊。长官有半年光景没光顾小店了，敝店有谷雨前刚采的金寨翠梅，敬请长官赏光一品。”
1: 陈默寒素来不喜欢同商界打交道，以往为了筹措补充军饷，偶尔与乌龙集几个商界名流谋过几次面，彼此不设筵席，轻谈品名，事情办完了走人，颇有君子风度。这是当地的土豪劣绅都知道的。陈默寒没接品名的茬，不动声色地问道：“这位小姐是？”“
2: 哦，这是那侄女碧薇，安碧薇。”
1: 陈默寒笑了笑：“
2: 哦，安小姐好。”
1: 又对桂兰亭说：“
2: 谢谢桂老板的美意，近日公务在身，就不登门拜访了，改日吧。”
1: 回到团部，陈默寒立即让勤务兵请来了赵无妨，说了在乌龙镇发现一个陌生女子的事儿，请赵团副通知情报室调查此人的来历。赵无妨嘴里虽然答应了，心里却是一本清账。那个女子的来历他不仅知道，而且还是他亲自安排在桂兰亭家的，他就是余真。当初在高秋江遭到暗算的时候，余真虽然没有与杀手直接谋面，但在此前他一直同高秋江一起活动，恐怕也早就被人注意了。无论高秋江是死是活，他的下落对手显然是知道的，而这个小女子不翼而飞，对手肯定是不会放过的。既然这一切都是因为莫干山发生的，那么小女子一旦逃出，当然就有可能进入乌龙集，这一点对手应该是能够判断出来的。余真来说，乌龙集显然不是久留之地，鉴于这种考虑，在见到余真之后，赵无妨当机立断，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余真秘密送到潮州，交给了共军领导人王南田。早在去年夏天，赵无妨就得到陈上将的密令，要他暗中观察和影响陈默寒，随时准备率部弃暗投明。余深在潮州杨廷辉和王蓝田部受训半年，成了一名十分出色的谍报工作人员。值此国共大战即将拉开帷幕之际，高秋江也渐渐被对手淡忘了，余深这才又被重新派回到乌龙集，担任赵无妨和潮州方面的联络员。当然此时时机还不是很成熟，赵无妨还不能把余深和潮州方面的关系告诉陈默寒。他跟陈默寒只是这样说：“ 不用调查，这个人我知道，不是敌人，是我们的朋友。陈默涵瞪大了眼睛，一句话也没有说。

陈默涵冷冷地说，赵团副，你是我的老长官了，但是我要对这支部队负责，有些事情我还是应该心中有数的。赵无妨说，我跟你说一句话，他是高秋江的人。哦，陈默涵哦了一声，便不再多问了，再问就多余了。此后不久，刘汉英和杨廷辉的脸皮就撕开了。在陈默涵最为惶惑的时候，赵无妨带着陈默涵赶到当年莫干山住过的庙子岗，在那里同于真再次见面，这次也可以算是内战开始后陈默涵同共产党方面的初次正式接触。于真交给陈默涵一封信，竟然是他阔别多年的恩师王蓝田写的。看罢此信，陈默涵真是百感交集，这才明白那个俏模俏样的小女子如今已经是杨廷辉部的谍报人员了。刘汉英部的新编第137师对梁必达部的第一轮进攻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战斗前期，梁必达指挥部队避开了张家玉一旅主力的锋芒，在陈布镇和徐家集地区造了一番声势，便主动放弃了在刘汉英看来十分重要的两个战略重镇，让张家玉部在陈布镇趾高气扬地庆祝了一番。事实上，被占领的陈布镇已是一座空镇，只有少量游击队在周边不厌其烦地开展袭扰活动。而此时梁必达已经调遣朱玉道的一团和屈向前的三团，并加强千余民兵的兵力集中于宋店至马皮之间的鸡冠山一线的狭长地区，放过了马子威二旅进攻部队前锋一个营，将马部第二团的两个营引进两山之间近3000公尺的狭长地带，如此就形成了一个精致的长蛇阵，击其首则尾不能顾，击其尾则首不能顾，击溃腰腹则首尾均不能顾。梁必达选择的正是击其腰腹。战斗打响后，3000八路像是拔地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马子威的两个营。

又是绝对空虚，自然不敢恋战，速战速决，马刺威的两个营转眼之间就灰飞烟灭。待马刺威回过神来，紧急调兵遣将，然而为时已晚，梁必达不隐身一般没了踪影。梁大牙有段通俗的战术理论，叫花子不跟龙王爷比宝，打得赢就打，还不能久打，见好就收，来日方长，打不赢就跑，还不能瞎跑，割草也别放过兔子。前几年山南山北一致对外，国共两军几年没有大打出手，马刺威对梁必达的战术一向不屑，认为毫无章法，不按规矩来，上不得大台面。但这回却让马刺威尝到了苦头。马刺威调集的增援部队扑了个空，恨恨的正在回撤途中，岂料梁必达主力又杀了个回马枪，在预备队陶三河的二团呼应下，将马刺威殿后部队又吃掉了一个败影，还生擒了马刺威部三团团副于子秋。在陈布镇方向，张家玉的捷报刚刚发出，就接到刘汉英十万火急的通报，山南江淮野战军第八纵队梁必达旅副旅长兼凹凸山军区司令员窦玉泉指挥的二旅一个团和分区九个独立营，加上地方武装近5000兵力，正向陈布镇进军。更为严重的是，梁必达指挥的两个野战团以及配属的地方武装撤除了宋店马皮战斗之后去向不明。梁必达一向善于快速机动连续作战，分析认为是要对张家玉部形成合围态势。张家玉顿时惊出一头冷汗，指挥驻扎在陈布镇一带的一团并二团的两个营火速后撤，沿途又被窦玉泉指挥的几支地方武装神出鬼没地打了几个小阻击，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防不胜防，损兵折将仍在继续。其实梁必达压根就没有打算合围张家玉，只不过是让窦玉泉组织的地方武装打草惊蛇，张家玉就沉不住气了。这次抢夺地盘的战斗以刘汉英新编第137师三个整营遭到全歼，五个营受到重创，损失兵力近2000，并且丢失了西稿、三河、天堂寨等方圆10几公里的地盘为代价而告结束。刘汉英的脸连续黑了2天。刘汉英对张家玉和马刺威等人说，轻敌，轻敌是致败的根本。这话主要是说马刺威的。当初马刺威进军鸡冠山的时候，刘汉英就告诫他要成多路纵队齐头并进，但是马刺威不把梁必达放在眼里，倚仗全副美式装备兵强马壮，梁必达无奈他何，另外将部队分成数路他也不放心，他习惯于一个拳头打人，他也怕用巴掌打人遇到硬骨头会折断手指，却没料到这一回一个拳头伸出去没有砸住梁必达，反倒被梁必达敲折了手腕子。马刺威自知理亏，并不争辩，只是说必知有过，是轻敌了。不过这个梁必达确实不是个玩意儿，不按规矩来，几年没跟他们打了，
还不太适应他们的路数。张佳玉在一边打圆场，笑着说：“

0: 朱毛的那一套游击战术，他还吃得很透。心领神会，运用自如，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这套战术是很厉害的。刘汉英抚掌叹道：
1: 哎，我军在其他战场上也是吃这个亏，说起来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不跟你摆谱，不跟你以阵对阵，他东奔西跑，神出鬼没，出其不意。你在明处，他在暗处，趁地战不灵了，弄不好本部要在这个问题上吃大亏。我劝诸位不妨多看看毛泽东的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马子威不以为然地说：
1: 师座之言有理，但在卑职看来也未必那么严重。哼，土八路就是土八路，可一可二，不可再三。以卑职之见，我不趁敌出战告捷，正在得意之际出击梅岭，端掉梁必达的老窝。
0: 梁必达正色道：
1: 哼，还是轻敌。梁必达跟你不一样，梁必达不姓马，不是马谡，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0: 马子威一脸尴尬，看了看刘汉英，又看了看张嘉玉，不吭气儿的。陈默涵暗自庆幸，此次进攻梁必达，刘汉英没让自己的部队打头阵。他虽然已经接到了王蓝田的密信，但他并没有贸然表态。军中无小事，何况他的处境十分微妙，他必须慎之又慎。正是得益于这种滴水不漏的谨慎，他和他的部队才有了今天。不到决定性的时刻，他是绝不会贸然行动的。出征之前，陈默涵说想尝一尝凹凸山名茶、谷雨和清明之间的金寨翠梅。赵无妨心领神会，马上说通达布庄桂老板的茶道功夫是乌龙集第一流的。他说那好吧，就去勒索他一次。本部雄居凹凸山一方，抗日有功，保护这些土豪劣绅在战乱之年仍然财源不断，喝他一杯清茶也是给他一个面子。这话就有点跋扈了，当然也很像国军军官的做派。不仅喝茶，还喝了酒，不仅喝酒，还要桂兰亭的内侄女安碧薇小姐作陪，还喝得半醉。在十分短暂的单独接触的机会里，陈默涵喷着浓厚的酒气，嘟嘟囔囔，语焉不详地对余神说：两军即将开战，兵戎相见，此处不是久留之地，我却安小姐还是离开这是非之地为好。听他那口气，好像对于余神的身份以及彼此此前的接触全都忘记了，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那些事儿。倒是余神沉不住气了，急不可耐又直截了当地告诉陈默涵，王蓝田要求他在这次战斗中绝不能露出异常表现，上方怎么布置就怎么打，继续取得信任，将来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做。陈默涵当时就明白了，刘汉英的作战计划已经在杨廷辉和王蓝田的案头上了。 这次讨伐必败无疑。同时他也清楚了他和他的部队在这次出征中该做出怎样的举动，但他在余真面前却仍然装糊涂，半真半假，使劲地睁着一双朦胧的醉眼。
1: 艾小姐，你说的是什么？什么异常表现？什么继续取得信任？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0: 弄得余深一头雾水。余深毕竟年轻，城府不深，还以为这个人真是一喝就醉，就像个酒囊饭袋，那可不是要误大事吗？后来还是赵无妨向他递了个眼色，背过陈默涵，意味深长地告诉他，
1: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他这才疑疑惑惑地放下心来。见过余深，陈默涵的心里就有底了。所幸的是，他的三团加强给了三旅的五柄球，进攻时为张家玉部的第二梯队，同时担任东南方向的警戒，防止潮州方向杨天辉野战军主力赶来打援。战斗很快就结束了，陈默涵的三团一枪没放，三团仍然驻扎在乌龙集，团部还是原先的79大队的大队部，只不过陈默涵为了体现国军长官的气派，派工兵将团长官邸和作战指挥部都修理了一番，官邸由泥墙茅屋变成了2层砖瓦小楼，底层住着卫兵、勤务兵和伙夫，楼梯下面是个豪华狗舍，德高望重的雪无痕就在此下榻。战后10多天的一个晚上，副师长文泽远突然光临，陈默涵心中暗暗惊诧。表面上看来，文泽远在凹凸山一向都是不显山不露水，

的底细，落远来往。文泽远这一次是根据刘汉英的安排来一旅三团摸摸官兵思想动态的。文泽远笑呵呵地对陈默涵说：

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这顿酒我要喝老弟和乌龙集通达布庄桂兰亭桂老板近日过从甚密啊。我听说桂兰亭茶道功夫好，桂家菜做得也好，更有妙处，桂兰亭的内侄女国色天香，是不是啊？老哥一生胸无大志啊，美酒美食美女而已，老弟尊我一声长官，跪领了，何不巴结我这个无为的长官尽兴一次？陈默寒震惊不已，几乎出了一身冷汗，竭力镇定下来，朗声一笑说。

陈慕寒就等。好，既然长官有此雅兴，兄弟自会安排妥当。只是长官的安全

在此等候多时了。文泽远见满屋子都是一老一少，脸上不易察觉的泛起一丝苦笑，看了看陈默寒，对方居然也是苦笑。排列座次不费周折，当然是把文泽远推到首席，陈默寒在文泽远右手作陪，其他土豪劣绅虚情假意

0: 令兄是文某的至交，你的事也是我的事，你的选择我知道。我看这个女子不错。
1: 陈默涵装疯卖傻说：“
2: 是啊，长官说不错，那就不错。”
1: 文泽远打着幸福的酒嗝又说：“
0: 有些事儿啊，当断得断，不断反为其乱。老弟，有用得着大哥的地方，你说一声，大哥我鼎力相助。”
1: 这话就费猜想了，乍听起来指的是男女私事，细嚼起来又不尽然，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弦外之音别人可以浑然不觉，

0: 老婆，分区的粮秣科长红英，用缴获的黄协军军装给曲向前改制了一件八路军军服，让梁必达看见了，二话不说就命令曲向前脱掉。曲向前起先还以为司令员是讨厌汉奸，不让用黄协军的东西改头换面，岂料脱掉之后啊，司令员到自己比划上了，穿在身上还照了照镜子，感觉很合适，嘿嘿一笑，对曲向前说：
1: 嘿嘿，哎，好，这件归我了啊，我牙大你嘴歪，原先咱俩都是丑男人，现在我的大牙没有了，你的嘴还是歪的，你说你穿那么光亮干什么啊？
0: 嘿，曲歪嘴同志，当时的独立团副团长曲向前一肚子不痛快，说：司令员你狗日的也太霸道了，我就不能有一点好东西啊？有什么你抢？

0: 积极性过于高涨，不负责任地繁殖了将近半个连的后代，两年过后就有点疲软，再也不似先前那般生龙活虎了。当了分区司令员的梁必达同志看着姚三儿那副年老力衰还成天色眯眯的样子，心里讨厌，开恩让分区伙房管理员老韩头给处置了。分区机关的同志们打了一顿牙祭，又让黄德虎到陈布镇从姚三儿众多的后裔里挑选了一条黄皮狗。由于姚三儿三姓关系混乱，乱伦的事情自然不可避免，已经无法考证黄皮狗是姚三儿的儿辈还是孙辈。儿辈孙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条黄皮狗仔是公的，性情极其凶猛，不亚于豺狼恶虎。从形象上看，此狗腿短体长，奔跑速度极快，每每遇到猎物，只要主人一声令下，便如离弦之箭。自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基于血统遗传，这牲口跟他的爹爹或爷爷同样属于贱种，也有许多令人不齿的恶习，比如为了得到一块肉，就可以对任何人奴颜媚骨，屈膝摇尾。虽然是家畜，却又野性膨胀，追压雕鸡的坏事也是经常干的。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10号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弱气压场影响，基础污染物浓度较高，较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至三级。另外，洗车指数为3，明天不太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

0: 那个时候的这个状态和现在的这个状态它会有什么不同吗？
1: 这个大概率上应该是差不太多的
0: 哦。
1: 因为黑皮诺呢，它虽然变异能力是不叫变异吧，就是它的基因演变能力是挺强的，但是大部分的还是从一个物种来克隆过来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克隆的一个技术，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很古老的葡萄品种，它叫黑皮诺，然后大家觉得哎，这个品种还不错，还可以继续沿用下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葡萄品种，把它这个葡萄藤呢，这个汁儿折下来，然后放到土里，让它自己去生根发芽，然后就长出一株新的黑皮诺的那个植株来。然后这个呢是完全会 copy 前面那个母体的，所以它这样一步一步这个过程就是克隆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这个我相信你刚才说那个大概率上这个克隆的这个基因还是延续下来的。
0: 你说的克隆不就是我去外边摘了朵花回来之后插自己花盆里它也能生长吗？这不一样吗？
1: 对，差不多吧。
0: 没毛病啊，就是这样。

0: 后老藤的特点就是它的果实是会更少一些的，所以它的这个果根扎得更深，然后它所能涉及的这个矿物质也好啊，还是说它生存的资料也好，它是更丰富的。然后呢它的果实又少，所以它每一个果实其实是更浓缩的，果味也是更丰富的，所以呢它酿出来的酒通常要比你说的那一串新兴人类它的这个果葡萄酒呢更浓郁更好一些。对，
1: 好吧，看来还是有区别的。
0: 对，是有区别的。所以大家都会就是很多卖酒的也好，或者是说很多酒庄也好，都希望找一些老藤呀，都以自己田里边有老藤为自己的一个骄傲。
1: 我们从酒标上能看到它是老藤的酒。
0: 有一些酒庄会标这个字样。像比如说法国它就会标一个 Vivine， 就是老藤的意思。然后像很多新世界国家它也会比如说它会标一些对应的一些说法。就在
1: 老藤多吗？就你所知，我们比如说那法国是不是老藤最多的地方？
0: 法国其实意大利老藤也蛮多的。意大利的，因为刚才我说了意大利它其实有很古老的一些品种，都是比如说从古希腊时期就传过来的，然后它可能又经历了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比如说战争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它就有一些很好的保留下来了。
1: 在这儿我们先跟大家挖个小坑，我们之后可以聊一聊世界知名的那些酒庄，以及酒庄是怎么运行的，好吧，从他们种植葡萄一直到一瓶酒的出产，且到我们手里边大概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改天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那接下来咱们继续说，葡萄既然是农作物，对吧，它的生长的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它的过程
1: 大概需要多久？
0: 180天左右吧，就大概是半年的时间。它其实从3月份到9月份，3月份它就是开始，也是开始先发芽，然后再那个开花，然后做果，然后果实长大，然后转色成熟，然后到采摘，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它其实和普通的那个葡萄，我们吃的葡萄的种植方法没有什么不同。
0: 对，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1: 那它可以在大棚里边吗？我好多现在去采摘的时候，采摘葡萄都是在大棚里生长。那
0: 啊，是吗？
1: 对啊。还是要多出来走一走，好吧，白白老师啊。这个，
0: 我去了很多不同的产区，我没有见过在大棚里的。
1: 就是酿葡萄酒的葡萄很少是
0: 很少在大棚里的。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0: 我的理解啊，我

0: 你才能发展，就是在这个过程长成你要你是的那个样子。嗯，就是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它有了颜色，对吧，你区分了红的还是白的，然后它有了自己的风味儿，嗯，然后它的风味物质也会在这个时间去形成，然后包括它的单宁啊、酸度啊、甜度啊，都是在这个时候赋予它的特征的。所以转色期是一个非常
1: 蛮重要的
0: 一个时期。对，
1: 也就是说有一些葡萄如果看到它进入到转色期了，
0: 嗯，
1: 人们就可以基本上开始进行采摘的倒计时了。
0: 对，可以，就是对，可以算作一个可以倒计时期盼的一个过程了。
1: 明白。
0: 嗯，
1: 那一定有一些庄主，比如说咱们俩共同拥有一个酒庄，
0: 嗯，
1: 这片地我负责，那片地你负责，
0: 嗯，
1: 我呢希望能够这酒啊越早酿越好，所以我这刚一到转色期我就说来同志们摘完咱就开始酿，嗯，但是呢白白老师就属于一个耐得住寂寞，我需要我让他在那儿多长会儿啊，转色期。
0: 嗯嗯。

0: 境，还有你的地势地理位置，然后你的土壤结构是什么，对，然后包括你的酒庄你自己想要酿什么样的风格，整个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相结合的一个概念，所以可能要先看看你这个地方的风土是什么样的，然后才适合种什么样的葡萄品种。
1: 看风土，然后风土其实要包含的东西蛮多的，
0: 对，
1: 对吧？
0: 比如说
1: 气候条件呀、啊、海拔呀、啊、然后土壤啊，
0: 对对对，
1: 等等，
0: 然后包括地势，你是很高啊，海拔很高啊，还是很低啊？你想种在坡上还是坡下呀？对，这些都朝向啊，朝南还是朝北呀、啊？这些都有不一样。
1: 那在这些葡萄品种当中，黑皮诺啊，这是我们一直

0: 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 UP 主，
4: 美食知识开胃，
5: 每天中午十二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6: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今天我们继续聊一聊葡萄酒啊。今天是我们的葡萄酒小课堂的第四课。各位好，我是夏明。
7: 我是小白。
6: 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葡萄酒里边的葡萄，最重要的啊，它如何产出酒，这个我们以后再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慢慢的说，但今天我们只聊产这酒的葡萄到底怎么回事。刚刚说了种类，说了一些气候，简单的提了一些风土，依据风土的不同，依据气候的不同，有很多种类的葡萄，而且能酿酒的葡萄品种蛮多的嘞，500多种嘞，您可以慢慢的选。那同时呢，我们也说到了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哎呀，这个葡萄怎么就适合在这儿待着？它在这儿待着的这个表现是不是最为优异的啊？包括还有就是它的名字。是换了一地方就得办一个身份证，换一个名字，还是现在有些的人家做的统一性挺好的，无论走在哪儿，我的名字永远不变，我这无论克隆多少次，我的名字依然还是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称谓出现呢？
7: 是这样的，就是你刚才说那个黑皮诺能不能叫小黑
6: 啊？
7: 他这个是你如果翻译成中文，你当然想翻译成什么，你可能以你的为准啊，
6: 明白？
7: 对，但是它从整个这个品种的家族来看，它其实是有一个传承的关系的。然后这个名字，比如说黑皮诺这个名字，它其实是在法语里边，它是一个松树的那个名字来，然后翻译过来的。对，它其实就是比喻这个果实又紧实，像松塔一样的，所以它其实是这样一个历史的由来。对，然后像。

0: 一些历史的传承吧。然后这个希拉呢，就是 Shiraz 这个名字呢，其实是原来是指古波斯的一个城市的名字，然后人们就是会以为这个葡萄品种来自于这个城市，是从那边传过来的。但后来这些研究基因的专家呢，就发现它其实是本地的两个葡萄品种来杂交而成的，根本不是从波斯传过来的，所以就在法国就叫 Syrah、
1: 嗯、
0: 然后但是这个名字呢就一直被澳大利亚那边就还是沿用了 Syrah 这个名字。
1: 明白。
0: 嗯，但在澳洲呢也有一些酒农他也把自己的酒叫 Syrah。 法国的 Syrah 和澳洲的希拉子它的这个酒的风格是不同的。法国南部呢这个酒的风格是偏优雅一点的，没有那么的就是有一些黑胡椒呀这些的香气，但是在澳洲呢就是偏浓郁偏黑色水果的这个香气的。但是在澳洲呢有一部分酒农他做的风格是偏向法国南部的，所以他就更愿意把自己的酒的名字叫 Syrah。
1: 哦，那我大概明白了、虽然是同样的葡萄品种，但是因为风土的不一样、所以也造成了它的酒产出的风味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比如说在澳洲因为它阳光啊日照非常强嘛。
1: 明白明白。
0: 对
1: 明白
0: 对 对, 对。
1: 但是我也可以通过后期的这个人的加入、技术的加入，可以把它变成和那边差不多的样子、是吗？
0: 对，是的。
1: 哦，
0: 是。
1: 本来我还刚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既然风土不一样决定了同样的葡萄品种可能产出的风味不一样，那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和那边是一样的？看来也是可以的。
0: 可以，就是如果你的酿酒师、我非常想要做成没有那么浓郁的，我想要优雅一点、我想要模仿法国的一些风味的，那我就可以做成这样的。
1: 所以就看你的这个风土里边产生的这种葡萄品种的风味是不是能够为更多数人喜欢。
0: 对，
1: 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可能你坚持自己的风味特色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其实这部分的酿酒师是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的。
1: 哦，
0: 对，
1: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啊、我们接着聊这个葡萄品种。葡萄品种在酒标当中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能够看到的。我们先从这个品种的个数来说，有的是单一的，就是一种葡萄酿的葡萄酒，但是还有几种呢，比如说有两种啊、三种啊，再多我看的好像少了，基本上我看到的三种就算是比较多的了，咱们先说啊，都500多种呢，我为啥不能用70-80种葡萄酿一种酒呢？这不显得更丰富了吗？
0: 可以吧，应该
1: 也可
0: 以，
1: 也可以是吧？
0: 我觉得应该也可以。
1: 但是现在没有人这么做是吗？
0: 不是，其实理论上是可以，但实践起来比较费劲比较难。其实在你看这个混酿的过程，它其实是每一个品种都要酿好然后再混一起。如果你70-80种它就要酿70-80款、然后再混。所以其实你想想这个实践难度是比较大的。
1: 所以现在没有一个机构就是我这儿采用点你们酿好的这个葡萄酒，然后呢那儿采点你们的这边的葡萄产生的酿出的酒，我采了70-80个厂的，在我这儿就是给它 mix， 通过我的手艺给它 mix 成一种，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没有这样的机构也没有这样的酒商存在是吗？
0: 目前没有听说。
1: 这就是空白市场，我们可以进军啊。挺说正题，葡萄品种越多，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瓶酒的风味越多？
0: 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混酿它也是一种互补，就比如说有的葡萄品种它有酸度但是它的酒精含量不够，然后有的呢有颜色但是它的这个口感不是那么足，所以我们就会把一些偏浓郁的跟一些偏淡雅的会有一些混酿，然后达到一个取长补短的一个作用，让这个口感会更符合大家的需求。
1: 对，就是它的诉求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吧，就是互相补充嘛，
0: 对
1: 对吧，组成一个 team。
0: 对对对。
1: 那单一的是为了干啥呢？是它足够强了吗？可以去战胜一个 team 了吗？
0: 对，单一呢一个是本身它这些比如说酸度甜度酒精度它各方面都够足够完美，我可以自己跳个独舞是可以的。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勃艮第刚才说到它就是提倡

0: 一品种，它就是为了能够最大限度的体现这个葡萄品种的优势以及表达它的风土，它就不希望做混酿。但在波尔多呢，就非常有必要去混酿，因为一个是它的气候条件，每年的，因为它是海洋性气候，所以它的经常会降雨啊，所以它每年的葡萄的成熟情况是不一样的，它能收到的这个果实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必须要进行混酿，才能够保留这个酒庄每年的风格的稳定和统一。
1: 那一般混多少个呢？这个有一定之规吗？
0: 我知道的其实两三种就差不多了，因为其实你不就是要酸度、甜度还有这个酒精度什么这几项东西吗？对，其实你这几个你找个对应的有了它就有嘛。但是像在我知道混的最多的是在那个南法的教皇新堡产区，它可以混13种葡萄。对，
1: 为什么呢？那就是他们的特色了。
0: 对，那就是他们的风土特色。对，他们
1: 要酿13种酒，然后不同酿完了之后再把
0: 他们
1: 混起来。
0: 对，他们是可以13种葡萄混酿，这是他们的法律规定。但是不一定每个酒庄都会有13种那么多。
1: 明白。
0: 对。
1: 那我再问一个特小白的问题啊，既然你说是酿完了之后分别酿完了之后我再兑。那我不能采摘的时候把它们一块先摘了，摘完了之后我搁一堆发酵不就完了吗？这不也算是混在一起了吗？
0: 这个不太，
1: 还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
0: 不是这个不太行。因为你对每个葡萄的它的，你如果单独拿来发酵呢，你会知道每个葡萄它发酵完了之后是什么样的口味，你知道你要怎么调。但如果你混在一块，你就不知道它每个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我只是把它混在一起。
0: 对，
1: 但是对于我的风味，
0: 对，比如说你
1: 最终会成什么样，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对，
1: 哦，
0: 对，你是不知道的。
1: 哎，那说到混酿，说到单一啊，好像大家对于单一会感觉，哎，
0: 高级，
1: 这个更高级，对吧？唯一嘛，世界上的唯一嘛，对不对？就这一种，而且你一种就足够强，你就可以出一瓶酒了。你肯定会比那组队的要强啊，对吧？就很容易理解。
0: 那。

0: 那当然，
1: 对吧？
0: 那当然。
1: 所以是不是高级，我觉得不能代表它的品质就好与不好。
0: 这样吧，我们也抛开钱来讲，
1: 对，
0: 今天我们两个人去参加饭局，每个人带了一瓶酒，你带了个三个葡萄酒混酿的，三种葡萄混酿的，
1: 对
0: 啊，我带了一种的，
1: 嗯，
0: 他们会不会觉得，哎，夏明带这瓶酒好啊，这是单一的，这是一种葡萄酿的。
1: 我从来没有这么觉得过。
0: 所以就从你们的评判角度来讲，这个葡萄的

0: 然后有的它其实你混酿，说白了你混酿说不定工艺更复杂呢，对吧？你还要调配呀，你还要不同的来搭配呀。所以其实如果从工艺上来讲，我觉得混酿的可能还是要更复杂一点。
1: 但就我来理解，
0: 但是高级不高级完全不是混酿
1: 酒。就我来理解啊，就是我会觉得单一葡萄的人为加的内容会少一些，而混酿呢人加的太多了。而且我会非常简单的认为你三个加一起就是因为你每个都不强，但是一种的你一个足够强了，那肯定那一种的强了，就是我认为就是这样的。就如果你带了两瓶酒，我肯定那喝这个单一的肯定好。
0: 但是
1: 有没有道理呢？
0: 但是你最终也要为你的口感买单呢。比如说你喝起来这个单一的，它是单一的，但是其实喝起来好像不如你那个混酿的好喝呢。
1: 明白，但是就是这是心理的问题啊。这个其实也可以，如果有直播的话，大家也可以来讨论讨论这事儿。当然也可以大家通过评论区来告诉我们您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
0: 对，
1: 我会觉得我喝那个多重的三种葡萄四种葡萄甚至十三种葡萄酿的酒没问题，喝着也挺好，但是其中有人的成分在里边。我喝的单一的那种，我喝到的就是自然的味道，阳光的味道，风土的味道，但是那个我就不知道了，他可能在澳大利亚混过，在法

0: 达到一个完全平衡完美 的。但是它这里边也会有酿酒师的能力呀，酿酒师的风格呀，对。然后单一的话，其实如果你说都是天然的自然的，那个混酿的它也是天然的自然的酿来的，它也不是说人为的，它里边这个加点那个，那个加了这个，不是的，它也是每个都是自然发酵过来的。它没有，就两个都
1: 过程是一样的，
0: 对，没有经过什么人工的一些什么化学添加什么的。如果你说有人为参与的话，
1: 这些不纠结，只是个人的一些看法，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块儿聊。
0: 不过你这个出发点，我还是
1: 第一次
0: 听说，对，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出发点还挺有意思的，
1: 对吧？
0: 对，
1: 那这么我这么问会不会好一些？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还是说500多种可以酿酒的葡萄，它单拿出来，如果有一个它都能单拿出来做一瓶酒，所谓的说它的缺陷只是人认为它有缺陷，对吧，它不代表它本身就有缺陷，我就是这样啊，我有什么缺陷？
0: 对，当然当然，如果你这样说那一定是可以的那一定是可以的，
1: 好吧，那我说的就是成立的。
0: 对是可以的，
1: 对吧，就是靠更多的人来去感受。
0: 对，只是说在大家的喝这么多年的这种酿酒的风格的传承下来，大家认为说我哥海纳可能我就是跟希拉跟几个，我就三个 GSM 混酿是能够达到最好效果的。但是你说哥海纳人家自己也做的挺好的，人家那个在那个南法最贵的酒就是哥海纳做的。
1: 你看看，
0: 对，
1: 好吧，那我们继续回到酒标上，我们看这个信息好与不好，您自己判断啊。当然还要您自己喝着觉得好还好。那比如在这个信息当中，这里边有3种葡萄或者有4种葡萄，是所有的葡萄都要放在酒标上，这是明确要规定的吗？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就说到这个酒标，在很多旧世界产区，像法国，它其实大部分的情况它是不写葡萄品种的。就比如说你在波尔多上面那个酒上面，你可能只是看到波尔多或者是什么这个特级庄之类的这些字样，或者酒庄的名字，它基本上不会写赤霞珠呀什么这个梅洛这些葡萄品种。然后在勃艮第就更不会写了，对，所以这些地方它基本上是不写，法国大部分的是不写葡萄品种
1: 的，
0: 对，它不写葡萄品种的。但是在很多新世界国家它是会写的，而且它写的话它可能要求，比如说你要写最主要的葡萄品种要写在第一个然后比如说占比要达到20%，
1: 明白，
0: 对，可能一般也就写2-3个到头了，
1: 就跟你影视剧一样了，
0: 主演
1: 肯定的戏份最多嘛，
0: 是对对对对，
1: 明白。旧世界新世界回来，我们也可以单独拿一期节目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对，
1: 为什么他们叫旧世界产区？旧世界产区就有哪些？
0: 对，
1: 其中有一个肯定法国就算是旧世界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当然还有其他的意大利也算旧世界了。
0: 对，但是我觉得酒标写不写葡萄品种这个事情，好像在很多法律规定上边
1: 并没有明文，
0: 并没有规定的那么死。对，对对对。但是你看，比如说在勃艮第，我看的最多的，有的时候他也写黑皮诺，但是他写的话，他可能这个酒他就不会是 AOC 了，他就不是法律

0: 你大概就知道这个酒它可能就是偏浓郁风格的、嗯、可能有黑色水果的香气的、嗯、对，然后可能单宁会重一点的这种的，然后像黑皮诺呀这些的，它就是皮儿薄，然后颜色浅、嗯、喝起来就是比较清爽比较优雅一点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芳香品种的，像雷司令呀、长相思呀、什么那个琼瑶浆呀这些的，你看它的酒标，你看到这些名字你就知道，哦，这个酒应该是还蛮果味蛮丰富的。
1: 改天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0: 嗯，
1: 黑皮诺大概是什么风格的、
0: 嗯、
1: 啊？然后呢，对应的你喝这瓶酒，你就能喝出是黑皮诺的特别的风采了。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就跟我们在寻找馆子的时候，我们要

0: 说一个建议呗，就比如说我们在真正去买酒的时候，去选酒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看它的葡萄品种，还是要看它的产地，哪个信息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更重要一些？
1: 我觉得先看品种吧。对，那除了那些你看不到的，就刚才说那些不写的，但不写的那些，它其实你都不用猜，它勃艮第它就是黑皮诺和霞多丽，
0: 明白？
1: 还有对，然后呢，我觉得还是要先看品种，因为它的品种已经决定了它的基因、它的风格了，只不过它种在冷凉的地方和暖和的地方可能会有不同，对。但是你可以喝它那个最典型的，先建立起来自己的一些基本的认知，对于这个葡萄品种，比如说它是芳香型，那长相思它特有的

0: 交通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10号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朋友们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一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呢，非常适合大家在假期之间选择那么2到3天的时间进行这样的活动。我记得这个运泽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冬季露营啊，也介绍过夏季露营。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秋季露营。其实相对于夏季露营啊，秋天露营呢，照我个人的感觉，应该是比夏天啊所需要的一些条件更宽泛很多，而且呢，这个时长啊，包括周边的一些地点呢，又要做一些重新的选择。到底这个进入秋天之后，应该怎么在咱们北京周边玩呢？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运泽和大家聊一聊了。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有请运泽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1: 哎，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我们北京周边游。进入秋天呢，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主线，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随着这两年道路交通建设的不断更新啊，我们在北京周边可以走的是不是更远？另外呢，景色是不是也会变得

0: 哎，咱北京我觉得还是这一点，这个为老百姓这个民生福利 啊走在先列。我了解到永定河公园就创建了叫无蚊公园，他弄了好多那个高科技激光打蚊子，一台那个激光的那个机器，其实它对人没有任何伤害，但它就是捕捉这个蚊虫，对蚊虫进行一个杀灭的消杀的一个工作，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而且慢慢试点好了之后，我觉得咱北京各处的这种公园都铺开了。
1: 这是夏天露营的一个好办法啊，就是官方出面在场进行一些这个蚊蝇的扑杀工作。
0: 对对，尤其是带孩子这种亲子的，咱们在夏天露营的时候，
1: 对，孩子他也不知道啊，就无缘无故被咬的可厉害了，有的时候。
0: 那再说回秋季露营，其实就是防范这一类的这个
1: 臭大姐，
0: 对臭大姐，其他的我觉得就是在选择装备上啊，要增添保暖的了，因为早晚的温差其实很大，其实北京现在夜里

0: 越来越轻量化，然后越来越好。
1: 那我看的可能有一些短视频啊过时了，就是我看到一些徒步他们安营扎寨的用的这个装备好像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帐篷啊，就随便将就一宿的那种感觉。现在不一样了是吧？
0: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像就比如说我用的水壶或者水杯都是这种钛材质的。它坚固，然后又具备绝对的轻量化。它非常非常轻，所以它就会给我的载重负担减轻很多。然后包括用的帐篷，以前最早背的都是那种就是很傻的那种公园帐，铺开那种，
1: 主要是为了好背。
0: 对，然后但是那种结构呢，又很脆弱，
1: 有点风
0: 啊。对，它那个结构不是很稳定。但是现在做的穿杆的这种帐篷，然后它就是专门为登山徒步所设计的，它的材料就是可以抗撕裂能力特别强，然后防暴雨，
1: 嚯，
0: 就是。

0: 有很多这个徒步露营的经历，我知道你会露营，我也知道你会去拍夜景啊，拍这个银河呀，星空啊，我忘了，这像这样的工作基本上就会把你培养成一个露营高手啊。
1: 对，
0: 都是后半夜的工作，原来有燃油车的时候还得后半夜坐车里，现在好像更多

0: 这个宿营地，
1: 嗯，
0: 然后呢我第二天开始，
1: 嗯，
0: 我接下来要去，我扛起了包，
1: 嗯，
0: 我要去一个可能开车到不了的地方，嗯，应该也有这样的营地。
2: 有，它就是大本营算是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0: 嗯，
2: 大家把车开到那个地方，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本身它本身就是露营地，
0: 嗯，
2: 然后你可以在这地方安营扎寨，
0: 嗯，
2: 然后但是呢，它在周边开发了很多徒步线路。
0: 嗯，
2: 就是告诉你，你就沿途就跟着线路走就行了。有一些很多指示牌，
0: 对对，
2: 但是都是野外的区域，但是安全的野外的区域。
0: 对，
2: 嗯，
0: 这个一般徒步吧，算徒步，徒步露营呢又多了一下。
2: 哎，对，
0: 很多朋友的安营扎寨之后的这种徒步啊，
2: 嗯，
0: 可能完完全全就是单纯的一日游，也半日游，
2: 哎，对，
0: 对吧？
2: 嗯，
0: 就不会再扛起包来继续往里走了。
2: 对，
0: 那我们说到的这种方式呢，也比较适合。春天啊，同样也适合秋天，但是另外两个相对温度温差比较大的季节，
2: 嗯，
0: 你比如说夏天和冬天，
2: 嗯，
0: 好像这样的这个徒步露营，当然了，那个你要有这方面的爱好和意志力啊，
2: 嗯，
0: 这个也可以去尝试。我不知道运泽这个北京周边的线路，
2: 嗯，
0: 就这些轻徒步哈，
2: 嗯，
0: 啊，或者说徒步露营的线路，你走过几个觉得还不错的，能在那儿露营的，北边。南边还是西边？
2: 其实西边多一点。
0: 哦，西边就冲山去了。
2: 对，冲山去了，因为很多这个露营圈的朋友或者徒步圈的朋友都愿意就扎堆一块儿，然后就往那边去，就是奔着山里边去了。现在有很多地方，然后包括去往河北走，
0: 啊，
2: 其实就往张家口那边那个方向，
0: 嗯，
2: 就跟北京交界的这些地方。第一是路途没有那么远，
0: 嗯，
2: 第二个就是走的人太多了。虽然它可能有一些地方不是景区，也不是一个什么景点，但是走的人太多了。
0: 哎，为什么我特别好奇？因为我很少参与这种徒步啊，在家露营的活动，就是这种线路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吗？还是就为了追求难度？
2: 第一难度是肯定的，就是挑战一下，
0: 肯定是要挑战的。
2: 对。有一些人呢，就是比如说，确实上班，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就想要释放一下，想要挑战一下自我，然后就靠这种体力上的这种
0: 消耗
2: 啊消耗，然后获得
0: 这个冲刺感，
2: 冲刺感啊，对你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然后到了山顶之后，确实，那个风光和你在平原和在城市里看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山里看看日落。然后等日落之后，如果天气晴朗的话，那个漫天的星空，因为没有什么光污染，一下子就好像你把你拉到这种比较梦幻的一些世界里面，跟你现实完全脱离了，就是完全另外一种感觉，然后再加上，你在这种环境下，以天为被，以地为床的这种感觉，在这儿露营安营扎寨，你睡在大自然当中，而且第二天早上，你是伴着这个虫鸣鸟叫，然后醒的。然后很多这个鸟的这个鸣叫声音回荡在山谷之间，那个声音你是在城市里说我就听点这个鸽子的哨声啊，这个乌鸦的喊呀，像叫啊，
0: 有很大差距的。
2: 对，
0: 我因为我开车到外地去，我晚上尤其是在郊区，尤其是不算是近郊了啊，咱们北京比较远郊的地儿，他到夜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因为我当时住民宿嘛，他那种安静和城市里面的安静啊不太一样，就是现在虽然咱们有一些比较注重大家睡眠的一些酒店哈，包括什么静音房啊，它还是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主观感觉，我就觉得那个地方吧，没有低频噪音才是真正的安静，就是我们听呲擦的那都高频噪音，然后低频噪音是路面，是整个工业化城市里面的底噪，
2: 对，
0: 这个东西吧，就即便是你找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的城市里面的地儿，也是消退不掉的，
2: 对，
0: 就相对要去。

咱北京这两年的绿化工作、道路交通建设，包括各种民宿、野奢酒店的建设情况，同样还可以选择徒步一下啊，这个让我们身心完全的放开。那进入第三时段，继续我们的话题。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你听。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前两个时段呢，和大家介绍的是秋天北京的周边有中短距离啊，2-3天，这其中呢也包括，因为现在道路交通条件好了，所以我们一不留神就开出了北京哈、也可以去这个河北省啊，比较适合这个露营的一些地方，或者是徒步的一些线路，因为现在车也方便啊，所以我们原来的这个所谓啊，去很远的地方到哪儿哪儿还得弄一个一日游，这个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到哪儿都可以自己开车。上一个时段说到了徒步加露营啊，又说到了一些这个发展非常成熟的区域，你比如说房山，另外呢西边和这个房它景色不太一样，
2: 对，
0: 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突出它地方的特色，我们可以看到湖水，另外说到密云水库，那就是熟的不能，已经熟透了的旅游景区，
2: 对，
0: 也开发了非常成熟的一套民宿和露营的装备设施，硬件很到位。第三时段呢，要和大家聊聊还是攻略啊，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露营，包括住酒店和民宿的方式，这两年也升级了。我听说过住民宿，我也听到一些人念叨过高端民宿，还听到过一些露营地。也同样有高端露营地、野奢酒店，就是运泽给总结总结。如果是这一个假期，就是这个11哈，我们不打算出门，但是有那么2-3天的时间，我们想出去玩一把，就是这一些，我们又不想完全的徒步露营哈，就是露营也不想自己支，现在可能也能达到一些目的。这个我比较好奇的是野奢，高端民宿，这其中有啥区别吗？
2: 其实我觉得区别就在于大家叫的这个名字，
0: 其实也差不多，
2: 其实也差不多。但是人家要能叫高端的话，我觉得也不是自己叫的啊、还是很多人体验过后之后，给的打的一个标签，确实体验感比较好。你像我之前去过延庆的一些所谓的叫高端民宿。
0: 高端民宿，
2: 对，高端民宿，其实现在很多高端民宿都是在原来的自然村里边，一些民宿的这个经营者到当地去跟老乡的房子进行一个租赁，这样然后后期改造
0: 开发。
2: 因为原来很多自然村它其实本身建设就比较好，受益于主义新农村嘛，它的整个道路啊，然后整个村子的环境，包括村子所在的这个地方的环境都特别好，
0: 平谷密云，
2: 哎，对，因为它

0: 我是觉得啊，不能用宾馆来，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设计感的一个建筑。
1: 哦，就是本身就是一个作品。嗯、
0: 对，因为现在开民宿的，其实还是年轻人
1: 比较居多，
0: 就这些所谓的主理人啊。嗯、其实原来咱们叫个体户，现在就改了名，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开始往这个高端化去走了。
1: 对，
0: 啊，然后从这个民宿的设计上、功能上，
1: 嗯，
0: 包括它整个你的这个体验上，都会给你带来一种全新的认识。
1: 嗯，
0: 你会觉得原来住酒店，你可以把它当做酒店。
1: 嗯，
0: 原来住酒店还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1: 对对对、嗯、有的甚至就是单门独院的一个小院。
0: 哎，对、嗯、然后现在还有呢，除了这种单门独院的这种，你可以自己完全享受自己的这种时光、
1: 嗯、
0: 有一些地方沾着地热资源、
1: 嗯、
0: 它可以引过来这个温泉水、
1: 嗯、
0: 你就是私汤嘛，在自己的房间里就可以去、
1: 泡汤。
0: 对，泡汤这种感受。还有一些呢是做这种社交类的。
1: 我
0: 哎，对，我觉得这种还挺好的。其实大家在城市里，不管是说所谓的 I 人还是 E 人啊，就是外向型性格还是内向型性格的人啊，大家其实在工作当中有时候很累了，其实就都不愿意说话。
1: 嗯，
0: 但是换到另外一个环境当中就比较轻松了。
1: 嗯，
0: 他会在一楼的这种大堂的这个区域，做一个开放性的区域。
1: 嗯，
0: 所有的客人每到晚上的时候，因为他酒

0: 没有任何交集的人，
1: 嗯，
0: 就因为订了一晚民宿，大家可能成为了朋友，
1: 嗯，
0: 其实错过了大家这种社交的一个圈子，然后让大家对于人与人之间这种缘分也好啊，信任也好，有了一个另外一种这种感觉。
1: 对，这就是区别于一般民宿的，就这个高端民宿吧，一方面它会有住宿条件的升级，另外最关键的就是这种气氛和经营的理念，所谓主理人对这一个民宿的所谓理解。
0: 嗯，对，
1: 就是很多朋友呢，可能民宿就是原来最早是农家乐，就是，
0: 哎，对，农家乐，
1: 我在老乡家住一宿，后来发现确实不方便，有的老乡家可能这个洗手间都，
0: 哎，就条件
1: 方便，洗澡，尤其夏天，后来呢，可能这种民宿就应运而生，从农家乐慢慢的，国家也出台了各种法规，要规范民宿的经营，包括这个品质。
0: 对，
1: 那现在呢，既然有了规定，那我就漫过这个规定，向高端去吧。所以才衍生出了很多咱们北京周边的高端民宿。一点都不便宜啊，在这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0: 对，
1: 尤其是在进入旅游旺季之后，这样的这个风和日丽的秋日里，如果你想周末啊，或者在假期里面就住那么两三天，你去扫听扫听价格。这个按需购买。
0: 对，
1: 另外呢，这个我见过最好玩的民宿啊，就是一下子就和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所谓露营就搭边了。就是他竟然在院里给你搭了一小棚。
0: 对，就是刚刚说的这种民宿呢，它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啊，它叫就是其实就叫帐篷酒店
1: 啊，就是帐篷。
0: 对，这种帐篷酒店呢，我之前这个体验过的，相对来说全球最高端的，一般都是在非洲，因为确实是去这个追一些野生动物，然后那个真的是在大草原里面，是
1: 规模也大，
0: 规模也大，然后它极其远离城市，甚至方圆几百公里以内都不是城市，因为它就是深入到大草原当中去的，但是它水电网基本的这些都够得着。但是网人家用的是卫星网络，这种就很高端。其实现在这种模式慢慢的，国内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做了，其实，在咱们北京也有很多地方，他就提供了这种拎包入住的
1: 帐篷酒店。
0: 他还不同于说普通露营地那种，就里面就给你提供个床啊，或者是他就是弄了一个帐篷的外形，然后里面跟露营完全没关系。我觉得这种就是本末倒置了。那
1: 就是酒店外套一壳，
0: 外套一壳，就是外头套了一个帐篷的壳，里边放的竟然还是木质的床，然后给你放个床垫，然后铺着床单被罩。我觉得这个就多少有一点儿，你就很出戏是吧？我是奔着这种露营的感觉去的，结果发现进去还是酒店这种设施，但是现在很多呢，人家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露营产品都是露营产品，
1: 就是用这些产品给你堆出来一个所谓的露营或者帐篷酒店
0: 啊，对，
1: 你用的设备全部都是标准的露营设备，
0: 对，标准的露营设备，但是现在呢。以前啊，大家觉得露营设备支撑不了这样的这种体感，因为它毕竟以前还是服务于轻量化，或者是就是这种简易化，但是现在露营的产品越来越高端，然后它的收纳体积其实也挺小的，如果大家自己露营的话，也都是可以携带的，
1: 我建议这一些帐篷酒店可以作为没有露营或者是很少露营朋友的一个出发点，
0: 对，
1: 入门版，就是里面的设备都是很专业的，
0: 你
1: 会好奇就这些东西它收起来会是一个什么样，打开以后到底舒适度是什么样，
0: 对，
1: 有很多朋友没有进入这个领域，的原因就是他就目测就觉得这事儿可能挺受罪的，或者可能不太舒服哈，你进去体验一下，现在的设备已经不同于往日了，
0: 对。
1: 这种帐篷酒店，咱们北京现在有规模比较大的了，
0: 有规模比较大，
1: 就在周边，
0: 就在周边，而且就只要是，它是经营性的这种露营地，
1: 一般是在露营地里，
0: 对，一般都在露营地里，然后成规模的话，它基本上都会提供了，它会划区域，现在这种比较大的区域，其实有几个品牌啊，那这在这里就不说了，这些品牌呢这几年做大做强了，它慢慢的就在收。一些经营不善的
1: 小
0: 的露营地，然后它进行改造，然后划归到它的大品牌当中，但是它每一个地方露营地都会根据当地的景色、位置和临山或者亲水去取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名字，
1: 名字
0: 对，就是每一个露营地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它的总的品牌是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就找这样的大的品牌，你去到的话，就不会有
1: 服务标准统一，
0: 哎，对，你就是体验感就会比较好的，

0: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哈，一些可以现在都说是连锁集团了，
1: 嗯，
0: 因为现在就是那种野生的是越来越少，
1: 嗯，
0: 就是规模的越来越多，
1: 对，
0: 帐篷酒店啊，这也是让我们亲身体验在北京周边，
1: 嗯，
0: 游啊，自驾游，或者说叫自由行的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
1: 嗯，
0: 你不用带任何装备。就体验了一下露营的效果，而且爱住多长时间就还可以，就是首先你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走的时候不用拔寨，就是你的那个设备可以不用那么麻烦，
1: 哎
0: 啊，另外呢就是你也可以体验，因为如果成规模，它这个在房间里或者说是在帐篷里的这些设备啊，肯定也次不了。我们单买有可能觉得有些高端设备是贵，比较贵，但是它呢所谓集采，就是你进去体验的有可能就是普通标准以上的一些，
1: 对，基本上你所有用的你的杯子呀，然后你的你像吃饭的碗都不叫碗，叫雪拉碗，是吧，就这种，你的杯子叫太杯，是吧，然后你采暖用的不管是这个煤油炉也好，还是这个柴暖，等等，这些你
0: 都
1: 是，对，都很到位，所以就是你完全体验了一把真正的这种以前啊叫这个搬家露营，后来直接叫拆迁露营了，就是你感觉整个把你整个家都拿过来了，甚至说不光是家了，你的客厅、你的厨房、你的洗手间、你的卧室，整个都拆过来了，放到这边来了。
0: 这个现在不用这么麻烦啊，我们可以这个布装到牙齿，基本上我们开车到就可以了，剩下来呢就是深度的体验。这一个时段先和大家聊到这儿，第四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啊，和运泽一起聊北京周边的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玩法啊，我们可以自驾游，同时呢徒步，还可以露营，选择一些新品牌的民宿、帐篷、酒店。哦，对，最后一个时段还要说说这个野奢，还有一些高端的露营地和这个普通露营地之间最大的差别啊。

0: 谁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呢，那是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北京周边的一些旅行方式的更新。这其中呢包括自驾游，当然了，到了这个北京周边的一些景色比较好的地儿，我们也可以选择在那地方选择民宿或者是露营。其实露营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一个重点哈。不过后来呢说开了，有徒步露营的，有去住这个高端民宿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帐篷酒店，就是在我们自己不亲搭的情况下，也能够完全体验到露营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那进入最后一个时段我们要聊到的呢，其实是也不说能说是露营的最高境界吧，它反正是对于很多发烧友来说，它会触达的一个所谓领域，就是长搭。咱先不聊那个野奢啊，一会儿咱们最后有点时间聊。长搭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很陌生，就是它和一般的我们车里头带着一些设备到那地儿住两三天还不一样。我们先说这一些所谓民宿。野奢也好还是帐篷酒店，它那个地方和普通的酒店有什么区别？就是由于地块的问题和区域的问题，有一些地方不太适合盖酒店，而我们要去的这些地方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出行的便利性，我们想去探一探这一些有可能没有酒店的地方，我住一宿或者去体验的时候的那个便利性有了，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个地方发现很多民宿，它规模很小，或者是帐篷酒店，它规模都不大，包括露营地。那这些长搭的呢，其实就是另外一种，照我个人理解，它好像就是给自己搭了另外一个家，
2: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对，
1: 北京支持这种长搭的，这个所谓露营地，是不是都是高端营地才有这样的设置？
2: 对，因为起码你要保证，游客，咱说
1: 水电，
2: 对水电，然后尤其是冬季，因为你要长搭的话，因为一般是进入秋季开始，
1: 其实就去搭了，
2: 对，其实就是11前后，就那各个露营地就开始推出冬季长搭，这种系列的一些产品也好，或者一种服务也好，然后甚至呢，有一些是就是从秋季开始，你算，你可以到次年的秋季。
1: 真搭起来就在哪儿？
2: 对，就是一年的这种长搭。其实这种露营方式现在也很受大家的欢迎
1: 啊，
2: 因为很多露营的发烧友啊，进入到说我们叫这个入坑啊，入坑了之后呢，他可能很难再出来了，
1: 是吗？
2: 对，很难再出来，因为他
1: 比如说你，
2: 对，对，因为我现在确实家里边这个小孩刚出生，我跟我爱人两个人就憋了很长时间了，一直在想
1: 出去玩、
2: 什么时候能出去露营，所以就很多人进入到露营的这个领域也好，或者是打开了这个新世界的大门之后啊，就很难再回到原来说，哎呦，我这个
1: 就住一个地儿，
2: 对，就住一个地儿，或者就简单的体验一下这种了。
1: 哦，就觉得那个不过瘾了。
2: 对，而且现在的露营装备出的越来越好，而且价格越来越便宜，就比我们当年刚玩露营的时候，其实价格便宜的至少1/3之上。而且现在的帐篷品质也上来了，然后功能性也上来了，做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夸张。然后我当时的这个开始长搭的时候，也是看这个营地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和一些身边的朋友的，然后我就也选择了尝试了一下，确实真的每周都去，
1: 就有个念想了，
2: 对，有个念想，就真的是你在野外另外一个家，而且你从开始简单的说选这个营位，然后你到了一个支持冬季长搭，咱们就先说冬季长搭，其实冬季长搭就是从秋季开始，到次年的春天
1: 都在哪儿，
2: 就相当于小半年的时间，都在那个营地，你可以感受到秋天的秋景，然后冬天，
1: 整个一个冬天，
2: 对，整个一个冬天，而且

0: 咱说这个营地一般都是在北京的外围区域，
1: 嗯，
0: 其实冬天是大概率会下雪的，
1: 嗯，
0: 我前年长大的那个地方就下了好几场大雪，
1: 嗯，
0: 那室内就零星的小雪花，
1: 嗯，
0: 那边的雪就很大了，
1: 嗯，
0: 那种感觉，然后再到春天的时候。哦，春暖花开了，真的是有很多这个山上的野花，都开放。所以
1: 在野外过四季啊，
0: 哎，对，所以你这个除了这个很难熬的夏天，
1: 啊，
0: 你不参与到这个营地露营。

0: 天气冷了之后，所有的露营地都是处于淡季经营了。
1: 啊，对，
0: 因为大部分人其实还是夏天的时候愿意出来玩一玩。对，冬天的时候毕竟对装备还是有要求，
1: 对，
0: 你要考虑到这个采暖问题。其实进入到秋季，咱们现在刚刚说到前面说，徒步露营和一些骑行露营，其实都是轻量化。
1: 对，
0: 但是很多人开车呢，咱们带的东西就更多了。
1: 嗯，
0: 像我如果现在去露营的话，我的柴火炉就要带着了。就晚上可以烧烧柴火炉取取暖，这种设备，然后或者是这种烧这个柴油的柴暖，这种东西都是非常安全的，而且它这个取暖的效果也非常好。
1: 如果是长搭，就可以把它直接放在你的露营地里的帐篷里。
0: 对，
1: 这样呢，可能，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个，因为运泽介绍过他自己的那个长搭，他首先咱们就从建筑面积上来说，长搭的帐篷肯定是要大。而且呢也要有自己的这个所谓洗澡的区域啊，洗手间什么什么都有。而且呢它里面的所有装备也都是露营装备。而且呢是非常个性化的。就是运泽会自己挑选自己用的最得心应手的一些设备哈。
0: 对。
1: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就跟你说那帐篷酒店有点像了呢？
0: 对，其实帐篷酒店让你体验的就是一种长搭式的这种生活，只不过你在帐篷酒店可能只体验一晚或者两晚，但我相信很多人体验过了之后，如果你是比较喜欢这种户外或旅行这种或者亲近自然的人，你一定会多多少少都会动心思。
1: 就是还长搭可以自己来。
0: 对，而且就是那种把自己的其实就是成年人的过家家。小的时候经常会想象说在野外一个什么建筑工地，一个破工棚，就几个小朋友说这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了，然后弄点什么破塑料布啊什么，这种捡点什么东西去搭一些自己的东西。但是现在这种露营就是你一般都会有，现在家里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些帐篷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想选择秋冬季露营的话，可能还会要换更大的，尺寸更大的。但是现在这些帐篷的价格要比原来的价格都要低了，所以大家这个性价比现在比较高了。这个时间段，
1: 对，就约等于自己有一个简易的别墅，其实住起来也没有太大分别，因为我们的首先室内的面积也足够大，而且呢，我们相对固定。
0: 对，
1: 我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这种长搭的发烧友也很多，你真的会每年换地方吗？
0: 每年换。
1: 你不会就我就因为我的印象当中，如果是长搭哈，他可能认准那个地方，他觉得熟，他可能就真的就什么夏天啊，他就是夏天他不去那地儿，那个帐篷他也不拆。不会，你还真会换地方。
0: 像秋季这种长搭，就秋冬季的长搭，他肯定是年年都会换地方，因为他今年在这儿，然后第二年他就是价格上啊，然后或者他感受了一冬天的风景啊，他想换换感觉呀，然后或者是跟朋友约别的地方啊，这种会换，
1: 这挺好。
0: 对，
1: 这个就相当于这个要比别墅还灵活。
0: 对，
1: 就是现在咱们北京，你说在郊区买一个小别墅也是可以的哈。但是呢你就坐那儿了，就是你永远可能就只有两个地方。对于很多露营的发烧友来说，这个可能也不过瘾。
0: 对，
1: 就是我要有另外一个地方极其灵活。相对灵活啊。
0: 对，相对灵活，
1: 长搭你那里头东西就嗨了。
0: 对，
1: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聊着聊着就聊成了这个发烧友体系哈。我们今天主要宗旨还是要和大家一起聊聊秋日的一个短途的京郊游的玩法。
0: 对
1: 啊，可以选择民宿住，也可以选择徒步加露营，也可以直接开车带装备去北京周边露个营。再有呢，就是进驻一些叫什么帐篷酒店，或者是像运泽一样，在郊区有一个自己的长搭，每年
0: 的
1: 秋天开始搭起来。然后每年还换地方，玩的相当过瘾。那这么多玩法，这个大家选择一下啊。这个当然了，也说今天我没时间聊，还要和大家一起继续聊。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和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运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九号夜间到十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十号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河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蜜，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建议，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脱口秀。哎，你会发现国内的两个比较重量级的脱口秀综艺啊，在最近呢是先后收官。八月底的时候，腾讯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三是落下了总决赛的帷幕。9月5号的时候，这个爱奇艺的喜剧之王单口季三也是正式收官完结。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体感啊，就总觉得脱口秀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表演艺术形式在线上的热度似乎没有前两年那么高了。就是你会发现在前两年脱口秀的节目播完了之后啊，大家在茶余饭后啊，无论是社交媒体短视频啊，包括朋友们这个路上碰到了聊聊天儿，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两句脱口秀演员炒火了的爆梗。但你会觉得今年的脱口秀的综艺节目似乎只在小圈层当中比较火热，那究竟是不是这样？过去的脱口秀综艺节目其实还是能非常反哺线下演出的。我也知道有很多朋友呢，是因为在线上看了综艺节目，觉得哇，这个开放麦如果能亲身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其实特别好，所以呢，就会专门找开放麦的演出或者脱口秀的这个表演去看啊，在线下实际参与。但是今年

0: 字还不行，
1: 你这个台词功底需要加强啊。还有一位呢，其实也是老朋友，但是他今天有新身份，我们来欢迎惊讶喜剧学院主理人雪姨。欢迎雪姨，你好。
2: 好，大家好，我是雪姨。
1: 哎，我说实话啊，你这个身份转变比黑马的身份转变大多了。
2: 对，
1: 上一次雪姨在我们的节目里出现，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记得啊，咱们过去前身叫联谊会嘛，我们经常会搞一些硬件测评啊。上一次雪姨做客是做吸尘器测评，是不是？
2: 水压线测评，
1: 水压线，
2: 空气炸锅测评，
1: 水压线测评。
2: 哦，
1: 哎，你这身份转变够大的，你说说你的心路历程好不好？
2: 哦，对，我其实确实是干了十几年互联网，然后包括新媒体这些，然后后来就休息了两年嘛，然后在休息这两年里面就，
1: 这两年可说的大家太羡慕了，真的。
2: 对，但这两年你就开始就出去玩嘛，后来不玩累了嘛，玩累了之后就是跑到了线下的小剧场里面去看开放麦，其实是去年夏天大约四五月份的时候，
1: 你是自己先去看。
2: 对，先成为了一个线下的观众，而且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你每天只要花9.9块，你就可以在线下的小剧场里面享受各种各样的快乐，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开到一些线上大咖的一些，就盲盒开到他们嘛，9.9块你就可以看到周奇墨、刘洋教主、贾浩、张彩玲，对，然后一天两场快乐，然后就非常沉迷，沉迷了几个月，
1: 19.8块就能买到这样的快乐是吗？
3: 对
2: 对。
1: 我数学挺好的，19.8块一点都没错啊，9.9块
2: 一场，这样快乐了可能有几个月吧，然后后来自己就觉得说
1: 下场我也能干，
3: 是
2: 上台
3: 就这
2: 试试，
1: 就我也觉得你应该是想说就这我也能干，然后才觉得自己就亲躬身入局了是吗？
2: 对，但实话讲这个事儿是这样，你看我以前是产品经理，我入行的时候说人人都是产品经理，
3: 对，
2: 然后。
3: 现在说
1: 人人都能讲5分钟，
3: 每个人都讲5分钟脱口秀，李诞说的。
2: 对，
3: 为了卖书，
2: 这两行真的非常像，就是门槛都极低，谁都能干、嗯、但是你进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想把它干好非常难、
3: 嗯、
2: 对、
3: 嗯、
2: 你迈出第一步是很容易的，但你想做好很难，
3: 在墙在里面、嗯、
1: 对、哎、其实我真的 说实话我觉得很多行业都是这样的，如果门槛比较低的前提下，其实专业度门槛就要求更高了啊。我已经看到有黑马你的粉丝，还有我们的这个资深听众们就回忆起雪姨上一次来做节目说的是空气炸锅测评。
3: 对，反正
1: 真的这个如假包换啊，就是我们现在都是数字化时代，就是都是有据可查，
3: 空气炸锅这是有先兆的，要炸场。
1: 哎，你这个是不是可以当素材是吗？谐音梗不是要扣钱的吗？有人
2: 随时出烂梗，
1: 有人说高呼退票吗？挺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天儿，尤其是我们北京演出市场其实是很繁荣的。
2: 对，
1: 我说的这种
2: 仅次于上海。
1: 对，就是我说的这种繁荣是指供给侧的繁荣。
2: 对，
1: 就是你其实是能用比较低的门槛儿、我们说各种门槛儿，其实交通是个门槛儿，然后票价是个门槛儿，演员资源是个门槛儿，剧场也是门槛儿，就相对比就是超一线城市在这方面的演出供给上，大家是很容易找到还不错的演出的。就是你的几率是会比其他城市要更大一些的，
2: 对，
1: 所以我相信咱们的听众也都是属于吃过见过的啊、就是如果大家在线下看过，无论是脱口秀演出，就刚才我还让两位给我普及了一下，脱口秀演出分商演、开放麦和专场，对吧？
3: 对，
1: 大家可以其实是可以从票价来对这三种演出进行一个区

0: 然后他们说如果是开放麦、
1: 是知名的演员吗？
0: 我说实话，
1: 能叫上名字来吗？
0: 当时我还不记得，因为我那个时候看那个脱口秀演出的时候，就这还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形式
2: 哦，
0: 那演员我都不认识。
3: 但是无论是什么演员，198忘词在行业里是绝对不允许的。
0: 你看是吧？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但是我当时以为可能这个就是这种形态比较新奇吧，
2: 嗯，
0: 所以我也没有说高呼退票。早知道照你们这么说，我就应该高呼退票。
2: 那是还是钱好赚的年代。
0: 对，所以你们能不能先给大家说说，就是开放麦演出或者叫脱口秀演出，现在就是主要分这几种形式，主要是靠票价区分吗？
2: 嗯，
0: 学姨，
3: 咱们先从最基础的说，就是开放麦。开放麦其实是一个老演员试新段子，新演员去了试胆子，然后练习自己的这个表演状态这样的一个场域。
0: 嗯，
3: 所以实际上所有的演员，不管你是第一次上台的新人，还是已经非常有名的这种大咖，去开放麦都是不拿钱的。就演员在开放麦是完全
0: 就纯公益
3: 的，他不是公益，是
2: 他自己也要练，
3: 是俱乐部给你提供了场地和观众，帮你来练习打磨你的段子。其实是你不让你给俱乐部钱就不错了。在国外甚至有演员要交钱给俱乐部给酒吧，说我给你钱，你让我上台给大家讲一下，因为他要练段子嘛。
0: 嗯，
2: 对。

0: 嗯，像这个海源啊，
1: 有的9.9，有的9.9。
2: 他们一般，他们如果像刚才说这些人，包括什么贾浩啊、黑灯啊，他们如果来北京的话，他们讲开麦一般会在东四地区，像惊讶喜剧、猫头鹰喜剧、单立人喜剧这些厂牌。喜番在西边一点，喜番主要是开麦太少，喜番可能一周一次开放麦。然后像刚才说这几家可能经常会有，然后他们一般来这边练。然后这几家的话，最贵的可能就是39。便宜的就是9.9-8.8，只要你提前一两周买票都能买到。然后但是纯盲盒，就对观众来说，你有可能啊，今天这9.9全新人，就是我跟黑马老师这个水平的。
1: 对，我们水平还可以，九块九肯定不会忘词。
3: 说你们那9.9怎么是给我们观众是吗？
2: 对，
1: 有还真有给观众的。
3: 真的吗？
1: 对，有的给观众
3: 倒贴，倒着往回给啊。
2: 有倒贴的，是因为就是确实是需要观众来
3: 给
2: 一
3: 个
1: 反
3: 馈
1: 的。
2: 对，但也有，比如说像我上周。我9.9开到的盲盒，刘洋教主讲了40分钟，那相当于就是大半个专场了。
1: 专场内测了，

0: 脱口秀是黑马老师要组织他认识的能讲开放麦的演员，因为如果是行走天下要
1: 行走天下的
0: 对答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1: 观众
0: 首先我讲不了，讲这个太难了。我就讲有一回我跟黑马在一个闭门脱口秀上讲过一回脱口秀，天呀，这个东西根本
2: 真的很难，
0: 这绝对不是说人人都可以讲脱口秀的。你站那儿

0: 也现在来看都是错的。
1: 误人子弟呀、
0: 啊、
1: 你
0: 也不是说误人子弟，你都必然要经历这个过程。
2: 你是认知迭代了吗？哎
0: 对对啊。
1: 哎你 看,
0: 你看
1: 这是这产品经理这词儿。这个互联网这词儿。
0: 哎但是今年明显啊，今年 很明显就比去年要稍微差一点，包括那个出圈的演员啊，你去年至少有个冯主任，他是
1: 啊出圈，
0: 他是完全就出圈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看今年你谁说的这个几个演员，我可能都你可能都没听过啊。你比如王凯峰，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其实在我们圈里，
2: 他已经
1: 火了，
2: 已经算是今年
0: 也是一个老演员，
2: 节目有效果的演员了，有带票效果了。
0: 对对对，
2: 是、
1: 啊、
0: 对。但是跟往年比还是有还是差挺多的。
1: 哎，你这个说的特别对，就我自己今年的一个很切实的感受，因为我特别喜欢听线上的这几个脱口秀的综艺节目。
0: 哦，
1: 我
0: 今年看没看？
1: 我今年就是今年全靠算法推给我的一些切片。
2: 啊，你没有。

0: 英国，
1: 让
0: 后来又在美国，我就觉得他其实在国外啊，美国其实真正的崛起大概是60-70年代，大家看过那个剧嘛，叫《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基本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那我就要去写新的东西，才再做新的线下的演出，不管是拼盘还是专场。但是这个创作是要有时间的
1: 周期的，
0: 有很长的周期。
2: 那我理解了，就是其实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梗或者是段子它是消耗品，
0: 是的，
1: 对，
2: 而且它很难，它也不能说很难，
1: 是节目极其消耗，
0: 对，竭泽而渔，就这个东西是，你看比如像童柏楠这样的演员，他的名气，他在这个行业里的名气和地位已经足够他去全国巡演他的专场，那他这五六十

0: 后他线下的时候，你他讲什么？
1: 没有内容去承接。
0: 对，没有去内容去承接，他也不好去商业化了，就是去线下的剧场的商业化，他的专场也没法去巡演了，
2: 就枯竭了。
0: 对对对，
1: 他只能写新的，
0: 写新的又需要周期，
1: 他要去开放麦去练，然后这个时候观众到了开放麦说，哎，他怎么不好笑啊？还
0: 他怎么还拿着手机在念呀？
1: 一直新稿子。
2: 哎，那我就觉得，那我提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非分的要求啊？
0: 嗯，
2: 你说咱们怎么评价一个脱口秀演员，除了他的段子好笑之外，我觉得他的创作能力也是一种啊。
0: 嗯，
2: 你的这个段子是确实是像刚两位说的，你在线上讲过一次，这个段子被消耗掉了，对吧？那我就要写新的。你写新的也是演员的能力之一呀。
1: 是的，
0: 对，但他这个脱口秀是这样，他脱口秀它是一个舞台艺术。舞台艺术是什么意思呢？舞台艺术它和你之前我这个作家是不一样的。你说作家，我写一篇文章，写一篇小说，
2: 嗯，
0: 写完就写完了。
2: 嗯，
0: 他的舞台艺术是需要不断去磨练的。他每一句话，他，
2: 哦，
0: 有一个逐字稿，
2: 嗯，理解了。
0: 这个逐字稿可能那个你可能磨练个30场50场，他才达到一定好笑，
2: 嗯，

对对，新演员老的时候三个人也要讲，五个人也要讲、嗯、有的时候送人家王老吉也得讲，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目前这个环境可能对新人不是特别友好。你看那个我

0: 戴着一个眼镜框，然后特别爱穿那个紧身豹纹连衣裙的一个华裔，是吧？一个华裔啊。
1: 他说是在纽约有的时候一天讲过九场开放麦，一天讲九场，一天讲九场开放麦，都是这么一点点给积累起来的。他是因为他那个在纽约有那么多家的俱乐部，甚至那么多酒吧，他这个新演员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去表演，然后他那个段子才会多，心灵才会成熟起来，然后那个观众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我觉得现在就是双向不奔赴，就是这个观众呢就想老想着开盲盒，老想着开一些
2: 大咖，
1: 然后这个然后新演员呢的确创作能力也有限，他因为他没有更多的锻炼机会，所以最终造成了其实是
0: 青黄不接。
1: 对，然后。

0: 就不讲了，那意思是转行了是吗？
1: 不是转行了，他就不讲了，去海外的，我那个都有
0: 干别的，就休息一下，产品迭代一下。
2: 对，而且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今年有一个现象，因为你看大家去线上是为了流量嘛，
3: 嗯，对。
2: 然后过去几年其实有一些火了的演员给了大家一些启发，说我怎么搞可以获得流量，
3: 对，
2: 什么样的人设，
1: 什么样的话题啊，
2: 什么样的表达，什么样的金句，然后其实现在就变成今年有一些内容它是冲着这个传播，冲着金句
0: 流量去，
1: 冲着热搜去的，
2: 哎，冲着热搜，冲着抖音传播去的，然后不好笑了，
1: 对，
2: 观众是有审美的，
0: 对，哎，你这个我特别喜欢，就是我看了很多，就是因为我上节目之前我看了很多行业内写的文章啊，就有的人就开始批评观众，说观众现在怎么说的，观众太难取悦了，说观众累了，我就觉得
2: 我就不能怪观众，任何时候都是你自己的内容不好笑，不好，不够好，对，其实观众是懂
0: 的，非常同意这个，对，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这个观点，就是观众吧，就是大家就坐在那儿，然后无论是开盲盒还是买票去看一场演出，他其实是抱着挺高的期待去的，对吧？就如果说作品的收获不及预期，
1: 不好笑，
0: 其实怎么都怪不到观众头上，对吧？
2: 你包括你花198买的票，对吧？然后你觉得不好看，你就是可以骂他，因为这是你的权利，对吧？
0: 好多人说了，说我应该高呼退票。还有我刚刚看那个 No Woman 说，哎，学长你那200块钱听的忘词的开放麦，可能是他们看了黑马教学视频了，
1: 有可能，不是我去年的，看了去年的视频，看了今年的应该会。产品就是认知迭代了，认知迭代了。
0: 哎，上半段我们跟大家更多聊了聊，就是线上演出跟线下演出的一种关系，你会发现它真的，它这个关系有点复杂，而且也是听了你们俩说，我才知道，对于很多演员来说，段子它是一个消耗品，
2: 对，
0: 而且我现在听你们。听出来了另外一层意思，其实开放麦的这个演出机会，也并不是那么公平的。对于所有的演员来说，
1: 那肯定，
0: 对吧？
2: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上半段我们先聊这么多，中间呢，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段我觉得还可以再来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个行业它怎么持续向前？我们在聊脱口秀的时候，你看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在说。说那怎么人家相声就能火那么多年？哎，我觉得这个对于观众来说啊，就是
1: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
0: 你等会儿先让我放个广告行吗？等不及了啊，对不起，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面时段跟大家接着聊，一会儿揭秘啊。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躬身入局脱口秀行业的开放麦演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今年的两档脱口秀综艺节目体感上有点不温不火，那对线下的脱口秀演员的演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行业其实相对来说对我们

0: 只能在这个摩卡上写一个什么什么卡斯。
1: 对，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很多线下演员很惨的，就是他把一些自己很打磨了很多年的很好的段子拿到那个节目去了，之后他线下也不能演了，然后也不能拿这个段子再去腾讯和爱奇艺的节目了，
2: 因为也消耗掉了。
1: 对，消耗掉了就扔掉了。然后但那个节目呢又没有任何人看。
2: 嗯
1: 嗯，但是就是因为那个节目不比赛，因为实际上大家还是喜欢看这种排名比赛的这种
2: 刺
1: 激和热闹。对，
2: 因为刺激。
1: 所以如果不比赛就是没人看。那当然那个就是好笑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主观的嘛。
2: 嗯，
1: 对，就是然后你现场的200个观众他也只能代表他们200个人。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你不比赛的话，可能就更没有。

0: 叫迎合流量的这种营销方式，也让很多观众感觉很反感。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1: 他也不能说是完全迎合，他其实同行也在偷懒。他很多就是
0: 什么叫同行偷懒，你展开说说。
1: 就是说那些制作方，他其实很多把传统的综艺节目的移植过来。他并没有去说我
0: 根据脱口秀去，
1: 对对对，
0: 去重新设计一套脱口秀的演出方式，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全球也没有借鉴的经验哈，国外可能也没有哈。
2: 可以，我们原创能力还是挺强的，可以自己再试试。
1: 对 对, 对，我就觉得的确是这个，然后也是节目不太今年不太好看没出圈的一个原因。
0: 嗯，就是大家也对这种脱口秀的综艺节目的形式熟悉了，然后呢演员呢又没有太多的新鲜血液，我能这么说吗？
1: 还有一个就脱离了好笑本身，因为很多就不好笑，
0: 因为你要上价值嘛。
1: 对对对，因为上价值有的时候跟好笑是冲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今年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说是今年是编剧过度那个参与了这个节目
2: 啊，往年也过度参与。
0: 什么叫编剧过度参与这节目？哎，你们能说点我们普通观众能听得懂的吗？别老说内部梗，哎，扣钱。我跟你说，
1: 不，打个比方，比如雪姨上节目，很多很多内容是雪姨自己来决定，
0: 自己写的啊。
1: 但是有一些你，他有些有一个人可能跟他先去训练营，他有个编剧，他说你这不行。你这个不会火，或者不符合节目这个调性，我要给你改。改完之后，观众又那个这个演员又不我熟悉的稿子，可能一些梗就，然后就没那么好笑了。
0: 哎，我理解了。就比如说你来我这儿做节目，你说什么是我规定的，我说黑马，你今天就只能这么说。
2: 对
1: 对对对，这也
0: 是被干预了。
2: 但是客观上来说，就是有的演员的他那个同样的段子，我在线下是听过的，就不管是在线下开放麦听过，还是在他的专场听过，因为有的演员他会把他自己的专场里的一些精彩的部分拿出来作为比赛的几轮的段子嘛。
1: 对对对。
2: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段子你在线下剧场的时候，你就是笑的都不行了，
0: 是好听的，
2: 是好笑的，但是到了线上节目就不好笑了，就
0: 这是为啥呀？我
2: 一个原因是刚刚黑马老师说的，就节目编剧其实是会有一些干预的，就是对你的内容会有一些修改或者是意见，当然也可能会跟比如说节目的一些合规要求啊各方面有关系，对，
1: 合规。
2: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有一些东西是你真的是在线下，你跟这个演员近距离的接触，你会更能被他的那个能量，被他的那个
1: 感染，
2: 对。但是在线上隔着一层屏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0: 哎，我特别能理解，就是都说语言工作其实是有很多相通之处啊。
1: 对。
0: 但说实话，就是我做这个行业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脱口秀对我来说还是一门全新的艺术。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特别能体会，就是当你眼睛看着嘉宾的眼睛，咱们在沟通的时候，就跟我们用电话连线跟嘉宾沟通的时候，那个场啊，就是那个谈话场，它就是不一样。
1: 对，
2: 是的。
0: 你说声音可能都是几乎没有食言的传到听众耳朵里，但你就知道这俩人是隔着的，就不像咱们仨今天是我看着你们俩的四只眼睛，就是咱们六只眼睛在这互相会有一些传递，对，它会有一些交汇的这个过程，这个就是不一样。
2: 对，所以就是线下，
0: 你很难讲。
2: 对，就是喜剧，特别是单口喜剧啊，就线下演出有线下演出的那个
0: 魅力。
1: 对，
2: 特别是其实线下演出也分小剧场、中剧场、大剧场，
0: 都不一样。
2: 对，小剧场的那个魅力其实是
1: 最有魅力的，
2: 对，无可取代的。就是你想一个小剧场，一个小屋子，然后你离那个演员非常非常的近，然后他跟你说话的那个过程，其实就是像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在讲一个我的好玩的事儿，然后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他的那个真诚，
0: 或者他的那个能量。我就老觉得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互，其实有的时候，哎呀，我就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我就这么说，其实我都觉得
1: 穷了。
2: 但是这样的，
0: 不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有的时候语言能传递的信息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
2: 是的，是的，
1: 是是，
0: 有很多东西是潜台词，
2: 对，
0: 有很多东西它不是通过语言传递的，它有可能通过
1: 现场
2: 信
0: 息、对
2: 表情、眼神，对，
1: 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噪音，甚至是他很多时候是，小剧场脱口秀，他是观众演员共同创造的一个氛围，但这个氛围它是极其有魅力的，你可能在那个氛围中特别好笑的东西，很多时候拿到这个短视频或者拿到节目上就不好笑，所以这个是，
2: 对，
1: 所以还是呼吁大家多去
2: 到线下剧场来看演出。真的就是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举个例子啊，今年那个喜单三有一个演员叫咸鱼，他在今

0: 他是那种非常夸张的肢体动作，非常干拔式的一些喊叫啊，或者唱歌或者什么，就是他的那种能量，那种感染力，你只有在一个小剧场里面
1: 才能 get 到。
0: 你在一个小剧场里跟他处在一个屋子里的时候，你会被他笑的就是前仰后翻，
1: 嗯，
0: 然后人仰马翻的，你笑你那一场出来之后，就是他满头大汗，你也都笑累了，
1: 嗯，
0: 就是那种状态，
1: 嗯，
0: 你就觉得说哇，我感觉什么被抽干了，因为真的。
1: 但这种我线上就不行，
0: 这种你把它放到线上之后，你看它在那很夸张的肢体的演出，然后可能文本没。

0: 的，就是你看啊，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是不统一的。你有可能在地铁上，你有可能刚跟领导吵完架，你有可能刚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医院排队，就是你的场景和你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坐在小剧场，几乎你这二三十个观众，你们的心态差不多啊，我在等着看一场演出。
1: 对，
0: 有可能我还是聚精会神的，对吧？就是所以确实是线上，就我们这行过去说一下，就是这个人经过上镜之后，他就看起来不一样了，对吧？他就有一个上镜不上镜的事儿。所以线上跟线下，我觉得确实是差别还挺大的啊。
1: 对，基本上你到了一个小剧场里面，不管这场观众是多少人啊，那主持人会花一点时间去跟观众去交流互动、然后让观众进入一个看演出的氛围。那你不管是刚下了班，还是刚怎么着之后，可能刚对吧，在工作里面有一些很烦心的事儿，但是你可能未来的这一个小时左右，
0: 你做好了这种预判了，
1: 对，你就沉浸式的在这里面跟很多人一起笑。我那天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 report， 有个观众说他第一次走到线下的剧场，他才发现说，他说以前我以为我是一个笑点很高的人，我看线上节目我都不笑的，但是到了这之后，周围人的笑会感染我。
2: 是，
1: 他说我都不知道我在笑什么，但我一直在笑。
0: 你说这个特别对，
1: 对，
0: 就是人跟人之间能量场的传递，其实有的

0: 随地的我找一段东西能娱乐一下自己，对吧？
1: 嗯嗯、
0: 但线下呢，其实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演出场合。
1: 对，
0: 线下对于观众来说也同样重要。
2: 嗯，
0: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北京的各个厂牌他们在运营自己的品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各有各的难度啊。但没关系，今天时间不够了，咱可以下次吧再找机会，然后请两位来跟我们说说。因为我是觉得，对于咱们北京观众和听众来说，如果大家能以比较低的门槛去看这个开放麦或者脱口秀演出的话，这挺好一事儿，对吧？
1: 开心嘛，
0: 对，
2: 非常低成本的开心。
0: 对，就是现在啊，这个时代能让人开心，我觉得这积功德啊。时间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下次再见，感谢两位。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10号白天

0: 耳之环绕式360度立体声。
1: 哎，是不是都是传统的曲目？
0: 啊，对对对。
1: 那你听过爵士版的马头琴的音乐吗？
0: 没有。
1: 那你听过这个小提琴曲目的马头琴演奏版本吗？
0: 没有。
1: 你听过这个，我都念不出来哈。

0: 我听到了手抓羊肉，我听到了奶豆腐，我还听到了炒米和奶茶。啊，你怎么流泪了？
1: 真的两只眼睛都流泪了。
0: 哦，你在这首音乐当中听出什么了？一会儿再请阿杜老师来介绍一下。
1: 你听出什么了？
0: 我真的刚刚听到那种甚至还带一点首先是辽阔，其次有一点悲凉。我听到了可能有一些悲凉的感觉。
1: 这个悲凉来自于什么？
0: 来自于跟家乡是不是有一些关联啊？

0: 然后大家非常好奇的就是弦是什么材质，弓又是什么材质。
1: 好的，那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马头琴啊。因为从头来说的话，因为马头琴的前身就是潮耳，它的琴弦是用公马尾、黑马尾来制成的。然后现在的马尾是一种尼龙弦儿，
2: 嗯，
1: 然后到往上走是它有个支撑，上马子，然后支撑弦的，然后还有一个下马子，下马子是连接着琴的面板，然后琴的面板中间是有一个音柱，然后来延续它这个琴弦的共鸣，来发出咱们的音乐。
2: 嗯嗯。
1: 然后现在是马头嘛，之前是在潮耳的时候是马头。就是马头琴前身嘛，就是没有马头的，它是一个方块，
2: 方头的啊啊。
1: 对，然后下面这个材质是皮面的，但是现在还有皮面的，
2: 但是少见是吧？
1: 对对对，
2: 嗯，比较少。
1: 然后现在这个黑的是吧，就是来就是支撑我们的琴弦，来拉动这个就是我们的尼龙琴弦的。
2: 尼龙琴弦啊，
0: 就是在这个琴体的下半部分，它是有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就起到了一个把琴弦拽紧的一个作用。这琴弦紧的时候，它才能发出这种不跑调的这个音乐，对吧？
1: 对对。
0: 嗯，好。然后我们刚刚好像有一位朋友还提到了，说从马头琴当中听出了小提琴的一些音色。
2: 你别说，你还。

0: 非常的大。
1: 不是，你不用远，就说这个安达卢西亚，我们说到这个西洋的音乐哈，它典型的欧洲嘛，对吧？你听它跟欧洲传统的一些音乐风格一样吗？
0: 我觉得可能也不太一样。
1: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0: 对，噔噔就带一点那种小清新的感觉，然后呢，音乐好像似乎也不是呈现那种辽阔开阔的情感，而更像是一种小众的一种感觉，一种风格，一种情愫。
1: 你真的没有听出一点点非洲音乐的特色吗？
0: 主要是咱也不太了解非洲音乐是什么风格。
1: 这个来吧，那个阿杜老师给讲讲，简单讲讲。
2: 简单讲就是这个曲确实不是很偏向那古典方式，因为它是西班牙，相当于西班牙是比较有那些弗洛蒙哥，还有一些那些就是节奏型的一些弗洛蒙哥元素的一些古典曲目，然后那些西班牙那边也有很多民族，然后就是安达卢西亚就是一个民族民间的一个歌曲，所以比较就有传统又有古典味儿。
1: 嗯，对，那个位置也是欧洲大陆离非洲最近的一块地方之一哈。
0: 但是我听的感觉
1: 它是带着那个味道。
0: 对，没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说用咱们传统民族当中的这个马头琴传统的乐器去演奏一个西洋的音乐，我没有听到明显的违和感，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甚至有一些这种颤音的处理。

0: 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来呀。
1: 周末咋玩啊？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0: 今儿咱们是解闷局哈，码头琴声中的辽阔回响。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中央民族大学码头琴专业阿拉德尔图，欢迎阿杜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Hello。
0: 哎哎，好嘞，我们听到了。就是虽然说来自草原，来自内蒙古，但是还是比较内向的一个可爱的小男生。
1: 就是让少数民族乐手，然后让他用语言来跟大家打招呼，本来其实就是难为人。你让他用乐器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那说招呼说来就来，
0: 能打个招呼吗？用乐器，
1: 是不是比说话痛快多了吧？
0: 好听，非常好听。
1: 我等你。
0: 哎呦，你俩真是有共同语言哈。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就是阿杜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这个马头琴这个乐器结缘的，然后开始专业的学习这个乐器呢？这个乐器好学吗，阿杜老师？
2: 那我从小的话就是怎么突然喜欢上马头琴呢？因为小的时候我就是在家里的客厅，对，就这么坐，然后就突然电视上蹦出来，我们的就是大的特别大的一个齐宝力高老师
1: 啊，就马头琴大家。
2: 对，当时我听到之后，我说哇，就眼前一亮的感觉。我说
1: 真的大师哈。
2: 对，然后我就说我就要学，然后我就第二天我就开始学了
1: 啊，就是榜样的力量，说学就学。
2: 对，然后第二天学了之后，就一直到那会儿我是6岁半吧。
0: 哇、哦，那会儿还没马头琴高呢，是吧？
2: 对，然后就从6岁半，哎，差不多7岁吧，7岁到现在，差不多已经十几年了。
1: 上小学之前就开始了。
2: 对，
1: 差不多6、7岁嘛啊。那这个其实说实话，能坚持下来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什么概念，小小孩嘛，然后一时兴起，但是居然把这个也坚持下来了。
0: 而且就说实话哈，这每个地方都有地方的特色，在内蒙古地区学马头琴的孩子肯定不少。
1: 就是会被马头琴的琴声浸泡着长大。
0: 对。但是能像阿杜老师一样，
1: 我也天天听，我也不会啊。
0: 对，
1: 我也没学呀、
0: 啊。就喜欢吃海鲜那个，就是如此优秀的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
1: 这可不是说光是一点兴趣就够的，因为这专业水平也在这儿呢。
0: 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故事吗？阿杜老师，
2: 这里面
1: 你怎么可就能让你的水平达到中央民族大学专业认可的这个水平？肯定不是只靠兴趣才够的吧？
2: 对，当时从小来说就是拉。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些音乐的共鸣感，从小就那种喜欢嘛。然后慢慢我就发现越学越爱，就是
1: 别人都是越学越劝退，但阿杜老师越学越爱，越学这种执着和感情越深。
2: 对，然后小的时候吧，老师说哎呀别练了，别学了。我说我学，我哭着就学的，然后
1: 拦都拦不住。
2: 然后就慢慢学了之后，当初就是唯一一次练入魔了，就是差不多做了12个小时，就一直在拉琴。
0: 哇、
1: 进入了一种机械状态，就是入魔。你看他刚用的词入魔了，
0: 对，就走火入魔嘛，就忘我了
1: 啊。对对，
0: 人琴合一。
1: 对对，小小年纪就人琴合一了啊，这辈子就干这个了。
0: 对，我觉得现在
1: 命给他马头琴。
0: 从刚接触马头琴到现在，我觉得可能阿杜老师对于这个音乐的理解，对于马头琴这个乐器的理解，可能也有一些变化。
1: 我觉得别唠了，让他用自己的琴声来展示他对马头琴和对于这个乐器，对于这种艺术形式的理解，好不好？
0: 再来一曲，
1: 我把难度给你降低了啊！
0: 再来一曲，阿杜老师，
1: 要不然你得做简答题了，阿杜老师。再来一曲，
2: 可以
1: 自己给自己报个幕。
2: 那就给大家来一首，就是也是一个跨层次的。All of Me， 爵士乐，
0: 跨界音乐，
1: 爵士乐，马头琴来演奏爵士乐，All of Me。

0: 完全听不出来是马头琴的版本，
1: 轻松对吧，来一杯小威士忌，哎呦到位了，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对对对对对，到家之后可能来一小杯
0: 对对对对，
1: 最舒服的，
0: 喝完了可以叫代驾吗？
1: 对，哎，你从这种音乐当中是

0: 或者说多面这样的词来形容吗？
1: 有一些咱们的民族艺术是有挖掘空间的。
0: 这就说明什么？就还是得需要年轻人在这里头啊，他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
1: 杨牧石棵树这位朋友就说了，刚刚那首音乐从当中听到了哈，就有种吃着烤串喝咖啡的感觉。
0: 嗯，然后 ZH 说呢，小提琴丝滑柔软，电贝斯什么朋克二胡悠扬婉转，感觉这是一个像人一样具备多重性格的乐器。以往总体最大印象还是激发啊，奋发激昂，热情洋溢多。但今天阿都老师似乎带来了更多的绵柔的倾向。
1: 哎，
0: 就是大家说这个绵柔的这种感觉，阿都老师，你有共鸣体会吗？你能理解大家在说什么吗？
2: 绵柔的话就是比较
0: 细腻的，
2: 细腻一点吧，就是
0: 有情感化的，很细腻情感的表达。这个跟你本人的性格有关系吗？
2: 有
0: 可能吧，是不是？
1: 所以我估计阿杜老师可能平时不太愿意听哈，可能不太喜欢听那种特别躁的音乐，我觉得可能是。
0: 我不一定是不喜欢听躁的音乐，我觉得他可能会对于那种细腻的音乐更加有感觉
1: 啊，更青睐。
0: 对对，对于细腻的音乐，他可能会比别人或比其他乐手更有感觉吧。
1: 哎，刚刚这位
0: 我俩谁说的对，阿杜老师？
2: 都对，
0: 谁也不得罪。
1: 哎，高情商的回复。刚刚这位朋友不还说了吗？就感觉特别像很多乐器集合在一块儿了，还提到了二胡，好像看起来长得挺像这两个乐器，有一些相似程度。
0: 弦乐，听听。哎呀，欢乐豆输光了吗？
1: 要来。这要来也行，反正
0: 对，
1: 其实
0: 对你听起来很还是很像提琴在模仿二胡。
1: 对，没错。就我其实很好奇的一点就是，你看啊，它跟这个二胡其实个头大小都不太一样，
0: 差很多的。
1: 但是音色就真的能拉出很相似的音色。
0: 就弦乐可能有一些奇妙的地方，在演奏者手中，如果有足够多的思考，或者对这个乐器足够熟悉的话，真的可能会探索它的很多面。可能这对于乐手本身来说是一种兴趣。
2: 嗯，对，它是比较。会有一些音感在里边，
0: 音感在里边，嗯，就平常
2: 的话，差不多什么样的都可以，就是比划出来。
0: 去比划这个过程本身，其实是你不

0: 欧亚新研发出来的一些皮面，现代化皮面琴，
1: 嗯，
0: 然后还有是这种的提琴的，然后还有是一种是方箱子的，就是很比较有就是差不多全是皮箱的那种
1: 啊。平常你表演啊演出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一把？
0: 看用什么曲风
1: 啊。那今天你选这个也其实是为了契合聚会的这种风格，对不对？
0: 对
1: 啊，特意挑了这样提琴风格的。
2: 对，这首
1: 花心思的
2: 这首今天的这些曲子可能更适合这种绵柔风格音色的一把琴。
1: 对，你看昆山也说换了豆输光了吧，
2: 没少玩儿，这么熟悉，
1: 而且是那种超 VIP 豪华包间里的换了豆输光了。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啊，这个时间不多了，我们还想把时间交回给阿杜老师。
1: 最后

0: 让我们在这一首欢乐的达达拉嘎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时光聚会，也感谢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来自中央民族大学马头琴专业的阿拉德尔图，感谢阿都老师做客聚会，我是王哥，
1: 我是佳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九号夜间到十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十号。

一部香樟树，梅婷在里面大胆地挑战演技，不再像她以往的柔弱形象，而是个有些娇生惯养，但是大大咧咧、风风火火、嘴辣心善的角色。这么多年过去了，听着蔡琴唱起这首歌，想起剧中人物的形象，感觉在一株硕大的香樟树下，叶子纷纷飘落，宛若逝去的时光，那些美好的、心碎的，都一起化为尘土，不在。

刚刚听到一首歌叫《一抹蔚蓝》，柔美的旋律让你确信，这抹音乐的蔚蓝比天更蓝，比海更深。实在喜欢这样的旋律，不激烈，甚至没什么起伏，却在点滴音符中道尽了浓重的情感与深不见底的温柔。现在呢，莫文蔚带来的这首

0: 午的阳光很灿烂，他独自走向夕阳中的一片金黄，慢慢地走着，慢慢地走着。
1: 那天很忧伤，但火光是鲜活的。蓝调北京每晚十点，陪你共建微光。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今晚呢，就让这些清清浅浅的旋律陪伴你一起畅游心海，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原来都可以被珍藏。

0: where she is.
1: 每当太阳升起，它的旋律会让你忍不住唱响。天微亮时，空无一人的大街上。

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南调北京，多想你能听。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晚呢，我们也选择用这些清清浅浅的音符和你作伴，温暖疲惫的心灵。

这是在城市里怎么样都滋养不出的曲调，《额尔敦山野》，来自江嘎组合。这也是城市人永远无法拒绝的声音，甚至在心里渴望走进歌里的山川湖泊，触摸一草一木，亲眼看着那一轮红日升起又落下，那种开阔的视野背后是同样开阔的心胸。他们没有被钢筋水泥所禁锢，他们自由地像风。

0: 雷雨声和着静谧的琴声与哼唱，瞬间让我们闻到了雨后清新的泥土香与草木的芬芳，强烈的味道扑面而来。感谢好音乐，就是白云也带给了我们无限的慰藉。听这样的歌，不论心情有多么糟糕，多难受压抑，仿佛一切都能够被风轻轻地吹散，就像积雨的云终会落下，终会被劈开，无比畅快看到彩虹。
1: 今晚天空没有云，

和好音乐作伴，寒冷和孤独总会在歌声里消散。刚刚时间呢，我们今天晚上一起作伴的蓝调北京就要跟你说再见了，虽然不舍也要播放最后一首歌了， Steve Wonder 的这首经典之声 I just called to see I love you。 爱是一种本能，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邀请您明天晚上十点钟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想要重温这些好音乐呢，稍后我们可以听到听听 FM 当中的回放。晚安，好梦。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10号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

北京城的皇城，东安门西安门相互之间不对应，实际上呢在整个紫禁城中轴线到西皇城根这一块区域，它的水道啊湖渠的这个分布有密切关系。紫禁城它的西侧的整个这片区域实际上是被一片水渠所包围的，我们叫它西园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如果我们要是能够看到这么一片区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北海、中海、南海如果要说能够相互勾连的，实际上目前只有一座桥，这座桥

0: 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庆寿司。咱们呢看老照片或者了解老北京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大庆寿司的双塔，这是北京非常重要的一景。后来这个双塔消失了，位置基本上就是在咱们现在的北京电报大楼偏这个
1: 北一点
0: 的位置啊，整个这片区域实际上当年都是它的位置。我这里面就大概说一下当年的大庆寿司有多大。大庆寿司啊，它东到府右街，
1: 东到府右街，
0: 西到呢横二条，然后南到西长安街，北边一直到力学胡同。
1: 哦，力学胡同，
0: 我的天，这是一个特别广的一个区域啊。这片区域是当年的大庆寿司。它不像我们说的这个到了明清，尤其是进入清代民国时期的时候，只剩下双塔的那个小庆寿司那个院了，
1: 那只是一个院落而已。
0: 对了，
1: 过去的四产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没错，特别巨大的一片区域。那么当年呢，庆寿寺它的主持和尚是这个海云和尚。这个寺呢，实际上在金世宗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海云和尚当时呢是临济宗的第十六代禅师。那么这个和尚呢，当时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和蒙古统治者相互之间有非常多的接触。当年啊，在北京城能够建立大元朝的是元世祖忽必烈，而在忽必烈称帝之前，1260年他自己称帝之前呢，在北京城这个地方呢，他已经完全作为统治者的时候呢，他曾经接待过很多的和尚啊。再往前他也是这样啊，因为他一直驻守嘛。那么当时接待过海云和尚，接待海云和尚了以后呢，海云和尚呢和这个忽必烈两个人相谈甚欢啊，聊得非常好，治国的事儿啊，理政的事儿啊，包括养生的事儿啊，什么事儿都聊，怎么修佛啊，怎么修心啊，什么都聊。后来呢，海云和尚把自己的一个佛门弟子也推荐给了忽必烈啊。这个弟子呢，他的那个号叫做子聪，聪明的聪。
1: 我们下面听到的这段录音来自电视剧《忽必烈传奇》。
2: 海云大师，
3: 阿弥陀佛，有失远迎。
2: 我额吉令我前来是想请您出山相助的。我们都知道海云大师您通晓事理，具有大智慧。
3: 阿弥陀佛，承蒙夫人高看，这些虚名实在做不得准。
2: 您就别谦虚了，我早就有耳闻了，如果平时能够得到您的指点一二，那真是百姓之福啊。

0: 恶意的避开了海云和尚他所在的大清寿寺和他的双塔。
1: 哦，
0: 哎，我们一直说元朝的这个大都，他为什么以后来的方式来建造呢？啊，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完全规整的一个，是因为他也有回避，他绕过的就是海云和尚跟他的弟子可汗两个人的双塔去建造，
1: 就是为尊者避啊，
0: 没错。大清寿寺呢，因为它是海云和尚一个非常重要的驻庇的寺庙，而海云和尚弟子除了刘秉忠就是子聪以外，还有一个弟子，这个弟子叫做真金。这个真金是谁呢？真金不是别人，他是忽必烈的太子。
1: 哦，忽必烈的儿子。
0: 哎呀，
1: 哦，
0: 这事儿就好玩了。忽必烈的儿子也成了海云和尚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弟子了，
1: 就等于说他像帝师一样。
0: 对了，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真金当时呢，作为这个皇太子的时候呢，大清寿寺海云和尚所住的这个寺庙就成为皇太子的一个功德寺。
1: 哦，
0: 哎，当时的规模也确实是京师之冠，整个咱们说的元大都啊，后来的元大都先开始蒙古人控制的这片区域，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之冠嘛。那么这是我们说的海云和尚和刘秉忠啊，元世祖忽必烈的那个时代非常牛了。那么这个时代过去以后呢，到了明朝的时候，我们知道明朝在北京城就是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朱棣身边最重要的一个谋士是道衍和尚，也就是俗名，后来叫做姚广孝。
1: 你看他这对关系就很像忽必烈和刘秉忠，您讲的时候我就哎呀，反映的就是他俩。
0: 没错，姚广孝呢，实际上是给永乐帝啊，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出了不少的力，帮了不少的忙。到最后的时候呢，朱棣成为皇帝以后呢，千方百计的希望姚广孝还俗啊，就是道衍和尚还俗。到最后人也没还俗。
1: 是，
0: 哎，这个姚广孝呢，俗名呢都赐他了啊，因为俗名姓姚叫广孝啊，和尚道衍。和尚，那么他呢算是半出家或者是多一半出家的状态，
1: 跨界。
0: 对了，继续住庙里。
1: 嗯，
0: 而且他住的庙还不是别的庙，他住的庙就是大清寿寺。
1: 哦，
0: 我的天，等于是当年大清寿寺已经是这个不得了的一座元代留下来的大庙了，到明朝的时候又有这么一个重要人物来居住，所以呢这个庙真是非常棒，
1: 就是在元明时期它都非常的鼎盛。
0: 对了，一直到1418年的姚广孝去世的时候，都去世在圆寂在大清寿寺。
1: 哦，
0: 所以你看，如果要是永乐皇帝他要是想建造他自己的这个皇城的话，
1: 对，
0: 他一定要避让这么一个大寺，不避让的话，他自己内心里面都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了。哎，把它整个避开了，所以呢这是一个真是不得了大庙。后来呢到了1448年，也就是永乐皇帝也去世了啊，他自己的儿孙呢也一个一个的就离场了。到了这个明朝正统皇帝啊朱祁镇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他所用的大太监不就是王振吗？
1: 对呀，啊，就咱们说的这个
0: 智化寺，
1: 智化寺嘛，
0: 啊，对吧，王振他的
1: 家庙。
0: 对了，那么王振呢当时呢他是以数十万两白银20000多民工8个月的时间重修了大清寿寺。
1: 哦，他还对清寿寺做了这个事儿。
0: 哎呦，不得了啊，哦，真是出钱啊，出力啊，非常多。而且呢他把这个庙重新建造起来以后，明英宗就是正统皇帝朱祁镇亲自到庙里来上香，皇帝等于认可这个庙啊，非常不得了。所以呢从元代元大都时期到明朝的初叶，整个一段时间这座庙真的是极尽荣宠啊，
1: 鼎盛
0: 鼎盛时期啊，非常不得了。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我就说否极泰来啊，咱们说盛极则衰。发生一件什么事呢？后来到了1535年的时候呢，这座大庙呢遇了一次大火。这场大火的结果是什么呢？这座庙除了双塔以外，其他的馆舍基本上淡然无存了。
1: 哦，就剩塔了。
0: 哎，就剩塔了。而且呢，这个时候的皇帝呢是咱们之前一直在提的嘉靖皇帝。
1: 嗯，
0: 嘉靖皇帝信道教。他对佛教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呢他就没想着要把这个大清寿寺像以前规模似的重修出来。哎，就那德行就得了，没关系，就这么着废着也就废着了，
1: 嗯，
0: 然后呢小型的庙可能会多多少少着不着不，但是呢没有修重新的规模，
1: 嗯，
0: 那你那么大块土地不就浪费了吗？所以呢时隔未久呢，这个嘉靖皇帝就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他的讲武堂了。讲武堂就等于是我们军事训练啊，或者这方面的东西了。
1: 哦，
0: 那么大块地方当操场多合适啊，
1: 开阔，
0: 对， 对吧，你跑个200米400米，对吧，绕着圈跑随便，反正以前是庙，现在烧没了，挺痛快的。那么后来呢

0: 那个日子的话，在宣南地区看热闹嘛。
1: 嗯。
0: 但是你要大象进宫去做礼仪方面的活动，那么大象有一个很重要操练地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庆寿寺原址这片区域。
1: 哦。
0: 该训练大象挺痛快的。那么到了清代的时候呢，逐渐这片区域呢也就从荒废变得有点人气了。慢慢的呢住了一些民众啊百姓，而且乾隆皇帝的时候呢开始在这个地方围着塔啊，就等于是塔阁核心，把塔围在中间，修了一个二进院落的小庙。
1: 他是把那两座塔围进去，
0: 哎，对，在中间呢，
1: 嗯，
0: 为核心，就等于跟塔院似的了，
1: 哦，
0: 啊，然后建这么一个小庙。咱们现在你看到好多老照片，四下里都是各种各样的买卖营生，说老百姓住的那个住家的房子，
1: 嗯，
0: 那两个塔就等于是在民居当中了。实际上那个场面基本上是清朝乾隆皇帝之后出现的，因为他建了小庙了，然后把那个两个塔放在里面了，
1: 嗯，
0: 所以呢一直存留到50年代55年前后，长安街整个的扩街还有其他建筑的建设，最后两个塔就消失了，
1: 嗯，
0: 但是塔里面的一些东西包括海云合成的像被移出了。当时被移出以后呢可能放了不同的地方，但是呢是在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很多的朋友能够在一个地方看到从塔里面啊取出来的海云合成造像。
1: 嗯，
0: 放在哪儿呢？放在白塔寺那个白塔前面的那个小的那个殿堂里。
1: 那个也有个塔院吗？不是，
0: 对了，它也在那个塔院那个殿堂里面呢，
1: 嗯，
0: 然后呢一直放到了本世纪初的时候，那一尊啊海云和尚的造像从白塔寺又移出，移到了现在的首都博物馆。
1: 哦，
0: 哎，所以在首都博物馆的佛教展厅里面我们能看到海云和尚那尊像。整个
1: 是实质的还是
0: 实质的？
1: 实质的。
0: 你知道这事儿也特逗，
1: 嗯，
0: 以前好多的人啊看见石头的这个海云和尚造像还一说法呢，这是肉身造像
1: 啊，
0: 呀，你不可思议啊，
1: 嗯，
0: 对吧？甚至于有些作品当中谈到海云和尚造像的时候都说他是肉身造像，
1: 嗯，
0: 你要肉身造像咱们知道韶关也好，我们能看到的南华禅寺里面六祖慧能造像，
1: 嗯，
0: 他都已经干瘪成那个样子了哈，
1: 嗯
0: 啊，或者别的地方肉身佛是那个干瘪的样子，那么他不是那样啊，
1: 嗯，
0: 啊，好，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胖乎乎的，穿上一身袈裟特别舒服，那绝对不是那样。
1: 嗯，
0: 但是呢哎，后来咱们的专家呢经过研究说绝对不会里面放着肉身骨头什么都没有，
1: 实质的
0: 绝对是石头的，也还比较轻，应该
1: 是体量不大，
0: 嗯，对，
1: 因为它是放在佛塔当中嘛，
0: 没错，嗯，然后现在被移到了首都博物馆里面藏着。
1: 哎呀，首都博物馆我去过没找没看，哎，我再去的时候我得好好找找海云法师，嗯。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剧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何为我辈？是明知前路艰险仍要请命出征的一群人。何为长缨？是隐姓埋名数十年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缨》。

0: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十集。2000年9月1日，伴随着巨大的火箭轰鸣声，中国资源2号01星从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这是一颗被人们寄予了厚望的卫星，因为在中国已有的卫星中，资源2号01星拥有全部领先的技术指标。为了它的发射成功，中国的航天人进行了4年的艰苦攻关，其中最艰苦的莫过于这颗卫星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发射总指挥的叶培建。就在卫星发射后不久，
1: 喂，啊，我们还没到机场呢，就算飞机不晚点，到西安遥测中心也得晚上。叶总啊，在我边上，稍等。易总，指挥中心找您。
2: 指挥中心？
3: 喂，我是叶培建。
2: 什么？卫星失联？之前不是已经确认卫星进入轨道了吗？全都没有信号。
4: 知道了，等我回去处理。王师傅，掉头，回指挥中心。
1: 易总，刚才说什么？卫星失联了？
4: 对，目前观察卫星姿态异常，太阳也没有完全展开，所有的控制信号都中断了。
1: 喀什站呢？也没有信号？
4: 所有的信号都中断了，指挥中心现在已经乱成一片了。
1: 您先别着急，等您回到指挥中心，应该有办法找到的。
4: 但愿吧。
3: 外面就是太行山的悬崖。你说这车要是摔下去，把我摔死了，我是不是就是烈士了呀？
1: 叶总，您说什么呢？
3: 摔下去我就是烈士了。这卫星要是真丢了，我怎么向国家和人民交代？
1: 叶总，人没了，什么都没了，您要是出事儿，我们怎么办？
3: 你说的对。不好意思，我刚才失态了。

0: 我是叶培建，重新核查一下过去一小时内发给卫星的指令，有消息立刻打给我。
1: 叶总，您怀疑指令给错了？
0: 卫星绝不会无端失联，问题很可能出在最后发上去的指令里。喂，是我。果然，先别挂电话。小马，
1: 哎，
0: 确实有条指令搞错了。你是搞电源的，你跟我说实话，卫星上的蓄电池还能撑多久？
1: 正常情况下，应该还能再坚持六小时。
0: 好。喂，卫星电量足够，你们马上重写指令，等它再次飞到中国上空时，把指令传上去。我们一定能把卫星救回来。
2: 几个小时后，
0: 喂，
1: 卫星救回来了。
0: 靠着一条补救指令，我们成功地救回了失联的卫星。然而这一次的教训是深刻的。从那时候起，我总是跟周围的人说，要把工作做在前面，要细之又细，慎之又慎。这都是血的教训带来的。
2: 今天提到叶培建，大家总会说他是著名的航天工程科学家，是嫦娥系列及火星探测器的总设计师，人称嫦娥之父。然而他之所以会走上航天之路，却是因为留学时的一次意外经历。1980年，叶培建远赴瑞士纳沙泰尔大学微技术研究所学习，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总部里，他见识到了一件特别的展品。
3: 耶，你看这是什么东西？还得拿放大镜看。
4: 我看看。 A piece of the moon， 一片月亮。
3: 哦，我知道了，这是美国人送给瑞士的月壤，应该是阿波罗登月飞船带回来的。
4: 这就是月亮上的石头，这么小。
3: 应该不会错，听说美国人当时带回来不少月壤，后来当作礼物送给了各国政府。我们走吧。
4: 啊，你先走，我想再看一会儿。
3: 一片灰色的小石头有什么好看的？看看那边，是你们中国送来的景泰蓝花瓶，那个才漂亮。
4: 一边是来自月球的石头，一边是景泰蓝花瓶。
3: 对了，耶，你们中国什么时候也能去月球？
0: 我们的国家有嫦娥奔月的传说，有万户飞天的悲壮，可是我们只能在别人的展柜里看到月球上的石头。

0: 关注航天器控制、轨道设计、深空通信，他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做什么了。1985年，在取得了纳沙泰尔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叶培建返回祖国，加入了当时还叫做航天五院的空间技术研究院，成了一名航天人。在之后的近20年里，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航天事业。这其中，他既取得了攻克多系列卫星控制技术的成功，也经历过资源2号01星失联的挫折。时间转眼来到了2004年的1月。
1: 各位，叶总来了。
2: 同志们，国务院已经批准了绕月探测工程的立项，我们的第一颗月球探测卫星也被

0: 心里其实都挺……
1: 我跟你们一样，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啊。第一次没有关系，关键是啊，要有心气儿，有心气儿就什么都能学。说实话，探月工程是我20年前投身航天的时候就想做的事情。我们也不是为了跟谁比，就是想证明别人能做到的事，咱们中国人也能做到。我们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志气。好。
2: 从那时起，叶培建带领着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开始了长达3年的攻关。没有经验可借鉴，没有现成的数据，一切都要从零开始。2007年初，嫦娥1号

0: 重新开箱，从头检测。
1: 可是这么一来又要花上好多时间。
0: 那也没有办法，这是咱们国家第一颗探月卫星，宁可仔细一点，也不能留下隐患。
2: 因为要对卫星进行全面的检测，嫦娥一号的发射被迫推迟了6个月。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抢先发射了名为月亮女神的卫星，抢在中国之前成为了第一个拥有探月卫星的亚洲国家。
0: 遗憾吗？确实挺遗憾的。只差一个月，我们就可以成为亚洲第一。但要问我后不后悔，我不后悔。还是那句话，我们宁可仔细一点，也不能留下隐患。
2: 2007

0: 责任谁来担？
1: 我担。
0: 叶总，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你不是。我想在座的各位也都不是怕担责任的人，我们只是怕失败，怕辜负了大家的期待。同志们，我也怕失败，可是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失败就不往前走。如果咱们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那这个航天还有什么意思？
0: 可是叶总，落在背面就意味着需要中继通信，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你们看，这是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写的报告，证明了技术上是可以。

0: 住了，差一点就……
1: 别哭了，这个时候要笑啊！我们一路都走过来了，有惊无险，往后的路还很长，我们要笑着走下去啊！
2: 2021年5月15日，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76岁的叶培建坐在轮椅上，见证了这一刻。他撑着扶手想站起来，没能成功，便坐在轮椅里使劲鼓掌。这三。

统筹田思思、吕梦洁，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0: 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年呢，我们推出发现花园城市之美独家 City Walk 路线，以漫步北京庚戌文脉，从古都街巷到新时代首都为主题，用脚步阅读北京，把散落在胡同街巷里的历史遗存串珠成链。今天要走的是第39条路线，在什刹海南岸，从三座桥胡同出发，经千杆胡同、前海西二到郭沫若故居，再到百米北巷，然后是百米斜街，最后呢到24节气文化主题邮局，全程约2.5公里。这条路啊，看起来不起眼儿，但住过的人不简单，有在清末街头开枪击毙德国公使的恩海，有扮洋务却抱憾而终的张之洞，有投笔从戎参加南昌起义的郭沫若，有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王稼祥，有在暗夜里为北平和平解放奔走的黎智，还有指挥两弹一星的开国上将张爱萍。从晚清到新中国，从羸弱到站起来再到强起来，100多年的强国梦就藏在这几条小胡同里。走在这条路上，您可知道遵义会议上是谁投了关键的一票？您可知道张之洞办汉阳铁厂犯了一个什么样的致命的错误，让钢厂投产就亏本？您可知道百米斜街的暗夜里，谁在安排副东局回到傅作义身边？您可知道一位开国上将在罗布泊核试验现场说过一句什么话，让所有的科学家都放了心？这些故事呢，且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2: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1: 1900年，北京街头那一枪打出了什么？恩海是满族整白旗人，相传他们家呀就住在百米北巷，是清朝神机营亭子队枪八队的张警。下边我说的这段恩海击毙克林德这故事呢，原讲述者为赵怡，整理者是赵书。在庚子年啊，义和团进了北京，在城内设坛啊，传习权益。有这么一天呢，有一队义和团正在东单牌楼煤盏胡同东口操练，突然啊，从东交民巷里跑出来几辆高大的敞篷四轮马车，

看见了，说克林德又过了断河桥了。当时啊，北京人因为痛恨这些个侵略者，把玉河桥叫断河桥。恩海命令骑兵把枪上好子弹，克林德命令随从快马加鞭向前冲。他来到西总胡同的西口，看见沿街的骑兵端着枪一个一个向他怒目而视。街上静静的，只听见克林德驾着马车的马蹄声响。克林德心里有点发毛，但还是故作镇静，手里拿着小手枪搜寻着挑衅的对象。哎，他在人群当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是他，昨儿他敢冲我来，看起来还是个八旗兵的小头头，别人拿枪他不拿枪，我看看他能把我怎么样。克林德在北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他让马车停下来，举起手枪向着恩海站的方向就开了一枪。这一枪啊，打在了切面铺的幌子上，挂着彩条的木质圆圈幌子随着枪响掉到了恩海的头上。恩海气得火星直冒，从兵丁手里抢过了一支枪，举起来棒就是一枪。这一枪正中克林德的前心啊，克林德连一声妈呀都没喊出来，一头就栽到车下了。清兵打死了克林德，轰动了整个北京城。使馆区内的侵略军闻讯之后，纷纷跑过断河桥向义和团开枪开炮。愤怒的义和团五六千人包围了使馆，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比奥合议四国的使馆被焚毁了，天主教的东堂和西堂也被烧了。中国人民反帝的怒火呀，像火山一样爆发了。1900年8月13日，英美俄日法意德奥组成了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抢掠，攻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挟持着光绪皇帝逃跑了，北京的老百姓遭了殃。八国联军以搜捕义和团为名，成批的屠杀北京的平民百姓，焚烧宫阙衙署，扬言要为克林德报仇。德国的瓦德西当了司令，他让清政府把枪杀克林德的凶手给交出来，拿不到真正的凶手就不跟清政府合议。悬赏捉拿枪杀义和团凶手的告示啊，贴了几天，可是偌大的北京城没有一个人去领赏报案。瓦德西气急了，就拿留在城内的八旗兵丁开刀，今天捉这家，明天绑那家，但是任凭威胁利诱，砍头枪毙，就是没人去告发。恩海看到这种情况，心如刀绞，他一跺脚，把辫子往脖子上一绕，辞别了家中的妻儿老小，来到了安民公所前，撕下悬赏捉拿枪

0: 1935年1月，在长征的途中，遵义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当时呢，王稼祥是党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在反围剿斗争中，他感到来自共产国际的德籍顾问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对当时被排斥的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在长征开始以后呢，王稼祥与毛泽东同行，两个人啊不断交流。王稼祥越来越认同毛泽东的思想。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明确提出要换领导班子，力挺毛泽东指挥红军。毛泽东啊后来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那么这一票呢，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之后，王稼祥对毛泽东的认识越来越深。1943年7月5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在这篇文章里呢，他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写道，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很快被全党同志所接受。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了党章。那么今年呢，是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那次伟大的远征，正是因为有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抉择，才有了后来的胜利。而王稼祥正是那个在关键时刻投下了关键一票的人，也是那个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写进文章的人。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朴素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里民族学会的理事张世强。那百米斜街啊，还有一处小院，见证了北平和平解放的一段隐秘的历史。这个百米斜街。

0: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1: 徐徐道来话北京 City Walk 纵横行，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我们分享徐徐道来话北京漫步北京更续文脉，从古都街巷到新时代首都独家 City Walk 路线背后的故事。从百米斜街往北拐就是百米北巷，胡同进北头

0: 赢。
1: 占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的增长级。
1: 未来三年本市再建30,000张家庭养老床位，北京卫老实验室揭牌成立。
0: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1: 今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
0: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法院发表声明强烈反对。
1: 阿联酋检方调查显示，迪拜航空副驾驶企图驾机实施自杀式袭击。
0: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虚拟外卖走红，假装点外卖存钱，赛博解压还是暗藏风险？
1: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孩子不是造假的道具，贫穷不是违法的理由。
0: 早晨的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今天是周六，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1: 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1: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专家指出，这是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0: 本次意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分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分业。

0: 统产业改造提升。
1: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的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智能技术赋能存量实体经济，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将有效破解 AI 技术落地难、落地贵的问题，把实验室技术放到真实工业场景中打磨成熟，大幅降低企业试错成本，也会加速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规模化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进入新阶段。
0: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要时间点，这一设计的项目出台，既是导航，也是纠偏，对于全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统一思想认识，引导各地科学理性、实事求是的开展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改革中来，从创新中来，改革创新是摆脱增长乏力、收获不竭动力的关键。各地区各部门行动起来，切实抓好意见落实，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能将更加澎湃。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会上发布，“十五五”期间，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继续保持每年千亿级投资规模，初步预计滚动实施约500个重大项目。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 自2016年启动建设以来，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持续加快，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1万亿元。在“十五五”时期，城市副中心将锚定高质量发展主题，着力推动经济能级、城市功能、治理效能、民生品质的全面跃升，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还将继续保持每年千亿级的投资规模，初步预计滚动实施约500个重大项目。通州区委副书记、区长郑浩说。
3: 在交通方面，在“十五”期间，我们要力争开工建设轨道交通102线，实现轨道交通22号线 M101线一期的通车运行，完成京秦高速西延姚家园路东延一期通燕高速北。

0: 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通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江浩也介绍，
1: 通州水系纵横，五河交汇，亲水岸线覆盖率超80%，我区将持续优化全域水系的生态风貌，升级沿河绿道、骑行步道、亲水平台等公共配套，同时做强大运河音乐节，开槽了龙舟赛等特色品牌，稳步推进路线故城、通州古城等历史遗存的保护与利用，加快瓮城遗址公园、张家湾古镇遗址公园建设。
0: 面向15五，城市副中心也将全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通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韩松说，
2: 设计演绎立足张家湾、宋庄、台湖三大特色小镇，提升业态品质，壮大设计工艺美术的产业规模，先进制造聚焦集成电路、机器人、智能装备，提升核心竞争力，文商旅体融合文化旅游、体育消费，建设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3: 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27举行。本次论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下的全球老龄社会治理和北京实践为主题，系统展示北京老龄事业发展成效，集中发布老龄行业发展创新成果。论坛上，北京未老实验室揭牌成立，未来三年本市还将新建家庭养老床位30000张。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4: 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528.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4.3%。预计到2035年，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33%，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从社区适老化改造到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务，再到城市友好设施配套建设，北京始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持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市老龄委副主任佟丽智说，
5: 全市备案运营养老机构620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168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500余家，各类养老床位15.5万余张，逐年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惠及350余万退休老人。
4: 在本届论坛上，北京未老实验室揭牌成立，这是由北京市民政局牵头搭建的养老领域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服务平台，旨在整合全市社老各领域优质资源，破解养老服务存在的现实难题。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杨志伟介绍，
6: 目前呢，未老实验室已经发展了共建单位40余家，包括高校、医疗机构、金融机构、头部的互联网企业、行业组织、科研机构，涵盖了未老服务的各个方面。目前这些成员单位啊，大家一起都开展联合课题的研究，比如老人的照护、失智的照护、养老加大智慧的这些产品的研发。下一步呢，我们也是要更好的发挥未老实验室这个平台的作用，让更多的未老服务的一些智慧的产品能够更快的、更精准的落地，提升广大老年人的幸福感。
4: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老龄委主任孙硕表示，15五时期，北京将以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智慧老龄化、普惠老龄化为主线，推动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巩固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供给体系，到2030年，职工基本养老。

0: 教融合、药食同源等老龄产业全链条。观众可以通过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或者是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展会现场也会保留人工登记通道，方便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入场。展会将一直持续到10月11号。
1: 昨天是第57个世界邮政日。记者从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北京年内将新建28处快递基础设施，布设600组智能快件箱，建制村实现主要品牌快递企业直投到户或村级寄递物流服务站基本覆盖，国际寄递网络进一步优化。上半年全市快递处理量突破40亿件，日均处理量达到2255万件，相当于北京市民每天人均接触一次快递服务。上半年全市依托循环包装完成寄递业务2400万件，回收复用纸箱1200万个，资源循环利用成效显著。一连是电子面单、瘦身胶带、循环中转带实现行业全覆盖，绿色寄递成为行业常态。
0: 秋高气爽，北京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细心的市民呢可能会发现啊，曾经在今年的春天刷屏社交网络的环路月季又一次爆花了。开车到国贸，灰色的钢筋水泥桥区仿佛镶上了粉色的花边，一丛丛粉月季从花香里探出来，秋天的美好扑面而来。四惠、四海桥等桥区的月季呢，眼下也是正在经历今年的最后一次爆花。月季顾名思义能够月月开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每一次绽放都能够像春天那样肆意啊。经过一冬的休养生息，五月初风花月季迎来了第一个爆花期，这也是它一年当中最惊艳的时刻。花朵凋谢之后会逐渐的形成新的花芽，虽然月月都有花开，但是稀稀拉拉并不集中。直到八月中下旬，北京的昼夜温差增大，月季会迎来第二个舒适期。这次花谢之后的修剪啊尤为重要，剪除残花，避免结果，让有限的养分集中于花芽生长，再叠加合适的水肥管理，十月就再次迎来了一次集中的花期。明年春天，四环路将呈现绚丽不断线的月季花环。目前呢，四环路景观提升工程仍在进行当中，预计共栽植各类月季71.3万株，让四环变成一个绚丽的花环。
1: 金秋时节，北京即将迎来又一场机器人重磅赛事。

0: 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财政部称，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1: 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和4.3%。这个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和6.5%。
0: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到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年以来，我国自然灾害形势复杂严峻，受灾省份多，极端性突出，部分地区反复受灾，损失严重。通知强调，各地要深入细致摸排受灾群众救助需求。

0: 不便。窗口投用之后，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以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监测显示今年九月已正式生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今年的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九月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温度相比常年同期偏高，东太平洋暖水中心偏高三摄氏度以上。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会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那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秋冬的气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专家表示，预计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以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较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超过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等级较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预计明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到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1: 我们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的后续。昨天湖北宜城烟花爆竹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公布，今年2月18号位于湖北襄阳宜城市的千和百货店发生了烟花爆竹爆燃的事故，经过全面的搜救排查，最终确认事故造成12人遇难，其中7名成年人，5名未成年人。经过调查认定，这起事故是因顾客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前违规释放超标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主体责任缺失，违规店外摆放、超核定储量存放、销售超标烟花爆竹，安全出口不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之后，事故直接责任人谢某某已经被司法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湖北省纪委监委成立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襄阳市、宜城市、正集镇党委政府以及行政审批、应急管理、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部门履职不力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0: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跳水，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数据监测显示，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十一假期低了超过30%。具体到航线，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跌入200-300元的区间。比如北京飞往兰州最低只需要200元，上海飞往丽江同样低到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即便再加上基建燃油费，这样的价格依然具有性价比。
1: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昨天，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开通运营近5年来，中老铁路客流实现持续攀升，连创新高。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长到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
0: 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昨天揭晓，西北岁月、生万物等16部作品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宋佳凭山花烂漫时获优秀女演员奖，王仁君凭浴血荣光获优秀男演员奖，卢敏、张玉、王昊天、刘金云凭沉默的荣耀获优秀编剧奖，刘嘉诚凭生万物、海天雄鹰获优秀导演奖。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0月9号，国际刑事法院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对其实施的制裁，并且呼吁成员国采取行动，确保法院能够继续运作。国际刑事法院在声明当中表示，这些制裁企图阻挠司法公正，阻止法院履行其设立的职责，是对法治和国际秩序根基的攻击。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的行为。9号早些时候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欧盟委员会、荷兰方面都对此深表遗憾。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

0: 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1: 阿联酋检察总长沙姆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的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利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沙姆西当天发表声明说，涉事的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了袭击的计划，并且利用此前2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线路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这条航线任务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且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

0: 将会继续审查相关的证据，进展公布结果。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昨天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今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6%， 低于2025年的 2.9% 的增速。其中今年发展中经济体增速预计由去年的 4.7% 放缓到 4%。
0: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巴拿马上皮塔洛萨地区的附近，当地时间9号下午12点56分发生了 7.6 级地震。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将这次地震定计为 7.2 级。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地震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的损失仍然在统计当中。经过记者的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以及当地的华侨华人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1: 日本厚生劳动省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之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过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
0: 昨天2026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直落两盘，总比分2-0战胜了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这也是她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半决赛。四强追平了郑钦文在中网的最佳战绩，今天他将对阵梅尔滕斯。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热点聚焦。
2: 快买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详情关注快买公众号。
0: 早晨的6:59，今天呢没有尾号限行措施，但是呢今天是一个工作日啊，提醒大家多加留意。南四环刘湘桥东向西的方向，盘桥匝道的这个地方呢出现了一个事故，后车比较多。另外呢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也有一个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我们稍作调整，稍后回来继续今天的1039新闻早报。
3: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况信息。早晨的七点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联络线方面，富士路定慧桥西西向东的方向，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大桥西向东的方向，蔡福英南路南向北方向，建外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京通快速双汇桥到传媒大学东向西的方向，以上这些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

0: 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路面情况的变化。另外呢，也请您关注天气对交通出行的影响。我们紧接着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

今天白天受到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基础污染物浓度较高，比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那周日的夜间到下周一的白天会有零星小雨，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0: 呢是存到这个所谓平台的存钱罐里，没有利息收益。所以很多网友就有疑问了哈，说我把这个钱放到你的小游戏里面，这属不属于金融存款呢？有没有非法集资的风险呢？平台能不能随意动用这笔钱呢？咱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聊一聊。
1: 你说点了外卖不送了，这叫什么外卖呢？年轻的朋友们自然有自己的道理啊。29岁的李女士啊，通过社交平台了解到了这款小游戏，她认为啊自己很需要这类功能，既能够过手瘾，又能存钱，少吃外卖还能减肥啊，这个逻辑很清晰啊。由此可见，外卖不一定是为了果腹，对于辛苦了一天的打工人们而言，有的时候啊确实是一种情绪的代偿。
0: 当然，用户点这个虚拟外卖支付资金的性质，在相关社交平台的服务协议当中已经写明了，用户支付账户的资金余额呢，实质是用户委托平台支付保管，仍然属于用户的这种叫做预付价值。协议当中还明确，这个资金呢是不产生任何收益的。
1: 哎，资深的财经评论员张立栋分析指出啊，这种虚拟外卖虽然号称存钱，但是本质上它属于一种消费产品，不是投资，而且呢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短板。
2: 首先我们确定啊，虚拟外卖这个游戏啊，它本质是一个消费，再精确说呢，它是一个情绪消费啊，它并不是投资理财。如果和投资理财的这些工具相比啊，它有两个大的短板吧，一个就是它是没有利息的啊，不会产生任何的利息的收入，另外一个呢，它的流动性呢也是受一定限制。

0: 也是会产生一定的机会成本，平台一定会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去让这部分的沉淀资金产生它的效益。
1: 虽然存在着短板，但是虚拟外卖这种产品模式啊，能够快速的出圈，说明了它具有用户基础。这类情绪向互联网产品未来发展存在哪些不确定性？互联网观察员齐约认为，类似的产品啊，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持续性支撑，生命周期可能会很短。
2: 大家一方面呢想控制消费，一方面呢又不愿意完全放弃消费带来的情绪价值，所以它本质上呢是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既让我爽一下，又别真的让我把钱花掉了。但这种情绪型产品呢，最大的不确定性恰恰就是在这里，就是新鲜感到底能够持续多久。第一次假装点一杯30块钱的奶茶，把30块钱存下来挺有意思的，第50次第100次还有没有意思呢？如果游戏机制不断升级，又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为了

0: 性就比较高了。
1: 除了虚拟外卖，也有社交平台啊，通过其他游戏的形式为用户提供所谓攒钱的功能，比如说啊，通过剧本游戏鼓励用户存钱，享受货币基金收益。互联网观察员齐约认为，这些产品啊，都要守住共同的底线才可以。
2: 我觉得至少要守住三条底线：资金安全、金融边界和产品克制。第一条呢，资金安全，这毋庸置疑了。用户的钱是谁保管，放在哪里，能不能被平台挪用，能不能顺利提现，这些应该都是最基本的问题。第二呢，是金融边界。一个产品啊，叫游戏还是叫存钱罐，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实际在干什么。如果只是帮助用户保管支付账户余额是一回事，一旦开始承诺收益、投资回报，甚至是拿用户的钱去做其他用途，性质就发生变化了，不能披着游戏的外衣，实际上做了需要金融资质才能做的业务。第三条啊，我觉得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就是产品的克制。游戏公司最擅长研究的是怎么让人上瘾，比如说签到呀、连续任务啊、奖励啊、排行榜啊、抽奖啊、限时活动啊等等等等。当这些机制啊和真实的资金结合之后，就必须非常的谨慎。比如今天再存50元，就连续打卡30天，存到1000元才能解锁到下一张。这种表面的设计啊，是在鼓励存钱，实际上呢，已经可能在利用游戏机制推动用户不断的投入真实资金。所以啊，我觉得这类产品未来真正的边界应该是把存钱变成有趣，但不能把存钱变成另一种氪金，应该帮助用户建立对金钱的控制感。如果最后反而变成了平台利用人的情绪成瘾机制和沉没成本，让用户不断的往里面放钱，那它就背离了最初的价值。
3: 那么如果遇到平台提现困难、账号异常，普通用户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去维权呢？安理律师事务所顾问楚江律师给了大家应对这类产品潜在风险的实操建议。
0: 那么如果说消费者遇到了这种平台提现困难或者说卷款跑路的这种情况，那应该怎么做？首先呢，就是要知道各个渠道的这样一种反馈的渠道。第一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持牌机构的监管主体，他们呢是受到这个相关的支付的牌照的这个监管呢，可以向这个监管部门投诉，主要是金融消费者的服务热线12363，或者市场监管的这个12315，或者说统一的这种政务的这种12345的这种渠道，去立刻的举报和投诉。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发现这个过程当中存在刑事犯罪，诈骗呀、非法集资呀、非法泄露公共存款，要立马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把这个事情的风险啊，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必须去启动相关的法律和维权程序。
1: 虚拟外卖的走红反映出了当代年轻人在消费欲望和现实收支之间寻找平衡点，它可以作为一种轻量的情绪调节工具，但是呢，不能够过度依赖。从法律的层面讲啊，只要由持牌机构托管资金，不许诺收益，这种模式本身不违法，但是平台宣传产品设计必须要恪守业务的边界，不能够模糊游戏和金融服务的界限。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也要保持理性，不要把个人的大额资金啊放置在小游戏的账户当中。赛博仪式可以带来短暂的心理慰藉，但是理性消费、科学储蓄终究还是要回归个人的收支规划。
4: 有些话直抒胸臆，
5: 不遮不藏；
4: 有些话绵里藏针，
5: 以柔克刚；
4: 有些话
5: 明修栈道，
4: 有些话
5: 暗度陈仓。
4: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3: 近日，一家专营中高端鹅绒服的国货品牌接到投诉，客户说呢，为孩子购买的699元鹅绒服有针头异物，孩子试穿的时候被刺伤了手指，要求仅退款并且赔偿3000元，否则就要曝光商家。商家说呢，这个加工厂使用的针头都是定制的，每件衣服在装袋之前还会有金属探测，理论上是不会把针漏进去的，所以呢，要求客户将针头寄回，配合这个调查核实。但是协商过程当中，客户就在各大平台发帖了。
1: 这个时候啊，商家的一位客服就起了疑心，为什么呢？这视频里客户戴的这金镯子和去年另一起投诉当中客户佩戴的几乎是同一只，当时对方呢是说的是899块钱的鹅绒服里边有针扎上了人，要求退一赔三，公司最终呢仅退款并且赔偿了1000元了结。
3: 商家报警之后，警方就发现两起投诉虽然说下单账号和索赔账户不同，但是呢收货地址都是在徐汇区龙吴路上，两个小区只差一条马路。进一步串并之后，又发现了4起同类投诉，索赔人都是33岁的杨某。警方随后将杨某在家门口抓获。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来听听杨某是怎么说的。
6: 我单亲妈妈，两个小孩，生活上面有点拮据，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去做违法的事情。
1: 杨某说呀，他2024年底第一次购买的时候啊，确实被

0: 3万多元，涉及多个品牌。目前的杨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1: 单亲妈妈生活拮据就能这么干吗？这件事最让人心里发紧的不是3万多的索赔金额，而是他把自己的孩子也拉进了造假现场当中。我们说合理的这种消费维权是必须要支持的，如果商品确实出现了问题，消费者当然有权依法退换和索赔，但是维权必须要以事实为前提，手段也必须要在法律之内。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贫穷不是违法的理由，困难也不能成为透支诚信的借口。更严重的是，两个孩子正处在最需要引导的年纪，他们应该看到母亲靠劳动和担当面对生活，而不是学会配合伪造伤情获取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利益。
1: 法律的介入呢，是给诚信在画底线，也是在提醒每个家庭，再难也别把错误交给孩子。愿每个孩子都能在诚实、担当和善意里长大。
0: 以上的就是今天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编辑赵明聪、张楠、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呢是今日交通，今天播出记者朱燕婷采制的新闻专题，县域旅游持续升温，网红急需变长红，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另外呢，西三环的丽泽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南四环留香桥南向西的方向盘桥匝道的这个地方有事故，后车也比较多。受到它的影响，德贤路留香桥南南向北方向也是车多排队的路段。来关注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的西三旗桥到上清桥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望河桥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这些路段呢，都是车流增长比较明显的路段，在此提示大家要多加留意。今天呢，没有尾号限行的措施，但是是一个工作日啊，提醒您提前规划好出行的线路，还有出行的交通方式。我们稍后进入今天的今日交通。
1: 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交通、社会、民生，热点、角度、深度。今日交通，每个双休日，用百姓视角化交通万象。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交通，我是记者朱燕婷。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奔现成为最火爆的出游选择之一，全国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42%， 游客平均停留延长 3.2 天。然而，5万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单日

0: 突然就有一束光。
1: 游客张女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0月3号他们一家自驾到达青海祁连县，当时气温骤降还有降雪，不得不选择留宿一晚。当天5万人口的祁连县涌入了10多万游客，文旅局连夜启用学生宿舍安置。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冯玲玲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 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方面是不能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1: 拥有雪山、草原、冰川、峡谷等多样地貌的祁连县，因为一条绝美的九号公路火爆出圈，让自驾游客趋之若鹜。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祁连县游客接待量同比增加220%。祁连县的火爆也是全国奔县游持续升温的极致缩影。去哪儿数据显示，双节期间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5%，平台用户入住了全国千余个县城的酒店，县域游客中一半以上打卡了两个及以上小城，平均游玩天数达到5天。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介绍，
3: 今年中秋加十一的这个超长拼假周期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旅游红利大幅的下沉到了县域以及低线的城市。亲子出游里呢，将近一半都是去县域游玩，像青海、新疆、贵州这样的长线的县域呢，今年的旅游订单涨幅也是非常明显的。
1: 游客的选择背后是需求的深层转向。北京的游客陈先生夫妻与朋友们自驾到河北怀来县游览鸡鸣驿城，他说返乡奔县已经是他们近几年的出游首选。
4: 著名的景点一到这种长假就人山人海，都是看人看不到景，就觉得没意思。大家都不一致认为找一个人去的比较少的还有点特色的乡村景点呐、有点历史厚度的景点去看一看。
1: 马蜂窝数据显示，今年国庆中秋假期奔县游搜索环比大涨238%。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指出，
5: 这种火爆它不是偶然的。到去年年底，我们国家的高铁已经覆盖了97%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14-15期间，我们国家的 A 级景区的县域覆盖率也提升到了97%。再加上现在自驾游增长很快，县城一下子就变成了一脚油门就能到。现在的游客也越来越理性了，大家开始为舒服来买单。我们国家最好的山水、最原生态的民俗，还有最地道的非遗和美食，其实很多恰恰都是在县里头。现在一条短视频啊，一条攻略啊，往往就能够让一个县一夜成名。
1: 火爆之下，县域接待困境接踵而至。在蒋依依看来，祁连县这次的极限接待召见的是县域旅游现阶段面临的共同考题，流量来得太快，但承载力、治理力、服务力还没有完全跟上。
5: 承载力它是有天花板的，床位、车位、厕所位，旺季的时候往往供给不上，季节性的、潮汐性的客流造成旺季的时候挤破头，淡季的时候又门可罗雀，不少地方古街啊长得都差不多，卖的东西也都差不多，文化挖的还不够深，辨识度也还不够高，专业的规划呀、运营啊、营销呀、讲解的人才都很缺，那么有些地方还停留在一个粗放经营的阶段。
1: 游客梁女士分享了亲身经历。
6: 我有一年去贵州，有一些景点就会出现人多的时候，工作人员人手不足，引导不足。县里面成熟的酒店不太多，大部分都是民宿，质量就参差不齐。空间装还不算是特别普遍，所谓的夜市，所谓的这种小店，没有很多本地的文化特征和餐饮特征。
1: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陈超公表示，不少县城爆红后难以长红，是供需的倒挂。
7: 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去了之后跟预期有落差，一个是体验不好，一个就是说去了好像也没啥特别的，差异化和特色是什么，这个其实是很多县城在发展起来之后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因为他们会简单的复制这些顶流目的地他的做法，那会影响到他的长期的持续发展。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进一步指出，智慧监管和预警体系不完善是县域旅游的普遍短板。
8: 如果是完善的话，实际上当它的客流量暴增，比如说这条道上自驾车辆是过去节假日的数倍，这个应该是要能够快速的被监测到并且及时采取措施的。我们的旅游发展它其实是一个全域旅游时代，单纯的依靠文旅部门它是很难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县里的一把手二把手，它来去担任主协调，联动全县的各个相关部门，构建协同机制。
1: 商务部等九部门8月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 其中特别提出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支持以演出、赛事、门票延伸消费链条，发展夜间文旅，鼓励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线路。吴丽云认为，意见明确县域不再只是消费版图里的一个配角，而是扩大内需的主战场之一。它最强的指导意义在于推动县域旅游从流量的增长转向内生性、稳定性增长。
8: 这个文件里面它也提到了完善品牌、拓宽消费渠道、业态创新、供给优化、就业增收等等，推动县域去练内功。外来的消费来了之后，它也能接得住，就要求它的整个的产品体系、服务质量、市场的监管、社会化的监管、预警体系、协同机制、基础设施、住宿产品、餐饮产品、交通等等供给都需要有同步的提升。
1: 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说，县域旅游要长红，首先必须夯实基础，用主客共享的思路进行基础设施补课，提升精细化服务，构建弹性接待体系。
5: 在平时的时候就要建立好包括酒店啊、民宿啊、房车啊、帐篷呀、乡村接待点在内的这种弹性的住宿体系。学校和机关这些应急的资源是可以用的，但是要提前的把征用的程序啊、补偿的一些办法，还有事后恢复和善后的这样的一些流程制定好，让我们的善意有章法，加上预约呀、限流呀、错峰的引导呀和实时的床位啊、路况信息的这个发布，让游客我们还在路上，我们心里头就有底了。第二个呢，是变成一片线抱团，我们把几个县的景点串起来，床位进行统一的调度，停车场也进行统一的信息的分享，压力能够摊开。第三个呢，就是不管是厕所呀、停车位呀、充电桩呀、网络啊、接驳车呀，我们不能只是按照游客专供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建，也要建成本地人平时能够用得上的生活设施，开放机关单位的车位，推行共享的公厕，让投资不浪费。
1: 在实践中，一批县域已经交出了亮眼答卷。游客梁女士国庆在江西贵溪白鹤湖景区，不但感受了自然风光、亲子项目，更体验了当地特有的烧塔祈福等活动。江西贵溪白鹤湖景区副总经理席思伟介绍，今年国庆客流量同比去年增长约35%，住宿产品10月1号到6号实现了100%满房。
0: 属地政府呢，根据我们的客流量，一是对原有道路做了拓宽，第二是也新建了一条旅游公路连着省道。我们原先的停车场一次性只能容纳500辆车，属地政府对我们停车场进行扩容，现在已经翻了3倍，后续呢

0: 辟了一条深耕当地特色 IP 差异化旅游发展路径。江西省资溪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周萌介绍，
1: 游客来这里以后，他既能够体验做面包，同时呢，有人都比较方便，能够购买得到。今年尝试做了有40多天的文艺演出，主要演出的是我们自己本地的一些特色文化的内容，比方说畲族的婚俗表演、侯狮舞，这都是省级非遗。这个文化的演出是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复制不了的。
0: 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提出，旅游平台方也应发挥积极作用，通过预购、先行赔付、信用监管等方式提升县域旅游体验。游客也不应盲目跟风、随性出游，还应提前了解当地住宿、交通等情况，合理规划行程。他建议，
2: 尽量的要多培养本地的人才，让当地的乡亲们能够实实在在的参与到旅游业的发展当中，能够赚到钱，他们的服务也会发自内心的这个热忱，让游客来了也不想走，走了还想来。如果我们把承载力给做实了，内容给做深了，服务给做暖了，账给算长远了，那么县域的旅游就能够从网红真正的走向长红。
0: 今天的今日交通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3: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

0: 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烧域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金一代八周年，八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八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年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2: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理想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创信息。
1: 早上好，7:31，今天是一个不限行的工作日，早高峰的压力比较提前啊。目前全路网的压力正在上升，在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的南段南向北，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东三环华威桥到长虹桥的南向北，三元桥到长虹桥北向南，东四环四方桥到四元桥南向北方向，还有东五环五方桥到小交亭桥，平方桥到七科。

0: 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北转南风扩散条件有所改善，空气质量指数65到115之间，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其他地区微凉。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1: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这里是

0: 北京时间7:33，一路畅通，准时开始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1: 周六的早间问候所有上班的朋友们，大家辛苦了。大家好，我张扬。
0: 不知道今天的心情会不会和天气一样啊？今天是个周六，按理说今儿应该休息啊，但是因为调休的原因嘛，今天是个工作日。
1: 哎，想想我们毕竟玩了7天了是吧，有的朋友还玩了10几天了是吧，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可以开开心心的上班。但是确实今天早高峰的要比平时还要堵一些，是因为今天呢当然我觉得可能也有朋友还没有回来是吧，
0: 对，还在路上玩。

0: 啊，今天出门的时候呢，感觉风大的，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添衣保暖一定要注意啊。
1: 没错，这个室外路况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交管局指挥调度中心值班的小潘警官。小潘警官好。
2: 哎，大家早上好。刚才这个主持人也提到了，今天是周六，是一个机动车不限行的工作日，所以预计今天的通勤压力会。

0: 是缓慢的情况。另外呢，再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以免发生事故。目前在东三环的燕莎桥上，由北向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就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另外呢，在西五环的宛平桥南侧，由南向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注意。刚刚在南四环的刘湘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车辆超高卡桥的这种事故发生，目前呢对于后车通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目前从肖村桥东到这个刘湘桥区，由东向西方向行驶都是比较缓慢的。目前看呢，这个短时间这辆这个故障车可能还无法这个自行移开，所以对于后车通行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早高峰建议在这个南四环东段，如果是东向西方向行驶的话呢，尽量提前绕行。目前看像南五环东段，包括这个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整体的交通通行情况都是可以选择行驶的道路，大家出行尽量避开南四环东段的东向西方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小潘警官，我多问一句，今天公交车道限行吗？
0: 今天是个工作日，部分写着这个就是有些公交车道，它标化着工作日，是可以走的这种。

0: 一个心理准备。说实话，这个时段我们在路况平台呢看到的这个信息呢确实还是很多的，
1: 是，
0: 所以大家特别要留意。我们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呢，是在京通快速路的高碑店桥到四惠桥东向西的方向，建外大街国贸桥到永安里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蒲黄榆南段的南向北的方向，蔡虎营南路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西向东，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西向东，富石路金安桥到定慧桥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德外大街北向南，行驶缓慢。
1: 今天早上起来一出门啊，感觉呢路况还是比较紧张的。比如说网约车的司机，我早上起来今天还真是打车来的，哎，就给我堵的呀，开了得有40分钟。另外呢，早上起来在这个楼道里也看到了很多外卖小哥，也是在与时间赛跑啊。好多人点外卖了，点早餐了呀，
0: 对对对，
1: 就怕给人吃不上早饭呀，
0: 真是哈。所以呢，大家也都非常关心这些朋友他们的这个工作哈，那么辛苦的情况下能不能得到一个保障啊。
1: 对，
0: 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这个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其实现在呢，很多朋友对这个名称呢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那这个群体的总量呢现在已经达到了8400万人，占到了我们全国职工总数的21%。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咱们身边的每5个上班的朋友当中呢就有1个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1: 规模很大，而且这个数量可能还正在逐渐的攀升当中。那么面对这样一个逐渐增长的数字呢，就在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也是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时间有1个月，11月18号截止。那这个呢，其实是我国第一次用规章的形式啊，把受企业劳动管理但又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这种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正式纳入到了劳动法律制度的保障范围内。
0: 哎，这也确实是随着咱们社会的一个变化哈，我觉得在保障方面呢，也在不断的更新着。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呢聊一个换位思考的话题：假如我是他们，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假如如果您是新就业群体当中的一员，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当然了，我想可能现在网约车司机应该还是挺忙的吧，早上起来早高峰的时候
1: 估计
0: 闲不住是吧？对对对啊，如果您或者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新就业群体的工作哈，也可以来跟我们来交流今天的话题。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发微信到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或者呢是在听听 FM 聊天室来和我们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
1: 对，我们先给大家破破题，就是哪些行业算是新就业劳动者呢？这个新就业劳动者，它其实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工作模式。比如说，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有咱们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互联网营销师等等，主要有这些类型啊。一种呢是生活城市生活即时的服务人员，涵盖有快递、外卖、网约车司机，承担着咱们平时出行啊、即时配送还有寄递等这种高频的生活服务，这是第一类啊。第二类呢是干线物货流的这种物流货流的从业人员，承担着跨区域或者物资转运或者是产业链配套运输任务的，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就是电商平台的灵活就业人群，包括有网络主播、网络营销师啊，这是第三类。第四类是网约家政、社区上门服务这些便民服务人员，一共分为4类。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我们今天话题，如果我是新就业群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
1: 也欢迎一下在北京时间看一看我们的大连版视频直播。今天早间路面还是比较拥堵，有出现什么路面情况，欢迎随时和我们来同步。北京交通广播搜索我要上报路况，就可以及时的同步路面的信息。来听这首歌，谁偷走我的 Pineapple。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开启换发，新卡覆盖社保、医疗、交通、文旅、补贴、金融六大场景，工商银行面向全市在职个人参保、离退休人员，提供多渠道便捷办理，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3: 继续来关注路面的情况。目前在联络线方面，京通快速路高碑店桥到四惠桥的东向西，建外大街国贸桥到永安里路口的东向西，蒲黄榆路南段的南向北，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西向东，还有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的西向东，富士路建安桥到定慧桥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南四环刘香桥东向西的主路中间车道是有一辆车超高卡桥了，影响了后车的通行，正在处理当中，建议路过此处路段的司机朋友提前绕行啊。另外就是西三环莲花桥南的北向南内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事故。那么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相较于15分钟前是有了非常明显的增长，二环内上升到了 7.0 是中度拥堵，二环到三环是 6.9 中度拥堵，全路网现在是 5.9 轻度拥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这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7:45，我是雨佩。
1: 今天是周六，但是是一个工作日，所以大家在路上非常的辛苦。大家好，我是杨洋。
0: 是，本时段呢，在各条高速路的进京都是出现了车多的情况，像京新、京藏、京城、机场高速，还有京开。

0: 能够使用的，因此呢，您就还是不能够走啊。
1: 是，
0: 今天早上想说，现在提醒大家早出门已经确实不管用了，
1: 晚了，
0: 对吧？
1: 大家这出了门之后，我觉得把这心态放平吧。尤其开车的朋友，现在我们这个监控探头对准的就是国贸桥区，目前看到国贸由东向西进城方向还是出现了车多啊，车辆积压的情况啊。目前应该是这个主辅路的车流有汇聚，所以呢，这个堵点现在已经堵到了接近国贸桥下了。
0: 对，感受到这真的是一个比较常规的这样的一个早高峰的情况哈。
1: 是
0: 啊，我们看到辅路上电动自行车呢也挺多的，所以呢今天应该说出行的朋友、上班的朋友呢还是很多，所以呢大家呢今天早上早高峰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千万就别出事故了。
1: 嗯，
0: 你看这西三环莲花桥南北向南的方向的内侧车道之前呢是有事故，后车呢请您注意避让啊。
1: 是，那今天在路上走的肯定有很多也是新就业群体啊，比如说外卖小哥啊、网约车司机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是有关于新就业群体的，就是如果我是新就业群体的话，我有什么担心，我有什么担忧啊。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下载这个 APP 进入聊天室，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你像匿名用户就说了，说到这话题我特别有发言权
0: 哦。
1: 作为一名人力资源的从业者，同时又跑过几次网约车，说在现行法规当中

0: 那可能克扣工资这个地方它就没有一个标准了。
1: 对，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就是现在哪些行业的人员算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0: 嗯，
1: 那其实呢，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呢，它有些特点，比如说这是一个新的一个配置的机制哈。
0: 嗯，
1: 这主要呢，刚才我们也说了，随着咱们数字技术的一个快速发展，就业资源借助数字化手段呢进行了整合和配置。就像刚才雨佩说的，
0: 对，
1: 下载一个软件，对吧？你就可以直接去注册了。对。这种碎片化的就业资源呢，把它进行了一个优化组合，同时呢，借助算法模型来匹配给适合的劳动者，实现了劳动力资源和工作任务的一个高效的配置。
0: 嗯，
1: 不需要人工给你去，是吧？布置任务啊，等等等等。那这方面呢，也是扩大了就业资源的配置范围，一方面呢，打破了就业的时空限制，提高了劳动者的就业的机会，还有它的便利性。
0: 它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你下完之后，其实你就相当于是能有一份可以工作的途径了嘛。当然了，这个可能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规章制度啊，合同的合法性啊，还需要积极的去落地，让它，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新的组织方式啊，不同于传统的科层制的组织管理方式，新就业形态会通过各种数字平台对用工进行管理，比如劳动组织关系从传统的公司加员工

0: 业方式呢非常的普及。
1: 嗯，那第四一点，这种新型用工关系是平台企业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也存在多种的组织和管理的模式，新型工作方式的任务化特征呢也是模糊了传统用工的关系，像以往劳动者归属于某一个经济组织而形成的这种稳定关系被更多灵活多样的合作关系所取代，那用工管理也呈现出了比如说去雇主化去组织化的趋势，不同用工模式也对传统的用工管理啊、就业服务、劳动权益保障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要就关于这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出台一个权益保障办法。
0: 没错，所以在这方面呢也有一个新的保障和一个新的机制，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说一说，如果我是新

0: 解决，
1: 这可以解决，
0: 但是呢就是这个解决起来呢需要不同的这个方面呢大家一起去配合来做这件事，
1: 对
0: 吧，车是吧，哎，所以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话题啊，如果我是新就业群体的话，您最担心的究竟是什么哈。开开心心说了，网络上不给上保险是不是也属于违法，嗯，这新的这个征求意见的保障办法当中哈，
1: 嗯，
0: 其实呢现在都有一些设计啊，但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是你比如说呢，这个在这次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呢，首先我们都可以来提意见，这个平台方式我们先告诉大家，就是您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网站，通过写信呢发送电子邮件这些方式都可以提意见。那这份征求意见稿的分量其实不是看重条文数量，而是它有几个先例被打破了，我们介绍一下这几个先例啊。就第一，首次以规章的形式把没有劳动合同的人纳进来了。过去劳动保护基本都是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可现实就是很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平台之间呀，它既不是这种标准的雇佣关系，也不是纯粹的合作关系。那这一纸文件的出台是第一次给他们划定了劳动条件的底线，
0: 这个我觉得就非常的有互联网的特点哈，就是它其实是没有劳动合同的，
1: 嗯，
0: 如果纳进来的以后，纳进来以后呢会怎么办，哎，我知道现在你知道有签一种劳务合同的还有什么方式吗，
1: 嗯，
0: 还有摁手印的这种的
1: 啊，对，有
0: 是吧，有，还有是吗，你也遇到过是吗，
1: 遇到过
0: 哦，对，还有摁手印这种，
1: 这是个最传统，就我就觉得这个摁手印的方式，嗯，反正我也摁过手印啊，我不觉得能够识别出来什么指纹，因为有的时候它跟你那个印章印泥的那个墨水量有关系，你要摁的太多它就是一个实心的圆上去了，
0: 就所以你看现在这种新就业形态的劳动的关系哈，
1: 啊，
0: 都已经是没有劳动合同了，
1: 是，
0: 但你看我们这个传统的可以传统到我们还必须得摁手印，我觉得哪怕人脸识别也行，
1: 摁手印有点太传统，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你看这种新的这种形式纳入进来以后呢，怎么样去提供更好的一个劳动保护，
1: 嗯，
0: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这次在征求意见稿当中呢就

0: 大家都知道困在算法里，但是呢无解，对吧？那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呢也概括了这套逻辑，就是有劳动管理就要有劳动保护。
1: 嗯，
0: 所以这份权益清单里啊有几条跟这个应该说跟大家呢贴得非常的近，这些、
1: 是，其实咱们能想到的，咱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当中啊，你比如说休息日，那你休息日的话，如果你连续工作的话，那劳动者的这个休息时间有没有保障啊？因为大家也知道，一到咱们放假的时候，像这些网约平台呀、配送平台呀，他们都是最忙的时候，咱们点外卖的这个订单量就激增啊。那平台呢，为了又得让咱们这些顾客能够及时的响应到配送，他就会对这个配送员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你这个休息时间能不能得到保证？另外就是在假期期间配送的话，你报酬有没有保证？另外的话假如出现一些恶劣天气的话，对于咱们的外卖小哥啊，平台有没有一些保护的措施？不光是安全上的，资金上啊，报酬上有没有一定的补充？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可以聊的话题啊。我们今天就说一说，如果您是新就业群体的话，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也欢迎下载北京时间和我们在广告时段继续来聊一聊。
2: 北京时间8:00。